0: 北二环今天在三岔街大桥的桥东这一段啊，从开复大道这一段啊，差不多就是从高岭这边一直到三岔街大桥的桥东，是东西双向。 都在排队当中的。贵江东道，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谈到了三岔街大桥。那么南边的猴子石大桥和湘浦路大桥，尤其是湘浦路大桥的西往东的方向，车是非常的多的。城东的这边的万家岭快速桥的话呢，首先在南边啊，这个时间段，根据这个路况的特征的话呢，一般是排在了 湘漳路口的桥上这一段啊，一直排到了湘福路口，半个小时以后，这一波流量将会持续到人民路出口这一段。此外，早间今天早上的话，三一大道沿线啊，就是鸭子埠这一段，那么广电这边由北往南的方向是正在排队的，提醒大家早间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非常感谢赵宇，马上我们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 北京时间7月10号，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到残酷的四分之一决赛啊，八强战阶段凌晨4点，法国对阵摩洛哥。这场比赛呢，也被各大媒体形容为是矛盾之争，和一场时隔4年的夙愿之战。两队在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有过交手，当时呢，法国对2-0战胜了摩洛哥，终结了后者的黑马之旅，4年之后。 再次重逢，北京时间呢凌晨4点，那么这两场比赛啊，这场比赛当中两队的最终结果呢是法国队2-0淘汰了摩洛哥队，成为了首支晋级四强的队伍。本场比赛呢是两队的第7次交锋，此前6场呢法国4胜2平保持不败。上半场第25分钟，姆巴佩禁区内被铲倒，裁判呢判罚点球，姆巴佩主罚，球呢 被摩洛哥队的门将布努没收了，这是布努呢在世界杯上扑出的第4次点球，也追平了世界杯门将扑出点球最多的记录。上半场补时阶段呢，摩洛哥获得了任意球机会，阿什拉夫主罚射门偏出。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法国队半场13射3正，摩洛哥仅一次射门，双方都还没有进球。 下半场呢，一边再战第60分钟，姆巴佩兜射死角破门，布努飞扑没能扑倒，法国队1-0率先领先了摩洛哥。姆巴佩呢，本届世界杯的进球也来到了第8粒，追平梅西，并列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第一。第66分钟，登贝莱贴地斩破门，中场哨响，比分最终定格在了2-0。 法国队继续高歌猛进，而非洲球队呢，本届世界杯就全部出局了。法国队也完成了连续3届世界杯晋级四强的壮举。此前呢，他们在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夺冠， 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获得亚军。那随着法国队挺进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姆巴佩的进球数呢，也随时可能继续会更新啊。凭借本场比赛的进球呢，姆巴佩也成为了首位在法国国家队进球 数达到100个的球员，共64个进球和36次助攻。此外呢，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了8球了，成为首位在两届世界杯都至少打进8球的球员。同时呢，他也成为梅西之后世界杯历史第2位打进20球的球员。不过呢，法国射手仅用了20场比赛，而梅西则用了30场比赛。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续的比赛赛程的安排啊，7月11号的凌晨3点，西班牙对阵比利时；7月12号的凌晨5点，挪威对阵英格兰；7月12号的早上的9点，阿根廷对阵瑞士。
2: 哎呦，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3: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2: 纳拉提的空中草原，绿的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3: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2: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3: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

0: 的划不来。对 LV 这种品牌来说实在是有点划不来，谁能给 LV 高层递个话告诉他别老这样子打官司啊。好，不得不讲就讲到这儿了。稍后的国声开讲，我们将会进入到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金蒙古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哎呀，还是我们的奖状有才啊，我们的微信好友说了，他说我们这边猪舍的这种隔窗窗格啊，它都是用的四叶草水泥格啊。哎呀，这 LV 知道这事儿吗？你们是哪儿啊？赶紧啊，赶紧把那个猪舍重新装修一下，或者贴个别的花纹，别过两天 LV 找到这猪舍了。还有微信好友说啊，我喝了几十次茉莉奶白了，我压根就没想到跟 LV 有啥关系啊，是吧？哎呀，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么的，就是这么的无语啊。还有微信好友说，那我觉得现在我都去魅所有说奢侈品牌了，我觉得咱们老祖宗才是顶级奢侈品呢。我也觉得 LV 吃相有点太难看了啊。大家对这个话题还有什么话想说啊？或者是你对于这些奢侈品的品牌也有过研究的，今天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参与我们这个话题，三言两语的和我们来聊几句。
1: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4: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1: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还有微信好友说了，他说茉莉奶白中间啊是个菱形，明显就是丁香花简笔画嘛，而 LV 不是啊。他说我建议 LV 你要不把这个全世界的丁香花也起诉一下吧。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0: 套路。哎呀，又和大家说到套路这个关键词了。之前其实跟大家聊到过啊，为什么说套路呢？你看眼下啊，正是升学季，各种关于升学的套路那就多了起来了。你比如说考研吧，啊，考研有套路啊，什么院校合作呀、内部渠道呀、低分录取呀，啊，通过率95%以上没有被录取可以退费75%等等啊，我就不再多说了。就这样的在职考研捷径，我就想问大家，已经工作了的各位啊，你相信吗？媒体调查发现，有的呢是把这个非学历项目啊包装成了免试入学或硕士学位，有的呢就是把普通的这个辅导夸大成为内部合作，还有上大学的呀，什么花80万把孩子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这些话术呢，大家想一想，你是不是每年到了这个6、7月份、7、8月份的时候它就出现了，结果呢，结果不都是被骗吗？骗子彻底装不下去之后就失联跑路了， 家长是

0: 了钱财，关键是啊，孩子错失了升学时间啊。我就想说说，这都啥年代了，都2026年了。记住我们一句话啊，不管高考还是考研，招录信息全部都已经实现网上全程公开了，不存在所谓的什么内部指标预留，大家千万不要迷信捷径啊，谨防被骗。来关注一下，在里娄高速往东 K10 公里的位置，因为施工占用了第三行车道，那过往的司机朋友们呢要注意减速慢行，特别注意安全啊。哎呀，有人想当大学客座教授，很简单啊，花几千块钱就能买了啊，几千块钱能买个名校客座教授，有这个好事儿大家会买吗？告诉各位，这里边也有套路。根据北京晚报的报道，网上呢藏着一套灰色产业链，几千到几万就能办啊代办啊各种各样的什么名校客座教授头衔，你不用上课啊，不用深耕学术，你只要交钱，你就能轻松拿下这个高端学术名头。哎呀，你这说的我都想办一个了，那某某学校的这种客座教授啊，是不是挺有面儿？哎呀，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呀，客座教授很多人觉得那也是教授啊，那是大学授予行业精英、学界大咖的荣誉头衔，是对这个人专业能力、学术素养的双重认可。可是啊，大家先别着急崇拜羡慕，也许有的人他的客座教授头衔是买来的。有大学出来澄清了，说能买来的客座教授头衔都是假的。原来呢，有些客座教授头衔啊，不过是黑机构的造假生意。也有人质疑说，那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有些学校的客座教授，就算是真的存在问题，那你比如说，有的学校呢也成立了一些研究院啊，有的人可能就是为了发展人脉啊，也会到处派发所谓的什么研究员呐、客座教授呀。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教授这个头衔啊，是不能随便授予的。你得爱惜这个名头，你学校你自己都不爱惜教师的名头，你还希望别人能尊重你吗？只想说两个字儿：呵呵。网购啊，现在已经非常的普遍了，大家生活当中呢也离不开网购。可是各位取快递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哎呀，那个快递包扎的很扎实啊，一层又一层，一套又一套，哎呀，这都快成套路了。拆快递呢就像剥洋葱，箱子套箱子，胶带缠满身啊，不少快递很多都被包成木乃伊了。不过这种过度包装的老毛病呢，现在迎来了硬性整治。新版国家强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落地了，给泛滥的包装浪费画上了红线。其实商家呀，过度包装的心思也很好懂，那就主打一个保险至上嘛，宁愿咱多缠几层胶带，多套一个纸箱，也不想让商品磕坏半点儿。到头来呢，却造成了大量的浪费，拆开一堆啊，这真是一堆繁琐包装，里面就是那么小那么小的一个物件。我觉得这种行为在这个化妆品上啊尤其严重，多余的纸箱、胶带，还有那种什么拉菲草，哎呦，大多最后都变成垃圾了，既不环保，又白白增加了运费和成本。新规呢，给快递包装立下了明确规矩，尺寸、层数、胶带用量，咱都有标准可依，快递包装看来也得减减肥啦。下面要和大家说说睡觉这事儿啊，好好睡觉这道理咱们都懂啊。你看前一天睡好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呢，自然精神头很足。可是关于睡觉的方法呀，也要防止这里边很有可能会有套路啊。你看最近不是世界杯吗， C 罗又是众人关注的对象， C 罗专属分段睡眠法现在在网上彻底是刷屏全网了。那 C 罗怎么睡觉呢？我跟大家捋捋啊，简单说就是拆分全天睡眠时段，按照90分钟周期安排多次小憩。他的卧室呢还加装了这种信号屏蔽设备呀，睡前呢 C 罗会彻底隔绝电子屏幕等等。大家是不是觉得哟，人 C 罗是这么睡觉的呀，难怪人身体很强壮呢，听着是不是特别好？于是啊，很多人就开始传播和蹭热度了。 这波跟风热潮呢，其实和之前爆火的哈兰德超高热量的食谱，那简直主打一个一模一样吧，就是球星同款，强效万能。可是我们想说，人家适合 C 罗这么睡，不一定适合你呀。专家就说了，这套所谓的神仙睡眠法呀，那普通人咱千万别盲目照搬。有人照搬了，你看看啊，他在下边留言了，哎呀，那一整天困的呀，这还没睡呢，哎，醒了，还没醒呢，哎，又要睡了。大家一定要分清适配场景啊。 C 罗的90分钟分段睡眠呀，是专业团队为高强度职业运动员量身定制的，适配他高密度的训练和比赛节奏。咱普通人日常作息规律，运动量有限，你把自己的这个睡眠一整觉的强行给它拆开，然后刻意折腾作息，不仅养不了生，还容易打乱生物钟，越睡越累呀。大家还记得去年年底，就是那个张朝阳啊，他不是说了吗，我以前就每天就睡4个小时，然后还推荐啊，就是反正我觉得这么睡呢就特别的靠谱，特别的给力啊，我觉得睡太久反而是浪费时间，我就觉得睡觉这事儿真没那么复杂，就困了咱就睡，到点咱就睡，实在睡不着你了解一下我们新旺唯爱的睡眠魔毯啊，保证你睡得好睡得香。想了解睡眠魔毯是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睡眠魔毯这4个字，然后把你的电话也一起甩给我们，保证让你睡个好觉。
1: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0: 我们的微信好友说，国局呢怎么感觉这周都没听到他，哎呀，他这不这周有点睡得不太好吗，开玩笑啊，这周出差所以呢没有来上节目。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啊，稍后的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2: 888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5: 冲浪造翻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0: 特别提示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8:31了。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0: 虽然呢孩子们都放假了，但是啊周五的早高峰依旧是比较繁忙的。此时此刻呢，我们马上来再次连线到前方记者赵宇，看看半个小时过去了，交通状况有没有发生一些改变呢？赵宇你好。
8: 嗯，好的，首先说一下今天早间的城东片区的情况啊，万家列高架今天首先南边的情况跟我们之前预判的是一样的，那波车流已经到了人民路出口这一段南往北方向，但是今天在三一大道出口这里啊，南北双向目前都在排长队当中，压力是比较大的啊。北边的朋友在这个时间段实际上可以适当的可以走一下桥下啊，走一下桥下，从晚报那边再上，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目前来说现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南边的朋友的话呢也是提前可以从晚报下去以后走万家丽的辅道这边，这样的话呢北段相对来说会比走桥上稍微要顺畅一些啊，稍微顺畅一些。东二环的情况呢主要还是杨家山的由南往北，目前已经是排过了树木林立桥，北往南方向目前是从红山桥这边一直到晚报桥上正在排队。南二环的情况早间现在的东往西的方向整体的车流会相对来说有些缓解，但是西往东方向啊，也就是从猴子石桥过了以后一直往这个树木岭方向走啊，流量是比较大。西二环线在岳麓大道出口由北往南的方向目前是正在排长队当中，还是排过了金星路口。 南边过桥再次提醒各位，现在湘府路大桥的西往东整体的车行压力是比较大的，也提醒大家早间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0: 非常感谢赵宇。那么如果大家需要我们帮忙呢，也欢迎各位啊随时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我们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和看到了。现在呢是七月，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呢也为大家打造了芬芳七月季啊，金芒果商城的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的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100毫升。那现在我们七折呢，到手只需要二字头279.3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留香时间呢也特别的持久。我们的七折大牌香水宠粉季只有最后3天的时间了，那么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了，还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来下单，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输入3个字金芒果。同时呢最近啊这个天气呢是一会儿晴一会儿雨，如果大家想去玩水的话，一双非常给力的洞洞鞋就特别适合了。那么我们金芒果商城呢还有卡洛驰的洞洞鞋，像通勤啊沙滩呐、啊、居家呀、出游全家都适配，而且会有亲子款，我们是奥莱仓直发的，一双只要139元起，那么成人码呢是到46码的，儿童码从25码开始就有了。夏季的出游有一双卡洛驰的洞洞鞋就够了，抓紧时间，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马上来下单啦。
2: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新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6: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9: 夏天蚊子真讨厌，
2: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9: 室内吸烟要不得，
2: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10: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11: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2: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6: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2: Nice

0: 点八，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国声开讲，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大家可能都刷到一条视频啊，广西贵港呢遭遇到洪涝，武警官兵连夜驾驶冲锋舟转移被困群众。在风雨飘摇的救援艇上，一名小女孩身披雨衣唱响歌唱祖国，清亮稚嫩的歌声温暖了在场所有人，也让无数的网友泪目动容。歌唱祖国的旋律家喻户晓，无比亲切。有网友感慨啊，说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信仰，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子弟兵以身躯挡在风雨之前，孩子以最质朴的歌声作答，一句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唱出的是风雨同舟的信念，是你在我就心安。今年暑假呢，受到中小学放假比较晚、暑期航班增加等因素啊，七月上旬呢成为了暑期买票捡漏的黄金期，机票裸票价格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叠加了燃油附加费下调30到50元的利好，共同带动了旅客出行意愿的激增。截至到8号呢，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了约89%。以前啊，常说暑期很贵。现在呢，捡漏黄金期成为关键词了，说明大家的出行更讲究性价比了，不是不出门，而是等时机、看价格、算成本，这种理性消费心理啊，也倒逼市场更灵活定价，更精准匹配需求。各位，你的暑假准备怎么安排呢？或者你怎么安排您和孩子的亲子共同暑假时间呢？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家的出行计划。来和大家说一件挺离谱的事儿啊！最近武汉市民张女士呢，本来是想带母亲体验一个200多元的淡斑团购项目，就是脸上长斑啊，咱们要淡斑。最后呢，不仅花了10000多，而且母亲的脸反而看上去更严重了。张女士说呢，当时看到一个广告，276元的一个淡斑体验套餐，她呢就和自己的母亲到店体验了，而且她也明确表示说，我们只做淡斑这一项体验。她回忆啊，说当时店员呢就让她的母亲单独进入到一个房间了，要她呢坐在外面等，说是里面有辐射。啊，妈妈后来回忆呢，说她当时在里边是被商家蒙住眼睛的，商家呢就在妈妈脸上啊涂了一些不明的药水，中途呢又把这个张女士叫进去了，说得交10000多块钱，半小时内如果不交这10000多，妈妈就会毁容，脸上会非常严重。张女士当时啊一着急，那可不就交了吗？你不交不都毁容了吗？但是交完之后呢，一琢磨感觉不对呀。他就向媒体反馈，并且呢向市场监督部门举报。根据报道啊，这家美容店呢已经有多起类似投诉了，目前正在立案调查。半小时不交钱就毁容，我就想说这哪是美容啊，这分明就是赤裸裸的威胁呀。更值得警惕的是，类似投诉不止一起，说明这家店它不是某个店员的临时起意，而是一套屡试不爽的收割成本啊。监管亮剑固然及时，但事后追责总有点滞后。怎么让套路无处遁形？怎么让不良商家不敢蒙眼宰客？我觉得这才是关键呐。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西南某省份啊，某地一款官方服务的 APP 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全面下架了，永久终止全部服务。可是这款 APP 呢，是由当地斥资4950万建成的。2022年上旬呢，整体上线试运行，集政务民生服务于一体，号称是城市大脑，一网通办。但是啊，却屡屡因为实用性不足、使用率较低被市民吐槽，并且呢，有市民向当地纪委、监委举报，说这个项目造成财政资金低效浪费。当地呢，纪委监委表示说，已经受理了信访举报，将依纪依规认真办理。从说建就建 到说关就关，暴露出一些地方在上马数字公共服务项目时的草草姿态啊。立项的时候你就缺乏科学调研充分论证，建设的时候呢又没有从群众的实际需求出发，上线之后你的管理维护还跟不上，就这样的数字工程很容易流于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啊，变成无人问津的形象工程，热热闹闹建，冷冷清清下，不仅让财政资金打水漂，也让数字政务的公信力在群众心目当中打了折扣，一建一拆之间造成的损失又该谁买单，谁来负责呢？好，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稍后的评说万象我们一起来关注广西遭遇连续强降雨之后，贵港动物园有上百只动物被洪水冲走了，这件事儿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和担心啊。
1: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国声开讲，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2: 7月8号呢，贵港动物园发布了一个紧急的寻物启事，他说部分动物呢可能受到惊吓而具有攻击性，如果大家发现了动物的行踪，千万不要擅自捕捉或者是逗弄。根据报道呢，贵港动物园是由民营企业贵港市湖美百兽动物园管理有限公司来运营的，殷菲菲呢是公司的法人。他说啊，在洪水到来之前，我们就把猛兽区的龙门给锁死了，虽然我们遭灾了，但是也不能给社会增加负担和风险。洪水过后呢，有20多种上百只动物被冲走，猛兽虽然被锁在笼子里没有出逃，但是3只狮子却因此死掉了。目前呢，只找回了1只梅花鹿，包括基建损毁、动物被冲走或者是死掉在内的，这次洪水带来的经济损失啊，预估有400多万元。

0: 元。确实，猛兽出逃伤人的后果谁也担不起。正因为如此，这份清醒的选择才更显悲凉。这世上没有完美的选择，只有代价最小的抉择。但理解不等于不需要反思啊。网友追问应急预案并不是无理取闹啊。在多雨地区，汛期对于动物的保护是不是应该写在日常的预案里呢？动物园有没有高低错落的笼舍的设计呢？有没有动物转运的备用方案呢？有没有和消防形成常态化的联动机制呢？如果有，这样的损失会不会小一点呢？这些追问啊，网友不是在苛责讨伐这家动物园，而是反思能够在未来的平时里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有余力做哪些更合理的准备呢？还有啊，这次备受关注的毒蛇出逃，洪水来了，毒蛇跑了，我们是不是也要反思呢？特种养殖产业建立在前置的规避机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呢？针对眼镜蛇这类高危特种养殖，汛期它们应该怎么避险呢？唯有从源头筑牢防线，才能避免同类事故重演。否则啊，这种小众但致命的次生风险会成为洪水之中夺去生命的严重隐患啊。灾害从来不是按教科书发生的，防汛不能用一套模板对应所有灾情，只有把各类危险想得更细一点，想到前面，把生命通道保障得更实一点，才能在极端天气来袭的时候兜牢生命安全的底线，少一些猝不及防，多一份从容应对呀。
1: 拒绝算法的圈养，打破信息的茧房，国声开讲，让思想自由呼吸，畅快晨练。
0: 现如今呢，很多家长啊，一有问题，那就是随意举报老师啊。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这两天呢，这件事又成为热点了。河南某县啊，一位高中教研室主任梳理了近些年来他所在的学校投诉台账和日常处理情况。他介绍说，学校学生家长和学生的几十起投诉大概可以分为三类啊，其中呢实质性有效合规投诉其实只有5%，另外还包括认知偏差类举报和无依据的恶意举报。整体能看出来，真正因为老师失责确实有问题的举报极少，绝大部分啊是无效举报，这是这位教研室主任的原话呀。他也解释了，他说所谓的实质性合规举报呢，就是这类举报啊是真实成立的，确实是因为老师工作存在疏漏。你比如说个别老师课堂监管不到位，作业布置不合理，和家长沟通的时候语气急躁，日常答疑履职不主动等等这些细节问题。这部分合理监督呢，学校是完全接受的，也会督促老师整改复盘反思，这是正常的行业监督，他们没有任何异议。第二类啊，就是认知偏差类举报了。这一类呢，是学校目前最多的一类举报。核心问题不是老师违规啊，而是家校教育理念不一致，家长呢对学校管理的不理解。举报内容呢，大多都是应对老师的正常履职行为的。你比如说上课晚自习严格抓纪律，批评违纪学生，还有呢要求学生完成作业，还有规范作息纪律等等。他说呢，很多家长啊，现在确实比较溺爱孩子，就接受不了孩子在学校被批评、被约束，觉得老师管得太严、太不近人情了，他们就主观认为老师针对我们家孩子，于是发起投诉。本质啊，就是教育认知不同，而不是老师做错了事儿。还有第三类，就是没有依据、完全情绪化的恶意举报了。这类举报呢，它是没有事实支撑的，里面有一些举报啊，包括比如说学生上课违纪了，犯错被批评被处罚了啊，心里不服气啊，或者是孩子成绩下滑了，家长呢却迁怒于老师。这位教研室的负责人也直言啊，说当前呢校园当中确实存在一种反常的现象啊，越是那种认真负责敢管比较严的老师越容易遭遇举报，哎，反倒是那种佛系躺平的不管不问的老师常年都是零投诉啊。他列举了一些案例，你就比如说晚自习严查玩手机讲话逃课的学生，维持班级秩序，然后被家长举报说你这个老师你态度恶劣，打压学生自信心。 放学之后呢，老师自愿无偿留学生查漏补缺，辅导弱势学科，然后也被家长举报说，那你这不是占用我们学生休息时间吗？还加重我们学业负担。老师呢，公平地处理学生之间的矛盾，不偏袒违纪的学生，依规追责。然后就有家长也举报，说你区别对待学生，你言语伤人。你看说到这儿啊，哎呀，就要提到另外一所学校的案例了。说为了规避风险，教师们不得不进行自我保护啊。校长们啊，甚至他们怎么呢？他们告诉老师说，你们和孩子说话的时候啊，你不要双手叉腰，你不要把你那个胳膊呀，你就抱在胸前，你就好好的，你这个姿势你站好了。叫孩子到办公室谈话，你不能让孩子站着，你自己坐着，以免被解释为罚站。大家看看你这，哎，多荒谬啊！哎呀，乱投诉啊，确实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老师们的工作量极大，上课、课后答疑，学校家长的对接，这都是常态。很多额外工作啊，那是凭责任心和教育情怀在无偿付出啊。但严格管理换来的无端举报，会使教师产生畏难情绪，逐渐转变为不敢管、不愿意管。甚至啊，我算了，我只求不出事儿吧。对此呢，这类举报也极大的消耗了教师的时间和精力。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么下去，老师还敢管吗？老师不管，那后果是什么呢？是不是咱家自己家孩子该学的没学到，该有的纪律没做到？无论举报真伪啊，教师都不得不反复的撰写说明，配合各级核查谈话，大量的挤占的就是什么？备课时间、教研时间，还有私人休息的时间，对老师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了。所以说呀，这样的举报最后伤害的是谁呢？学校是伙伴，不是对立方。这个观点啊，值得一再强调。所以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有很多是家长，咱别有事儿没事儿老是举报学校、举报老师。咱有时候啊，先好好管管自己家孩子。人老师怎么不批评别人，非批评咱家孩子呢？好，国声开讲，评说万象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头头是道，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眼观六路，
1: 耳听八方，
3: 头头是道，
1: 有味有料。
0: 点球竟然变得这么难进了，这个被认为最接近进球的射门方式已经在今年美加墨世界杯上成为了难道无数英雄好汉的噩梦啊。有机构统计了，说在今年世界杯上的球员们主罚点球的时候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挣扎呀。包含点球大战在内，本届世界杯的59次点球主罚当中，足足有20次没能命中。目前的点球命中率呢，仅为66.1%，创下了自1966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世界杯历史最低纪录。这其实呢，是近年来持续下滑趋势的延续吧。自2014年世界杯以来呢，世界杯的点球转化率已经连续3届都在不断的往下降了。有人说，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或许可以用现代足球当中大数据的崛起来试图解释一下吧。现在呢，门将们啊都有能力分析对手在职业生涯当中主罚过的几乎每一个点球，并据此呢做出针对性的应对。当足球被数据解构，最后的变数啊就留给了人性，留给了勇气和心跳。

0: 暑假到了，一到暑假，很多家长呢，是不是就带孩子去看牙齿呀、看身高啊、看视力呀？一定会有看视力的啊，就或者是矫正近视的。接下来的这个事儿啊，值得引起关注啊。贾女士的孩子呢，4年前在北京的一家视力服务机构开始治疗，当时呢，孩子是9岁，他的左眼近视呢是100多度，右眼的视力是正常的。当发现孩子近视之后呢，妈妈就很焦虑嘛。就这家视力服务机构的法人丁某就宣称说，他们采用的呢是石家庄一位老中医独创的一种眼脑全息训练法，这种方法呢还有发明专利。于是啊，从2020年11月开始，一直到2024年4月，3年多的时间吧，贾女士的孩子呢累计在这家视力服务机构接受了矫正治疗近300次，一共呢付了26000多块钱。结果啊，这孩子的视力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变成了现在左眼近视400度，右眼近视也有100度了。事发之后呢，贾女士发现，哎，你这个所谓的专利不对呀，你被驳回了呀。在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费不成的情况下，贾女士和另外3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当摘眼镜成为家长心头执念，各类疗法啊就应运而生了。他们卖的还真不是技术啊，是焦虑的解药，治的不是近视，是家长那颗不甘心的心。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骗局往往精准收割知识盲区，视力可以矫正，认知偏差却难以根治啊。孩子的眼睛要保护，家长的脑子我们觉得也得好好的保护保护吧。孩子提高视力其实没别的办法，我觉得最简单的一点就是你给他充足的户外运动的时间，咱多出门晒晒太阳比啥都强，别老让他关在家里看 iPad 看书啊。关键是看完了咱得休息，合理用眼，这是第一条。来刷新一下，华长高速的南一段在迎峰桥枢纽 K128公里的位置，北往东的匝道因为长张高速长一段的施工，目前实行了交通管制啊，要特别提示各位小心留意了。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兴旺维爱睡眠魔毯的特约播出，负氧离子、远红外线、膜电位、一席魔毯在手，3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如果在世界杯期间大家看球睡不好，想体验一下这一款兴旺维爱的睡眠魔毯，直接呢输入睡眠魔毯这几个字，一定记得啊，再附上您的电话，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和大家来取得联络了，大家可以去体验和尝试一下。好，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国声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的最后呢，代表开讲团队，代表本期节目导播小薇，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下周一再见，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7年，2007年陈奕迅在专辑《认了吧》当中推出了这首《好久不见》。这首歌改编自他此前的粤语歌《不如不见》。尽管当时发现与张学友即将发行的专辑撞名，陈奕迅仍然坚持保留原名，因为这份淡淡的宿命感无可替代。 MV 的拍摄同样是充满了戏剧性，导演提议让他模仿默片大师卓别林，陈奕迅贴上了小胡子，戴上了礼帽，用滑稽的肢体语言来反衬悲伤。拍摄的时候，一只不受控制的小狗更让他多拍了8个小时，这种意外反而为歌曲增添了真实的凄凉底色。多年以后，当我们在某个街角偶然听到这句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会恍然发觉，原来最深的怀念就是连一句好久不见都会在心底反复练习的平静。
4: 拿着你给的照片，
0: 同时呢也告诉各位家长和小朋友们，暑假到了就是玩水的季节了，大家可以去到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这里是湖南的小三亚，不去海边也能够踩真沙滩，冲人造海浪啊。如果是小小朋友玩不了特别刺激的项目也没关系，我们会有亲子水寨、儿童泡泡池，够小朋友们玩上一天了。怕晒的朋友，你可以直接选择超大的室内场馆，全家老小都能

嗨一天。最关键的是价格很香，大家玩水我们来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呢，成人价只要88，儿童票只要58，全家老小齐上阵啊！最好还能约上三五好友，让孩子们能够玩尽兴。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只要回复“玩水”这两个字，就可以马上来抢票了。带上全家人，咱们一起去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清凉一下。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01。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上官。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通行的最新动态。华长高速的南翼段迎风桥枢纽128公里处，北往东的匝道因为长张高速长翼段施工实行了交通管制，途经这里的朋友需要特别的留意了。那么有任何路面通行的状况都可以拨打96218 96218，有事儿你说话。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档热点。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0: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昨天呢，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提前批军事院校第一次投档分数线出炉，其中女生物理类最高分是国防科技大学第109组。通用标准合格和110组，通信导航岗位合格655分，历史类最高分是国防科技大学第104组，通用标准合格649分。男生物理类最高分是国防科技大学第108组，通信导航岗位合格642分，历史类最高分是国防科技大学第102组，通用标准合格达613分。继续来关注的是，在省会长沙，配套楼盘学位使用年限究竟是多少年呢？3年还是6年？有网友就这一问题呢，向长沙市教育局进行了公开咨询。近日，长沙市教育局进行了官方回复。二手房业主含继承、赠与的业主子女入学，如果前业主没有以此房产作为入学依据，则可是继续使用的。那么如果前业主已经以此房产作为依据入学，则

0: 自前业主子女入学之日起满六年之后，方能再次享受配套入学政策。再来关注的是，在今天上午的十点，大雍古城青春归来开城仪式在张家界市大雍古城举行，这也标志着这座承载张家界城市记忆的历史文化街区正式焕新开业，面向公众开放。16.55万平方米的大雍古城位于张家界市区，是依托原大雍府城、老南门口等历史遗存打造的文旅商业综合体。作为存量项目，大雍古城曾面临基础设施老旧、商业形态落后、游客不认可等多重困境。经过了近两年的艰难重整，湖南广电整合旗下芒果超媒拥有的 IP 资源和电广传媒近30年的文旅项目操盘经验，在芒果 IP 落地、内容生产、专业运营、全媒体宣发等各方面形成合力，让沉寂的古城重新焕发活力。目前古城内的三大主题街区，也就是芒果综艺实景街区好六街、青年创意社交场怪事和非遗活态传承地首一巷，共同形成了从精神探索到时尚生活的沉浸式体验体系。那么开业之后呢，古城将会以年轻态、潮流感、互动性为特色，为游客提供集文化体验、商业消费、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世界杯的最新动态。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迎来较量，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率先挺进了四强。上半场的比赛悬念十足，姆巴佩突破制造点球，可惜的是呢，他亲自主罚的射门被摩洛哥队的门将布努奋力扑出。布努啊是多次精彩扑救守住了球门，上半场两队是互交白卷。下半场战局被法国队改写了，第60分钟姆巴佩禁区前沿兜射破门，收获了个人世界杯的第20粒进球。
2: 姆巴佩
3: 来一脚、球
2: 漂亮，这个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到球，禁区线上的射门打得还是不错。这个球呢，后卫退的这两步啊，没有及时的上抢封堵角度，
3: 要不那这球打得也漂亮。
2: 擦着远端的立柱飞进了球门，
3: 这迪奥普一立正正好是在他这个身边，这球打得真是太漂亮，关键还是对第二落点控制得非常得力。
0: 第6分钟之后呢，姆巴佩送出了精妙的助攻，登贝莱顺势推射远角得分，又将比分扩大为2-0了。
3: 哎呀，现在有纵深了，看看怎么利用啊！
2: 登贝莱自己切打门，
3: 漂亮
2: 呀！法国队打开了局面，2-0了。我们看，这个球是奥雷塞的斜传，姆巴佩前插，将后卫全都带走了。
3: 这个球打得也非常漂亮，而且在这个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看，后防线的球员很难做出第一时间正确的这种判断。
2: 是。
3: 姆巴佩一跑的话，整个把纵深把防线就冲击乱了。
0: 之后呢，摩洛哥队连续换人加强了进攻，但是始终没有能够攻破法国队的大门，最终法国队是拿下胜利了，非洲球队就此也全部告别了本届世界杯。而接下来法国队会静待西班牙队与比利时队之间的胜者。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热点，刷新一下实时的路面情况。目前呢，横绍高速往西59公里加356米处的这个分带护栏改造施工占用了超车道，请驾驶员朋友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另外，京港澳高速往南1599公里加300米到1603公里加300米处，因为施工占用超车道，也请过往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了。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4: 宝岛一村暑期档震撼来袭，
5: 亚洲戏剧的天花板。

0: 演员文章领衔明星阵容和全场观众来一次终身难忘的剧场仪式感，
1: 给最爱的人送上一份专属的精神大餐，共享美好时光。7月17号、18号就在湖南大剧院，
0: 赶紧发送关键词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预定精彩，宠粉套票限量为你。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始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2: 大家好，我是吴锦。听我的口气就知道昨天太刺激了啊、上午，哎呀，我们用个词儿形容啊，就上午 ICU， 下午可以直接 KTV， 那是啥感觉？好多朋友啊，前天胆子比较大，就是大胆的加仓，然后昨天呢上午中午感觉有点回了，吓得就赶紧的抛了，结果没想到下午直接都拉升。后悔了吧？
1: 那肯定后悔，市场奖励勇敢的人、但是要勇敢到底才行。你不能有一点退缩。
2: 前几天的这样的走势让大家也是跌怕了啊，所以昨天的操作也非常的难。耐得住性子的人，搁在那儿不看的朋友啊，可能就回来很多。你看沪指和创业板指双双收复了4000点，放量了3000多亿元，距离这个量能重回30000亿只有一步之遥了。谁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带动情绪回暖呢，让场外资金跑步入场呢？你看昨天还是很多朋友在感慨啊，科技还是科技啊，半导体还是半导体，半导体产业链又一次集体爆发。你以为这个行情已经走没了，但是没想到人家又创新高。你像中芯国际涨超13%，股价创下历史新高，超越了这个毛王。先进封装概念也再度活跃，半导体材料板块也走强。包括在芯片产业链满屏涨停的带动下，吓一跳啊！科创50指数大涨8.41%。我就想起赵老师几个月前就说了，你实在不会买，咱们就买点指数 ETF。你看，8个多点，朋友们。
1: 对，就不用想事儿啊，你稳稳的跑赢市场中位数，而且跑赢大多数的个股投资者。那么昨天除了半导体继续有点那种强者恒强的味道之外啊，因为半导体在前期调整的时候它其实跌幅也还行，相比于其他的光它也算是有韧性的。那昨天的算力硬件也出现了很强劲的一个修复啊，像这种权重、东山精密涨停，光讯科技也涨停了。那么中军中继续创呢也是收涨了5.9%，有效收复了50日线的同时，收盘点位也站上了10日线。那么昨天啊 A 股的科技股基本上是无惧外围的扰动，走出了非常独立的这个强劲的行情。于是问题就来了，七月份以来以光为代表的 AI 硬件的调整结束了吗？以芯为代表的国产算力强者恒强到底能持续多久了？来吧，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3: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1: 赵老师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赵老师在直播间跟我们沟通的感觉还是很不一样，我觉得心里面特别的踏实啊。赵老师您看 A 股在七月持续调整之后呢，昨天走出了深V的独立行情，而且呢也确实是无视韩国股市的跳水阴跌啊，迎来了一个报复性的反弹。科技小灯呢也再次成为全市场的一个焦点，半导体概念集体爆发，光通信呢也是集体的触底反弹。想请教您的是啊，导致昨天情绪如此剧烈变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4: 原因啊，就是首先外媒报道啊，咱们这边有一个表态，就是啊优先发展人工智能和芯片啊，这个表态还是这个对 A 股市场的这个刺激啊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昨天打响了年线保卫战，盘中一度失守，年线一度失守，
1: 上午的时候吓死，真的。
4: 那年线如果失守了，你本来4000点就是心理关口，4000点就是如果4000点上方啊，市场还有点信心啊，咱们就这可以做。我还有预期，如果4000点实际上把心理就已经击垮了。如果你再把年线，因为9/20行情以来我没有失守过年线的，你把年线失守了，那就意味着就什么时候失守过呢？一次，就是去年的4月7号，
1: 就 就是
4: 那个贸易战，
1: 对对对，那个
4: 那次是失守了一次，之后再也没失守过，那个是有客观原因的，但立即就收复起来了，
1: 嗯，
4: 对吧？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以后大家注意啊，失守年限就会出长阳。那所以昨天不但这个年限失而复得，顺带多方把什么四千点给收复了，对吧？而且昨天放量了，这说明什么？市场信心进来了。
2: 嗯，
4: 这是一个最关键，关键就是在信心两个字啊。而且双创，就像刚才主持人讲了，昨天科创五零这个指数8%，相当于个股，这科创五零基本上全在20%啊，十几以上，大多数的，
1: 对，才可以这样的一个宽基指数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涨幅。
4: 领涨的是什么？不是存储啊，是 AI 芯片。你看中芯国际涨13%，市值超过谁了？
1: 茅台。
4: 茅台。这茅台排名越来越好，大家还记得吗？我原来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说，未来一定茅台不是最大市值，也不是银行，请记住我的话，今天还在这里，一定是硬核科技。你看美股前十大市值的谁啊？全是科技。
1: 嗯，
4: 对吧？好，那么未来我们这个中芯存储、长芯存储可能上市之后的市值就可能超过啊那两个大行。好 ，OK。那么今天科技还会还涨吗？至少有个冲高。为什么？就是头段时间脸书那个鬼故事，
1: 嗯，
4: 讲那个鬼故事，我算力要出租，要卖，就他算力过剩了，完了，
1: 嗯
4: ，AI 泡沫，没错吧？
1: 嗯，
4: 昨天晚上又来了个什么？
1: 我要建数据中心了。
4: 哎，
1: 那个，
4: 要建一个。
1: 对，
4: 这个把明年的算力啊，
1: 嗯，
4: 容量要翻倍至，
1: 而且他扎克伯格
4: 14兆瓦。
1: 扎克伯明确说没有过剩啊，明确摆明了说没有过剩。
4: 这鬼故事都他干的，
1: 对，
4: 你知道吧？引起了全球市场动荡，是吧？好，今天我们看看，哎，韩国股市今天涨了，啊，日本股市也今天都涨了，就是，而且都是涨幅不错。实际上，昨天日经225指数就已经涨1.3%，那也不错。他最近这两天，这里面就看出什么一个问题呢？多说一句，就是看出我们为什么昨天没有讲走出了一个难得的独立行情，就是因为我们全产业链。
2: 嗯，
4: 韩国为什么大幅波动？就我这个单一。
1: 嗯，
4: 啊，除了这个存储芯片、锂电池之外，韩国没什么，所以他就尤其存储芯片走势，所以大幅波动，所以看出来全产业链比较好的。谢谢。
2: 嗯，赵老师，所以你看这个七月以来前两天这个很多牛股啊跌幅都超过20%，基于昨天这个盘面，这个调整是不是就画上句号了？还是还会有一些反复呢？
4: 不可能一帆风顺。
2: 嗯，
4: 你知道吧，市场的争论总是摆在那里，对吧？那你要是昨天涨得比较好的，还是这个业绩啊没有像江波龙那种大爆发，但是涨幅都在100%左右的那种的，哎，100-200的就行了，就涨的就他们就表现的相当不错，啊，昨天晚上我们注意看看啊，兆易创新公布了涨10倍的业绩，增长12%同比，
2: 嗯哼，
4: 啊，那我估计兆易创新的10倍，我这中芯存储那今天可能啊

0: 在这个市场，你会涨也好，跌也好，双创是决定 A 股市场走势的。谢谢。
1: 嗯，好，谢谢赵老师。时间来到了9:19，咱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来看这个盘面上的一个开盘情况。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6: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7: 芬芳七月，金门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8: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然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2: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13: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12: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各位。那么港股开盘，今天恒生指数高开0.76%，恒生科技指数高开1.25%啊，也是久违了。这也是你像兆易创新，公司的业绩同比增长1099%，所以今天直接高开。那么 A 股方面呢，兆易创新在集合竞价的阶段已经是涨停。今天包括这个建滔集层板又是高开2.14%，港股啊今天也比较给力。
14: 嗯，确实从港股今天的这个走势来看，就是一方面呢芯片是继续走的比较强，像兆易创新，另外刚刚吴景提到的这个建滔基层板啊，是港股为数不多的 AI 硬件当中的也是前期非常强势走得很好的一只股票啊。那么所以赵老师从今天港股的这个走势来看啊，首先是为数不多的硬件涨得确实比较好，再有一个呢就是有业绩支撑的芯片股仍然涨得非常好，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预见啊 A 股今天大概率仍然是这样的一个走势。
0: 今天至少硬核科技还会继续冲高，对吧？
14: 对，
0: 所以今天你看这个港股里面都是，昨天港股没涨，
14: 昨天港股高开低走基本上是
0: 对，今天港股会不会再走强把 A 股带一带？但港股走呢，要想走强的话，除了这些硬核之外，它关键是在大的互联网这块，在应用端，但今天看呢，这个智谱今天是大幅低开的。那对这个绿信精密也是低开的，对，所以今天港股看吧，今天港股能应用端能不能起来把 A 股的应用科技带一下，让 A 股的硬核呢继续保持相对的强势，因为昨天涨8%太高了，有获利盘你知道吧，大家这点还得说明白，今天有短线获利团，这个你说它盘中回调一下它很正常的。
14: 您看像兆易创新啊，本来集合竞价的时候就奔板去了，现在已经开板了啊，目前的涨幅是5.5%左右，这个是不是也印证了您刚的判断，就是说确实获利盘比较的多，然后呢就还是有人想着说那我就见好就收，我先落袋为安。
0: 这个是有可能，因为短线嘛，这段时间把市场伤这心伤心伤伤的心伤的太厉害了啊，所以今天这个出现这个冲高回落，这也是很正常。你看兆易创新现在基本找不到了，工业富力还可以。兆易创新现在5.5个点，
14: 对，5.5个点嘛。那像您讲的这种冲高回落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昨天下午恐高没敢上的朋友，是不是在这个回落的过程当中，还是可以去关注我们的科技龙头呢？
0: 对，我认为未来。

0: 只能做龙头。你看看最近调整的时候，这个韩网对不对？逆势涨，中芯国际反而创新高，没错吧？
1: 嗯。
0: 那这些就说明什么？资金，我担心这种局势之后，这次是一次大浪淘沙，半年报一定是大浪淘沙。
2: 嗯。
0: 那么强者后面还会更强，而且抱团会更加极致。这种更加极致的话，那么可能给市场啊带来什么呢？就是我只在龙头上做啊，其他的不做，知道吧？对，嗯
1: 嗯。好，那么从现在啊 A 股这边也已经开盘了，我们来看一下开盘的情况。
2: 嗯，沪指今天是略微下跌0.13%，现在是4031.54，深指是涨0.53%，那么创指是涨0.59%，现在是4041.86%，还是比这个沪指高。那么科创五零指数是2190.18%，涨0.2%，北证五零是涨0.23%。目前这个玻璃基板和封装光学啊，先进封装、元件、光刻机等等啊，还是排在这个涨幅榜靠前的。油气开采、页岩气等等啊，这些已经是这个跌幅榜靠前的。赵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今天还会延续呢？我们观盘，如果今天是周五，重点应该关注什么呢？
0: 今天啊，别追高啊！为什么这个昨天涨太这个，尤其双创涨太高了。今天这个开盘呢，又是这个硬核科技啊，包括这个 CPU 啊、元件啊、先进封装啊、玻璃基板啊，啊，这些都是硬核的，对吧？那么他们还能冲高多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今天跌幅榜来看呢，开盘就是油气，所以油气，哎，你看现在中东再怎么折腾来折腾去，起不来，你知道吧？
1: 嗯，
0: 对，啊。那个像这种呢，就是说呢，今天应用科技开盘表现一般，主要在硬核科技啊，硬核科技看看今天双创，如果双创能走强，大盘不会弱，但双创如果走的过弱了，那么大盘也撑不住，所以呢，就是说呢，我就像昨天在节目当中讲了，不要看上午，关键在下午。
1: 对，就是您看，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昨天那个走势，上午的时候真的就感觉啊不行，如果你是技术派的话，你可能就对啊，跌破了你观察的重要的一些点位之后，你肯定无条件的执行纪律，那你该止损你就要止损了，对不对？那谁能想到他下午能那么去走。那么从今天的这个开盘来看啊，应该说呢，我们的光和锌这两条主线应该说还是有热度的，资金还是在这两个方向去做的，尤其是算力硬件这一块持续在回暖。你看像中继续创啊、新兴市场天赋通信啊，今天都是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高开，包括光讯科技啊，今天也是高开了5.23%。那么就资金还是在往这个方向做一个回暖。那么芯片这一块呢，也还行，兆易创新虽然说没有封住板，对吧？涨了3.69%，相比于昨天下午那种全员就已经嗨到不行的那个情绪，今天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开盘反倒是算是比较正常的吧。你如果继续像昨天下午那么去顶的话，反而让人非常的害怕，可能就结束的也会很快，对吧？赵老师，
0: 有道理，这个就是
1: 对吧
0: ？A 股是别人呢是弹性大，人家不怕涨，咱们是怕涨，
2: 涨了就跑，
0: 所以一涨一高开，昨天你看高开就低走，低走之后把跌破了，破的是下午有些消息。他才能够把这个刺激起来的，好吧？对，
1: 行，好，那所以其实今天我觉得啊，今天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交易日，本身也是周五，对吧？然后呢，又是昨天经历了大范围的高潮之后，那今天如果出现分化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在这个分化当中啊，大家可以梳理一下自己手里面的持仓是不是真的被资金认可的，还是说仅仅只是昨天下午情绪的高潮之后随随便便蹭个概念，一个杂毛也跟随上涨。如果只是跟随的蹭概念的，那其实趁着今天的这种分化是可以进行一个调仓的。
0: 现在就担心市场担心特别多啊，有一点就是这个硬核科技太高了，
1: 不敢买，
0: 然后我追了之后会不会在香港站岗，不敢追了，
1: 嗯，
0: 这尤其这次回调啊，
1: 对，
0: 跌怕了。
1: 对，
0: 一个呢，这底部的到底能不能高低切啊，那不切我在这跟他耗时间干嘛，甚至我可能还会继续跌，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市场就是这样。

0: 样的一个很纠结。尤其这次跌的太，这今年以来，这个上个月到现在是真的是，就尤其就这些天啊，这次跌的太让人伤心了。
1: 嗯，风险教育课，我看很多朋友留言，
0: 他不是风险教育课，他叫他不是本身，
1: 回吐，
0: 他就是一个什么呢？不是变回吐，他就是个极致课，他不是风险教育课，他反而是酝酿风险。
1: 我看很多朋友留言说，就这几天的调整已经吃掉了自己过去好几个月的利润了。
0: 甚至有的924行情以来的这个
1: 利润
0: 都
1: 全部吃掉，
0: 还得倒亏，有的都是、
1: 啊、回头、啊、
0: 你拿茅台你看看对吧。
1: 行，所以啊，对于自己的持仓还是要根据自身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去做啊。你前面亏钱的，昨天我相信很多朋友在科技上赚钱，不能说赚钱，准确的讲应该是回本。
2: 回本，
1: 对，因为前几天大家都已经亏到自闭，都不想说话了，也没有太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因为都在调整嘛，对吧？所以啊，这个时候真的还是大家不要因为说昨天那一下就觉得又可以了，他肯定昨天那么高潮之后，今天肯定还是要进入一个震荡分化。
2: 嗯，时间来到了9:31啊，我们先进入选择宣传，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就盘面的变化来分析。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1。
7: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8: 这个夏天不想再被高温困在家里，走，跟我自驾钻进衡阳耒阳的蔡伦竹海。这里是亚洲最大的连片竹海，16万亩翠竹覆盖200多个山头，夏季均温比市区低3到5度，妥妥的天然大空调。登上观海楼，万亩竹海尽收眼底，风吹竹涛，满眼治愈的绿呀！还可以坐上小火车钻进矿洞。洞内恒温清凉，萤石和水晶在灯光下闪烁着紫蓝色的光芒，像闯进了地下星河。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9: 朋友们，相信你去过一些珠宝的商场，看到过很多各式各样的水晶，它们做成很多种形状，放在一个漂亮的展柜里面，各式各样的形状很漂亮，但是我相信你应该从来没有亲身肉眼直
10: 接走到矿洞里面去看到纯天然形成的这些矿石、这些晶体。今天我们在耒阳蔡伦竹海景区里面，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来着？
11: 上宝金矿。
10: 上宝金矿里面，我们徒步走，我们当时开采这个矿石的时候走的那个铁轨，走了20分钟，来到里面就发现了长在这个洞里面的纯天然的金矿。这边是在这里工作了30年的老矿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一片大的一个矿区有哪些珍贵的矿石，好不好？
12: 这里的那个球状的紫云石是我们上宝矿在全世界最有名的，还有这个绿色的银石，这个水晶、黄铁矿、白云石、共生体，我们这个金洞里面都有。
10: 共生体的意思就是所有的宝贝都集中在了一起，它又有水晶，又是夜明珠，又是黄金，又是什么什么，它都弄在了一起，
12: 对对对，长在一块上，它那个长的矿物质更多，它的价值就更高。看还有那个颜色稀有度，主要这种矿物晶体是全世界比较少见的。
10: 然后那个绿色的你说是最珍贵的是吧？
12: 对，以前在古代的夜明珠啊，就是这种绿色的这个萤石打磨形成的。
10: 哎，那你把灯全部关了以后它会发光吗？这个夜明珠
12: 会发光，
10: 会发光，
12: 晚上放在漆黑的地方能够发光，它在吸收那个紫外线以后才会发光。
10: 哦，那我问一下，就是你一看就是一个很漂亮的高贵的一个女性，应该家里也收藏了很多这样的宝贝，就市场价一个夜明珠大概多少钱您知道吗？
11: 这个我觉得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这个宝贝它是来自于全世界都比较罕见的，所以个人觉得这个收藏的价值是非常的高的。
10: 哦，收藏价值很高，那当然大家听我们的描述应该很感兴趣，我相信大家更想看到我们拍的视频，亲身来看一看共生矿到底
13: 长成什么样子。想看这样的视频吗？方法很简单，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

0: 考完试就应该出去玩，到草原上去撒欢追羊群啊，在赛里木湖旁边光脚丫踩水花，然后新疆的薰衣草田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这么多美景啊，其实远远都不够，还有梦幻的独库公路，一天带你穿越四季，雪山森林草原就在你的窗外轮番上演。芒果旅行家新疆伊犁三飞班期，三飞啊，让你少开近千公里的车，把力气都留给风景。另外我们都有这个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闪爆你的朋友圈。那么想去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港澳潮汕等等各个地方的朋友啊，都可以来找到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十九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二十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周末到了，花店变身科技馆，
4: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周六上午准时开启。
5: 我要用 3D 打印打出全世界最酷的花盆。
3: 16组亲子家庭已经就位，齐聚长沙都市花香中信广场店，玩转黑科技，做花盆，拍美照，好看好玩好出片。
4: 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带你直击现场精彩。
3: 花样 3D 宠粉一下，就在本周六。
6: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7: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6: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9:39，目前盘面上是一个全红的状态啊，沪指是4042.61，略微上涨0.15%啊，深指涨0.64%，创指涨0.56%，科创50指数今天依然上涨1.19%啊。今天这个 PCB 概念，也表现不错啊，包括你像这个江波龙，还有兆易创新等等啊，继昨天这个大涨之后，今天还是比较强势。整体说盘面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如果没踏对节奏的朋友，今天依然好像比较难受。
2: 对，您看啊，就是我们从概念当中的一些龙头股的表现来看，就是发现大家会就会发现啊，就是说开盘它即便不能封板，但是随着资金的这个达成一致的一个共识，它还是

0: 往这一方去流，比如说 HBM 芯片，这个是一个比较高端的存储芯片。你看今天深科技就又奔着包括雅克科技对吧，都是奔涨停去的。然后今天光刻机概念当中的这个国林科技啊，目前基本上就是20厘米了，对吧？然后还有先进封装当中的华天科技，这个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一只股票，今天又涨停了啊！所以，哎。反正赵老师资金来回来去来回来去对吧，就是这些科技股在里面去轮。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今天算力硬件的回暖，我感觉相比于昨天还是有一个延续性在的。昨天下午如果是情绪带动的话，那么今天我认为啊资金还是选择继续往这个方向去回流。我们看到很多像 PCB 的一些龙头啊包括这个 CPU 的一些龙头都能够获得资金的一个回流啊。所以目前的这个盘面，咱们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
1: 目前的盘面呢，还算可以啊，这个至少黄线一开始真的是很难看，就现在黄线追上去了，就是应用科技啊这块上面也不想落伍。你看浪潮信息，咱们看看这个上面啊，应该是表现在这段时间表现相当不错啊，一直保持个强势，然后呢硬件也不错啊，然后都还可以。现在就什么呢，大家各位，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啊，今天啊科创板的二三线股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你看科创五零为什么能够保持强势啊，所以你看科创五零可能马上就要再创历史新高了，快了。
0: 我们来看一下哦，对，它前期的历史新高是2255.25点，它现在是2228.90点，还在不断的往上攻啊。
1: 你看看这个科创板里面有个叫688的一个叫某某光电一杠U的，这个便宜2块多钱，哐哐哐就资金直线往上打，对吧？就大家觉得哎，现在就什么呢？你科技股这个景气度高啊。原来新股上市的时候很多都是就是这个业绩啊没有业绩的，现在很多业绩都已经转正了，你知道吧，就摘那个优的那个帽。
0: 对，就是我大家可以有一个这个小技巧，就是你看科创板的股，它的股民里面带 U 的，就说明它还没赚钱呢，对吧？还是亏损的，但是符合我们的最新的一个标准。
1: 对，资产该去找这种的，哎，虽然你没赚钱你便宜，但是因为行业景气度高你已经转正了，那我为啥不去挖掘呢？
0: 这也是一个思路啊，可以告诉大家，就
1: 啊便宜，
0: 对，就是前期的龙头都1000多大几百买不下手，就觉得资金占用的可能会比较耗的比较多的话，那可能这赵老师这个思路也还行啊，就是
1: 不是还行，还真行，
0: 那就很好，大家
1: 哎便宜的，你科创板里面有很多便宜的，不是说都是几百上千的，有几十块钱的，对吧？哎，谢谢。
2: 好，我们看看大家的这个提问啊，朋友问这个科创五零指数现在还可以继续加仓吗？你看昨天是8个多点，今天是1.6个点，加起来这就10个点了。
0: 两天啊，
1: 都可以啊，逢低关注，别追高，别追高，别追高啊。哎，
0: 赵老师，您讲的这个别追高，那只能针对场内的 ETF。那场外基金没办法了，场外基金反正他就只能按收盘的价去买了，对不对？
1: 干嘛去场外？这场内你不干，你这现实交易你不交易，你非得能那玩意儿，你老很被动，我都不太赞成他们去搞这个场外的，你知道吧？就是太被动，你知道吧？哎，场内的随时就像股票交易一样的。
2: 这个风啊，他说这个白酒和旅游真的是小可怜啊。大盘普反，他们新低还怎么玩这个啊？你如果是真的一直这个仓位比较重的话，那你也很可怜。
0: 那得
2: 都是小可怜，
0: 那得就是顺应这个。
2: 赵老师给点意见吧。
1: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2: 不能这么说。
1: 这个有这句话啊，咱就讲什么呢？别可怜，主动一点。那
2: 该调就得调嘞。
1: 对，你不要老是哈。有时候好
2: 多人吧，就是有点像谈恋爱，就跟你赌气。
0: 沉默成本是吧？在这个，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沉默成本不参与重大决定”。在我们的投资就是非常重大的决定，你不要因为说啊，我因为拿了很长时间，我仓位很重，我现在不想去调，不行。你不调的话，那市场就会不断的教育你，对吧？
1: 对，
0: 赵老师，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就跟大家讲。

0: 说白酒啊这些真的你该调你就得调。
1: 我记得当年去年的时候，哎，这争论的这都不提了，你知道吧，白酒那人家叫老登骑手的，我就说你别这么喊，这喊不行，你知道吧，不能投机，在资本市场叫顺势而为，
0: 嗯，
1: 你千万投机不得，那你一投机市场一定给你上教育课的，那所以你要认清形势。我原来做节目的时候很多人相信嘛，我说茅台肯定会被这些科技股全部超越，我他这个魔咒已经被打破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经济周期决定了。我一直跟大家做节目讲经济周期问题，一定要什么，要知道啊，我们该哪个方向啊。很多人不知道就在那里头，就是啊，靠幻想，靠直觉，靠原来叫跌出来的机会涨上风险。你现在你会发现，如果你顺势而为，涨出来机会，跌出来风险，反了。
2: 嗯，
1: 啊，谢谢。
2: 嗯，好，时间来到了9:46，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3: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6: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财信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财信证券专职讲师、27年证券从业经验，黄学军。
2: 黄老师，早上好。
7: 哎，主持人好。
2: 嗯，黄老师，昨天下午给大家一些惊喜。今天开盘以后啊，目前这个科创50创业板，包括这个沪指，还是一个红盘的状态。那么大家就会疑问啊，是不是应该胆子大一点，这个以光为代表的 AI 硬件的调整是不是结束了呢？还可以继续大胆的拥抱吗？
7: 光这一块我们觉得应该是属于海外北美产业链吧。当然光里面昨天有一个国内有一条消息，就是那个华为联合几家国内的企业，就是做那个叫 NPO 嘛，就是光通讯嘛，就是国内的国产光通讯。
2: 嗯哼，
7: 所以光通讯这一块，我觉得现在国内也多了一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海外加国内现在都有一些更正。但是我觉得整个从科技的产业来讲的话，我觉得7月份的重点可能多看国产的算力啊，国产算力一个方面是因为，我们这个逻辑和清晰度啊，需求这一块清晰度更高。第二块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大厂的资本开支在不断的往上提升，当然海外的 AI 这一块我们就是上期节目也讲到了，就是现在要7月20号开始的美国的那些互联网大厂的资本开支的一个扩展情况，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包括昨天啊，包括有一家公司对吧，他就讲到了这个我还是要投将近1000亿的美金的去建算力中心嘛，
2: 嗯，
7: 那么上周的回调也是他对吧，他说出租了一些算力嘛，市场也有一些误读啊，但是我觉得海外算力这一块，一个方面还是跟着这个7月20号开始的这个大厂的这个对下个季度的资本开支扩展的一个情况，但是一部分的做研究的整体认为还是会不错的，但是市场可能也需要等那么一个环节，

0: 相比来讲，我觉得国产 AI 或者国产算力这一块啊，还是排在优先级一些。嗯
1: 嗯，好，第二个问题就是半导体产业链，经过昨天这个暴力反弹之后，黄老师，我们后续应该如何参与？
0: 半导体产业链呢，其实就是跟国产 AI 挂钩这些的嘛，是吧？半导体这里面主要是包括几个方向，一个我们叫做晶圆代工，第二个是半导体设备，包括半导体材料，它整体来讲都是受益于国产 AI 这一块的这个需求的提升带来的这种行业的成长空间。啊，加上我们知道这个月的下旬或者月底吧，这个具体时间不知道，就是那个最大的那家存储公司的 IPO 的上市嘛，
1: 嗯，
0: 所以在它上市之前，国内的这一块的半导体产业，包括国产算力啊这些东西，我觉得都会维持一个公平比较高的这么一个状态吧。
1: 对，看每一个都很高。
2: 嗯，所以黄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我们的那个大块头长兴上市之前，可能我们半导体这一块，如果想要做右侧的朋友，应该都还是有机会的，对吗？
0: 啊，是的，我觉得七月份的重点就是国产算力是排在前面的。
2: 嗯，行，好，非常感谢黄学军老师啊，这个判断呢也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说如果光合新要排个序的话，黄老师非常建议大家重点去关注一下芯片，尤其是七月我们会有重要的一个事儿啊，就长兴马上上市了，下周四啊也开通了科创板的朋友是有这个资格去参与大新的。那么节目还是要马上交还给直播间的赵维老师啊，赵老师，其实我们之前上节目之前我边也有聊到，就说参与这个长兴的大新若中一签儿的话，估计下半年也
3: 够了，
2: 对，就够了，不用再在这个市场里面去折腾了啊。所以有科创板的朋友啊，符合这个大新条件参与条件的，咱们还是可以积极的去参与一下，万一中了呢，对不？这个还是一个好事儿。那么目前来看啊，赵老师您看指数这一块双创呢还是延续一个强势啊，科创五零指数走的会更强一些，目前呢是涨了1.9个点左右啊，2227点的位置。那么沪指呢也涨了0.4%的样子，然后刚刚排面上我们看到创新药哎往上拉一拉，所以今天从目前的这个盘口语言来看的话，给大家一个怎样的操作建议？
3: 今天比较均衡，
2: 嗯，
3: 不是那种
2: 极致啊，
3: 极致。今天黄线在上面啊，你看看，包括应该黄线开始走弱的时候，就是今天比较均衡，然后呢量也放出来了，所以今天
2: 挺
3: 好的，这个比昨天好，
2: 对吧？
3: 你别看昨天涨得好，但是昨天上涨加速少于下跌加速，
2: 就是个股投资者赚钱效应其实还是不是特别好。
3: 昨天只是修复指数，今天要修复一下个股哈。
2: 所以我们应该现在的应该大胆一点，积极的去做多，还是说还是
3: 可以适当做多？反正你就围绕4000点上方，到了4200以上就减，就跌破4000点就
2: 还是要敢加仓，对吧？
3: 对，
2: 行，好，那赵老师也给大家一个简单明了的一个操作的原则啊，就是4200左右咱就想着要获利了结，落袋为安。那么4000点下方，那适当的还是要大胆的积极的去做多。那做多的方向呢，赵老师？
3: 做多的方向呢，现在比较均衡了，你就看那些像医药啊什么的，今天你看大金融是跌的，那券商
2: 今天
3: 又渣男又变渣了，
2: 券商
3: 今天的这个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异不大，你好做些，对，建议大家还是关注一下，就是还在底部的像医疗啊应用科技的这些机会。好，谢谢。
1: 目前好多朋友就是说赵老师的确是这样的心态啊，太高的不敢追，像您讲的这个低价低估值的又怕只是一日游，在这个半年报全部业绩披露之前，赵老师如果就是保持着都观望的状态，这样的比较保守的操作您建议吗？
3: 也不好，你知道吧，你就适当的
1: 赶不上机会了，
3: 对，你给机会的要进场，敢于进场，没给你机会的你就等待，然后不要乱杀跌，不要乱追高， 就行。
1: 嗯，好嘞，谢谢赵伟老师，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财信证券总部首席投资顾问黄雪君老师。今天是周五啊，现在才是不到十点钟的时间，那么下午啊，我们看一看啊有没有一些变化，大家的操作也一定要谨慎为主。谢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周一

0: 再会啦。
1: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0: 虽然呢有雨，但是每天还是很热啊，所以暑假到了，玩水对于咱们湖南人来说，那就是这个清凉最好的去处啊，不用去三亚，就在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人就号称湖南小三亚，你不去海边也能踩到这个真沙。想玩刺激的啊，年轻的朋友，你像这个直冲大喇叭大家都见过啊，哗一下从很高的高空当中冲进大喇叭，还有水，多凉快啊！另外这里还有拿过全球最佳新水上游乐设备的大奖超级巨兽碗，让你爽到飞起。当然说孩子很小，四五岁怎么办，不用愁啊，咱们还有亲子水寨、儿童泡泡池，小朋友进去以后真的你让他玩一天他都不带累的。老人呢怕晒，咱们还有超大的室内场馆。最关键的是湖南交通频道目前亲情回馈，您玩水我补贴，原价100多，现在成人票88，儿童票58，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玩水就可以了。另外呢，好多这个叔叔阿姨退休之后啊，都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湖南广电老年大学，好多朋友说只有这个马栏山校区，从河西过来有点远，没关系啊，下半年咱们河西分校区也要开学了，舞蹈、走秀、书法、绘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各种乐器满足您不同的需求，来这里还能认识很多新的朋友，尤其是跟随子女啊定居长沙外地的叔叔阿姨，你来这儿，你看陶冶了情操，学习了技能，还交到了朋友，多棒啊！大家想要了解我们的详细的课程安排和校区的位置，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上学两个字就可以了。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5年，15年正值邓紫棋事业版图不断扩张的时期，她包揽词曲创作，推出了这首充满爆发力的《再见》，看似预示着再次相见，实则可能是最残忍的结束。带着这种复杂的情绪，她用极具穿透力的高音和摇滚的编曲，唱出了年轻人在面对感情终结时的不甘与决绝。歌词里那句“不要对我说再见”，一句再见让爱变得表面，精准刺破了成年人分手时虚伪的体面。每一个在爱里受过伤的人，真正的告别不需要敷衍的客套，哪怕带着痛楚，要清醒而勇敢地向前走。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二广高速的永兰段长铺收费站附近以南2416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您通过96218-1号键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把话筒交给晨光，为你带来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继续。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今天上午的10点，大雍古城青春归来开城仪式在张家界市大雍古城举行，这也标志着这座承载了张家界城市记忆的历史文化街区正式焕新开业，面向公众开放。那么全新开业的大雍古城有哪些好玩的、好逛的、好吃的呢？我们要马上连线的是前方记者张宁。张宁，时间交给你。
1: 哎，陈光，你好，大家好。那么今天上午呢，我们张家界大雍古城是正式焕新开业，并且是免费向公众开放了。那么此时此刻呢，大雍古城青春归来的开城仪式是已经在10点钟刚刚已经正式启动了，是在我们大雍古城东门的德胜门举行。那么涅槃归来的大雍古城呢，由我们湖南广电旗下的芒果传媒、电广传媒与张旅集团联袂打造。那么焕新升级又免费开放的大雍古城有哪些好玩的呢？那么昨天我也是跟我们的小伙伴呢已经提前前往了大雍古城探营。首先推荐大家呢是从东门的德胜门入城，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打卡完壮观的这个金色门楼啊，你就可以到旁边的这个大雍芒果美术馆去参观了，可以作为第一站。大雍芒果美术馆呢正在展出神话中国的一个特展，这里以东方神话为线索，让齐白石的名作与青年艺术家的神话水墨作品呢同台亮相。那么逛完这里呢，你出来就可以往大雍古城的深处走，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好六街。好六就是我们的你好星期六这个意思，好是我们大雍古城全新打造的三大主题街区之一，也是你好星期六的实景落地街区。那比如说何老师的有何不可，王鹤棣的老地方，杨迪的吉达快递等节目同款店铺呢就分布在这个街里面的各个街角。那么雪花冰场，理解前面的这个雪花冰场这样的芒果 IP 衍生店呢，也是吸引了众多年轻人来打卡，可以吃喝饮料啊，吃这个冰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吃啊都可以。那么大雍古城除了逛老六好六街，还有怪事啊，像首义巷这样的主题街区的，还有说独具特色的这个游乐项目可以打卡，比如说去体验守护大雍的奇幻冒险，然后还有怪力颠倒物的奇幻出片，快乐大本营的轻松沉浸，还有749XX 档案的这个惊险探秘。白天这里呢是好玩好逛，那么到了晚上呢，大雍古城也可以让你流连忘返，比如说你可以到古城南门码头乘坐这个板板龙船夜游漓水，加入到这个如画般的这个世界演绎当中。昨天我们也去看了，确实是非常漂亮。那么两岸的灯光呢与水上演绎交相上演。另外呢这两天啊，我们大雍古城这个夜间的重磅音乐盛会呢也已经准备好了，

0: 11号到12号的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都会相继上演。我们湖南卫视歌手2026、乘风2020的艺人呢，将轮番登场，连续2晚的热烈开唱。张家界不仅有山有水，还有大庸古城。如果您在张家界或者计划来张家界旅游，不妨到我们全新开放的大庸古城来逛一逛吧。好的，情况。
1: 好，谢谢张宁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相关的情况介绍。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目前呢，长沙公交集团在93条微小型公交线路正式试点推出了响应式停靠服务，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是改为有需求停靠，无需求通过。长沙公交集团表示，后续将会持续跟踪试点运行情况，广泛收集市民意见与建议，根据大数据统计与分析的站点与乘客情况，动态优化实施方案，并逐步扩大覆盖范围，让日常出行变得更加高效，更加便捷。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新建黔江至吉首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这条串联渝东南与湘西的350公里时速跨省高铁项目推进迈入了全新阶段。新建黔江至吉首铁路正线全长222公里，总投资433.6亿元，进入湖南省境内之后，穿过花垣县、保靖县，最终接入既有张集淮铁路吉首东站。项目新建线路全长222公里，总投资约448亿元，其中湖南省境内里程约72.2公里，全线将会新建酉阳西、秀山北和花垣三个车站。黔吉高铁建成之后，运行时间将会大幅缩短到4小时以内，更可实现与长沙的快速连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长株潭城市群的联系将会更加紧密。再来关注的是，昨天呢，记者在长沙市望城区兴联路大桥西侧看到，兴联路大桥与潇湘大道互通 C 匝道主体工程以及照明和安防等附属设施建设已经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升屏障安装的收尾工作，预计本月中旬通车。建成之后，这个匝道将满足潇湘大道与兴联路大桥之间的快捷化交通转换需求。兴联路大桥跨湘江主桥为双塔斜拉桥，主跨达380米，设置双向八车道，已经在2025年4月通车运营。作为 G319 的关键节点，兴联路大桥西连长益复线高速，东接兴联路城市干道，横跨银山路、潇湘大道、湘江路、芙蓉路等4条交通主干道，成为长沙北城一条贯穿东西的快捷通道。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对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进行调整。经过测算，2026年度长沙市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最低为220元，最高为7858元。在昨天上午，2026年度长沙市困难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慈善助学工作会议召开，正式启动了本年度高等教育慈善助学工作。考入本科及专科院校的困难家庭子女，每人可以获得5000到8000元的入学资助，符合条件的学子可以关注长沙市慈善总会公众号，按照2026年长沙市困难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慈善助学项目申报指南，到所在地的村社区直接申报，或者致电长沙市慈善总会项目办咨询，联系人是程老师，电话是0731-8866-5461。0731-8866-5461。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2: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3: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4: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3: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4: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3: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4: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3: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4: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3: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

0: 小事，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1: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2: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2: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热线的方式联系到我们。现在为民热线栏目正在通过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大家的观看。我们的节目是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也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还是湖南新闻名专栏，致力于通过三方通话的形式帮助大家协调解决问题。我是您的朋友周梅，如果您遇到问题的话，现在我们在直播时间段电话的方式联系我们，直播之外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的后台私信呢都是可以反映问题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一起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5: 道路不硬化，用电不规范，雨污管网缺失，群众生活不方便，存在安全隐患。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从2024年开始，湘潭的李先生就持续五次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湘乡市棋子镇连云村八户村民在集体搬迁安置连山学校后面的安置房前后，那么曾于2023年11月与棋子镇人民政府签订的协议，明确镇政府应当在协议签订30到60天之内建好生活污水、雨水排放管网、排水沟、架设电线杆，在连建点的房屋基本建成之后对道路进行硬化。然而时间已经过去2年半了，承诺却迟迟没有兑现。
7: 像棋子镇人民政府一直没有兑现承诺，棋子镇连云安置小区道路30米都没有硬化呀，还是那条泥巴路啊，边还是农夫自己请电工拉个线啊，当中安全是很大的隐患。生活污水现在没有专业的排污管道，山水的问题也没有给我们解决，因为我们是在山下面嘛，山上流下来的水会冲刷我们的房屋啊。上次下大雨，70多岁的老奶奶爬到那个房顶上面去，最后又摔到了人民医院躺了几天。
5: 那么周梅在2024年12月20号、2025年3月26号的为民热线

0: 直播节目当中呢，将这个问题反映到了棋子镇人民政府。棋子镇人民政府从第一次回复说2025年春节前动工，拖到了第二次2025年年底前搞好，直到今年二月份，也就是农历春节前，也没有动工的迹象。那么今年以来，我们在为民热线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又分别在2月9号、5月6号、6月4号还有6月23号、7月7号先后五次通过直播节目以及记者在节目之外的追问，持续向棋子镇人民政府反映这个问题。然而截至到今年7月7号，节目组向和反映问题的这个李先生都没有接到任何的回复和说法，那么事情呢也没有任何的进展。居民的生活不方便，安全隐患究竟什么时候能够解决？7月8号为民热线栏目组呢也推出了短视频，在这之后呢引起了湘乡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迅速调度进行处理。那么昨天棋子镇政府常务副镇长沈涛也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回复表示说，针对群众反映的三个问题，他们已经拿出了整改的措施，其中道路硬化与污管网缺失的问题将会在一个月之内进行解决。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先来请出回访的投诉人李先生。李先生，李先生，这是您第六次接近我们的直播间啊，但是好在这一次呢，我们湘乡市委市政府对这个事情是非常的关注。然后这个事情呢，在昨天下午的时候，棋子镇政府的常务副镇长沈涛进行了回复。我刚才也说到了，针对您反映的三个问题，其中包括道路硬化还有雨污管网缺失的问题呢，在一个月之内解决。我们先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好吗？
1: 好的，
2: 根据现有的这个山体地理环境改变以后啊，新增一些排水设施来迅速促进呢、暴雨天气排水的解决。污水的话，其实它每一户呢都建有那个三级的化粪池，沉淀以后它出来的水基本上就还是没有异味啊，不是像那个粪水的那个味道了。在整个安置点里面的那个管道原来是已经建好，就是导出来的这些水呢，目前这排放管道呢还要延伸。从明年开始，我们就会组织工人呢，对管雨水和污水的管道呢进行施工。第二呢，这个道路硬化这里，外面的硬化了，里面的坪呢硬化了，中间这一段二三十米没硬化呢，也是因为当时跟他们协商排水走向的时候啊，他们内部也有一些争议，导致排水设施没建好，所以就留了中间这一段没有来硬化，因为到时候那个排水管道啊，要从中间那个地方过。所以呢，等排水管道这里建好以后，我们随后啊就会组织把没有硬化的地方全部给它硬化掉。整个工期呢，我们预计一个月以内吧，道路硬化呀、排水啊这些啊，应该也可以全部建设完成。
0: 嗯，李先生，您看，这是关于道路硬化和排水方面的问题，一个月之内咱们关注一下，好不好？
1: 好，感谢。
0: 好，来，您别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您反映的这个电的问题。您之前呢跟我们说到，自家所用的电呢还是自己请电工拉线安装的，并不规范，也有安全方面的隐患。那么针对于这个问题呢，沈镇长也是已经安排整改了。另外呢，他也表示后续还会将向这个供电部门申请对整个的连接点的一个电线线路的进行优化。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一起来听一下他怎么回复这个问题的，好吧？
1: 好的。
2: 当时按三通一频的要求，电已经接入到了那个连接点。之所以有两户是个非线呢，是因为原来他们那两户没在家，因为他又是最边上，可能偏远一点。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人员安排了，再改了，给他把那个线啊从后面接入，避免他从前面飞线，因为我们怕后续会电压低啊或者怎么样，我们到时候会跟供电部门呢、再申请呢、把这个周边的线路啊进行进一步的优化，确保他们这个电压呢也比较稳定。
0: 也就是说这个电的问题其实他们已经看过了，心里也有底了。那么后续呢还要请电力部门进行一个优化，保证大家的用电的安全。那么你也听到了啊，刚才是咱们的这个镇上的常务副镇长沈涛的一个回复。那么后续的话我们持续来关注一下，这一个月之内首先能不能够把我们的道路硬化和排水的问题解决掉，这个是我们可以直接看得到的。关于这个用电的问题呢，可能等的时间会稍微的再久一点点，咱们也多一点耐心，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因为这是他们来到节目当中的第三次承诺，那么这一次的承诺能不能够兑现，我们和你们也会共同来进行关注，你也时时可以跟我们同步消息，好吗？
1: 好的，感谢。
0: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李先生。这个事情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五次进行追问，今天呢终于有了回复。

对于这个事情呢，后续能不能够落地，会如何解决，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提醒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转0号键为您开通，同时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

0: 我们待会儿见。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金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金芒果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3: 湖南交通频道为您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刚来关注到一个安全隐患的问题啊，来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这一位96218-0的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欢迎您。是什么样的安全方面的隐患？您说一下。
5: 我们是家住在这个雨花区碧桂园南城首府二期的这个居民。然后呢，因为受这个五六月份以来连续这个暴雨的影响啊，我们这个55栋下面就有一个耗尽3体的一个护坡，然后这个护坡受暴雨的冲刷呢，已经出现这个滑坡和裂缝，应该已经超过40天的时间了。现在对我们这个住在这个55栋的居民这一块呢，应该是还是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安全隐患影响。就我们还是非常担心这个滑坡啊，有没有对我们的房屋主体啊会受到影响。现在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因为它这个滑坡以后呢，导致我们这个挡土墙已经出现了一个将近10米的一个裂缝，这个裂缝的宽度应该是有10到15公分。然后我们这个楼栋的主体的外墙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开裂。前期的我们跟社区、街道还有雨花共建中心都做了反馈，但是已经过去快40天了，我们也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和回复。到底这里对房屋主体有没有影响？到底对我们这个怎么搞？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们想向你们这个为民热线来求助，希望我们来推进这个事情。
0: 就是社区、街道、包括公建中心还有住建，你们都反映过了，对吧？
5: 对对对，我们都打了电话，提供了咨询。我们的想法是，首先第一个，希望有没有专业的这个评估机构能做现场评估，这个滑坡对房屋主体有没有影响。另外呢，因为我们这个山体的，它是原来属于碧桂园南城首府这个阴建未建的一个项目，它是一个大门，但是因为它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大门没修，所以它挡土墙也没有修建好，所以才会出现这个滑坡的情况，可能我们今后居住起来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安全隐患。
0: 好，第一个您是需要有这个评估机构来进行评估，看有没有安全方面的隐患，到底是受到到底有多大的影响，还有什么吗？
5: 对对，第二个就希望我们能够推动这个能不能推动这个开发商尽快要完成这个阴建未建的项目的修建啊。因为这长期如果像现在这种暴雨冲刷，它就已经出现滑坡了，如果这个出入口池长期不修的话，今后肯定还会出现这种滑坡的情况啊。
0: 好的，那这个事情社区这里你是跟谁在沟通对接的？
5: 我们前面跟社区的书记联系了。
0: 姓什么？
5: 书记姓龚，这个龙共龚书记。
0: 他对这个情况是
5: 社区
0: 是比较了解的，
5: 对这个情况比较了解。他们比较了解。
0: 然后街道这一块没有具体的连接人是吧？
5: 对，我们每次都是打的那个办公电话。
0: 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新兴社区的龚书记的电话，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吧。来，记者打一下他的电话看看。

0: 我们看看40多天时间过去了，这个问题呢也多级多部门进行了反映，现在有没有给出应对的措施？接下来下一步怎么办？对于业主提出的诉求，能不能够得到满足和回应？请稍等，电话正在接通当中。
1: 等待回应。
2: The calling is busy.
0: 正在忙线。好，正在忙线，那就算了。我们来打一下这个同生湖街道办事处的电话。同生湖街道办事处。本来呢，这个社区的书记是比较了解情况的，但是电话在忙线，我们的节目又在直播，所以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反映给街道。
3: 喂。
0: 哎，你好，请问是同生湖街道办事处，对吗？是。
3: 就我一个人。
0: 您是小朋友吗？
3: 对。
0: 啊，你们那个工作人员在不在？
3: No。
0: 叫这个大人来接电话，工作人员接电话。
3: 我工作人员在什么？在这里。我来的时候就不在这里了。
0: 接出去吧，这应该是暑假期间这个父母带小孩出现了这个没有人带小孩，所以带过来上班了。这小孩还挺灵泛，接电话了。来，我们再来换一个电话打一下。
4: 同生街道办事处，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
0: 刚才打的是应急事务中心的电话，现在打党政办。你好。
5: 哎，你好。
0: 同生街道办事处党政办对吧？
5: 啊，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5: 嗯，你好。
0: 嗯，有个问题要给你们反映一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到居民的反映啊？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呢有一位来自于新兴社区，碧桂园南城首府2期的业主反映的一个问题。他说呢，在小区的这个旁边呢，55栋旁边是有一个土坡，但是因为5、6月份不断的下暴雨，所以呢这一块就出现了山体滑坡，而且现在把他们的挡土墙呢是已经把它撞坏了，现在挡土墙有10米左右的裂缝，然后大概有10到15个公分的一个宽度，这个裂缝啊。但这个情况他们跟社区街道还有公建中心还有住建都反映了，据我们的业主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进展，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第一个，您这个电话有没有接到过居民的反映？第二个，这个事情的进展您是否了解？
5: 我这个电话我没有接到过相关的一个反应。
0: 嗯，暂时没有。
5: 这是我第一次，对，您这边。
0: 好。
5: 然后进展的话，因为相关这一块的话，我可能因为我这边是党政办，我可能还要去具体核实清楚之后，
0: 嗯，
5: 才能有一个答复。
0: 好的，那就麻烦您把这个问题反馈一下，好不好？
5: 你留个电话给我。
0: 嗯，是这样的，我要把情况先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挡土墙现在已经被破坏了，所以呢，居民非常的担心会有安全方面的隐患。而且呢，现在关键是这么多部门来了，还没有给出居民回应，说这个地方到底怎么解决。目前的这个挡土墙坏了之后，如果再有一些滑坡的情况，我们怎么办？怎么处理？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希望能不能够有评估的机构来鉴定一下我们的房子有没有安全的隐患，到达了什么样的级别。第三个就是给出怎样的处理方案。现在呢，据我们的业主还说到了一点，他说这一块本来是有一个要建的大门，但是因为他这个大门呢是应建未建的一个项目，所以呢没有办法就建了一个挡土墙，但是如果有了这个大门建了之后的话，这个安全问题就不存在了，所以这一块也要麻烦我们推进一下这个应建未建项目的一个推动，好不好？
5: 您说的这几点我们先去核实一下。
0: 嗯，好的，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5: 嗯，
0: 85547177。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5: 好。
0: 嗯，好，谢谢您。我们的记者先把接到的电话切出去，待会儿呢我们再进一小的宣传之后我们会继续来进行连线。那么咱们的这位朱先生，您在线上也稍等一下，您别急着挂电话，因为待会儿我们还要联系一下其他部门同步来进行反映咨询，好吧？
6: 好，
0: 嗯，
6: 好，
0: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如果生活当中你也遇到了烦心事难事，或者是安全方面的隐患，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当中，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1: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点八，
1: 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2: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1: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3: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得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你们服务啊。
1: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4: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1: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全新出发。我们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打通服务卡点堵点，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欢迎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96218-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朱先生在线上的反映问题，接下来的时间请记者马上来拨打一下雨花区住建局的电话，我们同步反映，请他们推进这件事情的处理和进展。同时提醒大家，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社部收费站附近以北759公里处，北往南一辆货车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谨慎慢行。
6: 城市更宜居，让生活更美好。
7: 喂，你好。
5: 哎，你好，请问是雨花区住建局对吗？
7: 嗯。
5: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到过居民的反映啊？另外一个就是要推进这件事情的进展，是这样的，线上有位朱先生，他是来自于同生街道新兴社区碧桂园南城首府二期的一位业主。他说呢，因为5、6月咱们的这个暴雨的影响，所以呢他们旁边55栋有一个土坡就发生了滑坡，受到滑坡的影响呢，挡土墙已经出现了10米以上的一个开裂，而且这个开裂的口子呢大概有10到15个公分。请问这个情况你们了解吗？
7: 这个情况我要跟我们的那个防安科进行反馈，我们这边是综合科室。
5: 就是暂时您这里还没有接到过反应啊。
7: 嗯，
5: 好，那这一块麻烦您记录一下，然后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同时推进事情的进展。现在呢，因为这个开裂的问题呢，我们的居民是说已经持续有40多天了，他们反映了这么长时间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案，所以居民非常的担心，因为你的土坡没有进行处理，挡土墙也开裂了，所以他们担心因为下雨的原因再产生滑坡，会不会对他们居民的居住安全造成影响？所以这一块我们接下来的处理措施是什么？在这中间有没有采取过处理措施啊？那么其次，接下来我们准备怎么样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保证大家的安全？麻烦给一个回复，好不好？啊，再有一个呢，我们的居民也提出希望对这一块进行一个安全评估，看有没有一些这个安全方面的影响。然后再有一个呢，他还提到了就是挡土墙这一块，本来是一个碧桂园的应建未建的大门，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资金的问题，所以呢现在这个大门没有建，就建了一个挡土坡，他们希望呢能够咱们住建部门推进这个应建未建的项目，然后把这个大门建起来了之后，安全隐患呢也就随之解除了。所以这一块我们核实了解一下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后续的进展又如何，给出怎样的解决方案，什么时候能够解决，把这些安全的风险去除掉，要麻烦你们给一个详细的回复，好吧？
7: 嗯，好的好的。
5: 好，最重要的是暂时要有处理的办法，保证资金到位，挡土墙的工程能够开工，杜绝汛期再次发生大面积的坍塌。回复电话是

0: 554。
1: 稍等一下啊。
0: 嗯。
1: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啊，这个边坡根治的施工问题，要麻烦我们引起重视，尽快推进。如果有进展的话，及时的跟社区或者是物业进行同步，让业主也知情，好吧？
1: 我们先把这个情况跟相关科室反映了。
0: 嗯，好，辛苦你们。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朱先生，朱先生，问题呢？刚才我们跟街道反映了，然后跟这个住建部门反映了，因为他们都不是业务科室，所以呢这一块我们还需要他们转办之后，然后再看反馈是怎么说的，就是看接下来的进展是怎么样。至少就是咱们现在已经到了7月，7、8月一般是下雨会比较多一点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肯定还是要采取一些措施，防止接下来的一个滑坡。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方案的话呢，拿出来了之后，我估计啊，就最后的修缮可能还是要等到连晴天气才能够施工。然后再有一个，他的方案拿出来之后，他还要公示、要招标，然后还要申请资金，这个都是前期的一些问题，所以可能不是一两天能够解决的，咱们要
1: 明
0: 耐
1: 白
0: 心的
1: 明
0: 等
1: 白，
0: 待。
1: 我们理解，我们能理解，我们希望就是你们能够帮我们加速推动一下这个事情。
0: 好的，这个事情我们也持续关注，好吗？
1: 关注了，
0: 嗯，
1: 好，
0: 好，
1: 谢
0: 谢
1: 谢，
0: 谢，谢谢我们的这位朱先生对节目组的信任啊！当然，在这里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安全方面的隐患问题，如果您身边有，欢迎通过为民热线栏目组来提供线索，96218-0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2: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惠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热线还在继续为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可以在直播时间段来拨打和参与。但是电话确实很热哈，热线很热，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打不进来，这也是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不是只有这一条渠道可以反映问题，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也可以同步反映咨询。还有我们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后台私信的方式也同样可以反映问题。当然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我们在节目当中呈现的只是一点点而已，那么更多的您关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会知道更多。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线上的李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嗯，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2: 我是衡阳市衡南县云集街道离托小区的居民。
1: 嗯，
2: 我们这个小区呢是一个安置小区，它是开放式的，总共有四条街。
1: 嗯，
2: 然后小区的最西边有个农贸市场。
1: 嗯，
2: 然后它紧挨着我们西边。现在的问题就是呢，它农贸市场的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了。
1: 嗯，
2: 基本上外溢全部把它摆摊摆到我们小区里面，把到小区的道路全部挤塞了。这个问题呢，就是之前政府前两年就是，比如说创卫啊、创文明啊，他就政府就来管一下，要不然他就放着不管。你投诉一下，打12345，他就来人看一下，然后就走了，他就没办法。
1: 嗯，
2: 我们向街道，我跟城管那边反映，找到了城管的队长，他说这个问题就是县里面之前那个书记没调走，跟他们开了三方协调会，包括街道。他说这里面，意思是他街道是主管，他们协调，然后问了街道那边，街道就说他们没有经费，这个不属于街道的，没办法。就是社区这边我也了解了，就社区为了这个情况，之前安排了党员和这些积极群众，就是

0: 每天来协调这个事情，就做义务工的一样，但是执行了2-3个月，后期这需要长期的人员，就没办法保证。像那个问题是啥？街道堵塞是其次的，他每个摆摊的用户啊，大量的使用扩音或者那个喇叭，就是在叫喊，不停的叫喊。这从他来了就凌晨3、4点钟就来了，就在外面人声吵闹都算了，就从7、8点钟开始放扩音设备，放到12点半左右。
1: 我打断您一下啊，我想了解一些详细情况。第一个呢，就是你说西头的这个农贸市场，按理说农贸市场应该是在里面做生意啊。
0: 对呀，它里面现在是空的，完全没有任何人进去做生意了。
1: 就现在大家这些摊贩他都不在里面做，摆在了我们这四条这个人行道上，对吗？
0: 是的，街道上它不是人道的，它把马路全堵了。
1: 就直接堵在了，这是一个四车道，对吧？
0: 它有4条街道，就我们小区4条街道，它直接摆在马路上，
1: 就整个四个街道的马路全部都是摊贩被占领了，对不对？
0: 有1条街道没占领，其他3条街道都受影响。
1: 现在就是人车混行比较严重，然后呢又造成了堵塞，对吧？
0: 对呀，这关键是它噪音老，实在是受不了。它一天到晚，起码持续上半天，如果遇到节假日，那真的是，你坐在家里面，我们这是老旧小区，隔音效果又不好，好。人真的没办法生活。
1: 好，我问一下，他们主要是营业几点到几点呢？
0: 从来的话，大概从像这个天气，凌晨3点钟到12点，早上是中午12点半以后才会陆陆消散。
1: 哦，凌晨3点呐、啊，
0: 对对对，
1: 凌晨3点到中午12点呐、啊，
0: 对对对，
1: 凌晨3点就开始吵吵闹闹了吗？
0: 对对对对，他以前政府管的时候，也早因为这个持续起码有80年了。政府也知道，他就陆续做过几次大的整改，就是他没办法形成长效制。每次大的整改之后，完了好了，最多好了3个月之后，他政府就不管了。之前安排城管的人每天在这值守，就次序好得多。然后城管他说他那边没经费维持，他就不来了。然后市场管理这里有个市场管理署，他本来负责市场的职责，他然后说他外溢了，不属于他市场的职能部门，他也不管。所以说现在就是街道是过市场管理所这边加城管，他三方互相推诿，互相踢球。然后政府那边呢，就是遇到重大事情，比如说就是找去年下半年的时候串文明串位，他就来积极来管。然后哪个领导下来考察调研的时候，他就来管。就形成这种，你投诉一下，他来个2个人。以前他来人专门是定点值班的，现在是没有了。早晨的时候，我车子出都出不去，我们上班之前，我车子有2次，这人他摆在马路中间，还跟我发生刮擦，我这相当恐怖的。这人车遇到节假日，我看着都可怕，是真的。
1: 我能理解啊，但是确实住在这样的地方，你看您刚才也说到了，一到要搞检查的时候，一到要干什么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人来进行管理。一旦这个事情结束了之后，又恢复原貌了，所以更多的你做的这个就是一个面子工程，做完了之后就结束，接下来又恢复原貌。那怎么样形成一个长久的治理，让这边的环境变得更好，让大家呢也能够按规矩来进行经营，都到市场里面去经营，其实这个应该是要解决的当务之急，是吧？
0: 对对对，我是现在是第一点，我最大的诉求就是什么？他能把这个噪音的外壳扩音器他管理一下也好了。我其他的都能忍耐，你这个噪音在家里面，我们这小区这老旧房子，它隔音效果又不是很好。这是遇到节假日，你放假想在家里面休息，你根本不可能。这
1: 好的，
0: 然后我下去跟这些小商贩他们说，他说别人犯的我也犯的，他就这么个口气。
1: 我能理解。
0: 我投诉打12345城管，然后来了就说他，然后他还跟我怎么说？他说这大家放音响，他说我们也没有专业检测设备，不知道他有没有超过多少分贝。我说你这个不是超过分，我们小区我们这是不是市场，这本质功能我们不应该存在这个，你把这个外因设备你这个。控制一下，你都做不到。
1: 好，您是这样，您稍等一下，我们接下来尽享的宣传，待会儿我帮你来连线相关部门，我们一一的来进行协调处理，好吗？
0: 好。
1: 但是其实更重要的不是说我们反映了之后解决一两天，有人值守一两天，而是长期的长效的治理的方案，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吧？

0: 那么
1: 等一下，主持人，我还有一点跟你说，就是
0: 您说，
1: 我们这边的人啊，就是之前我打了也打了1、2、3、4、5，他就是说打个，然后他交给城管，城管他们解决不了，他就通过各种关系，各种亲朋好友啊，说社区里面说这大家都认这，你专门在外面他都认识你，他就通过他不解决事情，他就解决你通过各种关系来向你施压，要你别说了这个事情，要你自己说数。所以等一下，如果是连上吧，你就不别把我的电话信息透露出去就可以了。
0: 好的，我知道了，我会保护你的个人隐私信息的，好吗？
1: 对，好好好，
0: 哎，好好好，您放心啊，我不会像某一些这个人一样，直接投诉人，一投诉就直接让人对接到你了啊。
1: 对对 对， 对，
0: 您稍等啊。
1: 好好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刚才针对于李先生反映的这个，应该是一个反复的一个问题，我们待会儿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方法，有什么办法来解决。好，小的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大家不要走开，待会儿见。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期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立即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5: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6: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2: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要有请线上的李先生哈，他反映的是来自于衡南县云集街道的黎托安置小区下面的一个农贸市场的相关问题。农贸市场是建了，但是商户呢都不到农贸市场里面去进行营商，而是在马路街道上占道进行经营。不仅是这个占道经营，而且呢还拿出喇叭进行吆喝。凌晨的3点钟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这个旁边的居民呢是不胜其扰。这个问题呢居民多次的进行了反映，街道社区包括咱们的这个城管区政府都有介入，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可能呢就是咱们需要做检查的时候会好个两个月有人来值守，但是过了这一段时间时候呢又开始了。针对于这个问题呢，刚才我们的记者也查询到了相关的资料。根据2022年6月份衡南县政府官网上的公开报道，有一篇这个报道是这么说的，衡南县云集街道乌场垦坛净市场改头换面大变样。显示是怎么说的呢？云集街道黎托农贸市场是衡南县城人流量最多的农贸市场，曾经呢是以脏乱差而闻名。当时的云集街道党工委书记唐荣表示说，县委将县城内的农贸市场移交给了云集街道进行管理，我们就必须要担当起作为对农贸市场存在的问题持续亮剑，当样板做示范。街道还形成了衡南县县城农贸市场违章占道经营整治实施方案，并且派出了派出所、市管所、还有市监所、城管执法局等部门每日凌晨开展联合执法，经过两个月的整治焕然一新等等等等啊，就是反正写得很好。但是既然我们有实施的依据，有治理的依据，为什么现在这个地方又成

0: 了这个样子，居民怨声载道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行连线，请记者马上来拨打一下云集街道办事处的电话。因为刚才在这篇报道当中提到了，县委将县城内农贸市场移交给了云集街道进行管理。电话正在接通，李先生您稍等。
1: 好，
0: 稍等啊，电话已经接通。
2: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是云集街道办事处对吗？
2: 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你好。
0: 嗯，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黎托安置小区的下面有一个最西头有一个黎托农贸市场，这一块的管理权现在是在我们的街道对吗？
2: 黎托农贸市场管理权不在我们街道啊。
0: 你确定吗？
2: 嗯，
0: 2022年6月份的公开报道当中，咱们当时的云集街道党工委书记唐荣华明确表示，县委将县城内农贸市场移交给了云集街道进行管理哦。
2: 啊，好，我这个因为我要跟领导去核实相关部门去核实一下。
0: 好，第一个确定的是，在2022年公开报道，咱们的党工委书记唐荣华是明确表示，县委将这个管理权移交给了云集街道进行管理。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反映什么呢？现在有居民反映说，这个农贸市场虽然是建了，但是里面没有什么人经营，反而是在街道外面四周被占道经营了。有这个情况吗？您了解吗？
2: 这个我也要跟相应的部门去核实
0: 啊。对于这个情况您个人是完全不了解的 对吧？
2: 因为我是信息员。
0: 好的，那麻烦您记录一下问题好不好？
2: 好。
0: 第一个，据我们看到的2022年6月份衡南县政府官网上的公开报道啊，这个当中呢是明确提到云集街道管理农贸市场，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也说到了2022年云集街道牵头出台专门的农贸市场占道经营整治实施方案，联合多部门凌晨常态化执法，把黎托市场从脏乱差打造成为全县的样板。当时街道在这个公开报道当中说到承诺要持续亮剑示范引领，我们想问的是，为什么短短几年时间样板市场现在倒退了反而乱了，这是什么原因？我们的这个经营为什么不在市场里面进行，反而在街道当中占道经营？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早年县里面协调已经确定了街道为主责单位，那么据我们的居民反映说，现在街道是说没有经费没有人员进行管理，我们想问的是，现在以这样的理由来进行推诿合不合适？请问市场常态化的管理经费日常值守人员到底有没有配置配权？还是
2: 经费还有什么？他反映的是没有
0: 日常值守人员。
2: 日常值守人员，
0: 对，
2: 先记一下啊。
0: 有没有配置？
2: 日常值守人员。
0: 其次，如果配置了，是不是存在长期缺位、履职空白？
2: 那我记一下第三个问题啊。如果配置，是否
0: 存在长期缺位？
2: 存在。
0: 履职空白。
2: 长期。
0: 样板市场的长效管理机制为什么现在失效了？
2: 样板
0: 市场的长效管理机制为什么到现在失效了？哪个电话断了？好，听到了吗？
3: 喂，
0: 您稍等啊，刚才工作人员的电话断线了，重新打一下。好，再接通啊。云集街道办事处，刚才电话掉线了。

0: 不接了。好，直接打那个县政府值班室的电话，衡南县政府值班室，请他们协调处理。这个肯定是需要街道还有城管呢同时来进行协调的，而且要进行执法。那么这个当时打造的是样板农贸市场，现在的样板农贸市场为什么又成为了脏乱差了呢？什么原因呢？
1: 欢迎致电衡南县人民政府，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接通中，请稍后。
0: 你好，请问是衡南县政府值班室对吗？
2: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2: 你好。
0: 哎，你好，我是主持人周梅啊。是这样的，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因为涉及到可能有几个部门需要你们去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哦，请说。
0: 这个问题呢，涉及到的是云集街道。
2: 云集街道。
0: 黎托农贸市场。
2: 黎托农贸市场。
0: 嗯，这个市场呢，据我们所知，应该是属于咱们。衡南县城人流量最大的一个农贸市场。之前呢在2022年6月份咱们县政府的官网上呢公开报道过关于这个市场的改头换面的大变样的一个相关报道哈，明确了当时的这个云集街道的党工委书记在这篇报道当中明确表示，县委将县城内的农贸市场移交给了云集街道进行管理。
2: 嗯，
0: 其次呢他们也表态说对市场存在的问题会持续亮剑，当样板做示范。
2: 嗯，
0: 但是现在怎么样了？好了两个月，据我们的业主说，好了两个月，现在农贸市场在那里，但是很少有摊贩在里面进行经营，反而是在周边的道路上占道摆摊。
2: 嗯，
0: 这就造成了人车混行，出行困难，这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2: 嗯，
0: 第二个，街道上的这些摊贩呢，凌晨3点就开始营业。因为你要做准备工作嘛，然后到中午的12点拿着喇叭对着外面吆喝做生意，导致市场里面的居民根本就无法休息。
2: 嗯，
0: 啊，这个问题呢我们想问问，就是据业主说县里面开了协调会，由街道主要来负责管理，城管进行协调，而且呢我们在相关的报道当中也明确表示了会对农贸市场存在的问题持续亮剑，当样板做示范，那为什么短短几年时间这个问题又回复到之前了呢？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协调这几个部门，我们第一个就是了解清楚什么原因，我们有没有派专人进行值守，有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做这件事情，其次是有专人在做长期缺位，还是说根本就没有派人在做这件事情，这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在公开的报道当中呢，当时是这么写的，他说街道形成了衡南县县城农贸市场违章占道经营整治实施方案，并且与派出所、市管所、市监所、城管执法局等部门每日凌晨开展联合执法。那我们想问问这个实施方案到底实施了没有，我们更多的要的不是报道，居民说不是说我反映了你就处理两个月，或者有两天有人来值守，然后过了两个月又死灰复燃。那么据居民还反映了一个问题啊，当他反映给问题到街道之后呢，结果街道不是解决问题，而是直接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到处找人做工作，要他不要投诉，这个合适吗？这是我们管理部门应该做的事情吗？目前我们群众最大的问题面临的就是根治的不彻底，而且情况反弹，所以他们希望县政府能够进行一个统筹，统筹我们的管理街道，包括咱们的这个城管等等部门啊，能够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让摊贩可以回到市场里面去经营，同时

0: 彻底解除噪音污染的问题，道路畅通的问题，让营商长续有常态有效，常态有序啊。所以这个问题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1: 嗯，行。
0: 嗯，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啊，行。
0: 0731。
1: 0731。
0: 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
1: 他是有专人的，是来电去回复，还是
0: 给为民热线栏目组进行回复？我们会有记者接听电话。
1: 哦，有记者接听电话是吧？
0: 对，是的。
1: 那行，那我们到时候我先报告给领导相关的部门。
0: 好的，那就麻烦您好吗？
1: 嗯嗯，几天之内有没有实现？
0: 嗯，我们一般是我们一般是5个工作日。
1: 五个工作日。
0: 对，
1: 好的，
0: 好吧，
1: 谢
0: 谢
1: 您的反馈啊。
0: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支持。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李先生。问题呢，我们直接跟县政府值班室进行了反映，因为可能涉及的部门还比较多，虽然说呢管理的职责是在街道，但是呢其实你这个关于摊贩的一些经营啊，然后占道经营的问题，它又属于城管，然后可能还有噪音的问题，它可能还属于其他的部门，然后市场经营的问题又是市监，所以只能够请他们来进行协调，好吧？
2: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的，也非常的谢谢您，我理解您的这个难处，但是我更想说的是，曾经的样板的农贸市场，如今呢沦落成为了常年扰民的老大难，它不是治理的难度大，而是长效的机制空转，部门的责任悬空，常态的监管躺平，所以这一点务必一定要引起重视。我们看到公开报道当中也写到，2022年我们花大力气下硬功夫，把脏乱差呢是变成了高颜值，这说明是完全可治的，也是必须也是必定能够治好的。那么如今我们又出现了常年占道经营，日夜噪音互相甩锅，本质就是民生治理的虎头蛇尾，样板创建的重面子轻里子。为民热线栏目组想说的是，整治不能够只是靠群众投诉去倒逼你进行整治，管理也不能够只靠一阵风应付式的去进行处理。希望衡南县这一次以这一次为民热线的督办，包括以六月我们全县噪音专项调度会为契机，明确权责的责任，终结推诿的做法，同时呢要补齐保障常态管控，让摊贩来回归市场当中，道路还归于人民，安静还归于居民，同时真正的守住群众最基本的居住安宁与出行安全。对于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关注。北京时间现在来到了11:03，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一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3: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6: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9: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要提醒各位，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北段金桥收费站附近以南69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侧翻，所以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路障人员正在现场进行处理，交通恢复正常的时间待定，请大家特别留意。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拨打96218转1号键。接下来话筒交给陈光，带来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继续。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今天的六点，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的第九号台风巴威于昨天晚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早间的五点，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也就是每秒45米，12级风圈半径120到180公里。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会在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5级，每秒40到48米。登陆之后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台风巴威什么时候会影响到咱们湖南呢？又会给我省带来哪些风雨影响呢？以下时间我们要马上连线的是湖南省气象台国家级首席预报员周慧老师，请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我省最新的天气会商情况。周慧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了。
1: 我们预计台风巴威对湖南的影响的时段主要是在11号晚上至13号。影响的区域的话主要是湘东湘北，考虑了一个大到暴雨，可能岳阳有单点的大暴雨出现，同时在湘东湘北并伴有8到10级的这个大风。我们预计这个过程累计雨量来看的话有30到70毫米，其中岳阳局地可达100到150毫米左右。
0: 哎呦。
1: 我们需要重点防范的话主要是这个湘东湘北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同时要防范台风风雨对交通航运、暑期旅游、设施农业等的一个影响。
0: 好的，谢谢周老师。有什么样相关的避险信息吗？
1: 避险我们目前考虑主要就是台风带来的一些影响吧。
0: 好的，好，谢谢周慧老师给我们做的一个详细介绍。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热点。刚才我们关注的是有关台风巴威对于我省的相关影响。那么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大雍古城青春归来开城仪式今天上午在张家界市大雍古城举行了。那么在开业之后呢，古城将会以年轻态、潮流感、互动性为特色，为游客提供集文化体验、商业消费、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服务。有关更多前方的详细情况，我们要马上连线记者唐冲。唐冲你好。
2: 你好陈光，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那刚才呢，大雍古城的开城仪式仪式已经全部结束了，也标志着大雍古城在现在已经正式面向游客开放了。在仪式上呢，国家级桑植民歌的非遗传承人上升武士将象征着大雍古城未来和希望的大雍密钥郑重地交付给了两位张家界土家族的青年创业代表全开林和陈志毅。那随后呢，古城城门实施打开，寓意大雍古城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向青年创业者和年轻消费者敞开了怀抱。那在开城仪式结束之后，我们现在是正在走在大雍古城中的好六街。那其实不光是好六街啊，还有德胜门、怪事、右岸广场、首义巷、芒果青年客栈、盲盒广场等等，都是在大雍古城的一个精品的游玩路线啊。在这里可以体验古城各个的特色空间。预热的游园活动是在今明两天是会持续的进行当中，游客是可以领取限定的纪念密钥，在各个打卡点解锁福利，通过游戏化的一个动线设计啊，沉浸式的体验古城的魅力。那与此同时，在明天晚上，大雍青春芒果演唱会是将采用一个双网双播的一个模式，邀请了像李小冉、杨坤、李晟、万妮达、唐九洲、袁一琦。

0: 及等知名艺人登台献唱。在后天7月12号，万妮达、盘尼西林还有乌兰图雅、邓典等音乐人将参加线下的音乐节，和游客近距离的互动。那除此之外呢，在13号的晚上，古城边的里水河上面大型的实景山水秀《天下璀璨》也将同期推出，观众们呢是可以看到造型独特的国家级飞鱼磁力板门龙船巡游里水，飞天火狐和飞鱼打铁花交相辉映啊，在这里是非常非常的好看。那我昨天晚上也是提前为大家观看了和体验了板门龙船，并且呢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是已经发布了相应的推文和视频号，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看到。那在这里还是要预祝大永古城在未来能够走得更好和更远。好的，陈光，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唐冲给我们带来前方的最新情况介绍。还要来关注的是，昨天呢，马来西亚国际航空长沙至吉隆坡每日直飞航线是正式起航了，这也是马航开通的首条飞往我省的定期客运航线，也为暑期出行高峰中的湖南旅客增添了一条直达东南亚的空中通道。今年夏天呢，长沙的吃草一族啊，这个吃草一族是可是打引号的哈，有了新的选择，这就是水果甜椒、水果芹菜、糖果番茄还有奶油黄瓜，这样一大批的水果菜呀，已经是集中上市了。这些水果菜凭借生吃口感更好、更便捷的特点，迅速走红了都市餐桌，并且在社交平台掀起了一股水果菜的晒单热潮。盒马数据显示，2026年7月集中上架的水果菜已经达到了30多款，销售同比增幅超过40%。有业内人士分析说，水果菜的走俏呢，并非是短期潮流，而是消费升级在食品领域的精准投射。它反映出的是消费者在追求健康时，对于美味、效率以及食品安全方面提出了更高的综合性要求。而这一业态的新发展，也将会进一步推动上游农业种植标准的革新与下游轻食餐饮产品的本土化迭代。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新闻。总部位于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在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了停滞。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的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当天晚上传出了数次爆炸声。一些消息来源和当地居民说呢，当晚阿巴斯港多次传出了爆炸声。报道说，美军接连2晚对伊朗南部的岸线发动了袭击，造成多名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给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渔民造成较大损失。据伊朗媒体8号的报道，阿巴斯港当天晚上传出了爆炸声，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美军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2: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3: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2: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3: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2: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9: 哎呀，热疯了。 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10: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11: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

0: 雪山的凉意，
1: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2: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1: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2: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1: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2: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咯。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1: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2: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为您开通。那么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烦心事难事，欢迎通过96218-0号键参与节目。这个电话呢，我们是在直播时间段来进行开通。那么节目之外，欢迎您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好，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有请线上的陈先生啊。陈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5: 欢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6: 我是这个长门时代城的这个业主，就是讲呢，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小区有两个门嘛，
5: 嗯，
6: 有一个门就是业主车进来的是北门，现在是另外一个门南门，南门是一个消防通道的门，
5: 嗯，
6: 但是这个门呢，就是进门过后里面就是那个道路上面，就是应该是四月份开始还是三月开始，我们记得不是很清楚了，至少有一两个月了，就是讲因为水管问题就把那里围挡了，围挡了过后呢。就是一直围到现在，刚开始围挡的时候就围了过后，而且那个自来水反正就长流在那个路上，一直流着流了流，大概有半个月没人管。
5: 嗯，
6: 后面可能我们反馈过来，这个水没流了，但是现在那个围挡一直围在这里，也没人处理。
5: 嗯，这围挡是干嘛的？
6: 啊，就挡在那个地方，我就感觉就是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因为这个通道是消防通道嘛。
5: 嗯，
6: 这个不处理，到时候万一小区里面出了一个什么问题，这就麻烦了，肯定是。
5: 哦，我看到您发的这个图片了，这是围挡施工啊。
6: 哎，
5: 嗯，这是在门口这一块。有没有问这是什么施工啊？是在修水管吗？
6: 他是讲修水管，就是讲当时我打了我们小区物业，他就说是下面商业街的这个水管，他商业街负责搞。
5: 嗯。
6: 好，结果我又打商业的电话，商业那个物业的，他又说是小区里面，你小区里面肯定是小区在搞，所以他们具体哪一个搞我就搞不清了。
5: 他具体这一段是小区里面吧？
6: 对，小区里面。
5: 对呀、啊，你这小区里面怎么会是商业街在搞呢？这不很奇怪吗？
6: 因为商业街其实在下面，所以我就具体这个管路的怎么分布我也不清楚。
5: 哦，你们楼下一层是商业街是吧？
6: 下面就是一个时代广场，一个商业街，嗯。
5: 哦，你们这里属于哪个街道哪个社区啊？
6: 属于相宜社区。
5: 相宜社区是哪个区的？哪个街道的？
6: 岳乐区。
5: 哦，湘江新区。
6: 湘
5: 江新区哪个街道？
6: 相宜社区，我们这个地方叫做相宜的福兰，这个相宜。
5: 我知道是相宜社区，相宜社区是哪个街道的？
6: 我望城坡街道吧，应该是。
5: 嗯，望城坡街道啊。
6: 嗯嗯。
5: 这个问题你自己有没有找过街道社区反映？
6: 社区没有，但是我打过12345，但是没有后续。
5: 哦，好的，没事啊，我们先来问一下，您稍等一下。你们这边是相宜社区时代长房时代小区，对吧？
6: 对，长房时代城。
5: 你们这个长房时代小区，它的小区的物业和商业的物业是分开的，对吧？
6: 嗯，对，我当时我在小区，我当时我就找小区物业嘛，他就说下面负责的，他就告诉我。

0: 商业物业电话。
1: 好，
0: 我一打过去了，他就说是张明负责。
1: 好，我们先了解一下，先打一下你们小区的物业看看。
0: 哎，好嘞。
1: 啊，我们先看一下到底是归谁管啊？这个肯定是有一个出处的。你谁把这个架子架起来的，围挡架起来的，那肯定是谁在处理嘛，对不对？
2: 欢迎指点长沙市长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0: 南门的几个围挡啊？咱们南门不是有几个围挡设在那里吗？那几个围挡是怎么回事啊？
1: 已经在修了呀，是下面商业馆子在维修。
0: 是商业馆子在维修，谁在负责的呢？是我们时代城小区在负责，还是商业的物业在负责？
1: 你是哪里啊？
0: 啊，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
1: 哦，是商业维修。
0: 您的意思是商业物业他们在维修，对吗？好，我们把电话切进来，我们问问到底是哪里在维修。业主说问你们，你们说是商业广场在维修，商业广场说你们在维修。你好，长房时代广场商业街物业对吗？
2: 对。
0: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现在就是小区南门那里有个围挡，是你们在进行水管维修吗？
2: 是的。
0: 哦，是你们在进行维修是吧？
2: 是的。
0: 好，那是这样，我们时代城小区业主的电话可以切出去了。来，我问一下啊，咱们这个维修好了吗？
2: 但是还没有哎，
0: 是什么回事呢？
2: 这个好像是工程部说那边管子好像是那个了，
0: 管子坏了，对吗？
2: 是的，
0: 但是业主说现在没有漏水了呀。
2: 没有漏水了吗？
0: 之前路面上不是有很多漏水吗？他刚刚发的图我们看的是干的啊。您这样吧，您跟工程部了解一下进展是怎么样的，怎么规划的。那个围挡什么时候可以拆除，好不好？因为这一块是个消防通道，长期这样子被围挡占用的话还是不合适的，我们要尽快的把它修好，好不好？您听到了吗？
2: 听到了，听到了，听到了。
0: 第一个就是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管子到底是怎么了，是什么问题？第二个的话，这个维修大概有多长的工期，什么时候可以搞好？第三个，尽快的搞好，把这些围挡给撤除，好吗？
2: 哦，好，所以
0: 好，
2: 我去问一下，我去问一下。
0: 我们有了这个具体的回复之后，拨打一下电话告诉我们。
2: 你是哪里哪一户的？
0: 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85547177，7177，
2: 7177，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好吗？
2: 哪个栏目组？
0: 为民热线栏目组，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
2: 为民热线。
0: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事要辛苦您一下，就是这个事情呢，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什么时候维修，大概什么时候可以维修好，咱们还是要跟这个时代城物业小区要沟通一下，让他们通知一下业主，让业主心里有一个数，知道吗？要不然您这一块堆了这么久了，一直都没有撤除，从4月份的时候持续到现在2个多月了，时间也拖得蛮久了，好吧？
2: 哦，好，我去问一下情况。
0: 好，不仅仅是问一下，要赶紧
2: 我
0: 催
2: 知
0: 这个
2: 道。
0: 事解决啊。好，谢谢，记着把电话切出去吧。来，这个陈先生，刚才呢，我们还是搞清楚了，还是属于这个商业物业来管理的，因为是他们的这个管子的问题，好吧？后续我们看一下，就是到底怎么回事儿，他们回复了，我再告诉您，或者他们如果说有跟时代城小区的物业进行沟通的话，让他们也在这个群里面公布一下，让大家也知道怎么回事儿，好吧？
3: 行，
0: 哎，好
3: 感
0: 嘞，
3: 谢感谢。
0: 谢谢我们的这个陈先生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96218转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欢迎拨打参与。如果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还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
4: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亭小龙虾。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金蒙古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

0: 台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2: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上的一些朋友的留言哈。有位朋友他反映了说平安人寿的相关问题，您是这样的，您不能几句话然后就概括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详细的反应，同时你要有证据证明，然后您可以在后台来反映给我们，也可以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哈。有朋友问我们几点下播，我们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然后还有人说呢，这个天心区星华新小区是检查什么东西3天呢？然后消防栓高楼没水，消防通道经常堵塞啊，这个问题您可以能详细的内容您在后台反映一下哈，私信来告诉我们啊。还有朋友说自己不识字，我们能不能帮助他？你得好好学习啊，这个我也没办法。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抖音弹幕上有一位叫做亭亭玉立哈，他咨询说自己交的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有生育津贴领吗？这个问题的话呢，灵活就业人员啊，如果以个人身份缴纳职工医保的话，那是能够可以按照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的待遇的。那么在产检生产的时候呢，都有一定的医保的额度来进行报销。从2026年的7月1号起，湖南呢在全省的范围内全面实现了定点医疗机构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这也就意味着呢，只要是在已纳入定点的医院生孩子的话，那么医保政策内的费用个人不用再花一分钱了。您看这个多好啊。但是呢，我们根据湖南目前的政策哈，灵活就业人员呢是不参加生育保险的，所以呢也不享受生育津贴，请大家注意。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一看，已经来到了11点28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会的时候了。感谢各位对为民热线栏目组的信任和关注。节目之外，如果你有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的话呢，也提醒大家您可以持续的关注到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或者是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儿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2。
2: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周末到了，花店变身科技馆，
4: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周六上午准时开启。
1: 我要用 3D 打印打出全世界最酷的花盆。
2: 16组亲子家庭已经就位，齐聚长沙都市花乡中信广场店，玩转黑科技，做花盆，拍美照，好看好玩好出片。
4: 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带你直击现场精彩。
2: 花样 3D 宠粉一下，就在本周六。
5: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6: 金芒果商城的福利各位别忘了来领取啊！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来看到金芒果商城的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大牌香水、留香的洗发水、柔润的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等啊，这些香喷喷的好物都在这里等着你，并且呢是7折等你啊！宠粉特惠不等人，赶快来挑选属于你的夏日特惠专属香气。100毫升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日常呢商城的售价是399，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呢只需279.3，有溯源码可以直接来查到，品质有保障啊。这款香水香调越闻越上头，清甜吸柚，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有一点小妩媚的这种轻熟女人味。如果你想来看到的话，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天气真的太热了，热到什么呢？热到你想去水里面走一走，去溯溯溪，或者呢防一防雨季里面的各种意外的这种情况。现在在我们金芒果商城里面，不管是天气又闷又潮还是下雨，万能出行的刚需鞋是什么鞋呢？我告诉你哈，是洞洞鞋。卡洛驰洞洞鞋出游暴走旅行舒适度也是爆满的哈。如果你想来看看这个洞洞鞋，一鞋两穿，后鞋跟上面呢是有一个这种后跟带，你放下呢就能稳固跟脚，提起来秒变拖鞋，穿起来特别的舒服哈。而且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现在金芒果商城里的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呢只需要139，成人码呢34到46，儿童码呢25到35。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这种假期出行买个亲子款也是很容易的哈。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这一双鞋就足够了。现在呢是7折香水宠粉季的最后3天活动啊，专区大牌香水应有尽有，像 Coco 的 Miss Coco， 还有这个男士经典的蔚蓝男香，迪奥的真我，圣罗兰的反转巴黎都是有的哈。如果你想来看看，抓紧时间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找到我们。
7: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8: 妈，怎么样了？
9: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18也要提醒你，天气热啊，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啊、防晒哈、啊。考完试了，如果你觉得太热，想要出去走一走的话，那我们去一个同样有蓝天白云，并且持续有蓝天白云还凉快的地方，那是哪里呢？咱们去那拉提草原好不好呀？去新疆伊犁这个梦幻的地方走一走好不好呀？我们在赛里木湖边上光着脚丫啊，感受一下这种夏天的味道，在薰衣草田里面随手一拍，就拍出这个薰衣草田的明信片。这个是我们芒果旅行家去新疆伊犁的行程哈、啊，是三飞啊。为什么是三飞呢？因为多飞一趟，我们可以节约近千公里的行程的车，把力气啊留给风景。伊犁是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现在是盛花期，去那里正好把你的美拍出来。哎呀，我拍照平常水平很一般，如果你是这么想，更加要参加我们的芒果旅行家，因为我们的芒果旅行家有专业摄影师随团旅拍，你每天的照片啊都会有，而且是底片全送，每天是那种航拍加专业的摄像师的大相机给你拍美照哈，你可以来看出来，轻松的闪爆你的朋友圈。去旅行就找我们的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新疆两个字，来看看我们还去新疆的美照，都是实拍的哈。新疆、西藏、甘青、云南，还有甘南、潮汕、港澳都是有的，选择超多。而且啊，如果你是全家出行，比方说啊，我们一大家子十几二十口人，能不能够弄一个自己的私人团、定制团呢？没问题，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新疆就可以了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今天还是一个很特别的时间，今天距离到天花板级的话剧《宝岛一村》的开演呢还有不到两周的时间，你抢到票了吗？哎，如果你抢到了，那你看一看你的手机哈，我们会发送专属的短信，你可以来查看一下。同样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关键词什么呢？话剧，来看一看这场演出啊，是演员文章领衔，又是亚洲戏剧泰斗赖声川最值得看的一出话剧，所以呢受到了我们长沙观众的热烈追捧。最近我们在聊天，就是有的时候人生你讲起来其实只是一些经典片段，某一些瞬间的集合，你希望你2026年这一年里面有一幕话剧的这个高光瞬间纳入到你人生的碎片里吗？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了哈！近距离看到顶级舞台演员们的深厚功力，想让你今年的暑假留下难忘回忆。这部剧呢，不仅是适合你，也适合你们的长辈，也适合孩子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话剧，在我们的微信里来看一看，享受夏天，享受剧场里的滋养，宠爱自己，宠爱家人。宝岛一村的演出时间是7月18号、17号，我们在剧场见证你的高。

0: 光时刻和你人生的高光时刻以及剧场的高光时刻。
1: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我们的困惑可以通过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哈，你有疑问就可以向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求助了。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呢，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在群里面聊到更多你的困惑，让大咖来为你答疑解惑。我们有律师来坐镇节目，一起公益普法，重点是为你免费解答你的困惑，机会要来抓住哈！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1: 芙蓉律所分所负责人，执行力超强的90后行动派律师王格，
0: 欢迎王律。
3: 大家好，我是王格律师，
0: 欢迎严谨又细心的王律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来找到我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来聊一聊我们在网上很多人一直在关注的一个讯息啊，这个讯息是什么呢？这个讯息是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曾经有很多粉丝来聊到过的一个细节，就是有车的朋友们都经历过的，而且呢全网已经开启围观的一个事情。这是发生在我们长沙的哈，一位闵先生，他花了8万块买了一个产权车位，6月30号的晚上回家的时候，哎，发现一辆红色轿车停在了他的车位上。他找了物业啊，物业一查，留的手机号是空号，好不容易联系上这个女车主，人家说，哎呀，我在外地出差呢，3-4天才能回来啊，您包容包容。结果第二天呢，闵先生在小区里撞见了这一位号称出差在外的女士本人，他打开了车门去拿东西，谎言被拆穿了。所以呢，闵先生当场要求他当面道歉，对方不仅拒绝，而且呢还先后报了2次警，车还是没挪啊，是吧？所以呢又隔了几天，7月3号，闵先生一怒之下用 U 型的红管把这个红车子焊死在了自己的车位上。7月6号，女车主托人传话说愿意转500块钱私了，条件是省略道歉。闵先生当场拒绝了，说钱不要，只要你道歉。最后这个事情整整僵持了8天，在社区的调解之下才挪走。这个女车主呢也终于是当面道歉了。这个事情啊，真的听完之后又顺畅呢又憋气。为什么？因为我们啊，每个人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处理方法哎不一定会有闵先生这么硬气。所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王律，这个事情您觉得它为什么会引起全网的围观呢？
3: 这个事情的话呢，就是我正好是在前两天，确实我也看到了这个
0: 新闻
3: 啊，对，看到了这个新闻。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虽然这个事情比较小，但是呢这个可能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有可能会经历到。像我的话，我自己也经历到就是过这种占车位的这个事情啊。所以说这个呢，它是折射出一种规则意识和维权困境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是引发这个很多人的共鸣的。
0: 其实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出去，我们有可能被占车位，我也有可能在无奈之下用一下别人的车位，也是一种占用哈。我们都可能两种角色都扮演过。那闵先生呢，作为这个业主，作为车位的所有人，他一开始是很克制的。当天晚上他说，哦，那你出差了，那你就算了吧，那你停着吧，啊，自己呢就把车停到了别处，第二天找物业来协调这个事情。结果呢，对方谎称说出差3-4天，结果我撞到了你，就开车门拿东西，你知道当时那种心情吗？就被骗了，我信任你，我包容你，结果你欺骗我，你利用我的包容，所以呢才逼急了，于是乎报警，才让对方有了一些动作。可是让人费解的是，这个女车主她宁愿出500块钱都不愿意道歉，这怎么就这么难呢？您看看这个事儿，您的观点是？
3: 其实你看闵先生他说的也很清楚了，他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一句道歉。 而且呢，他也。

0: 表示，如果是拿到了这个钱，就是他也愿意，比如说捐出去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是已经把这个事情是上升到原则性的问题了，就是他认为这个东西是我的，你占了我的东西，但是呢，你又撒了谎啊，这个被拆穿之后，你还不认错，最后还要用钱来买断，所以说这个闵先生他不答应，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今天这个事情啊用钱来摆平了，那明天肯定会有更多的人觉得那破坏规则了，那就花钱就能够搞定了。
1: 你看，闵先生三观是非常非常正的，而且在这个事情上面一直是有理有度啊。那从法理上来讲，占到别人的这个产权车位，到底算什么性质呢？闵先生在生了气之后，发现对方在骗他之后，用这个金属管焊死了这个车位，让这个车出不去。他这个动作有没有风险呢？您来帮忙分析一下。
0: 好的，这个事情的话，要分两个层面来讲啊。第一个是这个占车位的本身的这个问题，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你业主购买的这个产权车位肯定是属于他的这个自有财产的啊，受法律的严格保护。所以说，如果你没有经权利人的同意，你长期的占有肯定是对于他人的这个财产的所有权的一个侵害。所以说，这个车位的产权人闵先生，他是有权要求对方挪车、恢复原状，甚至可以要求赔偿这个实际损失的。
1: 你看，这是第一点，
0: 对，
1: 车
0: 这是
1: 位
0: 第一
1: 是谁
0: 点。
1: 的，权利在谁身上。
0: 是。第二个呢，就是他用这个 U 型钢管把这个车焊死，就是封车的这个操作行为呢，虽然是解气的，但是呢，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呢，民法典上有规定这个自助的行为。意思就是说，在情况紧急，而且不能够及时获得这个国家机关的保护的情况之下，哦，那你可以做这个自助行为，但是闵先生呢，他在对方不在场的情况之下，用这个钢管将这个车辆封堵多日，有可能就是构成这个非法扣留他人财产，如果造成了车辆的损坏呢，也有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风险，所以说呢，这个。如果说你的这个事情原本是完全占你的，那你的维权方式不要太过激了，因为到时候反而会让你成为从这个受害人变成了这个侵权人
1: 也
0: 啊。
1: 就是说，还是有风险。闵先生这个行为，很多
0: 对。
1: 人为他点赞啊。在这个网络当中的图片，我也看到了很多业主啊声援闵先生啊，自己打了印那些纸条说支持他维权。那闵先生这个行为虽然占理，焊钢管这个操作，法律上的风险也确实是有的，对吗？
0: 对，是的，没错。
1: 那这是我们在纠纷当中特别让人无奈的一个地方。那对您来讲，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哈，如果从保护自己的合法合理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流程来维护自己权益呢？我总不能让他站一天、站一周、站一年吧，对吧？
0: 对，是的。像这种标准的流程的话，一般你就是先拍照取证嘛，然后取证完了之后呢，你第一时间找这个物业来进行协调。如果说物业还协调不了，那你就走这个报警的流程啊，在这个相关鉴认之下，你就是将这个车把它挪走，因为这个费用的话你也不用担心，这个费用呢肯定是他自己占用方来就是来承担的啊。如果是还不济的话，那最后的途径就是这个起诉赔偿了。所以这个呢，它是一条比较标准的维权的流程啊，对。
1: 那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实际去操作，我相信呢，王律也是有相关的经验。那我也想请您给我们普通车主们来一点实用的这个建议啊，在这个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有哪些细节我们要学会一下？怎么样来对付这种无理占用我们自己车位的这些没有礼貌、没有道德的人？我们该怎么做呢？细节您来指导一下。
0: 好呀的，因为我刚刚说的呢是一个标准的流程，这个流程的话肯定是比较漫长的过程啊。那你如果说要及时解决这个问题，那你首先你肯定是拍照取证，这个是肯定是第一步的，对吧？第二个呢，这个。你不要做这个过激的维权行为，包括刚刚说的这个，用这个钢管啊封车呀，然后还有些是锁车呀，或者是破坏这个车辆，这个行为就不要去做了。你首先还是，比如说有些很基本上现在车上都会是有那种电话的，对吧？先打电话 跟对方去沟通，因为现在这个也是一般车主

0: 做的，我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啊。
1: 对，大部分人在这一步就已经解决纠纷了。
0: 对对对。然后呢，因为有一些可能就是像这个案例当中，是因为这个占用的这一方他不接电话，
1: 或者是留了一个空号，
0: 留了个空号，对。然后呢，还有一种你可以拨打这个114啊，或者是呢，现在不是有那个交管12123的 APP 吗？
1: 嗯
0: ，APP 上面是有一键挪车的功能的，啊，所以说你就通过这个正规的途径打114，或者是在那个12123的 APP 上。点击这个一键挪车的功能，
1: 这个功能我也是使用过的，确实很有效率。
0: 嗯，
1: 那下一步我们还有哪一些步骤可以去尝试呢？
0: 嗯，那这个就是刚刚说的取证呢，取证呢有一些细节方面，那你拍照的时候呢，就是要记录这个当时的这个现场的相关情况，车辆的情况，车牌的情况啊，包括这个车架号啊，然后呢。这个手机拍照你要留那个时间水印，
1: 嗯
0: 啊，时间水印
1: 这很关键，
0: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还是以协调为准吧，因为这个如果是经过多轮协调，基本上还是能够达到一个就是最后的一个比较好的处理方式的啊。如果是实在不行的，那我刚刚说的基本上挪车的这个行为是能够让你至少是你能够及时解决你的问题，你的车可以停到你自己的车位上面，对吧？那如果说还是不，比如说他这个什么恶意占用是吧，长时间的占用导致了你的损失了，因为你的损失，因为你肯定有额外的停车费用啊，如果你上下班的话，你可能我要打车呀是吧，这些损失那你可以依法进行索赔。
1: 嗯，如果是说像我们今天讲到的被所有人关注到的全网都在关注的这个案例当中，他没有理由甚至利用欺骗或者恶意长期霸占别人的车位，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嗯，像他这种行为的话有可能是涉嫌到比如说这个寻衅滋事，对吧？那你可以通过这个报警的方式来处理啊，公安机关呢可能依法比如说进行这个治安处罚。
1: 所以你看看其实都是有规矩的，无规矩不成方圆哈。
0: 嗯，
1: 而规矩我们也从这个案例里面清楚地了解到，它不是用来挑战的，而是用来遵守的。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小困惑呢？或者遇到了这种事情你还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保护自己权益呢？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哈，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来留言找到我们，分享你的经验，说出你的观点。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真的好热呀，这个夏天有多少人会跟我一样讲出这样的话呢？真的好想玩水啊。有多少人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呢？好想去招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去玩水啊。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那我觉得玩水的季节里面，你也可以先把咱们这个票囤起来。招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呢，号称是湖南小三亚哈，不去海边也可以踩真沙滩，冲人造海浪。如果想刺激的，那里有大喇叭，我们可以坐着四叶草浮圈从16米的高空，然后一路滑进巨型喇叭里面啊，这种尖叫声肯定会有的。哎呀，我这个尖叫声还不标准，到时候你去现场听哈。还有拿过全球最佳新水上游乐设备大奖的超级巨兽碗，在这个紫水晶通道里俯冲穿越，爽到飞起。如果你想带小朋友去啊，说实话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亲子水寨、儿童泡泡池，可以够小朋友玩上一整天。如果你怕晒啊，还有一个超大的室内场馆，全家老小可以嗨上一

0: 整天。最关键的是，咱们交通频道亲情回馈，您玩水我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呢，成人票只需要88，儿童票呢是58。啊，现在我们这个空调上来了，凉快多了。你呢？如果你也感觉热的话，别忘了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玩水，赶紧抢票，带上家人朋友清凉一下。这个天出去啊，你不管去哪儿，别忘了防晒很重要哈，不是什么为了白呀或者什么的，是为了健康，是为了状态好。你看我们的风在微信里说啊，招商海景水上城市乐园那里去过，带小朋友玩了一整天，超赞啊！一看就是玩过的哈。所以现在我们在微信公众号里回复玩水，你可以去抢票，抢到我们湖南交通频道这个做了补贴的门票哈。来，还有一个福利也要提醒大家，这个周末的胡椒粉们注意了哈，本周六的上午咱们交通频道的宠粉日活动欢乐开启了，就在长沙都市花乡的中信广场店，16组家庭呢会在现场 3D 打印花盆，和筑巢科技一起看这个花盆一层一层一层的长出来，科技感拉满。在花店里面 3D 打印花香，搭配黑科技，好看好玩还出片，绝对是大开眼界，合家开怀啊！锁定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你也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在周六当天我们带你直击现场，精彩瞬间，感受这一份夏日里的奇妙乐趣。花样 3D 宠粉一下，这个周六不见不散。如果你热的话，别忘了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玩水这两个字，对，一边擦汗一边来回复玩水哈。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新说法的粉丝群，我们在群里等你。
1: 欢迎光临。
2: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7年，2007年陈奕迅在专辑《认了吧》当中推出了这首《好久不见》。这首歌改编自他此前的粤语歌《不如不见》，尽管当时发现与张学友即将发行的专辑撞名，陈奕迅仍然坚持保留原名，因为这份淡淡的宿命感无可替代。 MV 的拍摄同样是充满了戏剧性，导演提议让他模仿默片大师卓别林，陈奕迅贴上了小胡子，戴上了礼帽，用滑稽的肢体语言来反衬悲伤。拍摄的时候，一只不受控制的小狗更让他多拍了8个小时，这种意外反而为歌曲增添了真实的凄凉底色。多年以后，当我们在某个街角偶然听到这句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会恍然发觉，原来最深的怀念就是连一句好久不见都会在心底反复练习的平静。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6: 12:01。
7: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9: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谢谢各位对于91.8交通频道的支持啊！同时呢，你也可以来看到我们为各位更新的路况，路况里面京港澳高速长潭段在招山收费站附近以南1526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一辆小车故障了，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谢谢各位的支持，96218转一号线可以来分享到你现在面前遇到的这一些交通的情况哈，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和更新。如果你遇到了法律问题，别忘了可以来拨打96218转零号键，找到新说法节目。接下来时间交给晨光热点，为各位分享到最新的资讯。
9: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来关注的还是天气。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湖南雨热转换，与局地降雨并存，而且是强降雨。那么今天到明天白天，全省是以多云见晴天为主，最高气温36到39度，午后到夜间多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时阵风7到10级。明天晚上到13号，受到台风八威影响，湘东湘北会有一次较强降雨天气过程，并且伴有8到10级大风。记者有关注到，省气象台已经是在昨天的1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了。预计今天白天，湘北湘中大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局部地区37度以上。黄色预警区域包括了长沙、湘西州、张家界、常德、益阳、岳阳、怀化中北部以及娄底北部。与此同时，记者从省气象部门了解到，入汛以来，我省降雨呈现了总量偏多、时段集中、局地极端性强特点。不过，预计未来一周，我省处于降雨偏多向高温少雨转换的过渡期，盛夏也就是7月下半月到8月，气温偏高，降雨偏少，高温日数偏多，湘北湘中出现中度以上气象干旱的风险高，湘南湘东则需要防范台风外围风雨影响。省气象部门预计，7月下旬到8月，全省平均降雨量为150毫米。那么湘北湘中雨量偏少，盛夏全省的高温日数明显偏多，为25到30天，较常年偏多了10到15天，会有2到3次持续10天以上的高温热浪天气过程。7月中旬后期到下旬初期，以及8月上中旬，预计会有2到3个台风登陆，并且影响我省。再来关注，记者从长沙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天9点23分，长沙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芙蓉区、天心区、开福区、雨花区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5度以上，请注意防范。那么连续2天呢，省会长沙天际上演了绝美的云霞盛景，大片红橙交织的云霞铺满天空，好像是烈焰腾空，流金漫卷，氛围感十足。

0: 不少市民纷纷驻足拍照，刷屏社交平台。这种惊艳众人的自然景观呢，就是大家所常说的火烧云。很多人常将火烧云与晚霞混为一谈，其实二者还是有所区别的。一般将日落时分天空出现的红色云霞统称为晚霞。当晚霞中呈现出了大片赤红、橙红色云层的时候，就赋予了它火烧云这一形象的称谓。夏天因为晴热高温，雨后空气通透洁净，低空水汽充沛，云层低矮细碎轻薄等多重条件叠加，最容易形成大面积色彩浓烈的火烧云。而作为大气变化的天然预报员，民间自古就有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的谚语。这背后呢，也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清晨出现了鲜艳的朝霞，可能就意味着有云雨系统发展，天气可能会转向不稳定。而傍晚出现晚霞，则通常反映出了大气趋于稳定，未来短时间内天气晴好的概率比较大。当然了，这也仅仅是经验参考，准确出行啊，依然还是要结合实际天气预报的。再来关注的是，为了切实解决群众办证时间冲突难题，有效应对2026年中高考后学生办证需求以及暑假的出行高峰，长沙市全市的出入境大厅将于7月11号、7月18号分两批次开展周末办证专场，有办证需求的市民朋友可以线上预约。市民可以登录长沙警视、长沙公安、湖南公安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的长沙 APP， 搜索出国境业务办理功能就可以进行预约了。号源释放规则如下：7月11号第一场专场的预约号源将会在7月9号、7月10号、7月11号这三天，每天上午8:30到11点准时发放。7月18号第二场专场的号源则会在7月16号、7月17号、7月18号这三天，同样是每天上午8:30和11点释放。有需求的市民要留意放号时间，尽早的完成预约了。再来关注的是，今天上午10点，大庸古城青春归来开城仪式在张家界市大庸古城举行了，这也标志着这座承载了张家界城市记忆的历史文化街区正式焕新开业，面向公众开放。16.55万平方米的大庸古城位于张家界市区，是依托原大庸府城、老南门口等历史遗存打造的文旅商业综合体。作为存量项目，大庸古城曾经面临基础设施老旧、商业形态落后、游客不认可等多重困境。不过呢，经过近2年的艰难重整，湖南广电整合旗下芒果超媒拥有的 IP 资源和电广传媒近30年的文旅项目操盘经验，在芒果 IP 落地、内容生产、专业运营、全媒体宣发等各方面形成合力，让沉寂的古城重新焕发活力。目前古城内的三大主题街区，也就是芒果综艺实景街区好六街、青年创意社交场怪事和非遗活态传承地首义巷，共同形成了从精神探索到时尚生活的沉浸式体验体系。开业之后，古城将会以年轻态、潮流感、互动性为特色，为游客提供集文化体验、商业消费、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夏天蚊子真讨厌，
2: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1: 室内吸烟要不得，
2: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3: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4: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2: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5: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6: Nice。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7: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6: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7: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宝岛一村暑期档震撼来袭，
1: 亚洲戏剧的天花板，演员文章领衔明星阵容，和全场观众来一次终身难忘的剧场仪式感，
0: 给最爱的人送上一份专属的精神大餐，共享美好时光。7月17号、18号就在湖南大剧院，
1: 赶紧发送关键词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预定精彩，宠粉套票限量为你。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1: 有的人智商很高，
2: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1: 有的人情商很高，
2: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1: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3: 律师在线标干货，毕康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1: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0: 96218-0号见正在陪伴各位，我们的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刘曼。
4: 我是王格律师，
0: 欢迎专业的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啊！96218-0号键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我们来接听到在热线当中等候的刘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原来2017年嘛，我和一个朋友在本地当村建村委会嘛，
0: 嗯，
5: 现在那个工程款一直结算了，还欠7万块钱，
0: 嗯，
5: 但是呢，像这种情况呢，跟他那个要钱，一直要钱，就是借着那个没有钱的财政没有钱的名义嘛，就拖了将近10年了。
0: 哦，中间是一直在催要，对不对？
5: 什么中间一直在催，但是现在都今年又村委又换届了嘛，换了村书记了。
0: 嗯，我想问一下，当初那个工程有没有类似于验收啊、使用啊等等这些细节呢？
5: 那个早就已经使用了。
0: 嗯嗯。
5: 2017年的那个完工的，2018年就开始那个验收合格，然后完工了。
0: 嗯，有验收单对不对？
5: 对，有验收单。
0: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专业的王律，您这个情况怎么解决？来，请教您。
4: 2017年的工程，10年的时间，那您当时这个催告的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情况来进行催告的呢？
5: 因为我和我朋友是当时是合伙的嘛，他是本村的嘛，他就到，因为当时签合同也是他的名义签的嘛，
4: 嗯，
5: 所以我朋友只能说自己到村里啊。他因为也在外面做生意嘛，也是有时间就到村里去找一下呀。
0: 其实王律师问你，如果现在问起你来，你有没有什么拿出来可以证明你曾经催要过的证据啊？类似于比方说录音、微信的记录或者短信记录之类的，有吗？
5: 哦，这些没有记录。
0: 这些没有记录，那有没有就中间你们去当地啊，比方说拍了照呀，说我去要过呀，这些证据有没有呢？
5: 这些证据我朋友那个应该有。
0: 这种钱款有没有打到位？因为我们曾经也接到过热线，后来是闹出了乌龙，是什么呢？是中间的人收了钱没有分发给其他人。你的这个有没有这种情况？有没有这种可能？
5: 这种不存在，中间的那个转的那个不存在这样，因为我们是那个直接那个招标招下来的。我们也没转手。
0: 好，那么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他们这个记录上面短信微信这中间比较难的，
4: 你这个比如说你这个工程总共做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标的是多少呢？就最后的那个工程款结算是多少钱？总共
5: 标的总共是70万块钱，已经到了63万块钱。
4: 63万块钱是在比如说是什么时候给的？是一次性给还是分期给？
5: 他是通过那个工程是按那个进度结账的，当时是、
4: 按进度结账。你是说2018年就已经验收了？那肯定是在2018年的时候，你最多是留了一个质保金，对吧？是不是在2018年的时候，基本上是能达到你所说的这个60多万？
5: 63万当时包括什么质保金这些东西啊，都扣那个放在那里的话，当时。都已经结清了、
4: 基本上就是2018年就结清了、前面的，对吧？
5: 对对对对对。
4: 哦，然后后面的这个催要基本上都是说可能去了村委会这边，因为是本村的人、就是通过这个当面的这个催要，但是没有任何的书面的， 对吧？
5: 对，
0: 前面的钱给的那么痛快，怎么这7万就不给呢？是押金还是说有一些工程的某一些板块他们不满意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5: 那不存在，他村委2018年验收之后就马上搬进去在那里用了。
0: 哎，怎么偏偏差
5: 这？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反应啊。但是他就是村委就是没有钱补财政监管了嘛。
0: 来，我们来问一下王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大概是个什么流程呢？我们来请教一下。
4: 因为我们刚刚反复也是问了一下，就是一个肯定是你必须要是验收合格的，你的工程已经完毕，对吧？双方已经结算好，然后你说的这个情况应该是这个是不存在的，对吧？你已经结算完毕了，而且他已经基本上是把这个工程款全部都已经付给你了啊。但是呢，你这个2017年、2018年的这个事情，现在是2026年了，那确实时间跨度比较长。但是你刚刚说了有催要的这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如果说你拿到了法庭的层面来讲，你是要提供依据的，因为口头的东西是没办法作为依据。为什么要这么来强调这个催要的形式，是因为你比如说你要追讨这笔钱，你是要有这个时效的，一般来说是就是应当支付，或者是就是应当支付的这个三年时间你就要提起诉讼，因为三年时间他还没有给你。要么呢就是在这个十年当中你们有比如说催要的这个过程啊，比如说签订补充协议，或者这个组委会这边啊，他明确了说还欠多少钱，是吧？什么时候还，有个这样的东西，这个也是可以的，这是可以作为这个时效中断的依据。因为你一旦诉讼，虽然这个钱是明确的，但是如果对方提出了时效抗辩，你有可能你通过法律的这个途径也就是找不到这钱。
0: 我们请教一下王律，就是目前以刘先生的这个情况来讲，他拿不出他去催要的证据，那现在可以怎么样去补上这个证据呢？有没有什么方式方法？
4: 你现在的话，因为可能本村的这个人嘛，因为他的合作伙伴是本村的，可能跟村委会的这个关系来说应该也还是有一定的，就是还是比较良好的，所以说肯定也没有说我一定发个书面的催告函啊，律师函，对吧？好，那你肯定首先你还是通过以前的这个途径你去村委会沟通，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要录音。然后呢，比如说你肯定他跟村委会的比如说这个主管的领导也好，肯定是有微信记录的，通过微信来确认这笔欠款，这是比如说协商的，就是做友好的来搞，是吧？如果是比如说这个还是不行了，那你再通过这个书面的正式的这个催要的函件发到村委会去，对吧？甚至律师函，然后这个是为了你以后诉讼打官司
0: 一步步的积累，
4: 一步步来，对。
0: 如果是说刚刚讲到的这些步骤都没有起到我们刘先生想要的效果，那么他还可以怎么做呢？
4: 你是说那个催要吗？
0: 对，如果我发完律师函之后，对方哎，可能在流程里面或者是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刘先生刚刚讲的最后的这7万块钱的余款的问题。
4: 那如果没有的话，那肯定最后的途径基本上都肯定是通过诉讼嘛。因为你刚刚是刘先生他说的是这个验收的这个东西全部都有嘛，然后付的钱肯定是有转账记录的，能够证明他们这个结算已经完成了嘛，
0: 是吧？刘先生都有吧？
4: 都有，
5: 这些转账记录当时都有。
4: 所以你现在要补的就是这个催要的记录，肯定是要补充的。
0: 从我们王律的专业角度来讲，给您的是这些建议。同时呢，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把你的这个困惑，还有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同步给我们的为民热线节目组。您需要吗？
5: 好的。
0: 然后呢？

0: 我们王律给您的专业指导晚一些会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面，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1: 好嘞，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1: 的，
0: 好的，好的，感谢刘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遇见了问题也可以拨打这个热线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希望刚刚我们王律的金玉。

0: 平常我们在生活当中借贷的朋友们，比方说你借了钱给朋友，不好意思张口要的朋友，来一点建议。
1: 嗯，那你肯定一般来说肯定是朋友之间也不想说为了这个钱把这个关系闹僵嘛。
0: 嗯，
1: 好，但是呢你肯定还是要注意这个时效的问题。那你可以在微信上面进行，就是说通过你们自己的方式嘛，自己的语气，然后说这个钱什么时候给，对吧？啊，把这个证据固定下来。你其实要做的就是固定证据。第二个呢，确实也要看他的这个经济的状况，如果说他一直是恶化的，对吧，那你肯定还是要采取其他的措施了。
0: 嗯，而且我们也会讲说，现在其实在各种渠道的这种借贷啊，都是很方便的，他为什么一定要找你借呢？所以我往往会身旁的朋友找我借钱的时候，我就抱着一种那我借他多少他再也不还给我，不影响我们的感情呢，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不知道我的这个个人观点有没有给各位参考啊。96218转零号键，你遇见的具体问题也可以请我们的王律来具体专业的来帮你分析一下，进行免费解答。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来接听到热线96218转零号键。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金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0: 新说法由湘江期特约播出。
2: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0: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你，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也已经为你开通了，你可以通过这个热线联系我们的节目组，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帮助你来免费解答你的具体困惑哈。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王格律师。
0: 欢迎专业的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问候到在96218转零号键里的范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哎，你好。
0: 嗯，
6: 王律师
0: 你好。我是刘曼。
1: 你好。
0: 您说。
6: 我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我的是长沙县这边农村这边，然后我自己有一个老房子，有一个仓库，然后出租了给人家，给别人，然后呢，他是2021年签的合同，然后租赁合同，然后租了，然后到2023年就正常的交了这个租金。然后从2023年起，由于他的经营啊这些东西啊，然后就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交租金，然后一直问他要呢，他就在努力的筹集当中。
0: 嗯，
6: 就是说我想，然后呢，前不久大概是4月份的样子，然后我找他，找他写了一个欠条，欠我的大概是租金多少多少钱，然后电费啊之类的多少钱，让他写了一个这个东西给我，
0: 连电费都没交啊？
6: 对，电费也没交，10000多块钱。
0: 你这个房东人怎么这么好呀？
6: 哎呀，我这个人怎么说呢？是吧？然后他现在呢？现在他答应的是6月份给我，现在6月份又过去这么久了，然后又7月份了，我6月30号我也去找他，一直没给。
0: 我想问一下，这几年中间大概2-3年的这个房租一直没有交，他现在还在使用你的仓库吗？
6: 对对对对，他是为的那个

0: 哦，我想问一下，您跟他当初签的这个合同里面，这个合同的到期的日期是什么时候？租房合
1: 他
0: 同。
1: 是租房合同到期是，他是先签的一个5年合同，然后五
0: 哦。
1: 年就是今年4月份就是5年到期。
0: 哦哦，也就是说，实际上目前这个合同是到期的，
1: 对对对，
0: 然后
1: 然后
0: 你，
1: 他也没续签，然后他一直租的这个场地，
0: 然后
1: 他也
0: 最
1: 没
0: 近
1: 给
0: 的这几
1: 钱。
0: 年，你一毛钱没有收到，你还帮他交了1万块钱电费。
1: 本电费是因为是从我这个电表里面过的，他是我这边我自己住在这里必须要电嘛，
0: 哎呦，天呐，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他突然搬走了，你找到他人吗？
1: 这个就是现在我就是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
0: 范先
1: 想通
0: 生，
1: 过
0: 你的那个合同上面有没有他的身份证号或者是身份证的复印件呢？
1: 哎，就是没有，只有他的名字。现在我这个刚刚签的那个欠条上面有他的那个，
0: 身份证。
1: 有他的那个，有他的那个住址，家庭住址。
0: 没有身份证号，也没有复印件。
1: 他因为他60来岁了，他说他记不住他的身份证号码。
0: 他记不住你
1: 我
0: 就
1: 说
0: 不
1: 你
0: 要
1: 回
0: 了。
1: 去了，你拍个身份证给我也可以。
0: 我的
1: 他也没
0: 天
1: 有。
0: 呐，您这个风险其实在于，
1: 钱难大，我也知道。
0: 对对对，最近这段时间他欠你的这个房租加起来现在是一个什么数字？
1: 大概是，不算今年4月份到现在的房租的话，大概是5万多块钱。
0: 5万多块钱，还加上你垫的那1万多块钱电费。
1: 没有没有没有，一共。
0: 哎呀，来，王律，您听完之后是不是很着急？
2: 对，是的，你如果说要诉讼他，你首先你要主体。这个是你必须要提供的，对吧？
1: 主
2: 然
1: 体
2: 后，
1: 是什么？
2: 主
1: 请问？
2: 体就是你要诉谁呀？比如
0: 他
2: 说这
0: 对
2: 个
0: 方
2: 人
0: 的
2: 租了
0: 身
2: 你，
0: 份你要确定啊，你不
2: 对，
0: 能，比方他叫张三，那世界上有很多张三，他跟别的张三有什么区别呢？那就是身份证了。
2: 是啊，所以你现在他现在还没搬走的这个情况之下，还在继续租的情况之下，你现在肯定要把他的这个身份证复印件先拿到手，啊，这个是你现在目前要做的，肯定是要那个的，啊，然后呢，这个。因为你刚刚说了啊，你有催讨过，然后他也写了个欠条，对吧？
1: 对，因为
2: 啊，
1: 我的微信聊天记录从24年开始，看看是24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有催他，一直他是说，过段时间处理了狗就转钱给我，处理了狗就转钱给我，
0: 范
1: 都是
0: 先
1: 我催
0: 生，
1: 款的，就一直没有收款的记录，全部
0: 你。
1: 是催他给这个租金的事情。
0: 您这个脾气实在是太好了，范先生。
2: 对，有时候你还是因为你作为这个出租方，有时候你还是态度强硬一点嘛。既然他如果现在还是想要继续租你的这个场地，那你说你先把前面的你结清了，然后后面的事情再处理，对吧？你肯定要强硬一点的。
1: 现在我就是6月30号跟他谈的时候，哦，早两天是6月5号晚上，7月5号晚上跟他谈的，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他现在呢跟家里呢老婆呢也1个月回去一次左右，可能2个月也回去一次，老婆呢也吵着他非要离婚了，他说他是现在这个状态，家里呢也不支持他搞这个事情，
0: 范先生，你租个
1: 所
0: 房
1: 以
0: 子给
1: 他
0: 他，
1: 没钱，
0: 你怎么能
1: 他就
0: 管得
1: 说。
0: 上人家老婆跟他离婚的事儿呢？他老婆跟他离婚的事跟你租房子给他是没有关系的呀。
1: 对，我说我现在的困难是你造成的，我不管你什么困难，你现在要给钱给我，我就是这样跟他说的。
0: 你可以体谅，但是我觉得怎么着，这么多年，你电费总得拿回来吧？是
1: 对
0: 吧？你
1: 啊，
0: 这一
1: 我
0: 步
1: 确
0: 步
1: 实我跟
0: 的，
1: 他说的，我说你最少这最近一段时间必须把电费搞给我。他呢答应每次都是答应的很好，但是时间一到，约定的时间一到就是没有钱给我。
0: 总不能因为他老婆跟他扯皮，你老婆不跟你扯皮，他就
1: 对
0: 能欠
1: 呀。
0: 你的钱啊，是吧？
1: 所以，我现在就是想咨询一下王律这边，看是有什么办法来，法律层次上面来可以解决这个事情。
2: 法律层面上面的话，刚刚说的，首先你现在还他愿意还跟你协商的情况之下，你还能找到他人的情况之下，你
1: 他
2: 赶
1: 一
2: 紧
1: 直
2: 把
1: 住
2: 他
1: 在
2: 的，
1: 我这边，
2: 我知道，
1: 租的房子这
2: 把
1: 里，
2: 他的身份证
1: 去。
2: 复印件拿到手。怎么
1: 嗯。
0: 会有人不记得自己的身份证号呢？他出去买车票也要
2: 身份
0: 啊？
2: 证复印件肯定有的，你不要身份证号，身份证复印件一定要
0: 复
2: 拿
0: 印
2: 到手，
0: 件，
2: 啊，对，
0: 然
2: 要
0: 后你
2: 拍
0: 刚
2: 照
0: 刚
2: 给
0: 讲
2: 你，
0: 了，他老婆要跟他离婚，就说明他老婆没跟他离婚。
2: 对，这个是他的一些说辞了，对吧？这个东西你
1: 对
2: 自
1: 对
2: 己
1: 对
2: 听
1: 对，
2: 听就行了。然后呢，你的态度肯定要强硬一点，因为现在你刚刚说了到期了，没有续签合同，那实际上你就是一个不定期的，对吧？不定期的话，那你肯定随时可以解除。你自己要考虑到成本，因为如果你那个地方是好。

0: 租的情况之下，你赶紧找另外的呀！我反正我现在，你说你如果不给钱给我，那我肯定我要另行找其他租户了，
1: 也就
0: 我
1: 是
0: 不可能
1: 说，
0: 空置在这儿了，是不是？
1: 按照王律的说法，就是给一个文件，或者是给一个官方，或者是你发个微信，正式的告诉他，你在什么什么时间点之前必须
0: 对。
1: 来清缴，来，不然的话，那么我在什么什么什么之后会安排新租户，可以
0: 对，
1: 这么理
0: 要
1: 解
0: 求
1: 吗？
0: 解除合同，你态度强硬一点，比如说就限他什么时间。什么时间之前把这个钱缴清？如果没有缴清，那我就肯定要采取其他措施。
1: 如果你有他老婆的身份证复印件，那当然是更好了。但是你现在连他本人的都没有啊，您这个缺的多了，就是缺少的这个证据。还有一个更加恶劣的可能性，我帮范先生提前想到了，来请教王律，因为我们的节目里面曾经接到过电话，就是有租户，哎，他突然之间就消失了，他房子里的东
2: 对，
1: 西你
2: 现
1: 也
2: 在
1: 不好处理。
2: 搞得我出去做事也不敢出去，每天就待在家里，就
1: 对，
2: 怕他的
1: 而且范先
2: 一
1: 生，
2: 晚上就搬走了，
1: 对，
2: 就担心这个事。
1: 范先生还讲到了，他仓库里面还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不是，
2: 没什么值钱的，就是几条那种狗。
1: 还是个活物。
2: 他的意思是说，他那个狗值个7000、8000、1万，但是我在我们这些农村里面，我们这是喂土狗的，我们会认为那个狗值那么多吗？他们在那个玩狗的圈子里面，可能值个10000、20000，甚至更多。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我们就不认识不到它的价值，
1: 对，
2: 对
1: 就是
2: 吧？
1: 万一它突然消失了，这个狗还得范先
2: 对，
1: 生来喂。范先生脾气这么好，是不是？
0: 那也
2: 那
0: 是，
2: 我就是，
0: 如果它消失了，它又比如说它里面的这些资产，包括这个狗啊，它如果没有带走的情况之下，对吧？那你确实是有一个妥善保管的义务的，也不是义务啊，就是说你不能够随意的，比如说我就把狗赶出去了，对
1: 对，
0: 吧？
1: 所以
0: 因为
1: 你
0: 会引
1: 千
0: 发这个
1: 万
0: 纠
1: 不
0: 纷。
1: 能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困境里面。那这样讲的话，范先生现在如果跟对方当着面来回要这个身份证复印件，要不了，他可以选择报警吗？
0: 你报警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可能它不属于这个，比如说。
1: 管辖的范畴。
0: 对，派出所管辖的范畴，但是呢，他如果报
2: 可
0: 警
2: 以去
0: 来了，
2: 派出所去调他的这个东西没有？
0: 问题
2: 可
0: 是
2: 以
0: 你
2: 有
0: 要
2: 这
0: 有
2: 个权利没有？
0: 身份证号码呀，你现在身份证号码都没有，对不对？你只有一个名字啦。还有
2: 对，
1: 一点就是，你跟他之间有没有其他共同认识的人？
2: 那倒是有了。
1: 他可能故意不写这个身份证号啊，就已经存了这个心思了。
0: 对啊，你现在就是你干脆集中，比如说这段时间集中一段时间，我就每天我都找你，因为你肯定会去那个地方
2: 对，
0: 嘛，
2: 我基本上天
0: 你
2: 天去
0: 每
2: 了。
0: 天去找，坐在那里一定把身份证复印件，然后把这个清缴的限期什么时候给的那个时间把它固定下来。对，你跟他说，如果不那个，那你就把那个你的这个东西全部处置掉，然后咱们就把它
2: 我
0: 结清掉。
2: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必须要拉到他的身份证的复印件，
0: 对，这是
2: 这
0: 为了
2: 是
0: 你以后诉
2: 最主要
0: 讼，
2: 的，对吧？
0: 对，这是最主要的，对。
2: 然后呢，就是说他那个大概是5月份的样子，四月底的时候跟我签的那个欠款协议，上面说的是今年8月份之前全部还完，
0: 8月份之
2: 按说
0: 前
2: 到是就是5月过节之前还一部分，然后8月过节之前还完，但是到现在一分钱都没还，
1: 说
2: 现
1: 不
2: 在马
1: 定。
2: 上就是5月过节又过了这么久，马上6月份了，还有2天就。
1: 范先生，你想想看，他连身份证号都不给你，这搞不好是一个缓兵之计呀、啊。如果你诚心诚意的希望，哎，自己把这个责任来捋清的话，你怎么可能不把该有的东西都附上呢？欠条上是要写身份证号，谁都懂这个道理呀、啊，你说是不是？
2: 当时他签合同的时候是他老婆跟他一起来的，
1: 哎，
2: 然
1: 他
2: 后
1: 老
2: 我
1: 婆的身份证，
2: 当时问他身份证，他说忘带了又忘记了，当时是这样说的。
0: 他
2: 然
0: 老
2: 后
0: 婆
2: 呢？
0: 的话，那你就说，如果你还要给他一个缓冲期限、宽限期限的话，那你说，那你老婆你也过来签字吧，
1: 对，你
0: 就
1: 看
0: 反正
1: 看。
0: 是属于你们就是自己家里面的这个情况，那你老婆你也签个字，然后把身份证复印件给到你，对不对？因为你要想这个协议虽然是有效的，但问题是，他如果无限期拖延，你是比如说暂时性是拿他没办法的，所以你这个如果说金额不高的情况之下，你还是采取。比如说我刚刚说的，你就这段时间就盯着这个事情，你要通过诉讼，那是个很漫长的过程，而且他有可能你到时候执行能不能执行回来，你要考虑这个问题。
1: 对啊，你还要给他掏电费呢。作为一个出租，本来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来获取经济的人，结果你还要填这个电费进去给他
2: 对
1: 交，
2: 啊，
1: 你
2: 然后我
1: 说。
2: 现在前不久我也去电力局申请另外一个电表，然后他说我这个房子一个户头上面只能装一个电表，不能装两个电表，所以我现在也很麻烦。 我前不久也找了这个路子，我准备去申请电表，另外申请款、
1: 也就是说是解。

0: 不了。
1: 解决你和未来的租户之间可能产生的这个问题，对吧？刚刚我们王律已经把这个一招一式都交给你了，晚一些我们也会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你这个事情要抓紧办，你心里清楚的哈。
0: 我就现在就是说，我们是在农村，我现在想问一下，就是说我想通过，村上的这个治安调解员，治安调解这一块的，然后通过村上，然后再打电话报警，然后去联系派出所，让他必须把身份证复印件弄过来给我，
2: 对，可以啊，没问题啊。
0: 然后就这中间稍微调节一下，然后再规定一个期限返款之类的，可以吗？
1: 这个攻略您都已经写好了，刚刚王律也说了，您这个是可以的，好不好？重点是现在你要着手去做呀，范先生，您别到时候说，哎呀，我老婆又跟我吵架，你心一软又把她给放走了，好不好，范先生？您赶快去做好吗？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了，感谢了，王律，好，主持人，
1: 好，谢谢范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新说法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绿意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5: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6: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还有啊，提醒各位啊，如果你现在已经想要开展你的假期，那我们的芒果旅行假非常的合适你哈，带着刚考完试的孩子，哎，带着想出去走走的长辈啊，我们去纳拉提草原上来感受一下什么叫草地、蓝天、白云，还有重点是两个字，凉快。这不是做梦啊，这是芒果旅行假咱们新疆伊犁三飞的班期啊。为什么要三飞呢？是多飞一趟，我们可以节约近1000公里程的这个车程，把力气留给风景。还有独库公路啊，一路开车穿越四季，窗外是雪山、森林、草原轮番上演。对，而且还有全程的旅拍摄影师，我们的专业摄影师会随团旅拍哈，底片全送给你，你每天的朋友圈都是新鲜的大片啊。你可以来看一看怎么报名啊，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新疆两个字啊，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果杯，品质保障。除了新疆之外，还有西藏、内蒙、云南、甘青、甘南、潮汕、港澳，好多目的地你都可以选啊。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疆，找到一下芒果旅行家给你的攻略和秘籍。

0: 签合同，
1: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0: 收到民事诉状，
1: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0: 没证据，
1: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0: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转0号键参与节目。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转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王格律师。
0: 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2: 我是王格律师。
0: 欢迎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说。

0: 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滴滴他来问了一个很朴素的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滴滴师傅辱骂我不愿意道歉，我想起诉他应该走什么程序呢？也真是气不过了已经，来请教王律。
1: 你这个起诉的话那肯定是最后了啊，反正建议你，因为他这个是滴滴师傅嘛，滴滴师傅那肯定他是有平台的，滴滴平台对吧，你可以先在平台上面然后进行一个投诉，把这个相关的你所谓的这个辱骂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反应对吧。如果说滴滴平台这边还没有处理的话，那你也可以打这个12328，就是这个全国交通运输服务的监督电话啊，进行一个也是进行一个投诉啊。如果实在不行的这个情况下，你刚刚说的这个起诉他走什么流程，那起诉他的话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名誉权的侵权纠纷嘛，
0: 名誉权的侵权纠纷划重点。
1: 对，那你首先你肯定是名誉权是不是侵犯了你的名誉权，那你肯定这个东西是由你来举证的对吧。他辱骂你，那你辱骂的时候有没有相关证据，这个东西是由你来
0: 提供
1: 的。提供、
0: 对，也就是说我们不管做什么哈，都要想到证据两个字是放在前面的。谢谢各位对节目的支持。我们来接听到96218转零号建立的张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张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能听到吗？
0: 可以的，您说，您听手机里的声音跟我们来对话好吗？
2: 哦，我想问一下，就我以前吧，那个8年前。那个一个同学嘛，
0: 8年前有个同学，
2: 我同学的爸爸，他借我10万块钱嘛，10万块钱，然后他以前是在那个恒大工作的，不是恒大他倒闭了嘛，他在那个他那个工地啊欠他1-2万嘛，好像他自己好像急得那时候得那个白血病。就把那个自己的存款什么的都差不多这边用了，我想这么多年了嘛，他老爸老是一问他要钱，他就是
0: 没钱。
2: 我哥哥，
0: 我想问一下你啊，就是你同学的爸爸，当时你把钱借给他是现金还是转账的方式呀？
2: 有5万是转账，有5万是现金，有欠条的。
0: 有欠条，然后欠条上面也是有对方的身份证号这些，
2: 有。
0: 然后你中间去催的时候，他都认可，是不是？
2: 他认可是认可，但是
0: 他不给，
2: 没解释给他的。
0: 他自己家庭里面还有什么别的财产吗？据你了解？
2: 他主要是他长沙的那个房子呢，他那时候因为他治病，他把它卖掉了。
0: 房子卖掉了？
2: 我没。因为当时他那个情况，他家里还有一点点钱嘛，就没急着去催他要，然后搞得现在8-9年了呢，我那个同学他又不接我电话了。
0: 明白明白，也就是说他原来有钱的阶段里面
2: 接我电话，接我电话，但是他好，但是8-9年了呀，
0: 还是没有实际的进展，对不对？
2: 对，
0: 就是您当时错过了那个他有钱。你要乘胜追击，把钱要回来的这个时机，对不对？
2: 对啊，我现在去用什么办法去找他要？
0: 来，我们来请王律来帮助一下张先生。10万块钱哦，签了借条，也有转账以及现金的这个部分，对方也认。这个钱怎么要回来呢？对方还有很多财产线索，怎么去获取呢？请教您。
1: 好，首先是，问一下这个
0: 张先生
1: 啊。这是做就是比如说起诉的这个证据收集的准备的这个问题，那你的这个主体来讲是你同学的爸爸借的钱是吧？欠条也是他爸爸打的，
2: 对
1: 吧？
2: 对对
1: 对，
2: 因为当时是同学担的保嘛，
1: 那相当于同学是签了担保的。
0: 哎，等一下，这个很重点，张先生，你的同学在那个借条上签了担保，对不对？
2: 签了。
1: 同学签了担保，那你这个借条上面他是有还款时间吗？就是什么时候就现什么时候还钱？
2: 有
1: 利息多少？
2: 他是2017年借的，他说2018年还，然后当时他说他还付我一点利息，我也没要他的利息，因为当时
0: 欠条里面没有约定利息，对不对？
2: 他是工程上出了点问题嘛，要资金周转嘛。
0: 就是反正就是你的借条上是没有约定利息的，对不对？
2: 对，
0: 好，来，请王律继续。
1: 然后那个还款。

0: 的时间是写18年什么时候还，对吧？然后
1: 他
0: 也。
1: 是17年9月份借的，然后18年10月份还吧，就1年吧。
0: 好，十月份还，他还完，就比如说那个还款时间到了之后，你有没有进行过催要？那你催要的形式有哪些？
1: 我去催要了，他说工地没有结账啊，然后我还跟他一起到那个恒大的那个总部去了，然后恒大欠他200多万。
2: 张先生，其实我们王律问你的就是，在当时期限到了之后，你有没有留下任何你催要过的证据啊？比方说你短信催过，你微信催过啊，有吗？
0: 有近3年有吗？
1: 经常也有电话，也有短信，
0: 有短信，
2: 都
0: 那就
2: 是有的，
0: 有是吧？
2: 那就
0: 好，
2: 好。
0: 如果有的话，从诉讼的角度来讲，因为你这个欠条它是有付期限的，对吧？18年就得还，然后呢，到后面又没有说什么时候，你们又约定什么时候再还，那这个时间就从18年开始要算。那比如说你这个3年，对吧？当然你后面也催要了他这边只是说我没有钱，对吧？那这个也没问题，那这个时效方面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你现在除了你，比如说你要申诉的这个情况，你还要拿回钱嘛，对吧？你拿回钱的话，刚刚说了，他爸爸是借款主体，那你同他的同就你的同学他是担保人，那至少他们两个他是比如说负有连带责任的，对吧？你两个是一起起诉，肯定是一起诉嘛，或者一起找他们要钱，这个是没问题的。但你现在 你可能还是要多去了解一下他们家，包括你同学，包括他爸爸。他目前的这个，他
2: 财
0: 的
2: 产
0: 财
2: 情
0: 产状
2: 况，
0: 况怎么样？
1: 我就是说起诉，我知道起诉肯定是会赢的。他那个起诉，他有没有必要？因为
0: 你如果没有必要，你说实话，就是说，如果后面他不回复你了，你在3年之内，你肯定要诉讼。如果你不诉讼，你至少你丧失了这个权利了，
2: 记得吗，张先生？前面我还讲了。之前你知道他们家有显现的这个财产的时候，你没有乘胜追击，你没有把钱要回来，说不定现在又是类似的情况。你现在没有去诉他，那说不定你这笔账就真的已经打水漂了。但你可以固定证据证明，通过官司的形式证明他欠你的钱，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去执行，这又是一个机会啊！要不要抓住就
1: 我
2: 看
1: 想
2: 你自
1: 问你一
2: 己。
1: 个问题啊，就是他是湖北的嘛，然后他现在就只有自己家一个那个，应该是农村宅基地吧，
2: 什么什么？
1: 农村宅基地，就是那个他不
2: 宅
1: 是
2: 基地
1: 把
2: 吗？
1: 那个房子
0: 农村宅基
1: 卖了
0: 地，
1: 吧，然后住在乡下去了吧，只有乡下那个自建房了，那是可以执行的嘛？如期执行
0: 农
1: 吗？
0: 村的宅基地来讲，一般执行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宅基地它不像这个商品房，它可以这个自由流通，它肯定是有一定限制的，
2: 但是如果你不走这个流程，你怎么还知道他有没有股票，有没有别的一些财产呢？对吧？他可能有呢，你不知道呢。你不走这个流程，你就摸不到这个池子的深浅啊。
0: 而且你刚刚说了，你同学现在都不怎么接你电话了。你到时候
2: 啊。
0: 失联了之后，你到时候时效又过了，他又不那个，那你到时候你胜诉的权利都没了。
2: 而且王律也曾经提醒过，如果欠债里面有担保人，对你来讲是一层保险，但担保它说不定也是有时效或者是限度的。
0: 没
1: 啊，
0: 错，是
1: 担保
0: 的，
1: 人还有时效嘞。
0: 肯定呢。如果你刚刚说的他这个担保，他是18年的这个欠条，对吧？18年要还款的这个期限，那这个他肯定，他也是在，比如说这个时效的范围之内。那如果后面你又进行一个追讨，然后这个担保人他又没有进行一个追认的话，那他也很有可能说，那我也不承担这个担保责任了啦，我过了时间了啦，是不？
2: 而且你同学都不接你电话了。如果你现在去找他的父亲说："哎，我们再补一个新的欠条，让他的儿子再在上面签一个担保。"你觉得他会肯吗？你找得到人吗？这些都是对你来讲是问题啊！你可以一步步来考虑。
0: 对，是的，
2: 你还记得你自己前面讲，你错失过一个时机，现在要不要再错失另外一个时机？决定权在您自己，张先生。流程其实您都清楚的，好不好？
1: 老板，那就直接去洗漱再说
2: 张先生，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有民间借贷的一些非常好用的一些工具，比如说民间借贷的诉状的模板、应诉书的模板，包括网络诉讼的网址，还有查询对方是不是老赖被执行人的一些网址，都是官方的，您可以去看一看，希望能够帮到你，好不好？
1: 什么群啊？
2: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就是我们节目的粉丝群。
1: 先说吧，
2: 对，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就可以了。
1: 好好好，
2: 好的，张先生，希望可以帮到你，也谢谢你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王格律师，
2: 欢迎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线，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和我们的大咖对话，向他来请教专业问题。幸运他说，王律你好，我的民间借贷款今天审核通过了，我想知道多久可以开庭这个程序问题，我们来请教经验丰富的王律。
0: 他这个应该说审核通过，就是他在网上提交了相关材料，然后这边法院立案庭这边就说你这个材料没问题了，对吧？那这个至于多久开庭，那这个肯定还是要看那个法院，比如说他这个立案庭的这个材料啊，案卷材料交到了这个主办法官手上，主办法官他根据他目前的这个案件的
2: 排期、
0: 排期来进行排期啊。对，
2: 一般来说这个周期会在什么范围之内呢？
0: 一般来讲一审的话可能你也打算6个月左右吧。
2: 您可以来参考一下。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的陈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哎，有个这样的情况，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在那个他是特殊病人，就是精神疾病方面这个病人啊，在住院期间有病友发生了冲突。可能就是说发生冲突呢，就是对方把我那个一个朋友打了。打他，造成那个腿啊粉碎性骨折。
2: 哎呦，好严重啊。
5: 比较严重。现在恢复期已经过了一年多了。他现在走路的话就跛脚，就是不是正常的那种走路姿势。脚是一拨一拨，但是里面好像有个钢钉，还是打了什么钢钉还是什么的没取。我是想咨询一下这个东西，
2: 赔钱了吗？
5: 医院有没有责任，或者是要需要怎么赔偿这方面的问题？
2: 我可以这么了解吗？就是当时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打到粉碎性骨折之后，那对方他或者他家里人或者监护人有没有付过医药费给你的朋友啊？
5: 因为他是无保，当时第一时间没通知家人，然后感觉脚肿胀走不了路了。
2: 哎呦！
5: 然后叫家人，不知过了几天，他们说是第二天。告诉的，我感觉那个，我认为的是肯定是有两三天了，才告诉
2: 也就是说被打了之后两三天才送去医院治这个腿。
5: 告诉监护人，告诉家长说腿可能在他们本院治不了，要转院，才告诉他的监护人。
2: 哎呦，那他家里人看了应该非常的心疼，那个时候。
5: 你看着心疼啊！
2: 这个整个过程
5: 气愤。
2: 对，花了多少钱呢？
5: 因为他基本上当时。转院的时候是我们是要求他们本院的人送到那个另外一个叫中医医院嘛去做的手术。因为垫付的话它只是个护理费，因为它有五保嘛。五保付嘛，说是不需要出什么费用，是吧？他们走的是五保，有兜底的那个政策嘛。
2: 那对对方有没有赔付呢？就打他的那个人。
5: 打他那个人。他也是病友，那是我现在就是疑问， 这个责任是对方也有责任吗？还是医院也有责任吗？还是怎么划分这个东西？
2: 而且现
5: 在
2: 一搏一搏的，这个有没有后面有没有做过类似于像鉴定这样的事情呢？
5: 现在还没做。

0: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想很迷茫啊，不知道怎么走程序，是跟对方去协商，还是走司法程序？
1: 来，我们来正好请教专业的王律，这个过程里面感觉很被动啊，一直都怎么样化被动为主动？王律来支支招吧。
2: 好，那首先的话，你能够先协商就先协商，因为协商它是一个比较快速的途径，对吧？如果说协商不成的情况，那你要走诉讼，那肯定也是没问题的。如果你走诉讼的话，那这里面肯定是有几方的这个关系的，对吧？好，那你首先一个是这个是跟病友发生了纠纷，然后被对方来打伤了。好，那这个病友他是比如说他是间歇性的，还是说他一直就是这种
1: 长期的。
2: 长期的精神病人？而且他在打的过程当中，这个他是比如说他就是说是正常的，还是说本来就处于这种精神
1: 失
2: 病
1: 控
2: 的
1: 的
2: 这
1: 状
2: 样
1: 态，
2: 对失控的状态？
1: 这个你了解吗？
2: 对，这个。
0: 这个东西，因为他是在一个病房里面，他是平时有可能就是稍微稳定一下，他说这个，但是病人之间有可能突发情况啊，是吧？有时候他也自己无意识的一种行为，这个东西也说不准。
1: 陈先生，那天就是发生事故的那个视频，监控视频，你们拿到了没有？
0: 我上次看了一下，就是他们在他自己本院的里面有一段小视频，他们自己手机拍的，我看了一下，就是。在我看的是那个人，就，估计是两个人说了一些话，然后那个人就先冲过来就打了，把他
1: 哎
0: 打
1: 呦，
0: 了，
1: 那打得太狠了，粉碎性骨折，这个真的。
0: 一个腿膝盖，但对方也受了伤，但是轻比较轻，
2: 那就是
0: 是吧？
2: 就是说你的这个朋友他也有，比如说有去，
1: 还击，
2: 对，有去还击的这个
0: 对，
2: 行为是吧？那像这种情况啊，刚刚说的是因为如果说他在打的过程当中，他是属于正常行为，那肯定这个责任来说是他自己承担的，对吧？他的年纪应该也成年了，对吧？
0: 对方也是精神病，但是在精神病这个特殊群体，他不是不负民事责任吧？应该。
2: 不是，我说的是。是不是间歇性的？他打伤的那个时候，他是不是正常的？当然，这个东西是要去鉴定的啊。如果按照你的这个想法，你认为他可能是长期的，那确实是没错。但他自己不负这个相关责任，那由监护人来承担这个相关责任，对吧？那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他确实是他打的这个事情，你肯定是要固定下来的。你刚刚说有这个
1: 视频，
2: 有视频，对吧？有录像，这个可以，这个能够看出来到底是谁打的。那比如说当时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刚刚说是两三天才发现，那肯定是没有什么任何的报警的这个相关记录的，对吧？
0: 没报，
2: 肯定
0: 报
2: 没
0: 了
2: 有。
0: 一直也没报。后来是我咨询了一些律师，估计1年多了，我才去派出所，我说报了个案，想去判责，但是现
1: 而
0: 在一
1: 且，
0: 直迷茫，还没钱，一直没进展。
1: 陈先生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你看到那个视频，他们俩打起来了，多久医院里有人来拉架呢？他们工作人员。
0: 哎呦，我这个没注意哎，他
1: 然
0: 就
1: 后
0: 是
1: 他，
0: 几秒，15秒的录了一个15秒的，我也没注意。
1: 也就是说你也不知道多久之后来了工作人员，甚至工作人员没有来。
2: 对，那他这个医院的这个监护的这个医院里面，他有没有那个相关的录像啊？像这种，一般应该
0: 他
2: 还是
0: 拍
2: 会
0: 了，
2: 有
0: 就
2: 吧？
0: 是这个视频，就是医院里面提供的，他用手机拍了一个，
2: 应
0: 因
2: 该
0: 为
2: 是
0: 这个不
2: 手
0: 知道
2: 机。
0: 1年多了，不知道他有没有保存，还有没有销毁，我也
2: 对，所以
0: 这个东
2: 当
0: 西说
2: 时
0: 不清
2: 其
0: 了。
2: 实当时如果当时发生这种情况，你们知道的第一前提，一个就是肯定要去调相关的这个录音
1: 监
2: 录像
1: 控，
2: 监控，对吧？第二个就第一时间要报警，你这报警肯定就可以固定相关的一个事实，对吧？
1: 而且刚刚王律有个地方，他还特意顿了一下，你知道是哪个地方吗？就是说过2天才给他送去转院来治疗，是因为医院里面治不了了，才通知监护人。那这2天里面发生什么事情，那监护人都不知道呀。按道理应该事发的当天是吧？当时就应该通知监护人了，这是不是医院也有责任呢？
2: 对，所以因为像这种精神疾病的这种医院来说，它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肯定是会要比其他的，比如说一些商场，它肯定有一些安全保障义务嘛。这个的它的这个相关的责任是要更重的，所以要更重。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医院肯定也是有相关责任的，除非他自己说我没有任何责任，那这个举证责任是在于在这个医院啊。
1: 也就是说，按照王律的讲法，人也就是对象，你找到了，是医院和对方的监护人都要找。好，那就是额度的问题了。哪怕调解，我们心里要有个数，是什么范围之内？那哪些钱可以作为我们赔付的这个标准呢？请教王律。
2: 对，那就是一个是额度的问题，一个是比例的问题嘛。你首先是说，哎，我要多少钱，对吧？那我要多少钱？那我认为可能医院也好，对方也好，那他应该要承担多少 责任多少比例，那这个钱的问题，那就是你像这种相当于是打伤了嘛，那就是侵权吧。那侵权的话，比如说医药费啊，护理费啊，是吧，这个包括误工费啊，包括精神损失费啊，如果是这个骨折了，是不是构成了伤残呢、啊、伤残赔偿金呢、啊、这种就是你可能大概自己罗列一下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数目，那数目之后呢，可能你认为对方有意愿嘛，那看你不管他们怎么去承担，你要多少钱，你们这边要多少钱，对吧，看他们怎么去跟你们讲的，对吧，你首先先协商一个合适的数、啊、如果是不能够协商的情况之下，那你就通过诉讼。
1: 而且这个中间还涉及到类似于像鉴定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不是王律？
2: 对，没错，因为你现在你骨折了，你肯定是没有做这个伤残鉴定的。
1: 嗯，你这一瘸一拐听上去也是怪可怜的，是吧？
0: 嗯，
1: 刚刚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细节啊，陈先生，我估计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记录的会比较有限。我们第一，节目有回听；第二呢，你可以在我们群里拿到王律给你的这个文字版的答复，您看一看好不好？
0: 也可以。
1: 嗯，好的，谢谢陈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所以其实不管事情啊发生在什么地方、对方是什么人，你看像王律指导的，第一时间把证据留下来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我们从别人的案例里面也可以提升自己的法商。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王格律师，
1: 感谢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一起来公益普法免费解答。如果你有什么样的疑问，96218转零号键找到我们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咱们群里见，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1: 如果家里面是吧，到了中年，我们一直会放心不下家里面的长辈，他们去做体检，去拿什么报告啊、检查单之类的，你放心不下。现在有人可以帮你了，咱们湖南电台的芒果陪诊，专门为老年长辈定制一对一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而且还有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的情绪。怎么样来看到这一项服务呢？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就可以了。而且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里面看到更多细节哈，是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芒果陪诊。如果你想加入新说法节目的粉丝群，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到新说法找到我们。
4: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了，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啦！
5: 八八八，
6: 发发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7: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8: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0: 来关注高速动态。目前长治高速的长勺楼段番江收费站附近以西88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台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提醒途经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3点档的热点。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0: 热点首先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3: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10: A 股下午刚刚开盘，午后市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11: 浩东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啊！那么下午的市场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我们商业航天有一条大消息啊。根据，我看一下，根据央视新闻也是转的我们航天相关的部门的一个官方的权威的消息，就是我们的那个火箭回收这一块啊获得了成功，就是长征相关的这个 这个新闻出来，你稍等一下啊，我把这个新闻给它找出来。哎，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了一子级可控回收啊，

这个消息一出来，对吧？那就说明，最直观的是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之前一直被卡的这个卡点，就是我们之前能发射，但我们不能有效的去回收。那你不能回收，你这个事儿就相当于你技术的堵点还在这里。那我们现在长征十号它是国家队，对吧？国家队把这个技术跑通了之后，那对于这个事儿的，我看很多媒体啊，已经用了这个我们这个商业航天的猎鹰九号时刻也出现了。那么反映到我们的资本市场上，大家可以看到啊，商业航天的板块下午开盘之后直接旱地拔葱，板块涨了4%，以满屏的20厘米涨停，对吧？我看还有一只北交所的想奔30厘米，看能不能冲上去吧啊，刚刚有一点点一个上影线出来，那看后续资金对于这个方向到底认可度如何了。反正今天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对于资本市场提振是非常明显的啊。板块商业航天板块涨了4个点，卫星 ETF 干了8个点，你就可以知道，对吧？这个消息多么多么的对于这个资本市场的利好有多大了，对吧？我们之前一直商业航天啊，确实也炒了一波啊，1月份的时候走了一波，也确实涨得也很好。但是后来因为这个股价跑到了业绩前面，当时说句实话，当时商业航天基本上都是没有业绩支撑的，单纯就是炒消息啊，炒概念。但是现在相当于说我们基本上啊，找到了这个商业化闭环的最后一块拼图，如果不是最后一块，至少是最至关重要的一块，这个拼图我们拿到了啊，所以这后续的一些商业化应该也可以很快的去推进了。那么长征十号呢，它就像我刚刚讲的，它是国家队啊，那么我们还有朱雀三号呀，对吧？朱雀三号是相当于说是一些是民营企业在做这个事儿，那么我们应该可以预期吧，就是后续这个市场它的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而且国家队然后民企都在参与其中，包括后续的可能商业航天的一些个股上市啊，那对于这个市场肯定会有一个更好的这种催化吧。但是这里可能也要提醒大家一句啊，就是你看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啊，确实提振作用很明显，但是如果你即便想参与，你也不要顶着它涨的时候去追啊，涨的时候顶着涨的时候去追就很容易被套啊，对吧？大家从昨天那个市场走势到今天上午的演绎应该也有这个感觉，就如果你是昨天下午看着个股涨停，看着 ETF 都涨停，比如说半导体设备，对吧，芯片相关的一些 ETF 都快涨停或者涨停的时候你才去买的话，那你今天你不仅赚不到钱还得亏钱。因为今天上午其实半导体设备 ETF 是调整的，包括今天的双创指数也是调整的啊，这个就再次提示我们，哪怕再看好这个主线的方向，我们也要以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去低吸它会比较好啊。而且尤其是不要上头啊，情绪上头的时候，你越想买的时候，你越应该管住自己的手，反倒是你非常厌恶说我要割肉的时候，你可能可以适当的去补一下仓。你看比如说昨天上午的时候，对吧，一度跌破了年线啊，如果那个时候那个情绪冰点去介入的话，那现在就比较舒服了。当然我们这个都是后话，对吧，这属于典型的马后炮。但是从这种经历可以给到大家一个什么启示，就是确实是反人性投资啊，就是你想要去追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发套了，对吧？你很害怕你想去割肉的时候可能正在酝酿一个很大的反弹给到你啊，这个是一些心法上面的一些启示啊。当然对于今天的这个市场，我个人认为因为昨天确实涨得很凶，就是半导体产业链也好， AI 硬件回暖也好啊，一个是继续走强，一个是获得了资金的回暖，这两个性质不一样，但是昨天确实都涨得比较好。那么今天出现一个比较正常的回踩，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正常的。只是说这里需要提示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今天的这个回踩啊，它如果能够控制在昨天涨幅的一半以内，那么我们都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正常的回踩确认啊。
但是如果它跌的比较多了，甚至把昨天那根阳线都直接给它阴包阳了，那你可能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啊，你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另外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从技术形态来看啊，虽然说可能现在很多朋友也觉得，哎呀，这现在这个时候这个市场已经完全把很多的规则都打破了，你看技术形态可能也没有太多用处，但是我们还是跟大家说一句吧，就是从目前的这个技术形态

0: 来看，今天昨天一根我以科创五零指数为例啊，昨天一根大阳线起来之后，今天呢目前是收了一个比较长上影线的小十字星。如果今天啊，今天一天可能很难了，从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就是包括算上今天一天，然后接下来的两天，就一共三个交易日以内，它不能够有效的去跨越前期的高点，也是一个历史的高位2255.25的这个位置的话，那么我们可能要谨慎警惕什么呢？警惕它会不会走一个 M 头的这个走势出来，这一点还是提示给大家啊。至于会不会，我们谁也不知道，只能走出来之后才可以知晓。只是这从今天的这个趋势，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稍微心里面有个这么个事儿，就是你要绷紧这根弦，如果真的出现了的话，那你可能还是要去做一下处理。就目前来看，昨天那么一个大涨，今天收一个小小的十字星，资金可能也在思考啊，有的人可能也想获利了结，这个也很正常，这个正常的，不用太过于担心。但是如果未来几天他都没有能够把那个前高带量去突破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要适当的要谨慎一点啊。那么目前来看，就长兴上市之前，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主线的逻辑还是非常非常硬的啊。所以如果想赚钱的话呢，就是我刚刚讲的，你需要以一个比较合适的姿态去参与，就不要盲目的去追高，然后低吸的机会的时候，结合多方的因素去分析一下该上的车咱们还是得上，否则呢这个市场确实比较难赚到钱，因为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极致吧。但是从今天的这个市场走势来看，你看双创有调整的话呢，市场的赚钱效应其实还不错，今天呢是超过4600只个股上涨，而且今天继续量能在释放啊，目前的量能是达到了2.36万亿，同比昨天的这个时段又放了5000亿。那么如果按照这个量能去发展的话呢，就今天重回3万亿应该是没有太大的一个悬念。那量能起来了，至少现在资金在这个场子是很热闹的，那里面的赚钱的机会应该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可以去好好的甄别，去好好的把握一下。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今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了新建黔江至吉首铁路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这意味着这条国家级重点铁路已经圆满完成了立项审批全部核心流程，施工进场的前置条件全部就绪。记者获悉，黔吉铁路计划于2026年年内破土动工，届时湖南省将迎来五条高铁同步推进的建设盛况，全省高铁网络扩容提质正式摁下加速键。作为国家渝厦高铁通道的关键拼图，黔吉铁路始于重庆黔江站，一路穿行酉阳、秀山，进入湖南湘西州后依次途经花园、宝靖，最终接入张集淮高铁吉首东站，全线按照时速350公里标准设计，总里程222公里。今天张雪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回应捐款问题，她称有朋友觉得我捐的有点多，但说实话这笔钱对于张雪机车的生死来说起不到决定性作用，可对于灾区的群众来说却有着非常大的作用。昨天也就是7月9号，张雪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为广西捐款500万的截图，并配文洪水无情人间有爱，正在筹备物资，卡车下午出发，同时还带了4台越野摩托车和车手，有道路冲毁的地方希望能帮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6年第二季度例会今日召开，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

0: 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到停滞状态。好，接下来一起聚焦美加墨世界杯。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在波士顿展开较量。凭借着姆巴佩的一传一射，法国队以2-0击败摩洛哥队，率先晋级4强。姆巴佩也成为首位两届世界杯总进球数都达到8个的球员，在本届赛事上射手榜上追平了梅西，他的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也达到了20大关，只差梅西一球，排名历史第二，继续保持场均一球的惊人效率。此外，他还创造了一项纪录，以27岁零201天的年龄，成为史上出战20场世界杯赛事最年轻的球员。而法国队将会在半决赛迎来西班牙队与比利时之间的胜者。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
2: 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3: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4: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5: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6: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6: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这是20年前的梗。
1: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0: 这是今天的段子。
1: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0: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热线为您开通当中，96218-0号键。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买新车看上了几款，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

昨天晚上，蔚来 ES8 大五座版正式上市，一共两个版本，行政豪华和行政签名版，售价呢是38.28到42.28万之间，而租店方案的购买价格呢是27.48到31.48万之间。交付的时间是从7月10号开始正式的交付。今天啊，好，这些权益呢我就不讲了，这没有太多意义啊。昨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分享了这个观点啊，要怎样达到豪华的目的？有一些车型呢，它是对配置；有一些车企呢，是把以前的大七座、大六座变成五座，充分利用一下内部的空间。比方说，蔚来 ES8，那就是推出了大五座的版本车型。也正是由于这些车啊，我点几个名啊，都是你们害的。蔚来 ES8、问界 M9、理想 L9、极氪 9X， 特别是这个极氪 9X 啊，你杭州湾库里南都怪你。他们犯了什么事儿呢？把合资豪华车整个价格都已经打得崩盘了，崩不住了，而且二手的豪华车价格也崩盘了。其实挺谢谢你们的，挺让人腰杆挺直那种感觉的。曾几何时，合资品牌豪华车是保值的代名词，然后随着国产新能源车的崛起，二手豪华车它也不再保值了，甚至出现了崩盘的迹象。举个例子啊，近日呢，山东二手车市场多款昔日的豪车大幅度贬值，比方说入门级的保时捷 Macan 二手车标价低到15万，宾利飞驰挂牌价跌至26.8万，落地价近90万的途锐二手车成交价仅仅6.8万，彻底打破了豪华车多年的保值神话呀。当然了，二手车它不保值，主要是由于新车持续降价。由于受到国内新能源汽车的挤压，为了保住销量，你像马抗、宾利，然后奔驰、宝马、奥迪这些品牌车型都出现了持续降价的情况，新车的降价直接导致了二手车卖不上价格了。根据中国汽车流通行业协会和一家叫做金针菇的机构，他们联合发布了2026年6月份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显示曾经被誉为保值神车的保时捷品牌3年的保值率正式跌破了60%，跌到了58.5%。要知道，在2022年底的时候，保时捷的保值率甚至是达到了100.3%。3年的保值率啊，买二手车价格比新车还要贵。为什么？因为新车是要加配置的，加10几20万。去年呢，其实还有68.8%，但是今年的保值率已经3年保值率跌到了58.5%，比去年基本上跌了10个百分点啊。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宾利的飞驰，3年保值率从去年的将近75%，已经降到现在的62%了，仅1年的时间，跌幅超过了12个百分点。宾利的保值率大幅下滑，同样也是由于终端销售的价格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没办法，因为卖不出去，所以宾利呢不得不降价来销售。终端有的优惠接近50万的额度，跌幅远超奔驰、宝马、奥迪等主流的豪华品牌。总的来说，二手豪华车保值率崩盘，还是咱们我刚刚说到的那几款车倒逼出来的。2026年5月份，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已经突破了62.9%，而燃油车的零售同比下滑39%，销量前十全部都是电车，燃油车彻底失去了主流市场，也没有人愿意去接盘燃油车了，所以二手车呢暴跌也就成为了自然规律了。挺好啊，以前入手豪华燃油车开几年转手亏不了多少，现在行情是完全反转的，那个传统燃油车车标保值的时代真的永远结束了，再也回不来了。这是消费的进步，我还是在强调这个观点。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也欢迎您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关注之后呢，在对话框当中直接来发送文字消息也是 OK 的。好，13:27，稍事休息，在半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一起聊车。
1: 冲浪造翻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0: 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1: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4: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3: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5: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6: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7: 周末到了，花店变身科技馆，
8: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周六上午准时开启。
0: 我要用 3D 打印打出全世界最酷的花盆。
7: 16组亲子家庭已经就位，齐聚长沙都市花香中信广场店，玩转黑科技，做花盆，拍美照，好看好玩好出片。
8: 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带你直击现场精彩。
7: 花样 3D 宠粉一下，就在本周六。
9: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0: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2: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9: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赶紧来挑选你的夏日专属香气。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装，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价只需要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是越闻越上头，清甜的西柚加柔润的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也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留香大概是6到8个小时，通勤一整天也不用补喷，约会聚会都是能够用得上的。记住啊，7折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最后的3天，时间一到呢，我们立马会恢复日常售价，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就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直接来发送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获取到金芒果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了。出游暴走舒适度，那肯定是要必须一双好穿的鞋啊。这一时段呢，就为您推荐到的是卡路驰洞洞鞋。洞洞鞋就是卡路驰，卡路驰就是洞洞鞋，雨季加晴天出游都能够用得上的万能刚需。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成人码是34到46码，儿童码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桑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其实在我们的七折香水宠粉季活动专区呢，大牌香水区还有像 香奈儿的 Coco 小姐、男士经典蔚蓝男香、迪奥真我、圣罗兰的反转巴黎等等。赶紧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打开对话框，直接来发送金芒果三个字，获取到商城的唯一进入链接。放心啊，不需要您额外的去下载 APP， 这是一个微信小程序的链接，放心可以点开。

这几年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自我提升。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也在这里进修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巧，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类课程，抽空上课，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来咨询详细情况，回复上学咨询详细情况。

0: 试驾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1: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2: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3: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1: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4: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

啊，13:38，欢迎各位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刚刚的事说到了咱们自主豪华车的价格体系和销量，直接把以前的豪华车价格打下去了。然后微信后台 Miss Lee 给我留言说，以前合资车嗨溢价太高了，现在合资车其实我感觉还没有到底价耶。这真不是啊。哎，空碗盛饭他说，浩东，双擎越野有什么好的推荐吗？因为我这个人呢是比较严谨的，您说到双擎那就是油电混动是吗？是这意思吗？油电混动越野，我理解的并不是简单普通的 SUV 啊，是带大梁的硬派越野车，是这样的吗？所以我需要跟您确认一下。其实您这样的问题呢，我建议您最好直接来拨打电话，咱们好好聊一聊。0731-96218转零号键，您可以来拨打。因为我不能够确认您的描述是否准确，双擎上蓝牌油电混动以丰田为代表，越野车那就是带大梁的硬派越野车，不是那种城市 SUV 啊。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聊车。

接下来时间呢，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销量数据。六月 SUV 的销量榜单前十依旧只有一台油车，也依旧没有一台合资车，这情况已经持续三个月了。再往后，我们是不是不用再关心有没有燃油 SUV 和合资 SUV 进前十榜单了？来说一下具体的排名啊，排名第十位的是领跑 C10， 六月份的销量呢是达到了15097台，这是他首次进入到销量前十榜单，排在第十位。这也是领跑首次有两台车首次进入到 SUV 的销量前十榜单，因此在厂商销量榜上，领跑也是连续两个月稳压了上汽大众。另外，领跑在6月16号更新了 C10、C11、C16 三台 C 系列的车型，其中 C10 主要是修改了车灯的设计，增加了智能小蓝灯，这倒是改变不大啊。排名第九位，吉利星越 L， 唯一的一台油车。目前呢，在6月份的销量是15220台，这是独苗啊，来自于吉利啊。不过呢，从五月份博越 L 变成了星越 L。

0: 啊，六月份的销量是达到1.52万辆。排名第八，比亚迪海狮零六。海狮零六呢是前十榜单当中唯一销量环比下降的车型，从五月的1.89万辆跌到了1.68万辆，只能排在了第八位。比亚迪在五月底上市了2026款的海狮零六 DMI， 把入门级配置是拉到了12.99万。排名第七，比亚迪宋 Pro。这就不多说了，这是基本上在前十榜单当中的常客了。而排名第六的车型呢，也是来自于比亚迪，比亚迪元 UP。 虽然随着竞品车型一个一个接着上，但是比亚迪元 UP 的竞争力虽然说从理论上讲是越来越低，但在销量上元 UP 依旧能够稳进前十。这就是先发的优势，对于这个价位的消费者来说，很难承受选错车的代价，那就选一个销量最高的车更加保险咯。排名第五，长安起源 Q05。 长安起源是在世界杯小组赛期间搞了一个活动，葡萄牙队每进一球奖池就增加100万元，很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压中啊，葡萄牙并没有走很远。好，来问候线上96218转0号键正在等待的贺先生。贺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买一款15万元之内纯电 SUV。
0: 看过什么车？
1: 没去看过，只是在网上看过。
0: 嗯，网上看过。网上能看什么车呢？
1: 就是短视频看过
0: 啊。短视频看了什么车？关注什么车类型？您告诉我一下。
1: 他们推荐的顶跑 C11
0: 啊，
1: 吉利银河 E5。
0: 嗯，哎，吉利银河 E5、打断一下，吉利银河 E5 跟领跑 C11 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产品啊，一个是主打空间和配置，一个是主打驾驶层面。您到底需要什么？
1: 我需要的就是，因为我就是上下班代步用的，大概就是单边十公里左右
0: 啊。单边十公里，就一年的里程数其实也不大。
1: 一年公里数不多
0: 啊，
1: 不多，包括平常用的大概就是10000公里左右。
0: 行，对于空间其实没有要求是吗？
1: 对空间没什么，就是要坐着舒服。
0: 那你何必呢？你没有必要去买 C11 啊， C11 它本身就是注重大，这种大的车呢，其实对于操控来说是有一定牺牲的。我建议你还是去重点关注下银河 E5。
1: 吉利银河 E5， 但是银河 E5 是前驱的，它那个操控性好吗？
0: E5 这咱们不要看驱动形式啊，至于具体的操控，我建议您去试驾一下。首先呢，不要老在短视频上面去看车，因为您看到的要么就都是充值的，要么就都是黑的。这车呢很好开，您放心。
1: 我银河 E5 很好开是吧？
0: 对。
1: 那 B10 怎么样呢？
0: B10 啊， B10 空有性价比，性价比确实极高。它的售价呢，就是不是150000级别了，是10万级了呀。9.5万
1: 级别也可以啊，只要舒服省一点更好嘛。
0: 我告诉您啊，有一个概念您别混淆了啊，舒适车辆比较软，它跟好开又是相对立的，不能够两者兼顾。底盘软，路感反馈不清晰，那可能是大家体感上的舒适，但是车辆的驾控啊，底盘的调教可能会做出大面积的让步，那是没有办法去兼顾到位的。所以你搞清楚你到底是要好开还是要舒适。
1: 要舒适。
0: 还是要舒适是吧？
1: 嗯，
0: 好，行，那我明白了啊。这样子您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如果说10万级别也愿意接受，那更省了对吧？长安起源的 Q05 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1: Q05 吧。
0: 对，起源 Q05。
1: 那 I60 怎么样呢？
0: 什么
1: I60？
0: I60 我还没说完啊。它不是一个，我正准备说 I60， 但是呢 I60 它不是一个非常舒适极致关注你的这个座椅的包裹的车型，它可能比较偏中性，就各方面都兼顾一点点，是一台水桶车。不是那种极致的舒适，但是有一说一，长安系的底盘调教说实话在经过一些比较复杂路面的时候，它的劣势就体现出来了，并不是那么好开，极限能力也上限也不高，但是足够舒适。
1: 你说 Q05
0: 是的，我说了，包括整个长安系

0: 塔在内，还有深蓝。
1: 我现在有一个深蓝的电车。
0: 啊，自己开了一个深蓝的啊，开深
1: 哎，
0: 蓝的哪款
1: 不是
0: 车呢？
1: 的，是我说 S03。
0: 嗯，啊，行，大概了解了。
1: 我自己是一个油车，就是想把油车换了，有10多年了。
0: 行，我建议您呢还是保守一点吧，就是，我感觉您就是可能并不是说一味的去关注操控，而是想各方面都要兼顾一点，对不对？
1: 是啊，是啊。
0: 啊，重点考虑两款车吧，一个是银河 E 五，一个是埃安的 i60。
1: 哦，银河15跟埃安的 i60。
0: 对，他们俩就是银河 E 五呢，可能个性更加独特一点，它更好开；i60 呢，就是各方面都照顾到位，但是又不是那种全面照顾到位的。好吧，重点试试这两款。
1: 那个资源车可以买吗？
0: 什么？
1: 就是零公里的二手车呢？
0: 0公里二手车算了吧，我不建议你买。
1: 那怎么包牌包税的不建议啊？
0: 是的，如果你想想，电车它放的时间长了，你的电池循环和活性就会差呀，那电池的寿命也会折损呐。
1: 那它也是今年的，2016年产的车。
0: 虽然说库存这个概念呢，是经过半年以上就是库存了，但我不知道具体是生产日期什么时候啊？你想想，半年如果不充电就丢在那儿，其实也不好。0公里二手车猫腻太多了，这是卖不动的表现，这是压库存的表现，这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有一定的风险啊，我不建议你买，好吧？好，感谢参与，再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13:48了，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宣传，马上就来问候线上等待的徐先生，稍后见。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5: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天。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问候线上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6: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6: 我跟你想咨询参谋参谋的一个，就是我这个小孩他想买一个那个，奥迪 A4 吧，那个旅行版的那个车，什么 Allroad 吧，是
0: 啊 ，Allroad。
6: Allroad， 但是那个车好像没市面上没有这样的，好像是。
0: 它是进口车呀。
6: 哦。
0: 你必须走那个预定的渠道，你通过 4S 店呢也可以走，一汽大众、奥迪 4S 店可以走预定渠道，但是他不会把展车摆在展厅当中。当然，你也可以在汽贸公司走平行进口的渠道。
6: 哦，那个车怎么样？
0: 怎么说呢？这车呢，你要说怎么样的话，它绝对是一款好车了啊，相比于国产的奥迪 A4 来说啊，它无论是在工艺方面啊，动力调教匹配方面，虽然说可能数据方面参数方面用的机器都是一样的，但是调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感受驾驶感受还是不一样的。只不过呢，我觉得这车太过于小众了，而且性价比也不高。哎，
6: 对，他就是想，就是老是想了这款车，他想了好多年了，
0: 想了好多年了。如果不差钱，那就让他实现这个愿望吧。
6: 是那个4S 店好像没车，他要交定金，
0: 是的，
6: 来给你找车。
0: 你只能走这个预定的渠道，因为这车根本就卖不动，也没有人关注。
6: 价格呢？
0: 价格是这样的，价格不好说，因为这个标准的行情，经销商没有把这款车做一个对外的优惠报价。我大概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 Allroad 在目前市场当中 它的指导价呢是40多万起嘛，然后优惠不会特别大，因为本身就是稀缺物。
6: 哦，我看了一下，问了一下，他报了一个价35.98万。
0: 35万，他这是给你优惠之后的价格，35.98万已经相当可以了。
6: 相当可以了是吧？
0: 对，这是真的是掏心窝子的价格了，因为毕竟现在是淡季，没办法。
6: 哦，啊，那我还想麻烦你问一下，他那个他在网上看的那个二手车。
0: 网上看的二手车，那您要我怎么去评判？我没有见到过实车。二手车本身就是一车一况一报价，不清楚
6: 是不能买啊，
0: 我不建议你买，你至少能够看到实车再说。是外地的吗？
6: 不，长沙的。
0: 长沙的可以先看看车嘛。但是
6: 它上面报的是189.800。
0: 哪一年的车嘛？
6: 21年的车，22年上的牌，跑了7万公里。
0: 价格呢也正常。但这车吧，我告诉您啊，因为它这套动力系统呢，其实技术比较老旧。实话啊，就是如果说二手车的话，害怕几个问题：第一，烧机油；第二，就变速箱阀体可能会有经常坏的情况。
6: 哦，但是我经常听这个收音机，我就讲了这个奥迪车的，它就跑时间长了就烧机油这个缺点。
0: 是的，这没办法，不管是第几代的 EA38的发动机，似乎这一问题都没法避免。这是经验之谈，
6: 哦，
0: 这不是说
6: 那这个欧罗的这个车新车它也那就开段时间也会烧机油吧？
0: 这看运气，
6: 看运气是吧？
0: 对，
6: 哦，那建议还是买新车，不买二手车啊。
0: 嗯，对，二手车这情况呢不好去估计，主要是
6: 嗯，他看了两台，有一台是什么呢？他说是保险公司涉水了的，但是他说没有涉水
0: 啊，
6: 这样的情况那就靠不住噻，对吧？
0: 是的，是的。还有呢，其实你像旅行车的话 ，Wagon 有关注过奔驰 C 旅吗？C 级旅行车，关注过
6: 没个？
0: 那就我是说跟奥迪 A4L 奥迪 S Allroad 的同类型的车，像奔驰的 C 级旅行车，关注过没有？
6: 没有。
0: 我就
6: 先让你推荐一下同类型的，就是看看差不多的。
0: 我觉得其实现在新能源市场。为什么不去拥抱新能源？为什么不去买一台电车呢？
6: 我是这样建议的，我让他买电车，他说那你买了，我不买。
0: 哎，这孩子观念可能还没转变过来啊。你想想，奥迪 A4 Allroad 这车型其实太老旧了，配置也低啊。然后呢，动力方面其实表现，我个人认为体验感也不是那么好，而且能耗也高，储物空间呢也不灵活，后排
6: 造价也高。
0: 对，后排呢还有一个巨大的中间的地板凸起。你像其实他喜欢这种 Wagon 呢，可以关注一下同价位的车，你可以买到任意买，真的是在新能源市场，像蔚来 ET5T、极氪001包括想界 S9T 都可以随手拈来。
6: 哦，还好些电车，那个是增程的，是电的，纯电的。
0: 有增程，有纯电，但是我建议你买纯电，不要买这增程的。
6: 不要买增程啊。
0: 对，
6: 那这个问界是增程对吧？
0: 问界看哪款车，问界它也有纯电。
6: 也有纯电的吗？
0: 对，
6: 就是不要买增程，买纯电啊。
0: 是问界没有这种列装车呀。
6: 这个20万左右的这个纯电车有什么好车？
0: 好车太多了。
6: 你推荐一款噻。
0: 您是什么要求呢？是自己买吗？
6: 那对对，我就想让他买这个，先买个电车算了。那个
0: 是这样的，我刚刚其实说了呀，我知道他喜欢这种类型的车 ，Wagon 嘛。那么我们就找这种纯电车当中的，也是这种旅行车造型的列装版本嘛。列装版本我刚说了呀，像蔚来的 ET5T、极氪001，这些都可以关注啊。
6: 哦，好好，那好好好，
0: 可以去看一看啊。
6: 好了好了，好好好，
0: 感谢参
6: 与，谢谢感谢啊，谢谢，
0: 不客气，再见。如果说放在新能源时代没有到来的时候，关注奥迪 A4 Allroad 的一些车主，我会对他刮目相看，有眼光，帅。但现在来看，这些东西确实除了情怀之外，我可能也找不到太多理由了。

好，北京时间13:56，时间的关系呢，在14点之前我们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您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没关系，可以提前的预约。

0: 拨打0731-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在稍后的时间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省去您在线等待的时间。稍事休息，14点之后再见。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7年，2007年陈奕迅在专辑《认了吧》当中推出了这首《好久不见》。这首歌改编自他此前的粤语歌《不如不见》。尽管当时发现与张学友即将发行的专辑撞名，陈奕迅仍然坚持保留原名，因为这份淡淡的宿命感无可替代。 MV 的拍摄同样是充满了戏剧性，导演提议让他模仿默片大师卓别林，陈奕迅贴上了小胡子，戴上了礼帽，用滑稽的肢体语言来反衬悲伤。拍摄的时候，一只不受控制的小狗更让他多拍了8个小时，这种意外反而为歌曲增添了真实的凄凉底色。多年以后，当我们在某个街角偶然听到这句“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会恍然发觉，原来最深的怀念，就是连一句“好久不见”都会在心底反复练习的平静。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来刷新路面上的即时情况，关注一条高速动态。京港高速的临长段杨子冲枢纽东往南的匝道，因为一台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

0: 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来关注14点档的热点新闻。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到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昨天，2026年度长沙市困难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慈善助学工作启动，长沙市财政安排1500万专项资金，为困难家庭子女提供最高8000元每人的入学资助，并首次将研究生纳入到延伸助学申报范围之内。最新印发的《长沙市困难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慈善助学金管理办法》明确，今年助学政策实施分类精准资助，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子女、特困人员、孤儿或者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每人资助8000元，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子女、防止返贫致贫家庭子女、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子女以及因残、因病、因灾等致困家庭子女每人资助5000元。同时，对2022年至2025年获得过本项资助且在大学或者研究生就读期间品学兼优、家庭依然困难的学生，给予每人4000元的延伸助学金。今天上午，大雍古城青春归来开城仪式在张家界市大雍古城举行，标志着这座承载着张家界城市记忆的历史文化街区正式焕新开业，面向公众开放。16.55万平方米的大雍古城位于张家界市区，是依托大雍府城、老南门口等历史遗存打造的文旅商业综合体。作为存量项目，大雍古城曾经面临着基础设施老旧、商业形态落后、游客不认可等多重困难。经过2年的艰难重整，湖南广电整合旗下的芒果超媒拥有的 IP 资源和电广传媒近30年文旅项目操盘经验，在芒果 IP 落地、内容生产、专业运营、全媒体宣发等各方面形成合力，让沉寂的古城重新泛花活力。目前古城内的三大主题街区及芒果综艺实景街区、好六街、青年创意社交场、怪事和非遗活态传承地首意象，共同形成了从精神探索到时尚生活的沉浸式体验体系。开业后，古城将以年轻态、潮流感、互动性为特色，为游客提供集文化体验、商业消费、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服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张于忠教授团队研究发现，植物根系存在着避腐性及主动绕开植物腐烂造成的病原微生物富集区。该科研成果于今天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来关注国际方面，据巴勒斯坦通讯社9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9号发布了总统令，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第一季度举行，具体日期另行宣布。接下来一起聚焦美加墨世界杯。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在波士顿展开较量。凭借着姆巴佩在下半场的一传一射，法国队以2-0的比分击败了摩洛哥队，率先晋级4强。
2: 两位后腰球员非常难受。今天布阿迪啊，在中场其实踢得挺吃力的。
3: 是的，
4: 姆巴佩
5: 来一脚球
4: 漂亮，
5: 这个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到球，禁区线上的射门打得还是不错。这个球呢，后卫退的这两步啊，没有及时的上抢，封堵角度。
3: 要不，那这球打得也漂亮。嗯。
5: 擦着远端的立柱飞进了球门，
3: 这迪奥普一立正正好是在他这个身边，这球打得真是太漂亮，关键还是对第二落点控制得非常得力。
0: 法国球员姆巴佩也成为首位两届世界杯进球数都达到8个的球员，而在本届赛事当中射手榜上也追平了梅西，他的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也达到了20个，只差梅西一球，排名历史第二，继续保持场均一球的惊人效率。此外，他还创造了一项纪录，以27岁零201天，成为史上出战20场世界杯最年轻的球员。而法国队在半决赛的对手将是西班牙队与比利时队之间的胜者。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
6: 哎呦，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7: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8: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7: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8: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7: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8: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7: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8: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7: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8: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9: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0: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1: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12: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13: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2: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13: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2: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1: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好，欢迎您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聊车，有问题向我来提问，96218转0号键。

除了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线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刚刚呢跟大家分享了上个月的 SUV 的排名榜单啊，还没说完，这是说到了10到6位哈，排名前5位的还没跟大家分享。 SUV 销量榜单当中，在上个月没有一台合资车，燃油车仅仅有一台进入到前10。那这台燃油车呢，就是来自于吉利的星越 L。 好，重点说说前5位啊。排名第5，长安起源 Q05，连续3个月进入到前10的榜单，6月份呢是排在第5位，销量达到了1.89万辆。那么排名第4的是方程豹泰7。你敢信，比亚迪系销量最高的 SUV 居然是方程豹泰7，6月份达到了1.97万台。具体的数字是这样的，其中插电式混动是15165台，纯电车却只有4545台。就其实买方程豹泰7的可能更多的还是玩家啊，希望没有续航焦虑。可能比亚迪也发现了，消费者其实喜欢的并不是硬派越野车，而是更加硬派的外观，所以呢继泰3泰7之后，泰9它也要来了。泰9呢将会采取承载式车身，车长会超过5米3。我的天哪，越造越大。这个理念是对的啊，大家消费者其实并不喜欢硬派越野车，而是喜欢硬派的外观。我昨天呢也看了一则新闻，奔驰呢也会推出一款小号的大 G， 尺寸方面比大 G 小了一圈，车长呢只有4米4，好像是，但这个尺寸方面那就是一台紧凑级的 SUV 了。大 G 的经典形象就不用多说了。好，继续来了解排名。排名第3的 SUV 理想 i6， 理想 i6 连续2个月屈居季军，6月份销量是达到了20000台以上。其实这个销量来说已经算很不错了。排名第2位，领跑 A10，这款车呢当然就是性价比为主了，指导价只需要6.58万起，已经是连续2个月拿下全系的 SUV 销量亚军了。那么这台车呢，只要你线下去试一试，就能明白为什么会卖这么好，智能化、内饰设计、用料都有。其实领跑走的这个路线呢，它就是这样的，就是有点像那个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一样，它是以庞大的体量来取胜的，所以呢性价比敢给你打下去啊。冠军是谁呢？还有悬念吗？还需要说吗？需要说，特斯拉 Model Y。 可能有很多人觉得特斯拉 Model Y 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但是销量实实在在的摆在这里啊。6月份呢，它卖出了38654台，轻松实现了5连冠，这也是6月单一车型销量最高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并在前10的排名当中并没有小米预期啊。另外呢，有消息称特斯拉的车机也会要接入到豆包和 DeepSeek 了，但其实马斯克他拥有自己的 AI，只是没有接入而已。你在中国市场，你必须符合我们的国情嘛，对不对？没有进入到前10榜单的，除了

0: 预期之外，还有鸿蒙智行的问界 M6。 当然预期啊，我估计是产能爬不上了。好，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到的六月份的 SUV 的销量排行榜。稍后呢我们关注一下 MPV 市场。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金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6: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金芒果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8: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9: 汽车人总动员，车问浩东，一点就通。
0: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呢，就不再接听各位的电话了。我重点来分享一下六月份 MPV 的销量排行榜。没想到打脸来得这么快。上个月 MPV 市场燃油和新能源自主和合资还算是势均力敌，但是六月份 MPV 的销量前十榜单当中就只剩下了两台合资车了，也只有两台车没有纯电或者插电混动的版本。好，简单来说一下排名啊。排名第10，广汽传祺的 E8。 当然了，这个 MPV 市场的销量呢并不会像 SUV 那么体量大，六月份的销量只有2149台。时隔一个月，广汽传祺 E8 重回 MPV 的销量前十，再次担任六月份前十榜单的守门员。销量是2149台，升级挺多的新车，但是起售价只要18.98万起，顶配和次顶配也只要20万9千8和21万9千8，比24款便宜了20000多。没有想到啊，排名第9的居然是售价43.9万起的极氪009。要知道，极氪009最高配的车型售价是达到了89万的，这基本上已经把阿尔法、威尔法的市场给冲垮了。极氪009呢，连续2个月进入到前十榜单，甚至排名还上升了一位，排在第9。极氪009，这排名第9很合理啊。这台车呢，前十榜单当中也是目前起售价最高的车型了。排名第8位，鸿蒙智行智界 V9。按照这个速度啊，我估计订车提车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目前呢，智界 V9 的订单数在手里边积压的还挺多的啊。这算是一台比较有性价比的 SUV 了，它的性价比并不是在整体的售价方面，因为起售价就已经达到了38.98万，但是它的配置你想想啊，全系提供增程动力，标配896线的激光雷达、后轮转向、2排零重力座椅，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性价比都还不错。排名第7，魏牌高山，这是魏牌高山7 SUV 上市的第一个月啊。虽然说叫做 SUV 版，但是呢，这台车本质其实就是高山7换了一套包围，把底盘升高了30毫米。魏牌官方的说法是，这样就拥有了 MPV 的舒适性和 SUV 的通过性。排名第6，上汽通用50星光730，没什么好说的，性价比实在高。

太远了。格瑞维亚6月份的销量连前十的榜单都没进啊。广汽丰田6月12号上市了2027款的塞纳，主要是升级了15.6英寸的中控屏和后排的娱乐屏，然后呢升级了软包的面积，手触碰到的地方不再是硬邦邦的，就至少是能够把这个牌面上的东西稍微的给你包裹一下。排名第四，广汽传祺 M8。 M8 呢已经是突破了6000辆大关啊，如今呢是把燃油插混增程纯电分开来算，广汽还是有点底气的啊。 M8 那如果说按照总体来合着一块算的话，它如果这样算 M 六月份它的整体销量它是销冠的。第三位，别克 GL8 终于重回前三了，这是六月份的季军啊。它呢现在也有插电式的混动版本，插电式的混动版本呢销量是超过燃油版的，同一台车两种动力的形式对比下，更能够体现出燃油车真的越来越不受到市场的欢迎了。排名第二位，蓝图梦想家。其中呢插混车型是远多于纯电车的，纯电车只卖了1000台不到，插混车呢卖的5957台。排名第一也没什么悬念，腾势D9。腾势在4月底就已经上市了第二代的D9了，5月份就拿下了 MPV 的销量亚军，6月份更是重回冠军的宝座。

路面上的情况再次提醒各位来关注，目前京港澳高速的临长段在杨子冲枢纽东往南的匝道，因为台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好，时间的关系，今天和各位先聊到这里，提前的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哎，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旅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3: 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长沙绕城高速东南段路之岭收费站附近以东30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啦。
4: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6: 周末到了，花店变身科技馆，
7: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周六上午准时开启。
8: 我要用 3D 打印打出全世界最酷的花盆。
6: 16组亲子家庭已经就位，齐聚长沙都市花香中信广场店，玩转黑科技，做花盆，拍美照，好看好玩好出片。
7: 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带你直击现场精彩。
6: 花样 3D 宠粉一下，就在本周六。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2: 北京时间的14:33，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么接下来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呢，来跟大家继续说一说跟房子相关的事儿啊。那涉及到跟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那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直接来咨询提问。我们也同步开通了热线，是96218-0号键啊。咱们热线现在也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拨通之后转零号键即可。比方说有买房换房打算的朋友呢，可以说一下我们的基本需求和想法啊。比方说大概要花多少钱，在长沙什么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如果看了了解了一些，看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是价格还有没有更多谈价的空间啊，还是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对于我来讲适不适合，后面还需不需要等待啊，还有没有更好的其他的选择和推荐，包括看的这些该怎么分析评价啊，到底性价比怎么样，那都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提问咨询啊。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0号键。那如果要问这个房子的卖价啊，比方说啊，咱家这个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啊，好不好卖，接下来该怎么打理会更好呢，不妨来说一下房子基本信息啊，比方说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可以帮您给二手房做一个价格评估啊，同时呢接下来也出出主意啊，后市会怎么打理会更好。那尤其是买人家的二手房啊，更加要知道这个房子看的行不行，那更重要的是啊，二手房挂牌量比较的大啊，那这几年都是在一个修复期，那我是不是买到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一个房源了。好，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0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梁先生，你好。
3: 哎，您好。
2: 哎，
3: 你
2: 好。哎，梁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3: 哦，我前段时间在咱们岳麓区这边的达美第六区去看了一下，
2: 嗯，
3: 因为觉得那边的交通挺便利的，然后我想在你这里了解一下，现在那边的房价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区间？
2: 嗯，9000-1万，具体看房源。
3: 哦，我去找了中介问了一下，然后他说达美第六区已经也算是一个老楼盘了吧，有10多年了。
2: 嗯，对，梅溪湖一期早期的一些房子现在都有10年了。
3: 嗯。哦，他说他那个卖点就是没有公堂的是吧？
2: 嗯，那倒也不是，那不能完全这么说。啊，达美第六区它更大的卖点不是在这里，它达美第六区更大的卖点它相当于是在梅溪湖的头上，啊，就是梅溪湖它是一个像葫芦的一个形状嘛，然后如果是靠西边，靠西北方向进深就会深一些，远一些，那么达美呢它是靠外边一点，就是我们这个上西二环包括去其他的主城区的其他的地方它会更便捷一些。
3: 对，我看一下，那交通确实挺便利。
2: 嗯，
3: 那然后您说的现在它的价格区间在9000到10000是吧？
2: 要看具体的房子，也有8000多的，也有9000多的，也有10000左右的啊，要具体看房源。比方说位置、楼层更好一些，装修、家具、电器各方面都不错啊，那么可能价格会高一点啊。如果是比较普通的啊，这个楼层位置差一些的，或者有的是毛坯房的，那价格就要低一点。要根据小区里面的不同的房源来看，二手房是一房一价的。
3: 那中介跟我报的价格还有点虚高，然后我看你算了一下，因为看了一套7层的，
2: 嗯，
3: 一个80平的，然后他可能要得到了12000的样子，就一个简单装修。
2: 嗯，是多大的面积？您刚说？
3: 啊，80。
2: 80平是3房。
3: 啊，对，3房2厅。
2: 啊，3房的单价会稍高一点，因为80多平的小3房，它的总价更可控，所以它的单价会略高一点，但是12000还是有点高了。
3: 哦，对对，然后，
2: 嗯，你这个你可以砍价的嘛。
3: 他的物业怎么样？你们这边有？
2: 就是普通正常吧。
3: 普通正常，哦，
2: 对，
3: 行，行的，嗯。然后我还看了一个，就是那个

0: 那梅西府里面有一个梅西菌，这个楼盘怎么样？
1: 万科里梅西菌吗？
0: 对对对，
1: 万科里梅西菌，你要不要读石梅啊？
0: 哦，没有，还不到了，我的学位就都
1: 啊，那就不需要，因为石梅旁边的几个楼盘，它都是有教育溢价的，房价都高，要比梅西湖其他的房子都贵。哦，你不读书，你就不需要额外多花钱呀。
0: 我就看到那个风景不错，就背靠那个什么桃花林吧，是吧？
1: 对，因为它那个是梅西湖的南岸。你像万科还有旁边的长方梅西香山靠后排的，它都是更靠近桃花林的，它会有一点那种山体的那种生态感觉。但是这个房子它更多的价值点在于它旁边是师大梅西湖，然后要读这个学校的，花高一点的价格，人家除了要自己住之外，还要考虑读初中的，然后多花点钱，这个是值得的。如果你不读书的话，它是有教育溢价的，你没有必要去花这个钱。
0: 了解，跟我了解的差不多。行，没问题了。
1: 好不好？你要是想买这种生态环境好一点的，没有什么教育溢价的，你就不要在师美周边看，你就再往桃花岭的后山，再往这个从南岸再往西边去，就是到佳兆业那边。
0: 然后我这段时间吧，上个月也去看了一个将近20年的房龄，在那个银盆岭八桥那边，一个叫新南湾的一个
1: 斜信新南湾吗？
0: 就叫新南湾，那个小区估计有20年了有，然后那边的房价，中介给我开的41万，这个价格您觉得合理吗？
1: 因为这个它算是在这个板块里面价格相对低一点的小区，因为它的小区的品质，包括在那个位置的和其他的小区对比，它的房子的这个素质相对要弱一些，所以它的价格也相对会便宜一些，因为整个滨江的房价都很高。滨江的很多的房子价格要13000-14000，有的这个看江的会更贵，就是10000块钱，单从价格上来讲，在那个周边它算是这一片啊单价相对便宜一点的，但是在这一片的房子的素质当中，它也是相对弱一点的。
0: 对，我去看了一下，它就几栋，一个它是2008年的，将近20年房龄了。
1: 梁先生，您干脆跟我讲一下您的总价预算是多少，好不好？
0: 我总价预算的话，因为我是想把家，因为我现在住的房子是在贤家新村这边，然后我想把家人一起接过来，就可能就一个改善型的住房吧，应该可能在80左右，我的预算是在
1: 总价80万。
0: 对，
1: 然后那么买一个四房还是三房？
0: 三房吧，
1: 三房就够了是吧？
0: 孩子出去读书去了，然后我就想把父母接过来。
1: 那你就这个买一个三房90平左右，80万，9000-1万的价格，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如果你想位置好一点，就重点看二手房，因为在河西位置好一点的，如果是总价80万的话啊，这个看二手房可能会更实际一些。如果是要8000-9000块钱的价格看新房的话，那就要去比较远一点的地方，比方说像月亮岛啊，或者是鹿谷这些地方。
0: 哦，那边就没考虑，因为我的考虑是就是靠近岳麓大道这边，因为老家是常德的。过来的话这里开车就方便一些。
1: 那您就往那边看一看吧。就是刚才您说的梅溪湖里面10000块钱上下的房子，包括9000左右的房子，房源还是比较多的。你都可以看看。然后这个师梅旁边的房子，这个不建议买，其他的9000-1万左右的房子，梅溪湖一期的都可以看。
0: 那行，好的，
1: 好不，
0: 谢谢您。
1: 好，不客气啊，好，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和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您都可以直接通过电话来咨询交流。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啊？比方说东南西北大概需要什么位置、什么片区、需要多大的面积啊？我们的这个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看了了解了一些，看的情况怎么样啊？那是要逐一按照房源来进行分析，还是说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推荐和选择，包括各个楼盘到底怎么样啊，该怎么分析比对，那么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提问。那如果是要问二手房的卖价啊，不管是买人家的二手房还是自己的二手房要卖啊，想问一个当下的一个价格，要说一下房子的一个基本信息，比方说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因为二手房一房一价的特征会更加的明显一些啊，不用说房号啊，说一下房子基本信息就可以了。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热线持续开通是96218-0号键啊，我们来问候一下正在线上等待的周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周女士啊，请说，什么问题？
1: 我就想了解一下自房，然后有书包，有地铁，自然景观还可以的地方，
0: 然后总价预算大概是多少？
1: 如果是二手房的话，看能不能控制在100以内，或者是100左右都可以。
0: 那你说如果是二手房，你的意思是新房也要看是吧？
1: 如果是新房的话，看能不能控制在150以内吧。
0: 多少？
1: 150万以内
0: 啊。东南西北有片区要求吗？
1: 尽量不去开复区吧，其他都可以接受。
0: 南边、东边和西都能接受。
1: 可以。
0: 然后您刚才提到了关于上学的问题，咱们宝宝几岁了？
1: 4年级。
0: 4年级啊，那是可以买这个读书的房子了。如果是买读书的房子啊，我们先跟你说几个，然后这个挂了电话下了节目之后啊，我们把那个长沙双教育配套的新房表和二手房表发给你，你也再全部综合的看一遍啊，所有的双教育配套的书包房全部都给你整理好了，好不好？那我们先来这个有针对性的讲一讲啊。如果我们在控制在150万以内，想要买一个有地铁有学校并且靠近主城区，然后又是新房，那新房呢我们尽可能选新规，那这个各方面的条件都要更好一点的话，您可以去了解一个叫做中交瑞启芙蓉啊，在芙蓉区啊，就是往浏阳河方向啊，就是远大路人民路这个方向。然后这个呢它是一个新规的房子，看120多平的四房，总价大概是150万上下，或者是160万上下，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价格区间。它的好处呢是新规的得房率会更高啊，就没有什么公摊，而且是负公摊。比方说我买个120平的，可能实际套内有130多平，然后它是个四房3个卫生间，电梯厅是4加梯入户，就是电梯厅我们
1: 还可以。学校好像是新，就是属于分校吧。
0: 它是一中芙蓉，就是我们150，其实学校还可以。就是我们如果要是买那种名校啊，这个预算是不太现实的。好不好？不管是二手还是新房，这个预算都不是很现实。
1: 他的小学怎么样？
0: 小学、中学都是中等，都是还行。然后好处就是都有啊，并且是个新规啊，并且能够买一个四房，总价基本上也在你的覆盖范围内啊，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呢，那如果我们要是看这个其他的区域啊，比方说还有一个地方是象山国际，在河西的韩浦这个地方，小幼儿园、小学、初中都有，然后初中是比较好的，初中是师大学师大博才的学士
1: 啊，
0: 然后小学和幼儿园离得很近，就在小区旁边，后面有一个小门，从那个小门进，这个就不用出大门啊，上学很方便。然后咱们这个象山国际的单价会低一点啊，它的单价大概是在10000出头，
1: 是二手房吧？
0: 新房、二手都有。新房里面新一期的是新规的，早期的是老规的，二手也是老规的。然后中交刚才跟您讲的单价大概是在12000啊，这个单价大概是在10000出头，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买面积稍微大一点点的啊。总价150万都是可以的，好不好？如果是100万的预算，也想要学校、想要地铁啊，这个相对来讲总价要更可控的二手房的话，看梅溪湖一期的二手房。梅溪湖一期北岸，因为地铁是在梅溪湖一期的北岸嘛，然后你就顺着那个地铁1号线。尽量的离地铁站近一些，然后呢旁边有学校配套的，因为梅溪湖一期大部分的房子都是有双教育配套的。这个总价范围啊，买这个读书的房子比较好的学校能够挑得出来的啊，一个是刚才跟你讲的象山国际，还有一个呢总价150万可以看长郡外国语，长郡外国语学校就非常好了，

0: 但是那个位置和周边的生活感受目前相对要弱一些。啊，然后现在能看的呢，一个是中铁花语江南，然后还有一个是润和天心序还没有开盘。然后润和天心序的好处呢，就是它的产品是新规，然后产品的素质、舒适度、品质面会更好。然后它有小面积的100平的、110平的，这样的话相对来讲就总价就能够控得下来，因为这个学校它是有3000块钱的叫做教育溢价的，啊，因为它学校非常好。所以我给你的几个方向就是：第一，学校好的，然后呢，这个价格也不高的，也没什么教育溢价的，但是呢，位置可能稍微弱一点啊，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学校很好，然后呢，有一定的教育溢价，然后位置稍微差一点，产品还可以啊。第三个方向呢，就是地铁学校这个新规产品各方面都有，但是呢，学校没有那么的好啊，就是中等啊，或者中等水平偏上，大概就是这么个感觉。所以我们在三个方向可以做取舍，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吧，
1: 我再问一下你哈，那个天心区云贵苑，单价8000多一点，这个二手房，你觉得？
0: 它没有能够让你有教育读书的优势啊。
1: 它的小学是相辅英才，它的派位是它的派位相辅英才的派位都可以。
0: 那如果是你要是靠派位的话，你就不存在买书包房啊。天心区很多学校派位都很好，相辅英才派的不错，清源万福派的不错，郡外附小派的不错，很多都派的不错。因为
1: 也就是说，真的这种我觉得性价比会更高一点，然后书包也可以，然后我能够价格。我的房子溢价又没那么高，
0: 不建议
1: 住得更好一点，
0: 这个房子不建议，因为如果你要走这个路线的话，天心区可以看的二手房太多了，这个就很一般了，
1: 这就很一般了。
0: 对，我们下了节目给你发那个二手房的那个书包房的双书包的表格吧，你可以看得到一大串。
1: 我知道，就是站在你们专业的角度考虑，就是说像这种小区可以。他的派位也不差的这种，有没有真的现在能帮我们推荐一点的吗？
0: 你如果到4年级了，你就已经想好了要花钱去买读书的房子，你就买个配套房，你为什么要去买派位的嘞？派位派的好，那当然更好。他派位他概率啊，比方说这个学校他的大比例的都是好学校，那么大比例的占比可能占到70%甚至80%，但是你派进去了就进去了，你没进去就是零啊。它只有100%和0%的差别啊，
1: 但是它的最差的学校也是二级对垫底嘛。
0: 那你有什么必要去这个花这么多钱去买个房子去博一个派位呢？
1: 像这种房子，一般它的房子溢价我是觉得没那么高，可能我能够把面积写得更大一点。
0: 那你
1: 然后环境可能
0: 我跟你讲这样讲啊，就是如果你要是在天心区，你看这个派位，我们还有一张派位的表格，你可以去看那个派位表，整个天心区省府板块的派位很多学校都很好啊，然后你看了那张表格之后，你会发现很多学校都不错，旁边还有很多二手房，然后有的二手房7000多块钱，这个你说的这个小区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很大的价值，如果走这条路线没有什么很大的价值，你如果走这条路线还有其他更优的选择。好不好？我建议您的步骤是这样啊，因为你4年级还来得及，不是5、6年级了啊，没有那么急，你还有2年的时间嘛，对不对？起码1年半的时间是有的啊。我觉得就按照我刚才跟您说的，先看能够直接配套读书的学校也不错的，在我的预算覆盖范围之内的能够看的有哪些。好，如果这个方向你看完了之后觉得不合适，你还是想换个方向，好，那么第二个思路，然后我们再看一遍，然后最后再来再做取舍，给自己留半年多的时间认认真真的考虑问题啊。
1: 好的，
0: 好嘞，好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0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

0: 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进入亲爱的房子节目。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也正在开通，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直接拨通96218-0号键。买房的朋友呢，来说一下我们基本的想法和需求啊，比方说大概东南西北什么区位啊，需要多大的面积，咱们的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还有一些个性化的要求啊，比方说像刚才那位朋友是要读书的啊，有的呢是需要有地铁更方便通勤的，有一些呢是买婚房啊，有的是养老用房，那不同的需求点啊，我们给到的策略和这个方案可能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咱们可以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啊，一对一的来进行交流。如果要问二手房的卖价啊，比方说想问一下这个房子行不行啊，二手房价格贵不贵啊，或者是这个二手房该怎么卖啊，我这个房子好不好卖呢，现在能卖多少钱呢，不妨来说一下二手房的这个具体的房子的信息，在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的，是96218转零号键。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节目当中呢，热线正在开通，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我们的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那么接下来啊，七月份要比往年的七月份可能要今年热闹一些啊。为什么？其实按道理来讲，七八月份大家说不是淡季吗？那今年的七月有可能会出现淡季并不淡的情况，因为有很多楼盘会在七月份开盘，不是他们喜欢七月份，是因为原计划六月份、五月份要开盘的楼盘都因为各种原因啊推后了时间节点。有的呢是因为雨水太多，工期延后啊；有的呢可能是前期预估太早了，实际上是来不及的。所以呢，这个很多楼盘都会在七月份开盘。那因此啊，我们七月份可以选的房源量反而还要充足一些。而且呢，很多楼盘前期已经续客续了很久了。那首开的时候啊，如果开盘效果不错，甚至还会要摇号开盘的，那么七月份我们在统计数据的时候啊，一定会看到相对比较高位的数据。你就像这个前两周这个箭头岭乐府开盘啊，一次性开了700多套，然后累积到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的周报表现都很好，尤其是上个星期的周报啊，直接的单周的成交量冲到了900多套啊。当然了，也叠加了630的半年冲业绩的一些数据啊，这个900多套和平时的单周的数据相比是翻了一倍还多。那么七月份呢，我们也希望楼市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啊。好，那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说关于房子的事儿，无论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大家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提问参与交流啊。热线是九六二。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徐广高速1026公里往南方向有这个故障车啊，占用了部分的第三和应急车道，请大家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啦。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3: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今天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之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的历史性突破，将为加快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奠定坚实基础。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今天上午，大雍古城青春归来开城仪式在张家界市大雍古城举行，标志着这座承载张家界城市记忆的历史文化街区正式焕新开业，面向公众开放。更多详情来听现场记者张宁。张宁你好。
4: 哎，主持人大家好。那么我们的大雍古城呢，是位于我们张家界市区，是依托原来的大雍古城、老南门口等历史遗存打造的一个文旅商业综合体项目，它是一个存量的项目啊。大雍古城曾经呢是面临着这个基础设施老旧啊、商业形态落后、游客不认可等一些多重的困境。那么经过2年的这个重整呢，我们湖南广

0: 店整合旗下芒果超媒拥有的这个 IP 资源和电广传媒30年的文旅项目操盘经验呢，在这个芒果 IP 落地啊、内容生产、专业运营、全媒体宣发等各方面形成合力，就是让这个成绩的古城呢、重新焕发了活力。今天是重新开张了。那么，我们也是采访到了我们张家界芒果文旅总公司的总经理周洋，他介绍呢，大型古城现在焕新的一大特点就是我们的 IP 芒果 IP 的一个赋能，比如说我们的好六街，就是你好星期六节目的一些原来他们节目里面虚拟的店铺在这里都有落地，像何老师的这个有何不可，它就是一个饮料的一个店子，然后大家如果过来玩的话就可以到这里来点我的咖啡喝。另外呢，周洋还坦言，就是在从接手这个大型古城的重整盘活工作以来呢，芒果文旅其实先后论证了多个版本的方案，最终是选定了偏向年轻人主打青春风的一个定位。然后呢，大型古城这个青春之风呢也是吹到了今天上午开城的仪式上面。开城仪式是以这个密钥启程为核心创意，那么国家级的张泽民歌非遗传承人上升舞呢，是将象征大型古城未来与希望的这个大型密钥啊，就是交给了两位张家界土家族的创业青年代表，他们分别是张楚建和陈志毅。随后呢，两位青年就是接过密钥打开了这个城门，然后大家就是宣告了这个今天我们古城重新开业啊。那作为这个开城仪式的主角之一呢，陈志毅他是大型古城的一个创业的代表，他的这个店铺叫雍野少年，是开在了大型古城的异想天宫的一个创业工坊内。他说之所以选择回家乡创业的，就是因为大型古城给了他很多的扶持，比如说免租金还有一些培训其他一些宣发一些帮助。那么大型古城呢，当然他不仅向青年创业的场客怀抱，他更欢迎广大的游客，他尤其是年轻的这个消费者前来打卡。比如游客们可以沿着这个天圣门怪事好六街院广场首一巷等等一些街区的体验各个特色空间。特别给大家推荐在我们这个德胜门城的二楼，因为我今天上去看了大型古城这个有广大的游客设计的一个返老墙。那么这个上面呢，他们是通过网络征集了很多很多的返老，就比如说进门的第一个就是人到中年没有退路，我就觉得我很有这个同感，就是这公正。那如果你认可你这个返老是什么呢，你可以把这个你的选择的东西把它丢到里面，或者说你也可以通过这种便签纸啊，你把返老写下来贴到他们墙上，他们会定期更新这个排行榜。那么也是他们也是希望这种方式的让大家把返老说出来，把它甩掉。那么甩掉返老同时呢，当然肯定是希望大家玩得开心。那么景区给我们的广大游客设置其他独具特色的游乐项目，比如说首富大用的这个飞行影院，今天上午我们也去体验了，它是全国首座剧情式的飞行影院，就是可以让游客带入到这个剧中的角色，一边经历这个奇幻的冒险，一边欣赏张家界的绝美的风光，那个也是非常好玩。如果你过来的话，我们就推荐你去看一看。就是总而言之，开以后大型古城将以年轻态、潮流感、互动性为特色，为游客提供这个集文化体验商业消费娱乐为一体的这个综合服务。那现在就是今天第一天开课，就是吸引了非常多的游客前来打卡啊！我今天上午也是碰到两位本地的市民，他们就是说特意跟单位请假，说要赶上今天第一天古城开业来玩一下，觉得非常好玩。然后，游客的这个蜂拥而至的大型古城也在后续也会给大家提供了准备了一系列的文旅活动，比如说在11号的晚上会举办我们的大雍青春芒果演唱会，然后会有你像李小冉杨坤李晟的知名艺人会热烈开唱。12号的晚上还有一个芒果音乐节，13号呢还有一个大型的实景30的一个演出《天下璀璨》也会同期推出。总而言之，张家界不仅有山有水，还有大型古城，欢迎大家都过来玩。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宁。继续来了解新闻。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新建黔江至吉首铁路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这意味着这条国家级重点铁路已经圆满完成立项审批全部核心流程，施工进场的前置条件全面就绪。记者获悉，黔吉铁路计划于2026年内破土动工，届时湖南省将迎来5条高铁同步推进的建设盛况，全省高铁路网扩容提质正式摁下了加速键。作为国家渝厦高铁通道的关键拼图，黔吉铁路起于重庆黔江站，一路穿行酉阳、秀山，进入湖南湘西州之后，依次途经花园、宝靖，最终接入张吉怀高铁吉首东站，全线按照时速350公里标准设计，总里程约222公里。来了解一下刚刚收盘的 A 股市场。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收3996.16点，下跌1%；深成指报收15046.67点。

0: 下跌 2.29%， 创业板指数报收 3842.73 点，下跌 4.3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 0.7%。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6: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7: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6: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7: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8: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窜下跳根本待不住。
9: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10: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9: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10: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9: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10: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9: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10: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9: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10: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北京时间的15:11，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依然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么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可以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这样会沟通的更加的精准一些啊，对大家也会更有用一些。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对房子基本的需求啊，比方说大概需要东南西北什么位置，多大的面积，我们的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看房的情况啊，包括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卖房的朋友啊，要说一下房子基本信息，比方说哪个小区，多大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不用讲房号，保护一下自己的个人信息。

0: 那我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来帮您支招啊，给您出出主意。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邓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邓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1: 我想买一套那个改善性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然后就是要有大一点的露台，或者那个联排别墅都可以。然后预算的话，就是毛坯的话在200到250之间。如果带装修的话，就是300到350之间。
0: 改善的洋房。
1: 也可以，就是前提要有一个花园或者大一点的露台。
0: 如果要有花园有露台的话，新规的房子都不能看。就只能看老规的。就是这种现在的复工摊的得房率高的啊，这种都不具备这个条件，因为全部都是公建化外立面全封窗的，它是没有开放式的露台的啊。那么我们就可以看一看之前的没有卖完的一些这个在售的一些房子。东南西北有要求吗？
1: 最好是雨化区，但是其他几个区也都还行。不要太远就可以。
0: 有一个复式的洋房，一楼带一个很大的院子，在浏阳河附近东边芙蓉区，总价大概是在220万、210万左右，或者是200万多一点，要看具体是哪一户。然后是属于清盘的，快要卖完的房子，叫南逸名仕豪庭。
1: 可以。
0: 它在浏阳河边上，刚好那一栋呢，就是最靠河边上那一栋。因为你想要院子的话，想要大一点的，可以种花这个有点，
1: 就是、主要是给老人家在家里面，
0: 对，
1: 然后养养花这些。
0: 它那个院子很大，然后呢，在一楼呢，它是看不到浏阳河的，但是一楼它有大院子。然后如果你要想去浏阳河，你就从那个小区出去，然后刚好就到浏阳河风光带了，然后就可以到河边去散步，就很适合老人。
1: 可以。然后还有其他的选择没有？
0: 其他的这个东边就比较少了，而且我觉得有现房的新房可以买，你花200多万甚至是300万，没有太大的必要去买这个二手房。而且二手的别墅都很老，因为前几年长沙是有限墅令的，前几年长沙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别墅，全部都是别墅。别墅其实就是复式洋房，和我刚才跟你讲的复式洋房是一样的。那前几年这种复式洋房就叫别墅。
1: 我知道这个，了解了一下。
0: 然后呢，其他的现在还有的呢，就是比方说还有一些这个别墅的啊，包括带这个楼上的啊，比方说一般的别墅，可能一楼、二楼是一户，三楼、四楼是一户，对吧？好，那么三楼、四楼它可能上面是带的是空中的露台，一楼、二楼带的是平地的花园。那么这种呢它也有，比方在这个古山你会考虑吗？
1: 古山在哪里？
0: 西二环知道吧？
1: 就河西是吧？
0: 对，河西。
1: 大概有多远呢？因为我自己本身住在长沙南站这边。
0: 那你这样吧，如果是长沙南站这边啊，一个是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个方向可能对你来讲合适一点啊，就是东边浏阳河这里，还有一个你去看一下，有一个叫做杉树一生的现房的洋房啊，这个洋房面积200个平方，已经是现房了，然后单价是从8000到12000不等啊。那么贵的它贵在哪里呢？它就是直接面对岳麓山的后山啊，然后整个一片这种岳麓山的后山，它是视野非常好的。便宜的呢，它的视野可能就没有那么好，8000-9000，总价大概也就是在200到230万之间。
1: 可以，您再说一下这个楼盘的。
0: 下了节目发给，下了节目发给你吧。现在楼盘的名字都很难写，笔画都特别多。
1: 可以，好嘞，
0: 好不？
1: 行。
0: 这几个您先参考一下啊，先把新房的、没有卖完的现房的洋房。这种平层的就是正常的洋房，这种复式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别墅，先把这些看完。二手的别墅不建议你看啊。
1: 好嘞好嘞。
0: 真正的联排别墅都很久了，很老了，好多年以前了。
1: 行，好，谢谢。
0: 好，您参考一下啊。好嘞。好，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咱们直接拨通热线就好了，记得是96218，接通之后转零号键。

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啊，杭瑞高速的越长段西洞庭收费站附近以东的946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这个补坑槽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施工要到20点左右施工完毕。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金蒙古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里，亲爱的房子由万家里特约播出。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来一对一的帮您出主意啊！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我们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说啊，说我们七月份啊，有可能今年的七月会出现一个淡季不淡的情况，因为好多楼盘本来原计划是5、6月份开盘，但是呢，这个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很多都推到了七月份，所以呢，反而今年的七月开盘量还会更大一些。你比方说啊，像这个6月份原本计划是20多个楼盘加推，实际上呢就只加推了13个。啊，只有13个楼盘取证入市，然后呢，内五区这个只有9个，所以呢，整个6月份的入市率是非常低的。那么很多呢就放到了7月份。不过呢，在6月底的时候呢，依然出现了一批这个黑马啊，就是箭头岭乐府，这个上演了少见的 PPT 卖房的盛况啊，也就是在没有营销中心、没有样板间的情况之下，啊，就仅看着效果图。然后在这个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实景可以看得到的情况之下啊，也卖得不错。这个一共开盘分为两次推货推了700多套啊，卖的这个基本上差不多了。而进入7月份呢，这个预计呢也是有二十。

来个楼盘入市。那么还有几个楼盘呢是属于新的期数的首开或者是纯新盘的首开。那这其中呢分别有招商旭的二期、信达曙光映秀、中建翡翠天旭的

信达曙光映秀、建发望江、绿城金鸿文澜月华和润和天星序，这都是没有开过盘的首开。然后呢，有加推的呢是招商序啊，它是另外一个地块的二期。然后包括呢这个中建翡翠天序的二期，从原来的精装修改毛坯，然后地块呢也和之前稍微有一些差别啊。那么产品的户型也做了重新的设计定位，这都算是属于新产品进入市场啊，都会集中在七月份亮相。而在老盘加推方面啊，热度稳居片区前列的，比方说有嘉兴的双子星，也就是嘉兴阳湖锦玺和央玺，另外呢还有这个市中心下大陇的保利新城天意都有新品推出。那么新老楼盘在七月份可以算得上是同步发力，并且是加速出货，给刚需刚改包括改善的朋友都提供了相对更加丰富的选择，当然呢也会使得七月的长沙楼市的竞争变得更加的激烈。因为目前呢是属于市场深度分化的一个阶段啊，我们前些年也经历过市场的上行期和下行期，那么但是前些年大家普遍的认知是要么就普涨要么就普跌啊，但是现在的行情是深度的分化，有卖的好的，比方说一些热门的新规楼盘还要摇号开盘啊，有一些户型比较稀缺的可能还抢不到，后期加推的时候说不定还要涨价啊，前期可能会卖的稍微便宜一点，后期收折扣涨价，这个也是有的，并且呢也并不是个案，已经有好些个楼盘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比方说像央玺去年年底和现在的价格比年底更便宜，现在贵了，比方说像招商序也是首开的价格比现在的要更便宜，还有像中交瑞启芙蓉去年的成交价格和现在能够谈得下来的折扣去年也是更优惠，现在的价格也会更高一点。那么当然呢，既然市场在进行分化，有分化在更好的那一端的，也有在另外一端，也就是相对来讲更加的承压，压力更大，甚至还会要继续的以价换量，也就是说还要打折，还要降价，还要促销，而且有些楼盘即便是通过促销和降价的方式也未必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现在的市场更多的是要看产品，具体是什么产品，产品的结构包括竞品入市量，要多个方面综合来进行比对分析。那我们呢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预算和家庭情况，再结合产品的分布和分化的情况来进行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啊。有些朋友呢可能更适合优先看二手，有些朋友可能更适合看老规，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老规和二手都没有必要看，直接考虑新规会更好啊。因此呢一定是不同的情况来具体分析的。那我们的热线也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直接拨打电话来参与啊，我们来帮您出出主意。记得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给大家一则提示啊，现在黄花机场的出租车是比较少的啊，一级续车场已经没有什么车辆了，那各位的哥的姐们可以去机场排排队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杭瑞高速的越长段西洞庭收费站附近以东的946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啊，因为有施工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要到20点左右施工完毕。
2: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3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 直管高速台横西段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南的756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车比较多啊，交通通行缓慢，大家要提前留意了。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些福利品啊。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主推的两款，一个是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还有一个是卡洛斯的洞洞鞋。那么现在刚好是芬芳七月，金芒果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的规格，商城日常售价是399。那现在呢，刚好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仅需279元，有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呢，这个香调啊，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西柚加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那么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的感觉。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都不需要补喷啊，留香还是非常不错的。那现在呢，7折大牌香水的宠粉季也是活动的最后3天了，那时间到了之后就会恢复日常售价了，所以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去了解一下啦。那除了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之外呢，还给大家推荐的卡洛斯的洞洞鞋。那暑期出门游玩又经常会碰到下雨，天气是又闷又潮，普通的鞋子可能就穿着不舒服了。咱们有一趟这个既穿着又好穿，同时呢还能够适配雨季，并且啊还不闷脚，能够透气的鞋子真的是非常重要啊。所以呢，咱们就给大家推荐的是这款卡洛斯的洞洞鞋，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全部都有啊，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

0: 那么暑期尤其是下雨的时候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那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三个字也可以找到商城下单购买。今天呢已经是7月10号了，距离宝岛一村话剧的演出正式开演啊，只剩下这个一周的时间了。那时间已经非常紧了啊，已经买到票的朋友，我们会给您发送专属的短信，也可以通过您购票的关键词链接在票夹当中来进行查询。这场演出呢是演员文章来领衔，是亚洲戏剧泰斗赖声川最值得看的一出话剧，所以也是受到了长沙观众的热烈追捧。目前低价位还有少量的票，那想近距离的观看顶级舞台演出啊，给暑假留下难忘的回忆，那记得了，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宝岛或者是话剧两个字来领取购票链接，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宝岛或者是话剧两个字啊，就可以获取购票链接了。宝岛一村7月17号、18号咱们长沙剧场见。
1: 周末到了，花店变身科技馆，
2: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周六上午准时开启。
3: 我要用 3D 打印打出全世界最酷的花盆。
1: 16组亲子家庭已经就位，齐聚长沙都市花香中信广场店，玩转黑科技，做花盆，拍美照，好看好玩好出片。
2: 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带你直击现场精彩。
1: 花样 3D 宠粉一下，就在本周六。
4: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5: 妈，怎么样了？
6: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7: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可以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房换房的朋友来说啊，如果是咱们今年下半年或者是明年啊，想要看一看市场上有什么样的房子合适啊，先去做一些了解。我们可以说一下我们基本的需求，比方说大概需要在什么位置，多大的面积，咱们打算花多少钱啊，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看了了解了一些啊，需要深度的分析，那么来把这个看房的情况讲一讲，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是这我之前看的这些该怎么分析比对啊？到底从哪个核心的角度来分析性价比，还是说啊，我们后面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一些选择和推荐啊？是不是我还有一些更优解还没有发现，包括有一些朋友啊，可能更想知道啊，这个价格还有没有谈价的空间，我是不是已经谈到底价了啊？因为买房嘛，我们前期是找房源，中

中间阶段是分析和策略，最后啊，那就要好好的去谈价了啊。这每个过程可能都有大家重点来关注的不同的角度和问题，那朋友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啊，我们一对一的来给大家出出主意，帮大家支支招。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如果要问二手房卖价的话啊，不妨来说一下二手房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啊。不管是买人家的二手房，还是咱家自己的房子，想要问问当下能够卖多少钱，都可以来说一下啊，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的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可以直接拨通热线，我们一对一的来帮大家找解决方案。热线正在开通，现在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一些动态信息啊，进入七月份之后呢，会有一些新楼盘会这个进入市场，有一些纯新盘会首开，当然呢也会有一些楼盘会加通新的楼栋或者是新的户型面积段啊。那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讲一讲，首先呢岳麓区有几个楼盘啊，首先一个呢是恒伟君悦阳湖，这个楼盘其实它不是一个新盘，它在前期定位的时候是面积偏大的改善型的偏高端的一个楼盘，但是呢前期推的货呢在当下的市场压力比较大啊，因为面积大总价太高了啊，所以呢其实卖的一般般。那么这次呢推新产品啊，也就是会有新的几栋房子推出来，但是新的几栋房子呢就做了一个产品调整啊，重新做新规，并且把面积调小了。那面积有115，也有120，也有130的啊，分为三房和四房，是属于新规的产品。那么价格现在还没有出来啊，我们倒是希望它能够开得便宜一点啊，比方说单价是不是能够比锦喜啊低一些。那么这样的话啊，在整个阳湖那就比较好卖了，因为现在阳湖虽然锦喜价格单价也还算合理，但是锦喜的小面积的卖的差不多了，没有太多小面积的了，央喜的单价和总价都高，所以如果想要在阳湖控总价买新规还真没有什么货源啊。我们就希望啊有货出来当然是好事啊，价格别卖贵了。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那除了在阳湖的君悦阳湖的这个项目有新规的产品推出之外呢，啊，嘉兴阳湖锦喜啊也会要加推产品，有139平的产品会加推，另外央喜118到139的也有这个产品会推出，央喜的单价会更高，15500到16000了，锦喜的单价是在13000多14000上下。另外呢，绿城粤海棠呢依然还会有持续的产品在销售啊，当然呢也还会有加推新货啊，加推的主要是面积大的170多平的，粤海棠的价格主要是在16000上下。好，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林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林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
1: 我有一套房子想请你们评估一下。
0: 好，您说一下哪个小区？
1: 乾隆学府，那个新沼西路，
0: 知道，
1: 明德中学旁边，
0: 知道的啊。好，多大的面积？
1: 85个平方，84.69。
0: 好，几房？
1: 两房。
0: 只能做两房，对不对？
1: 对，只能是两房。
0: 咱们小区里面89的有三房的，咱们就只能做两房，是不是？
1: 我那个是85的。
0: 好，85的两，
1: 89三房。
0: 好，两房和三房价格差别比较大，所以我一定要问清楚啊。

0: 百八十万。
1: 对，因为三房别人更喜欢嘛。啊，它多一间卧室，它功能完全就不一样了。而且现在大部分的家庭都是三房起步，两房就觉得不够用了啊。好，楼层是几楼的？
0: 楼层可以15楼。
1: 啊，装修怎么样？
0: 装修还可以的，当时还是做居家，居家装修的。
1: 啊，那咱们装修花多少钱？跟我说一下。
0: 装修，当时因为我也是买的二手的。装修，
1: 那你买二手
0: 还是？
1: 那你买二手买的贵不贵啊？
0: 买的贵嘞，我买的贵。
1: 那现在这个价格差距比较大啊，做好思想准备了没有？
0: 有准备，
1: 有准备啊。好，临不
0: 按市场价
1: 啊？临不临马路啊？
0: 临马路，它是朝里面的，朝那个小区里面的。
1: 好，不临马路啊。好，不影响啊。然后你有没有之前有没有出租？比方说旁边明德陪读有没有出租啊？
0: 原来是出租。对，买了以后我也是在租出租。
1: 啊，租金怎么样？
0: 租好租。
1: 租金大概是多少？
0: 租金2000左右吧，你要大概这个行情吧。
1: 好，是这样的啊，这个房子它如果只是个两房，它和三房的价格差别比较大。小区里面90来平有三房的啊，那么我们看到的正常的三房的价格的话，大概是在7000来块钱左右。但是两房可能要少1000块钱。
0: 6000。
1: 还有报6000以内的。
0: 哦，就是两房和三房的区别这么大。
1: 对。很多小区都这样，很多小区两房就同样的面积，一个三房和一个两房，价格可以掉1000。
0: 就是看看你评估一下这个大概，你评估一下这个大概这个是个什么行情？
1: 这个可能也就是6000左右吧。
0: 6000左右啊。
1: 所以你看一下这个价格，如果跟你原来的原始买进价的差别比较大的话，有租我觉得出租也还是可以再考虑一下。
0: 我也麻烦，
1: 也对，是出租也麻烦啊，每天好多琐碎的事情。
0: 我也想卖了算的。
1: 那你看，
0: 那我昨天，我可以打断一下吧？
1: 啊，您说。
0: 昨天我要正好是碰巧听到一个什么商学院的，那个它里面那个楼梯房还是楼梯房，我看都还卖的50多万什么的。评估的时候，您评估的时候？
1: 对啊，三房啊。
0: 哦，三房就这么。
1: 不提
0: 房子好老的。
1: 现在市场上老破小的市中心的楼梯房，两房40万上下，三房50来万，50万上下。
0: 哦，就是这么来评的。
1: 主要是楼梯房它总价低嘛，它还是有人买。
0: 楼梯房它那个面积好像也不是蛮大，而且房龄已经很久了，我感觉。
1: 但是市场上40-50万别。
0: 昨天你们评估的时候还是有50多万，好像是。
1: 是这样的啊，市场上不提房还是有人买，因为它总价低，别人花个首付的钱可以买一套房，就是依然有人只愿意花40-50万买个房子，那如果是上了70-80万，那么很多人他就会考虑，那我是不是要去换电梯房买？而且就是虽然我们这个房子呢，它。我们现在这个单价确实比较低啊，那么是因为我们是个两房，如果它是个三房，这个单价不会这么低。
0: 这个区别。明白。
1: 好不？
0: 明白。
1: 其实这个房子也还可以，旁边读天心区实验小学，然后呢？
0: 对，还有幼儿园，
1: 对，
0: 幼儿园的。
1: 然后离明德也还比较近，旁边也还有陪读，所以其实全龙学府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如果你不是买的二手，如果你是一手的业主，当时只有5000多块钱。
0: 一手是可能是这样。对。
1: 你买二手，然后呢又是个两房，所以呢原来的价格和现在的价格，你的心理感受就跟别人就感受不一样了。好不好？
0: 我那个楼层呢，而且那个位置都还可以，就是说前面是没有遮挡的，没有房子遮挡的，当时买的时候也是选的，又选的。
1: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你没有，你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意识到两房的问题啊。
0: 没有意识到，没意识到，当时就买个出租嘛，就买套房子出租嘛，就投资这种性质嘛。
1: 对，就觉得啊，好像还可以。然后呢，就是反正钱也放着，也是放着，看着行情也还不错。所以可能没有过细的去讲。
0: 就是、当时不是涨房子涨吗？
1: 对，
0: 就是跟风呗。韭菜都变成韭菜。
1: 过去就过去了吧。我们了解一下当下，然后呢，究竟是租还是卖？你再想一想，好不好？
0: 我这想好了，要卖。
1: 那你卖。

0: 的话你就挂，你卖你就尽快挂牌，多挂几个渠道，因为买两房的人本来少。
1: 哦，多挂几个渠道是吧？
0: 对，多挂一些渠道，像这个向和呀、贝壳呀、五八呀这些渠道都挂一挂，都可以挂。然后呢，小区楼下的中介、周边的中介多发一发。
1: 哦，多发一发是吧？
0: 嗯，好吧。
1: 哦，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好好，您参考一下。
1: 看你估计一下，大概这个什么价格我可以出手啊？
0: 你先找，你先看，让中介推，然后呢，先要有人上门看房，然后在看的过程当中，你自然就有心理的感受了。啊，
1: 哦，明白。
0: 嗯，这个生
1: 意，我想看你们有一个
0: 这个生意是谈出来的啊，因为你这个这个地方买两房的人他不多，你要先有客户上门。
1: 哦。
0: 嗯，好不？
1: 要客户上门，要谈是吧？
0: 对，要谈。
1: 哦，
0: 嗯，好不好？好，您参考一下啊。因为买二手房啊，很多人买到八九十个平方，就不会买两房了啊，基本上都是要买三房的啊。买两房的人群，比方说年轻人没有结婚啊，可能单身一个人啊，或者是呢这个老两口啊，这个孩子也没有跟在一起，两个房子够了啊，还懒得搞卫生。一般家庭为主的啊，大多数人都还是要三房起步的。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来聊一聊。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2: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我们参与交流啊！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7月份呢，有一些楼盘呢会加推新货，还有一些纯新盘会开盘。我们继续接着跟大家

0: 讲一讲啊。一个呢是雨花区有招商序的二期，面积段大概是120、130、150，然后呢价格目前预估的是在14500到15500啊，也就是均价在15000。另外呢曙光映秀呢是纯新盘，会首开是在香樟路和车站路的交曙光路和香樟路的交汇处啊，位置还是比较主城区的，105到120、140、180的房源啊，价格目前待定，但是预估的价格大概可能是在12000上下。另外呢中建翡翠天序呢是在红星德斯琴附近，哎，也就是植物园的旁边，然后呢二期是改毛坯了，加推新货，小面积的是100多一点儿，但是8月份如果是或者是7月份出货，有可能会先出面积大的，就是129到187的房源啊。那二期的毛坯的价格目前待定。另外呢芙蓉区呢也有新产品啊，比方说像绿城金红文蓝月华啊，这个就是价格比较高的了啊，128到226平的新规产品，在韭菜园的这个位置，正地铁口，然后旁边这个都是老城区了，还不是主城区，各种繁华啊，成熟度非常的高，并且是这个有一中的初中部的教育加持，预计有可能价格会在25000以上啊，这个也是我们今年看到的价格非常高的一个产品。除此之外呢，在开福区还有保利新城天意啊，会加推125、139的新规产品。保利新城天意首开的价格是均价19000，总价的门槛是在230万以上。另外，天心区有一个纯新盘，叫做建发望江啊，这个项目呢是在江边上，啊，就是在平安财富中心的旁边，啊，这个项目呢体量不大。啊，就几栋房子，然后面积段呢是128到188平，也是新规的房源，目前的价格还待定啊，具体要看具体什么时候出来啊，并且怎么定价。另外天心区呢还有一个教育配套有比较明显优势的，叫做润和天心序，面积段是100到130啊，全部都是相对比较小一点的面积，因为对于这个重点买教育配套、重点买书包房的朋友来讲，面积越小其实风险越低啊，并且溢价也越可控啊，这个是有教育溢价的啊，教育溢价大概是在3000多块钱吧啊，因为旁边是可以读长郡外国语的南校区的啊，也是一个新规的产品，纯新盘还没有开，预计是在7月份开盘。另外呢在望城呢还有持续在销售的嘉裕锦绣大泽湖、润和学府、润和瑞喜台、希望绿城大泽湖等等啊，都有相应的房源，便宜的9000多啊，贵的别墅呢是320万起步，比方说像润和瑞喜台它是有别墅的啊，这个有联排也有双拼。另外长沙县有一个新规的房子叫做绿城之雅堂，99到135平的房源，单价在10000多一点啊。这是我们给大家讲到的7月份的一些主要的楼盘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是武升高速595公里往南方向有故障车，占用部分的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大家要小心避让了。另外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有个芒果陪诊啊，相信对于家里有老人啊，并且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陪伴啊，那父母独自去看病可能又不太放心，那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芒果电台打造的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的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了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等，那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还会提供轮椅协助。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四个字即可，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就可以了，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输入芒果陪诊四个字就可以了。好了，今天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下周再见，祝愿大家周末愉快，欢迎光临。
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他，听见好时光。
0: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5年，2015年正值邓紫棋事业版图不断扩张的时期，她包揽词曲创作，推出了这首充满爆发力的《再见》，看似预示着再次相见，实则可能是最残忍的结束。
3: 带着这种复杂的情绪，他用极具穿透力的高音和摇滚的编

曲，唱出了年轻人在面对感情终结时的不甘与决绝。歌词里那句不要对我说再见，一句再见让爱变得表面，精准刺破了成年人分手时虚伪的体面。每一个在爱里受过伤的人，真正的告别不需要敷衍的客套，哪怕带着痛楚，要清醒而勇敢地向前走。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0: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在武深高速595公里往南的方向有故障车占用了部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行经车辆谨慎慢行，注意避让。
8: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8: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10: 今天 A 股市场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板块方面，商业航天板块午后强势拉升，海蓝信、嘉元科技20厘米涨停。医药板块集体活跃，易诺斯、美诺华、双鹿药业、哈药股份。

0: 等多股涨停。下跌方面，半导体设备板块持续回落，华亚智能跌停，存储芯片板块震荡调整，中巨芯跌超17%，储能概念震荡下挫，海博斯创跌超12%。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37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3996.16点，跌1%；深成指报15046.67点，跌2.29%；创指报3842.73点，跌4.37%；科创50指数报2064.98点，跌5.53%。盘面上，医药、影视院线、军工装备等方向涨幅居前，存储芯片、先进封装、算力硬件等方向跌幅居前。那对于今天的股市走势，来听到财经评论员韩东峰的相关分析。
1: 7月15号之前中报业绩的预告的一种群体的反应，我们看到昨天为什么出现一个大阳啊，展现说本周的整体的一个状态，前面是连跌了3天，整体调整趋势比较明显，然后呢周二和周三量能是萎缩的，这个萎缩的话呢说明市场在观望，在观望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一些关键的数据发布之后，比如说我们看到周四啊，一个是 CPI 数据，一个是 PPI 数据。那么为什么市场去等这个数据呢？可能市场的这种风格啊，看看接下来会不会转向消费的一些数据回暖的信号，资金是不是去奔向消费的一些龙头股？还有一个呢，像 PPI 数据发布之后，那么针对这些制造业的，还有传统的这些行业当中，是不是有一个数据的这样一个印证？那么结果昨天我们看到 CPI 数据发布之后呢，是1.0。比五月份还环比回落了一点点，而 PPI 数据呢是增长4.1，但是环比也出现回落。那么原本市场中可能对于这个，比如说像金属类的呀，像制造业类的呀，消费类的一定的期待，那昨天的数据发布之后，我们看到资金再度又回到了这个半导体这个领域上去。那么再一个方面呢，就是昨天等待的这个美联储的，比如说会议纪要的发布啊，那么也是针对美元是否加息的这样一个预期。那么看到这个靴子落地之后，大家至少从心里面也比较踏实了，所以呢市场那种偏风险偏好风格的也开始有了一个积极追涨的一个信号。所以呢在这种环境之下呢，市场的资金为什么又重新回到了一个科技当中去呢？昨天的时候呢是因为有一些部分公司的科技股的业绩发布了预告，确实非常不错，比如说像存储板块的江摩龙啊，还有昨天发布的兆易创新，那都是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还有包括像工业富联啊，这业绩增长比较不错。那这种增长之后呢，大家可能对于科技股的整体业绩有一个一致性预期。那么在7月15号仅有的接下来5天时间里面，可能有这样一个预期。但是我看了一下整体这种中报业绩预告的发布情况啊，也仅仅只是这些龙头的业绩预计比较不错。那其他的话，可能现在还是一些未知数。所以呢，经过了昨天一个群体效应追高，那么今天呢又出现一个群体效应的这样一个下杀，可能科技股大家要特别特别小心了。如果说前面那种震荡啊，前面那种震荡，大家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那现在那种急跌而且是放量的科创五零的这个放量，大家要特别特别小心，他们在中报啊进行去正式证伪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分化啊，业绩稳定的它可能股价会维持一个比较强势的状态，那么如果业绩没有高速增长，那前面大幅上涨的一些品种里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所以呢这样一个反应在上证指数上也就不奇怪了啊，基本上就是大家对中报预期的各种这个预期的反应而已，这种猜测。但是上证指数在今天出现这种冲高回落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高点啊，相比较前几次的这个高点都是一个放量的位置啊，你比如说像6月22号那天大涨量能已经创下了这个历史新高的接近的一个水平，那么随后第二天阴线下杀，那么第二次呢也是一个量能比较高的水平，1.69万亿，是在7月1号，那天的话呢成交仅次于这个6月22号，对吧？整体的成交的水平也是达到了一个接近天量的水平，上证指数，那么又这个高点降低，那这一次的成交的话呢重回到1.5万亿，上证指数，那么高点止步在了4080之下啊，在目前那个位置最高点4074。我们看到每次达到一个高点之后都是一个放量下跌，说明那个重心现在已经是在明显的往下移啊，往下高点的话移，那所以下方的那个支撑点还可能会进一步的向下去探。
0: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夏季来临，气温升高，户外蚊虫进入活跃高发期。近日，一款由长沙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智慧蚊控产品，凭借高效安全的控蚊

0: 效果获报出圈，用创新科技破解夏日户外蚊虫侵扰难题，为市民营造舒适的休闲环境。昨天下午，记者阅文实地探访了，了解到在长沙岳麓区后湖湖畔，多套卡斯朗智慧控蚊设备已布置到位。据了解，这套落地应用的智慧蚊控方案由湘江新区本土企业自主研发，以硬核科技重新定义夏日户外休闲新体验。卡斯朗智慧蚊控创始人孔正国介绍，
1: 通过这个设备通电之后，我们内部的这个里面会释放少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触发蚊子的首先的第一要素，然后通过我们这个短距离的引诱技术引入液，然后把周边的这个蚊子把它引诱到这个设备里面，进行下方的这个蚊虫袋里面的这个风干。它第一呢，因为蚊子它喜欢二氧化碳，它只要有二氧化碳这个触发，蚊子就会到这个附近来，然后在近距离的时候一米左右，它会通过我们这个引诱粉，然后近距离的靶向，然后再通过这个设备的这个分力技术把它吸到这个下方，然后再通过下循环的一个风干系统，然后把蚊虫把它风干。
0: 相较于传统灭蚊设备，这款智慧蚊控产品不仅消杀方式安全环保，无化学污染，依托纯物理仿生技术实现高效灭蚊，最大程度适配户外公共场景使用需求。今天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里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记者在发布会上获悉，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有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搜救确认不幸遇难。截至今天0点35分，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正在全力开展善后安抚等工作。据巴勒斯坦通讯社9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9号发布总统令，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第一季度举行，具体日期另行宣布。
2: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今天，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宣布对英格兰后卫宽萨作出处罚，禁赛2场，将在世界杯期间执行。在7月5号世界杯英格兰对阵墨西哥的比赛当中，宽萨第53分钟亮鞋底飞铲加利亚多小腿，被直红罚下，其行为被认定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14条，因此被处罚停赛2场。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3: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2: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3: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2: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4: 宝岛一村暑期档震撼来袭，
5: 亚洲戏剧的天花板，演员文章领衔明星阵容，和全场观众来一次终身难忘的剧场仪式感，
4: 给最爱的人送上一份专属的精神大餐，共享美好时光。7月17号、18号就在湖南大剧院，
5: 赶紧发送关键词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预定精彩宠粉套票限量为你。
6: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

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之七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来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粉笔创始人张小龙官宣卸任全部高管，仅留顾问身份。哎，这眉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啊，仓促离场指定不是好事啊，对不对？不就是为了平息此前校园辱骂学生的舆论风波吗？一纸辞呈看似切割责任，却抹不掉升职企业的负面烙印。昔日执教第一股，如今股价近0.47港元，较发行价暴跌超95%啊！好家伙，直接沦为仙股了，已经。营收连续3年下滑，那行业低价竞争本来就挤压生存空间，创始人失控的偏激言论更是让疲软业绩雪上加霜。校园演讲鼓吹炒股是最优出路啊，学生不认同便当众羞辱，舆情发酵，单日啊蒸发了1.3亿的市值。两次致歉也难消大众反感，创始人与企业深度绑定，一言一行直接牵动品牌口碑与市场信心，外界看不到企业内部的运营，只会放大掌舵人的公开表态，无法管控情绪，频繁输出极端观点的企业家，那就是企业最大的负资产。企业文化自带创始人性格底色，掌舵人如果戾气外露，那品牌形象就只能是持续贬值啊。不少人以为辞职就能抹平争议，挽回口碑，实则治标不治本，想得太美了。职位可以卸下，失言造成的信任裂痕难以修复，他后续言行依旧会影响粉笔评价与控股与股价啊，市场信息依靠业绩与修养支撑，离职致歉这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简单的兜底。企业家尽可畅谈行业观点，但是必须你得守住底线，不攻击他人，不传递扭曲价值观，身为公考赛道的领头人，你就这么领啊？你说本来应该倡导沉稳理性啊，自身却动辄情绪失控了啊，反差格外的讽刺。粉笔如今深陷行业内卷，本应该深耕课程稳住客源，却持续为创始人失言兜底。企业要想走出低谷，不能只更换管理层，既要打磨产品扭转营收颓势，也要剥离偏激负面的品牌标签。经商要先修心，立业得先修身，是吧？连自身情绪都管束不住的掌舵人，那能掌住啥呀呢？

难带领企业行稳致远。一句话整不对，那我就得全员翻转。一时口舌冲动，最后要整个公司全体员工共同买单，你说那多拿少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金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7: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
8: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北东一团队啊，斩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年内二度拿下重磅科研荣誉。消息这一出，迅速刷屏热搜。顶着微尘光环，他每次获奖都能引爆全网的热度，那热度远超绝大多数的科研工作者。大众偏爱微尘啊，源于他一身质朴、潜心钻研的扫地僧人设。馒头配矿泉水的简单生活，搭配顶尖数学天赋，刚好契合全社会对纯粹天才的美好想象。大家追捧他，本质是向往不浮躁、不功利的学术模样。这份欣赏与善意本来无可厚非，也顺带拉高了大众对国家科技奖项的关注度。可是这全民围观式的追捧，现在吧，有点啥呢？变了味儿了。从身体状态、职称变动，再到日常出行、社交账号的动态，好家伙，一点点小事儿就能被无限放大，完了开始拆解。哎呀，各种脑补解读、过度联想，层出不穷啊。

聚光灯无死角的笼罩，看似是鲜花与赞美，实则就是源源不断的打扰。科研最需要的是沉下心来深耕，数学研究更是要隔绝外界的嘈杂，无休止的舆论讨论只会不断的消耗为神的精力。

像来添油加醋。真正的认可从来不是刷屏热议全民围观，是吧？爱护科研者最好的方式就是适度留白啊，少一点猎奇式的围观，少一些脱离专业的过度解读，收起那泛滥的造神滤镜，给予安静宽松的科研环境，让韦东奕不受舆论纷扰，专心扎根数学领域深耕，才是对他学术成果最大的尊重。推崇科研天才不该停留在流量狂欢，少造神多留白，让学者回归书桌，才是整个社会该有的清醒和格局呀。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啊，这上饶三院啊，下午五点半准时关停中央空调。好家伙，那住院的病患整夜那闷热的都睡不着觉啊，给热的都已经情绪失控了。院方一开始拿什么说过紧日子、节能降耗来搪塞啊，舆论发酵之后才恢复空调24小时的运行。这场风波啊，戳破了一个真相：节能减排，你不该为机械的懒政背锅，是吧？省几度电费，凉透的那是患者的心。推行节约绿色降耗，初衷是削减行政铺张浪费，把资金留给民生刚需。你绝非是一刀切压缩病人基本休养条件呢？啊，平时你上班的时候空调点上了，你下班了，完了之后空调就给关上了。好家伙，病人热得五迷三道了，在那块儿。病房本来就密闭拥挤，患者身体也虚弱，高温会加重烦躁，延缓康复。空调本来就是就医的基础保障，你说停就给停了？该院死板执行时段制度啊，无视病区实际的需求，看似是依规办事儿，实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懒政。真正的精细化节能是杜绝长明灯、闲置设备空转、优化设备运行损耗，而非简单的一关了之，把节约成本全部转嫁到病患的身上。这死守冰冷条文，不愿灵活调整，就暴露出了管理层民生意识淡薄，遇事不敢担当。很多基层单位都陷入到一个误区啊，把完成指标摆在群众感受的面前，政策落地只看条文不看场景。咱说是那么回事吗？医院的核心职责是救死扶伤，服务要有温度，不是说高温的温度。你不能凡事为时段、为指标来论呢。为了账面节省，牺牲病人的舒适，再漂亮的节能台账也掩盖不住服务缺位的短板。好在啊，群众监督倒逼院方及时纠错了，摒弃机械启停规则，这件小事儿也。

是基层治理的一个警示，政策执行不能生搬硬套，节约得有边界，民生不能打折。履行节约和善待患者从来不是对立面，少一点一刀切的死板操作，多一点贴合群众需求的灵活考量，兼顾规矩与人文温度，公共服务才能真正的落到实处，守住为民服务的根本底线。

0: 欢你。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4: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6: 芬芳七月，急芒果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剂，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马可茶，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那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西柚加上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也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儿。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非常的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7折大牌香水宠粉剂活动最后3天的时间，时间一到就马上恢复日常售价了，还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时间。那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还带来了卡洛驰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普通鞋子扛不住，出门一趟湿透闷脚，洗不干净啊！待替换的鞋又笨重麻烦。暑期有出行计划的，建议您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雨季加出游万能刚需鞋。雨天呢，真的是封神啊！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你随便踩，鞋底防滑，纹路超稳，湿滑路面走路完全不打滑，出油暴走舒适度也是直接拉满。专利软弹材质，超级轻便，上脚轻飘飘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带放下就能是稳固脚跟的，提起来就秒变拖鞋，居家呀、通勤呐、沙滩呐、出游啊，全部适配，而且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跟人撞同款，颜值在线，随便搭都能出片。现在急芒果商城夏日宠粉啊，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34码到46码，儿童25码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足够。7折香水宠粉季活动最后3天，专区大牌香水应有尽有，香奈儿的 Coco 小姐、男士经典未来男香、迪奥真我、圣罗兰的反转巴黎等等，赶紧进入专区来挑选一下，时间一到就要恢复日常售价了，还没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急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急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新

0: 的商品啦。
1: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考试完事儿了，该做梦了。去那拉提草原上追着羊群跑，在赛里木湖边啊，当光着脚丫采水花。薰衣草田里随手一拍，那就是明信片。在梦幻的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四个季节，窗外是雪山、森林、草原轮番上演。这不是做梦，这是芒果旅行家新疆伊犁三飞班期来了。为什么要三飞？省事儿，少开近千公里的车，把力气都留给风景。伊犁是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现在正好是盛花季，我们呢是掐着点儿去的，不早不晚，正好看那片最浓烈的紫色海洋。古人拿薰衣草安神，咱们拿薰衣草来解压，有些梦就在那个花香味里悄悄就能实现。最重要的是啊，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哦。

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怎么在长沙交到新的朋友，怎样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主校区，下半年河西分校区也要开学了，以后呢可以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了。

0: 人前摇扇，醒目牌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建章立制的。要说如今呢，这乡村直播风口大火啊，越来越多的村干部走出办公室啊，站上直播间，靠接地气儿的方式宣讲政策，带货助农，推介文旅，硬生生的就把这乡村治理搬上了云端，为乡村振兴算是盘活了新流量和新机遇。那比起枯燥的线下宣讲啊，乡音直播答疑，实景带货增收，既拉近了干群的距离，又打通了农产品的销路，带火了乡村的文旅，实实在在带动村民就业增收，这本来是利民惠民的创新好事儿。但是我们经常说，这流量啊，它是双刃剑，热度之下乱象和隐患，哎，也随之暴露。不少村干部盲目跟风开播，就陷入了哎重网红人设、轻实干实效的一个误区。有人为了博眼球，刻意的娱乐化啊，甚至擦边炒作，是吧？有人沉迷还打造个人 IP 人设，你看。

你这么一整就荒废了基层的本职工作了，被吐槽不务正业实属必然。更棘手的是啊，各类隐性的风险扎堆凸显啊，政策解读随口发挥，极易误导群众。直播啊，团队人才匮乏，内容同质化严重。然后就是账号的权属，收益分配无规可依，离任就人走号凉，流量白白流失，缺乏监管的带货收益更是暗藏微腐败隐患。村干部直播和核心是什么？为民服务，不是让你出圈走红啊！想要让流量真正的赋能乡村，绝非靠干部单打独斗跟风炒作，必须得立规矩、划边界、建机制，明确直播权责和收益分配，杜绝流量私有化。同时也得培育本土电商人才，摆脱能人依赖，摒弃流量崇拜，不为粉丝，不为销量，让直播回归助农治理的初心。唯有把一时的网红热度，哎，沉淀为乡村产业长效增量，这场乡村直播的热潮才算真正的落地生根，发挥价值啊。再来说一个鸡啄扬青的，要说如今这个科研生态啊，哎，有点跑偏是吧？现在流传着一句扎心的真相，说功夫喝出来，水平演出来，杰作灌出来，是吧？这能听明白什么意思吧？好好的治学殿堂，硬生生变成了人情世故的酒桌的，你看。不少科研人员深陷畸形的潜规则啊，千里奔赴学术会议，十几分钟草草做完报告，剩下的时间就被无休止的酒局开始霸占。圈子小，评审互通，申项目发论文全靠人脉通融，敢拒绝应酬你就等于是自断前路，哎，被圈子给边缘化那个。乱象远不止学术的酒局啊，整套虚假内卷套路早已经成型了。实验室崭新设备一应俱全，却常年大门紧锁，只有领导视察的时候，哎，开门摆拍作秀。期刊不拼论文质量，靠雇人刷引用，买数据套餐注水，冲高影响因子，虚高虚假繁荣，泛滥成灾。深究根源是行业畸形选择啊，踏实深耕科研太难，混圈子走捷径多容易呀、啊！潜心钻研见效太慢，摆拍演戏数据造假，省力他又讨巧。还有就是什么呢？啊，精细深耕治理繁琐，简化单量啊，简单量化考核最佳省心。那粗疏的这样的一个评价机制，也就倒逼着无数科研人被迫随波逐流。所谓破五维改革，若治表不治理，根本扭转不了这歪风。真正的科研生态不该比拼酒量、人脉、表演能力，而是要回归学术本身。整治学术乱象，必须得动真格。摒弃流量式量化考核，严打学术造假注水，斩断圈子的利益链，给潜心治学的研究者一个公平空间，让科研回归纯粹，让实干者不必被迫混迹酒局敷衍造势啊。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
2: 准备好，
1: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女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3: 平地闪雷、
4: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声雷。前不久，00后的 vlog 博主奇思妙想发布视频爆了个料，说此前呢全网爆火的00后当保姆月薪过万的系列内容，全是公司安排的剧本。博主承认自己呢并非高薪保姆，只是公司的一个编导。每个月固定薪资仅4000块钱，拍摄、剪辑、文案、出镜、脚本、对接等全部流程工作均由其一人承担。此前呢，该系列视频曾经凭借着高薪轻松的保姆人设收获大量的关注，不少网友羡慕这份高薪工作。整了半天，咱说哪有过万呢？你说，就4000块钱吧。全网爆火的00后高薪保姆彻底翻车了，说白了，这就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流量骗局。没有月入20000的轻松工作，只有月薪4000，一人全包，就包全这个一人全包全活的一个打工人编导，你说是？现在的网红流量套路早已经摸清人性了，专门打造低门槛、高收入、少辛苦的梦幻人设。是吧，精准拿捏普通人想轻松搞钱的心理，然后疯狂的制造焦虑，然后收割你的流量。互联网网红滤镜果然骗人不浅啊，所有看似不劳而获轻松暴富的赛道，你就看看就都得了啊，那基本上都是为了收割你的虚假人设，是吧？所以别再盲目的羡慕什么网红人生，镜头之外全是刻意造假的套路。

0: 有那时间焦虑，有那时间羡慕，还不如好好上点班赚点钱儿啊。再来说这个，近日啊，浙江60岁的梁大伯遇到了惊险一幕。这邻居菜地的大网困住了一条3-4斤重的无毒网锦蛇，这个他呢就好心上前要解救放生，不料大蛇突袭啊，死死咬住大伯的脖颈，拒不松口。情急之下呢，大伯只能剪掉牙的满口锯齿，才成功的脱险。蛇类专家也提醒了啊，蛇是冷血动物，存在着主动的攻击性啊，切勿徒手救助，盲目放生。野外遇到蛇，务必交由专业人员处置，避免遇险受伤。你说这玩意儿，寓言故事照进现实了，你看，蛇永远是蛇啊，农夫与蛇吗？这不是。要说大伯善心泛滥，救蛇一命，换来的却是锁喉反噬，差点酿成大祸。哪怕你心怀善意，对吧，慈悲放生，在冷血生物的眼里面只有本能和猎物，他压根就不懂得感恩为何物。所以呢，这件事儿也狠狠地给所有人都上了一课，善良真的要带锋芒啊，心软绝对要有底线，不分对象的善意那不是慈悲，那是愚昧。盲目施救，盲目放生，不仅不是积德，反而极易给自己招来无妄之灾。大自然的法则向来残酷，不要用人类的道德情感去绑架动物的生存本能。不管是野外遇到蛇了啊，还是生活当中识人啊知人，永远别高估冷血者的良心，心软用错了地方，那就是自讨苦吃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关注到啊，那个00后保姆造假月薪20000啊，其实就是一个4000块钱所有活全干的一个啥一个编导啊。微信平台加菲的音乐库就说了啊，这么惨呐，4000块干这么多活啊，那咋的，你以为呢，你以为钱那么好赚呢。养海鸥的小仙女儿就说，我的天，到底什么是真的，天天给人整的焦虑的不行，你少看点不就完了，你有那时间好好养你的海鸥啊，我你看什么玩意儿高薪保姆啊。我沈阳花姐就说了，看过，我当时还羡慕来着，这回好了吧，一盆冷水给你浇熄灭。小素鱼就说了，这种一看就是假的，为什么呢，真的保姆那么累，你说谁天天有那空嘛，搁那块拍拍拍呀，不仅如此，完了还整各种机位，一看你这就是专业的呀。你还别说，你看见没，这个世界它就有清醒的人，那谁哪个保姆咱说出门干活的时候呱呱架3-4个机位呀，那块那是保姆吗，那是啊。晨曦就说了，工资这么高，那没有空拍视频是吗，拍视频都是在做自媒体。好，清醒加2。招财小福星就说了啊，网上的戏真的看看就好了啦，还是得听小福星的，知道吗，网上的戏看看就得了，千万不要非常严重的带入，明白吗，这样呢就是你也能有福，哎，你还能招财，是吧。再来说这个，大伯好心救蛇，反被死死咬住脖颈啊。这位朋友叫做大喜儿就说了，好一个农夫与蛇呀。山水西风也说了，看来寓言故事它也不全是故事啊，那可不咋的，差一点点变成事故了，我天。这位朋友啊，神兵代表团，这位朋友叫无聊的电台游民，哎呀，

他就说了，得亏这是网锦蛇，这要是眼镜王蛇可了得，你说。你还别说，这要是眼镜王蛇，我还真不信大伯敢去救去，除非大伯目不识蛇。我说，这位朋友微信平台我的笑点好奇怪，他就说了，故事来源于生活，现代版农夫与蛇告诫后人什么道理，请写3000字的读后感，明天交上来。你跑我这儿过老师瘾来了是吧，还3000字读后感。这位朋友叫做庆庆年年两宝贝，好啊，说这是新农夫和蛇啊。管小顺也说了，大叔是不是有点太好心了，哎呀怎么说呢，你看是不是经常有一些大叔大伯啊大娘啥的，是不是动不动跑江边放生去。所以有些时候啊，就是怎么说呢，在他的理解角度是片面的，但是他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呀。人家就觉得，哎，我这是在啥呢，我这是攒福报呢。作曲家的梦想就说了，这个案例可以用作野生动物保护的素材。是怎么回事，你说大伯，你说你救他干什么玩意儿，人家本来一口好牙啊，因为你救完夸嚓咬你一口牙都没了，你现在咱说牙医多贵呀，我呀他还得出去整一口烤瓷的，你说。小小赫赫就说了，我的天哪，这事要是发生在我身上可怎么办呢，你不会绕着走啊，你几斤几两多大能耐你去救蛇去，真拿自己当许仙了是吧。还是那句话啊，野外如果遇到野生动物赶紧跑，再者就尽量往野外去嘛。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荡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中邀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下周见了。

暑假到了，玩水的季节也到了。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号称湖南小三亚，不去海边也能踩到真沙滩，冲人造海浪。想刺激的直接冲大喇叭，坐在四叶草浮圈，从16米的高空滑进巨型的喇叭里，尖叫声根本停不下来。还有拿过全球最佳新水上游乐设备大奖的超级巨兽碗，在紫水晶通道里俯冲穿越，爽到飞起。巨红峡漂流也千万别错过，坐着皮筏沿着峡谷被巨浪推着往前冲，刺激又清凉。带娃的也不用愁，亲子水寨儿童泡泡池够小朋友玩上一整天，怕晒还有超大的室内场馆，全家老小都能嗨上一天。最关键的是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您玩水我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成人票只要88，儿童票58。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赶紧抢票，带上家人朋友清凉一下。明知这是一场，另外胡椒粉们要注意了，本周六的上午，湖南交通频道的宠粉日活动又要欢乐来袭，地点就在长沙都市花香中信广场店。16组家庭将会现场体验 3D 打印花盆，和筑巢科技一起看花盆一层一层长出来，科技感直接拉满。在花店里 3D 打印花香，搭配黑科技，好看好玩好出片，绝对是大开眼界，合家开怀。锁定湖南交通频道的节目和官方微信，周六当天我们带您直击现场精彩瞬间，感受这份夏日里的奇妙乐趣。花样 3D 宠粉一下，本周六我们不见不散。

0: 加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5: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来刷新一下现在路面通行的情况。首先要提醒各位啊，长沙境内的 G4 京港澳高速长潭段1515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是因为车流量大，车多缓行。G0401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南段62到65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也是因为车流量大，车辆行驶有点缓慢。G6021杭长高速的长甬段长沙入口，同样也是因为车多，车辆行驶非常的缓慢。湘潭境内 G0421的徐广高速潭横西段775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也是因为车非常的多啊，现在正在排长队当中。之前微信平台有朋友在询问说，益阳境内的 G5513长张高速长义段61到63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车多缓行，具体原因呢是因为正在进行路面施工。再次提醒各位啊， G5513长张高速的长义段61到63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是因为正在进行路面施工，车多缓行，也请各位小心驾驶。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7: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今天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之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将为加快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奠定坚实基础。道路不硬化，用电不规范，雨污管网缺失，群众生活不便，存在着安全隐患，该怎么办？从2024年开始，湘潭的李先生持续5次向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湘乡市棋子镇连云村8户村民在集体搬迁安置到连山学校之后的安置房屋前，曾经是在2023年11月与棋子镇人民政府签订了协议，明确镇政府应当在协议签订30到60天之内建好生活污水、雨水排放管网以及排水沟，架设电线杆，在连建点房屋基本建成之后对道路进行硬化。但是时间已经过去了2年半，承诺

0: 没有兑现。
1: 乡向旗子镇人民政府一直没有兑现承诺，旗子镇连云安置小区道路30米都没有硬化呀，还是那条泥巴路啊，边还是农夫自己请电工拉个线啊，当中安全是很大的隐患。生活污水现在没有专业的排污管道，山水的问题也没有给我们解决，因为我们是在山下面嘛，山上流下来的水会冲刷我们的房屋啊。上次下大雨，70多岁的老奶奶爬到那个房顶上面去，最后又摔到了人民医院躺了几天。
0: 为民热线节目组曾经呢，在2024年12月20号、2025年3月26号向旗子镇人民政府反映了这个问题。旗子镇人民政府从第一次回复说2025年春节前动工，拖到了第二次2025年年前彻底搞好，直到今年的2月份，也就是农历春节前，也没有动工的迹象。今年以来，为民热线节目组又分别在2月9号、5月6号、6月4号、6月23号和7月7号，先后5次通过直播节目以及记者在节目外追问，持续向旗子镇政府反映这个问题。截止到今年的7月7号，节目组和反映问题的李先生都没有收到任何回应，而事情也没有任何进展，居民生活不便，安全隐患究竟何时能够解决？7月8号，为民热线节目组推出了短视频之后，引起了湘乡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迅速调度进行处理。昨天，旗子镇政府常务副镇长沈涛向为民热线节目组回复表示，针对群众反映的3个问题，他们已经拿出了整改措施，其中道路硬化、雨污管网缺失的问题将在1个月之内解决。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
2: 根据现有的这个山体地理环境改变以后啊，新增一些排水设施来迅速促进呢、暴雨天气排水的解决。污水的话，其实它每一户呢都建有那个3级的化粪池，沉淀以后它出来的水基本上就还是没有异味啊，不是像那个粪水的那个味道了。在整个安置点里面的那个管道原来是已经建好，就是导出来的这些水呢，目前这排放管道呢还要延伸。从明年开始，我们就会组织工人呢，对管雨水和污水的管道呢进行施工。第二呢，这个道路硬化这里，外面的硬化了，里面的坪呢硬化了，中间这一段20-30米没硬化呢，也是因为当时跟他们协商排水走向的时候啊，他们内部也有一些争议，导致排水设施没建好，所以就留了中间这一段没有来硬化，因为到时候那个排水管道啊，要从中间那个地方过。所以呢，等排水管道这里建好以后，我们随后啊就会组织把没有硬化的地方全部给它硬化掉。整个工期呢，我们预计1个月以内吧，道路硬化呀、排水啊这些啊，应该也可以全部建设完成。
0: 针对李先生反映说自家用的电还是自己请电工拉线安装的并不规范这个问题，沈镇长已经表示安排整改，后续还会向供电部门来申请对整个连建点的电线线路进行优化。
2: 当时按3通1屏的要求，电已经接入到了那个连建点。之所以有2户是个非线呢，是因为原来他们那2户没在家，因为他又是最边上，可能偏远一点。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人员安排了，再改了，给他把那个线啊从后面接入，避免他从前面非线。因为我们怕后续会电压低啊或者怎么样，我们到时候会跟供电部门呢、再申请呢、把这个周边的线路啊进行进一步的优化，确保他们这个电压呢也比较稳定。
0: 旗子镇政府这一次的承诺能不能如期兑现？为民热线和热点节目也会持续关注。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来反映问题。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正式启动了。省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通过官方渠道来查阅权威信息。湖南省教育厅官网、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湖南招生考试信息岗、潇湘高考 APP、湘易办超级服务端、湘微教育、湖南教育考试招生微信公众号。在录取期间，考生可以登录潇湘高考 APP 或者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分时段查询录取动态。
3: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

0: 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八强赛明天凌晨将在洛杉矶打响，两支欧洲劲旅西班牙队与比利时队狭路相逢。本届赛事至今五战零封对手的西班牙队能否继续刷新纪录，朝着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的目标迈出重要一步，而比利时队的黄金一代能否在生涯末期把握住机会，让我们拭目以待。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加，就找10099。
0: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8: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0: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8: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0: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9: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10: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11: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10: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11: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10: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11: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10: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11: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10: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11: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据不可靠消息，听到此处的朋友
1: 即将掌握超级冷笑话速冻技巧，
2: 自动获取吃喝玩乐最新体验报告，
3: 瞬间 get 好友扯闲篇终生技能。
4: 锁定 FM 91.8，好友好有趣，让下班路上的无聊退退退。
5: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吴山。
6: 大家好，我是乐成。
5: 小暑节气之后，咱们湖南就已经开始了盛夏模式，
6: 好热。
5: 对，而且这段时间气温是在节节的攀升。
6: 对，
5: 不过呢，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之前影响我们的台风美沙克已经移出湖南，全省大范围的降水呢消退了，现在只有像湘南地区局部呢是有零星的一些雨。
6: 嗯，
5: 所以大家在这个周末出行的话，天气呢整体是比较平稳的，不会因为暴雨遇到一些拥堵啊，或者呢这个停车的一些困扰了。
6: 这真是个好事儿。
5: 嗯，
6: 七月份也是升学季。今年湖南高考录取工作已经正式启动了，所以各位考生和家长，您可以实时的关注一下录取状态，查询通道。
5: 是，
6: 同时咱们长沙455所中小学体育场馆已经全面对外开放。
5: 没错，
6: 所以这个暑假呀，免费向市民们开放，大家在下班饭后想要运动散步的都有了很多好去处。
5: 而且这个时候啊，就是盛夏的湖南也是瓜果飘香，风景最好的时候。你像江华的这个瑶山雪梨、水蜜桃、阳光玫瑰，这些水果都集中上市了。价格不算贵，但是呢又特别的清

0: 田解暑，
1: 嗯，
0: 还有岳阳君山野生荷花花海已经全面盛放，
1: 嗯，
0: 如果大家有时间周末去一趟岳阳，哎呦，这晚风里面荷香氛围就直接拉满，也适合周末出行啊。
1: 你看，这就是治愈自己的方式啊，不管是美景还是美食，我们成年人呢，治愈自己都不是轰轰烈烈的，
0: 哦，
1: 就是那种细碎的美好，
0: 是
1: 慢慢释怀的心态。最近在网上有一个话题，说叫成年人的
0: 十
1: 级
0: 释怀，对，
1: 就是他把释怀这事儿分了十个等级，
0: 哎，
1: 就很有人生阅历的感觉。
0: 对，
1: 简单来说，这十级呢，就是成年人慢慢成熟、慢慢自愈的全过程。
0: 嗯，
1: 从最简单的情绪的收敛，到最后跟生活、跟自己的和解。
0: 这样啊，请大家呢在微信后台回复这个关键词，就是释怀。
1: 嗯，
0: 我们不是说这个成年人的十级释怀吗？
1: 对，
0: 大家可以对照我们的这个表格啊，来看一看自己修炼到了第几级。
1: 哇，
0: 关键词是释怀啊，您直接回复这个字就可以了，对照一下，看看你自己的情况是什么样，在微信后台直接告诉我们就行。

0: 清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清月，金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金芒果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公众号搜索

0: 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你说这天热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得用一种方式让大家能够彻底的，就是从心底儿能够凉快一点？
1: 哎呀，那看一下工资单啊，啥都凉了。
0: 不是这样，
1: 是你不从心底儿凉吗？
0: 你回复一下释怀这个关键词啊。
1: 哦，是这样啊。
0: 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做一个测试，成年人的十级释怀，你修炼到了第几级？
1: 对，它是从第一级到十级，一共有十个门槛。
0: 对，
1: 你就看你大概到什么程度了。
0: 来，微信后台有很多朋友已经回复了啊。你比如说这个 Kim， 他说我已经到了第五级。
1: 五级了，
0: 那你还需要继续修炼啊？
1: 还得修炼。
0: 对，请这个温晓啊、家辉啊、还有郑陀啊、丽妹陀、啊、告诉我们你已经到了第几级啊？
1: 嗯，可以对照那个表来看一看。
0: 好，咱们先从入门的一到五级开始。其实这几级应该是大部分人都能够做得到的。
1: 嗯，
0: 一级释怀，不再发朋友圈诉苦。
1: 嗯，我觉得这个要扩大到微博、抖音任何的社交媒体，
0: 哦、
1: 你都不发，
0: 全平台是吧？
1: 对对对，你不能说我换个地方诉苦哦。
0: 哎，我真是这样的，就是以前有点委屈、有点难过，
1: 嗯、
0: 就一定要发一个动态来宣泄一下情绪，
1: 是吧？
0: 然后盼着有人在下面问你怎么啦，
1: 嗯，
0: 有人共情。但是现在慢慢就明白了，就你的喜怒哀乐终究是自己的，
1: 对，
0: 你沉默的自己能够把自己疗愈好了，这就是成年人应该做的事情。
1: 对，我现在也不会发这个了，我很久没有发朋友圈了，
0: 是吧？
1: 二级释怀，就遇到烂人呐，你不跟他争了。
0: 对，
1: 以前呢你遇到事儿较真儿，被人误解，跟人抬杠，
0: 对，
1: 一定要争一个对错输赢。现在想开了，就三观不必，就三观不同你不必强融，
0: 没错，
1: 层次不同也不需要争辩，浪费时间和情绪在不值得的人和事儿上，得不偿失。
0: 三级释怀，被人误解的时候不再解释。
1: 哦，
0: 这个你做得到吗？
1: 我可以，
0: 真的，
1: 我懒得说。
0: 就是有的人呢，他其实不太懂你想要说的话，不太懂你最初的意思。
1: 嗯，
0: 但是懂得你的人呢，你就不用去跟他解释。不懂你的人，你跟他解释再多也是徒劳无功。
1: 嗯，
0: 就是那句话叫清者自清，沉默就是最好的回应。
1: 对，我不会解释，就是我会比方说这个事儿有争端
0: 啊哈，
1: 我会集中说一次、
0: 嗯、
1: 就你问到我了，我会完完整整的说一次。
0: 嗯，
1: 但是我说完以后你提出来一二三四五六七，我就不会再回应了。
0: 嗯，懂了，
1: 就是我说的都在我的那段话里，你就不要再跟我掰扯了，
0: 没有什么一来一回这样的了。
1: 对，我觉得没必要，
0: 太累
1: 太累了。
0: 嗯，
1: 四级释怀就是对无效社交说 no，不要勉强合群儿。
0: 嗯，
1: 哎，我现在也能做到。
0: 是，
1: 就以前吧，你总觉得害怕孤独，谁叫你你都去，
0: 对，
1: 然后也不好意思拒绝，哪怕圈子不合，相处都很累了，但是也会勉强自己去融入。
0: 是，
1: 现在呢，就在家里一个人待着，看看电视，挺好的。
0: 嗯，
1: 也不用去那个敷衍，去拒绝敷衍的人脉，然后也不用去虚假的热闹，你就是自己独处，也很自由。
0: 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释怀啊，解释的是怀抱的怀。
1: 嗯，
0: 看一看成年人的十级释怀你修炼到第几级了。其实我们讲的这么多呢，都是大家的一些生存法则，我们总是会把它对标到职场，对标到人世间。
1: 嗯，
0: 所以这些释怀其实是需要一级一级去修炼的。
1: 嗯，
0: 看到地平线还有这个 Sunbeam 给我们发一下，告诉我们你已经修炼到了第几级，我非常非常之关心啊。
1: 一共是十级啊。
0: 对对，
1: 如果是一到五的话，其实都还是一个初始阶段。
0: 来第五节，
1: 嗯，
0: 听到难听的话一笑而过。
1: 嗯，
0: 成年人的世界里面肯定是会有一些闲言碎语啊，恶意评价。以前啊，年轻的时候呢，就是只要看到了或者听到了，就心里面不舒服，耿耿于怀，辗转反侧。
1: 嗯，
0: 现在你说呗，跟我什么关系，我听完我就忘。
1: 对，
0: 内心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波澜不惊了，因为别人的评价终究是别人的，好好生活，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1: 以前我会对号入座，就是难听的话是说我吗？
0: 哦，懂了。
1: 现在就是什么这话难听啊，
0: 管你说谁，
1: 就装傻。对，
0: 是
1: 不重要。六级释怀，这进入第二阶段了啊。
0: 嗯，
1: 那就是不再对任何人抱有高期待。
0: 这个怎么理解？
1: 就成年人大部分的失落啊、难过啊，都源自于过高的期待。
0: 对，
1: 你希望别人理解，希望别人偏爱，你期待付出就有回报。
0: 嗯，
1: 但是啊，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不是这样的，不是所有人都会理解并且给你同样的反馈。
0: 对，
1: 所以就不用说一定要执着于这个念头。
0: 嗯，
1: 你可以放下，
0: 就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对不对？
1: 对，就算了。
0: 所以现在就是把这个期待

0: 值降低，
1: 嗯，
0: 你不用再去就是关联到别人对你的一些反馈了，
1: 嗯，就是你当下自己是开心的就好了。
0: OK， 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释怀，就能够看到我们给您提供的这10级标准啊，
1: 嗯，
0: 看看自己修炼到了第几级。其实你琢磨琢磨这些话还是挺

0: 或者挫败，
1: 嗯，
0: 就大哭一场，整个人就不好了。
1: 嗯，
0: 但是你就会透支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大醉一场，
1: 哦，
0: 是不是？可是现在就包括我，现在到我这个年龄段了，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这是最顶级的自律，而且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1: 吃不下去咋整呢？
0: 那怎么可能吃不下去？吃不下去是没有吃到好东西，
1: 吃到好的都能塞下去。
0: 真的。
1: 好，这是第七集。
0: 嗯，
1: 第八集就是学会隐藏情绪，不动声色
0: 啊。
1: 以前就动不动会崩溃，会倾诉，喜怒哀乐都在脸上。
0: 对，
1: 上班依旧从容工作，路上依旧从容前行，就所有的情绪内耗都自个儿消化了。
0: 嗯，
1: 就比较通透。
0: 这个我暂时还是可以做到一半的。
1: 可以是吧？
0: 对，就是不这个不叫冷漠是吧？这个就是变得成熟起来了。
1: 对，就是不用全挂脸上。
0: 对对对对对，相比说我第六集，应该是第六集啊，
1: 那还行，
0: 不再对任何人抱有高期待。
1: 嗯，那还行。
0: 咱们接着说啊，第九集释怀，能够平静地面对任何人的离开。
1: 哎呦，
0: 这个其实真的有点
1: 难了，这个就不好弄了。
0: 哎，地平线说差不多已经到十级了啊，因为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不对任何人有期待，看淡一切。
1: 明白，就顿悟了已经。
0: 就人生真的是一场不断告别的旅程，就有人来就肯定会有人走。
1: 嗯，
0: 以前还是那句话，你可能会因为失恋，因为离别，为失去而觉得特别遗憾，现在就慢慢去接受缘分的聚散离合。
1: 嗯，
0: 你来了我是感恩的，但是你走了的话呢，我依然是可以释怀的，顺其自然。
1: 嗯，这是第九集。
0: 嗯，
1: 第十集最高级别，那就是像刚刚地平线说的那样，就已经没有任何期待了，人生就是通透，咱们就是说一个除了生死全是擦伤，都是小事儿。
0: 是这样的，就是一旦你经历过人生当中非常多的考验之后，你是真的会看淡一切，
1: 就不那么带回事儿了。
0: 对，欢迎大家在微信后台啊，直接回复关键词释怀。咱们今天呢，好好来做一做心理测试，来看一看成年人的十级释怀，你修炼到了第几级？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17:30，提醒朋友们，目前益阳境内的 G5513长张高速长翼段，因为正在进行路面施工，61到63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车多缓行，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礼让通行。温度比较高啊，今天晚上呢，也建议大家呢买好小龙虾，买好啤酒，在家里面呢，咱们准备看歌手2026的月度决赛。听说这个歌单已经出炉了，也有很多朋友刷新了以后说，七种风格正面交锋，肯定会有一首能够直击你的心。所以今天的舞台呢，交给歌手，答案交给直播，但是期待我们要交给宏伟，宏伟哥啊。
6: 哎，吴帅你好，
5: 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报名成功的，是不是走了后门，从哪个渠道？
6: 没有。
5: 那为什么我屡战屡败？
6: 他这个可能看音乐素养，也看颜值啊。
5: 好的，好的，你赢了，好。
6: 谢谢。确实啊，今天晚上呢会要去看歌手做大众听审。在3点钟呢已经是到达那边，完了之后呢领取了这个50后的这个
5: 几零后，我没听清。
6: 就50组，你知道吗？50组。
5: 好，祝贺你，祝贺你啊！
6: 是，那确实今天晚上这个舞台呢，还是很值得期待的。你要问我最喜欢的、最期待的呢，我觉得还是《大鱼》啊，这首歌啊，周深的《大鱼》。然后周深呢是很唱起来非常的空灵啊、悠远的这种。然后呢，今天晚上，齐豫老师啊将会来演唱这首歌。作为奶粉来说呢，我希望齐豫今天晚上能够有好的发挥吧，因为确实今天的整个的赛事我刚看起来啊是比较残酷的，前面3个人呢要走一个，后面呢4个人呢要走2个啊，这样一来呢就会整个的今天的这一个对决啊要有3位啊这个歌手啊要被淘汰掉，所以今天又是月度决赛啊，我看了一下歌单，确实就像吴山刚刚讲的，各种风格啊，这个龙帆上阵啊，确实整个的舞台呈现应该是会非常非常的炸裂的啊，包括像胡彦斌呐、啊，他们这个改编。另外呢，今天啊，整个的这个我看到窦靖童今天晚上呢会演唱自己的歌曲，所以是这也是他这个参加歌手以来的第一次啊来唱自己的歌啊，也希望确实像窦靖童啊，这个齐豫啊。感觉都是在这个淘汰的边缘，那今天晚上他们真的是不是啊会这个有好的发挥啊，能够把实力真正的展现出来啊，确实今年的歌手看到现在呢你会感觉到好像没有给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炸裂的真正炸裂的这个舞台，今天是月度决赛，我相信呢各位歌手们啊这个7位要走3个啊留4个啊，确实今天是硬碰硬的啊，今天也是这个悬念度拉满的一场对决，也希望他们今天真的是能够奉献出一个真正的精彩的舞台吧啊，一起期待。吴山，
5: 好嘞，谢谢宏伟哥，谢
7: 谢
5: 我们50组的大众评审。
7: 我记得去年好像宏伟哥也是大众评审啊，
5: 然后给过镜头哎，
7: 对，有这机会，
5: 就是当时准备潸然了一下，但是没潸得下来。今天晚上啊，这个歌单也是非常的亮眼。其实我更期待的是胡彦斌的《庙堂之外》。
7: 陈楚生的原唱，
5: 对，然后刘惜君的这首歌我不是很熟，《送流水》。
7: 今年的赛制真的好残酷，这月赛之后啊，每个月度都会有人淘汰，
5: 对，
7: 然后每个月又会有新的挑战，所以对于歌手们来说压力肯定是很大的。
5: 对，
7: 不知道宏伟哥今天会把票投给谁啊
5: ？OK， 也请大家来多多关注啊，就是在今天晚上的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大家呢可以给歌手2026的月度决赛第二场啊来进行投票啊。
7: 可以的，没问题。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金芒果进入到我们商城，同样也为

0: 大家准备的好东西，马上要到周末了啊，那你现在下单的话呢，下周一工作日基本上就能收到，所以这个时间周期你还是可以接受的。
1: 我先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办公室的同事啊下手的这一款香水，香奈儿的香水，没错，香奈儿的香水，它现在已经打开包装了，你看一下，就是整个的瓶身是黑色的，
0: 蔚蓝，
1: 对，然后非常适合男孩子使用。
0: 嗯，
1: 我问了一下，我说包装怎么样，香气 OK 吗？他告诉我，他说香味是我熟悉的味道，包装很紧实很安全，决定先用。
0: 哦，很好。
1: 对，然后就跟我讲，他说他是今天中午3点左右喷的，然后到现在呢还有淡淡的香味。我说是因为夏天可能温度比较高，再加上体温会比较高，所以挥发的就会快一些。
0: 我们香水今年是做了一个7折的专区，叫芬芳七月。进入到这个专区以后，你能够看到所有的品牌，迪奥的、香奈儿的、YSL、圣罗兰，包括罗伊威卖完了啊，
1: 卖完了。
0: 兰蔻还有，汤姆福特也还有，祖马龙也有。就如果说你有这个购买需求的话，是可以进入到专区按品牌挑选。
1: OK。
0: 同时进入品牌之后，还有其他的挑的，就是圣罗兰和香奈儿。
1: 那我推一款啊，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粉是那个粉红的粉啊，100毫升。日常呢在商城当中的售价是399，说了啊，今年呢我们在7月份直接做了一个7折的宠粉福利，到手的价格是279。它是粉的那种感觉，所以它的味道呢是清甜的稀有，再加上滋润的玫瑰，很甜但是不腻，清新水润不刺鼻，就有一点点那种小女人的温柔和妩媚。留香呢也是 OK 的，6小时左右，所以呢通勤喷一天啊，到了夏天的话建议中午的时候补一下。但是7折大牌香水的宠粉季活动只剩最后3天了。
0: 那就本周就要结束了。
1: 对，就到本周末。
0: 建
1: 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来下单，全场7折。
0: 有50毫升和100毫升装，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毫升数量进行挑选。
1: 对，
0: 一般来说，如果送人的话，100毫升比这个50毫升也就多了70块钱左右。
1: 哦，这样子
0: 就还好。
1: OK。
0: 如果自己用的话，你担心这毫升数比较多用不完，那就买50毫升也是可以的。
1: 好，给自己呢买一款漂亮的好闻的香水，然后给老公呢买一双洞洞鞋。前两天还有朋友在微信后台留言说洞洞鞋，我跟他回复，我说您写这个金芒果，他说不太好找。那我们今天把这个链接又置顶了啊，在主播严选的页面当中您打开就能够看得到。因为暑期出门玩，反复的下雨，天气变化多端，普通鞋子真的很麻烦，所以你出门的话呢就用这个洞洞鞋，它是万能出游的刚需鞋。
0: 是的，
1: 防水而且呢速干，特别的省心。
0: 有成人款也有儿童款，成人款和儿童款的起始价格都是139，
1: 没错。
0: 同时呢我们目前的发货速度啊3到7天，大家要可能要等一等，因为我们后台的排单非常多。是从福州和深圳的奥莱仓直接给您发的。
1: 好的，
0: 价位大家在点击这个详情页面的时候就能看到，最高有299的，因为它是不同的款式不同的价格。
1: 行，而且目前呢是能够自由 DIY 鞋花的啊，金芒果商城的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呢是139起。成人码34到46码，儿童码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再次提醒各位啊，7折香水宠粉季的活动就剩最后3天，专区的大牌香水应有尽有，各位啊，时间一到我们就恢复正常的售价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跟您商量的。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您写金芒果这3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直接下单。
2: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周末到了，花店变身科技馆，
4: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周六上午准时开启。
5: 我要用 3D 打印打出全世界最酷的花盆。
3: 16组亲子家庭已经就位，齐聚长沙都市花乡中信广场店，玩转黑科技，做花盆，拍美照，好看好玩好出片。
4: 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带你直击现场精彩。
3: 花样 3D 宠粉一下，就在本周六。
6: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 这么多

0: 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你。
2: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0: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5: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4: 那咋办？
5: 清积水，勤通风，病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6: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0: 注意注意，前方检测到高强度效能波动。
1: 举报，这里有人把综艺八卦聊成悬疑剧场。
0: 震惊，他们竟然出现了用冷笑话攻击奶茶爱好者的恶劣行为。
1: 活久见，这么多礼物送粉丝，他们节目组真的好有钱，好宠溺，好贵气。
0: 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有趣，三秒后笑出腹肌。三二一，
2: 我刚忘记问了啊，拿着这个五零组号码牌的宏伟哥，
3: 嗯，
2: 这个成年人的释怀他能够到第几级？
3: 哦，
2: 我们今天跟大家做一个测试，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释怀，解释的释啊，怀抱的怀，成年人的十级释怀，看看你修炼到第几级了。
3: 温晓说他到第八级了。
2: 第八级，等一下，
3: 他觉得说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而变化的。
2: 嗯，
3: 年轻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呢，就发个朋友圈，年纪大了觉得没必要。
2: 对，
3: 每个年龄阶段都有不同的认知，成长就是一个慢慢发现以前自己是个傻孩子的过程。
2: 哎，他说的好通透、哦、
3: 说的挺好的。
2: 第八级的释怀是学会隐藏情绪，不动声色。
3: 嗯，
2: 哦，臣妾做不到哦。今天有一个重大的新闻，真是关也关不住的，
3: 要爆发。
2: 你捂住我的嘴，我也能说得出来。因为我们最近啊一直在跟大家推话剧《宝岛一村》，
3: 对，
2: 然后同时呢也在前期进行了一些小演员的招募。
3: 嗯，
2: 哎呦，就是经过这个赖导的审核。

0: 有就是经过这个赖导的审核，你快说脱颖而出
1: 哟，脱颖而出，
0: 谢谢，
1: 哎呦，我的天，
0: 谢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谢谢谢谢。
1: 是下周几
0: 啊？下周五呢，集体彩排，
1: 集体彩排，
0: 孩子登场的时间是下周六的这个场次。
1: 哎呦，那如果大家买了下周六的这个票的话，就能看到他们家闺女儿在舞台上的表现了。
0: 虽然说呢不能够拍摄
1: 啊，
0: 哎呀，那个反正楼上楼座的朋友们啊，你悄悄的把那个放大一点。
1: 什么玩意儿放大一点？
0: 这的屏幕放大一点就可以录得到拍得到，因为是一个群演，
1: 所以已经进组了是不是？哎呦我天哪，
0: 今天刚进了这个建了群
1: 啊，刚建群。
0: 是的。
1: 那小宝贝他自己知道这个事儿了吗？
0: 完全不 care，
1: 也不 care， 也不懂是什么事儿。
0: 他只是问了我一个问题，是我们上次看那个真假美猴王的那个大剧院不咯？
1: 哎呦我天，
0: 我说对，我说恭喜你啊，我说你要登上那个舞台去演话剧了。我女儿问了我第二个问题，哈，什么？我要演孙悟空？就串戏了，真是太好玩了。
1: 我们目前是下周五下周六的票都有在售，
0: 对，
1: 两人套票还有优惠，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宝岛或者是话剧啊。如果你们家的小孩在之前被这个导演组同样选中的话，很多家长都已经买了好的座位了，
0: 哦，
1: 就是为了要抢那个拍摄的点，对不对？
0: 我们家老父亲啊，平时抠门，大家能理解的啊，就是金牛真的就太抠了。但是面对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我琢磨了一下，得有一个孩子，得有一个人在后台看着他，因为小朋友六岁嘛，
1: 对，
0: 就是得到这个后台去看着他。他说要不就这样，我买一张这个1080的票，我到前台这个全程感受一下，你在后台顾着孩子。
1: 哟，就这时候知道自己来感受一下
0: 是吧？我说为什么不是我呢？他说因为我出钱啊，1080的票。我说哦，你要这么说，
1: 那你就去吧。
0: 我也释怀了。现在啊，我查了一下啊，大家呢还可以买到380的票。这个票的价位呢，包括它的座位呢，都是 OK 的。因为他的这个剧呢是一个群像剧，
1: 对，
0: 就是各个角落都会照顾得到，所以大家放心，不一定要就是这只是让您看电影的那个黄金的池座的那个位置啊。
1: 因为下周就要上演了啊，所以确实时间没那么多了，就一周的时间，现在买票呢还能够再选选座。
0: 对，
1: 但说实话比较好的位子您可真的要挑一挑了。回复关键词宝岛或话剧，目前是可以有双人套票的优惠价格，
0: 对，
1: 您在湖南交通频道来下单就好了，
0: 还来得及啊，现在买票还来得及。咱都不说这个走个面了啊，咱不能说这话啊，招人烦。
1: 对，
0: 咱只能够说什么呢，就是去看一看别人过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部话剧看完了之后，可能对我们所有人的触动都会比较大。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新一波餐饮酒店消费券来啦！
2: 雨花区商务局联合美团、大众点评开展花粉燃夏会享季促消费活动，7月9号、7月16号晚8点准时开抢，最后一轮有效期至7月28号。
1: 餐饮券最高减免188元，酒店券最高减免168元，每人每轮限领一张，先到先得。
2: 登录美团或大众点评 APP 搜雨花消费券领券，付款自动立减。
1: 活动涵盖各大国际美食品牌及网红餐饮、高端酒店，详询活动页面。
2: 赶紧定闹钟，准时抢券吧！

0: 来，我们看小盘回复了一条消息啊，你们今天给我们出的这个题目啊，确实有点难。
1: 嗯，
0: 成年人的十级释怀，目前呢，我只修炼到了第五级。
2: 嗯，他说皮厚肉糙的极致钝感是我的目标。
0: 哎，他说这个极致钝感，我觉得说的非常非常好。
2: 不是有个词叫钝感力吗？
0: 叫大智若愚。
2: 对，就没那么敏感。
0: 对，
2: 嗯，就也没那么脆弱，反正你爱啥啥。
0: 没错，这个日出东方发了一条消息说，哈哈，宋山姐两个字黑幕。
2: 哦，说他们家女儿那个被选上的事儿是吧？
0: 对。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哎，咱可是经过海选的嘞。
2: 所以当时你给他发的那个视频是女儿在做什么？
0: 没有啊，是前天晚上新录制的视频啊。
2: 哦哦，
0: 就是背了一个历史朝代歌。
2: 哦哟，
0: 嗯，
2: 所以你看啊，这个各方各面都得有拿得出手的时候。
0: 没错。
2: 来吧，如果想买这个话剧票的，回复话剧或宝岛都可以。
0: 嗯，
2: 还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明天因为是星期六，明天上午还有我们频道的宠粉日活动。
0: 没错，
2: 所以这个星期还是比较忙道的。地点呢是在长沙都市花香中信广场店，16组家庭我们已经预约好了，也通知好了，现场会体验 3D 打印花盆和筑巢科技一起，整个科技感拉满。这个在花店里边做 3D 打印这件事呢，确实比较新鲜，那小朋友在现场也能够好看好玩好出片，大家都可以，如果啊已经报名成功的话，那大家可以做好各种防暑降温的准备，明天上午跟我们不见不散。但如果说你说你这没有报上名怎么办呢，那只能是下个月，因为我们的宠粉活动是按月来的，下个月的8号我们同样还有宠粉活动的安排，您到时候就多听听我们的节目，一起来了解就好了。
0: 对，有朋友总说啊，哎呀你们这一报名呢就立刻就满员了，那没办法，确实16个家庭，我们要确保至少每一个孩子能够面对一台打印机，
2: 对，
0: 然后让他自己看着那个小花盆一点长起来。昨天我们还说这个花盆呢，如果你不喜欢它了，它是可以回收利用的。
2: 可以，
0: 对，就是非常的环保也非常的科技。所以也请大家呢多多关注交通频道，每个月的宠粉季的活动我们是认真在做的哦。
2: 嗯，因为这个也是在花店啊，所以明天这个 3D 花盆打印完了以后就可以在花店挑花了。
0: 哦哟，
2: 然后回家以后就可以摆弄摆弄。 哎，也是一个孩子的小成果。
0: 没错，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释怀，释是解释的释啊，怀呢是怀抱的怀。因为我们今天在跟大家聊关于

0: 这样的一个应该算是成年人的自律的一个过程，自洽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您自己修炼到了多少级的这个内容告诉我们。
1: 希望说如果我对死亡都不在意的话是多少级，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可能就是9级或10级的样子，就偏后半段了。就大家这个成长的过程嘛，每个人阶段不一样，你可能在经历之后就对这个事情有一些具体的观感的变化，所以大家都可以回复关键词释怀来看一下从1到10级你是在哪一级。同时啊，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之后把你的这个级数啊告诉我们，
0: 没错，
1: 让我们知道知道。
0: 因为我们这一生呢会堵车，会淋雨，就是会失意，也会犯错，会遇到一些烂人烂事儿。
1: 嗯，
0: 你放在当下你就会发现天大的委屈或者无解的难题，回头再看都是人生路上的一些小小的擦伤。你像长沙这么热的天儿，它终究能熬得过去，生活的琐碎也能熬得过去。
1: 对，
0: 所以所有你遇到的坎坷还有一些困难都是我们在成长路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风景。
1: 嗯，挺好的啊。回复关键词释怀，我们今天给大家出的这是个小题目啊。
0: 嗯，
1: 一共有10个等级，
0: 对，
1: 你可以看看目前到什么程度了。
0: 其实它不算算是摆烂啊，也不是麻木了，就是学会和生活和解，和自己和解。
1: 嗯，它是一个自愈的过程。
0: 对，
1: 就是沉淀下来之后人的变化。
0: 嗯，
1: 最近大家不是都很爱看播客吗？不管是听还是看视频版的播客。
0: 是，
1: 然后我昨天还看到一个，应该是一个大学生，就是每一次看完播客他会做笔记。
0: 哦，
1: 就是通过播客这2-3个小时的长的大篇幅的这个采访访谈，他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汲取到很多营养和力量。
0: 嗯，
1: 哎，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社会啊，大家对于情绪的需求是非常之大的。
0: 对，你找一个合适的通道，然后让自己呢情绪能够放下来，不要去纠结过往，然后慢慢的自愈，慢慢的沉淀。
1: 嗯，
0: 这个就是成年人最好的一个状态。我们操心完成年人的事儿，还必须得操心孩子们的事儿。
1: 没错，
0: 因为就有很多的朋友一直在说最强大脑的英语特训营8月份是哪一个档期，先跟大家来汇报啊，是8月12到16号。
1: 嗯，
0: 8月12到16号英语单词闪电速记训练营即将火热开启。今天呢我们也要为大家连线一位学员的妈妈，肖俊辰的妈妈。您好，肖妈妈。
2: 主持人好。
0: 您好您好。你好，仔仔下半年是上6年级对吗？
2: 对。
0: 哦，他之前是参加了我们哪一次的特训营呢？
2: 去年的寒假。
0: 哦，去年寒假，那到现在也差不多快有大半年的时间了。
1: 嗯，
2: 对。
0: 他之前的状态是什么样？参加这个训练营之前背单词是不是反复记反复忘？
2: 对。
0: 嗯，
2: 他就是每次因为他们不仅记单词还要记课文，所以每天要搞到11点多。
0: 哦，
2: 有时候背得很烦躁，我也背忍不住骂他几句他就哭，我就跑到那个大厅里哭，反正就是为了这个记的事情，真的是伤透了脑筋。
0: 他在书房哭，您在客厅哭。
2: 对呀，啊，嗯，
0: 爸爸就摇脑袋。
2: 最后他妈妈他爸爸因为他爸爸上班一回来说，嗯，来我跟你们综合一下。
0: 嗯，
2: 他说应该是你仔有点偏科。我说就这3门课你还偏到美国去了呀。
1: 一共3门。嗯，
0: 哎呦太可爱了。
2: 对，就是所以还是你要不试试语文，我说这都不行，记忆不行，啥都不行。
0: 哎，您说到点子上了，他确实如果没有掌握方法，嗯，没有掌握合适的正确的记忆方法，不管是哪一科他都记不住。
2: 对呀。
0: 嗯，后来您带着仔仔来参加了我们的最强大脑的这个单词速记的训练营，是通过线上的这一节公开课让您下定决心带着孩子来参加了是不是？
2: 嗯，对啊。
0: 嗯，当时现场您都学到了什么，孩子学到了什么，有什么的改变您还有印象吗？
2: 你是说5天4晚吗？
0: 没有没有，我是说我们当时的这个线下的公开课。
2: 哦，线下公开课。
0: 嗯，
2: 他是去了之后他就会把孩子领过去来进行单场的进行记忆。
0: 嗯，
2: 哇，一大黑板子，然后我就跟他爸爸两个人，我说我们两个比赛1000块钱，来赶紧记。两个人记了好久记不住啊。然后哎，有因为有10几20个那个句子嘛。
0: 哦，
2: 哎，没想到就是现场的家长不停的去问他，他可以记到是第几句第几行，
0: 嗯，
2: 然后是什么。
0: 嗯，
2: 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么快吗？所以现场的家长就会教他接，耶，这个真的有效果。
1: 嗯，
0: 对，家长都会特别的有感触。就觉得
2: 都有感触嘛。对啊，因为也会带着我们家长一起记嘛。对啊，现场没有一个家长能记出来。
0: 真的，但是孩子的变化您会发现特别大是吧？
2: 一下子就

0: 加完五天四晚，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回来以后跟您有什么反馈？他有没有说这个训练营特别有意思，交到了很多好朋友，而且也学到了正儿八经的这个记忆的知识和方法？
1: 嗯，他不仅回来费就是感悟很深，他在那里的第二天他就感悟很深。为什么？他觉得他是妈妈，他说没想到记单词还有这么多方法的吗？他说我以前就是死记硬背，
0: 嗯，
1: 是不是？或者是一个单词一个单词，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去背，所以你看有多难。他说这个我跟你记忆联想法呀，还有以熟记生呐，还有以生记熟，还有有20多种方法，真的不同的单词。真的是就不同的记忆，而且360度50秒的记忆，所以他就是在五天四晚他就已经学完了，就是5年级下6年级上6年级下，现在他都学到初二了哟，
0: 初二了都已经学到，
1: 他已经背啊，天天背，对，他喜欢背啊，他觉得这是个，所以他整个学期，到时候我可以打字给你看，整个学期都是100分啊，而且今年。又是全班第一，3科全班状元，刚刚还有跟家长这都来打电话问我，他说我们次次第一，你总要分享点经验吗？
0: 对，您就笑而不语，说我崽就是这么优秀，你们
1: 说你这是藏着掖着，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好说。
0: 好嘞好嘞，我听得出来啊，您这个笑呵呵跟之前这个哭唧唧完全成了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因为我们在8月份的时候啊，7月和8月呢各有一期的这样的一个特训营，所以您能不能通过您自己的这个角度，从您的角度向其他的学员啊或者家长来喊喊话，就是真的是推荐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特训营。
1: 我觉得吧，就是我以亲身的经验告诉那些家长，包括在深圳的家长，就是说通过线上看到俊成当场也是通过快速记忆嘛，他们都会觉得很震惊。他说我们就是这么远的要过来参加吧。他现在俊成通过这次学习之后，香港啊，就是深圳啊，益阳、沅江、长沙这些地方都有他的学生和徒弟，然后自己教他们之后都是。说要到寒假的时候，暑假的时候就自己来报，所以我认为不需要怎么去呼吁，我觉得家长的认知首先是第一，然后选择真的大于努力，对不对？所以这你只有去试听了，你只有去感受，你才会有体会，我认为是这样。
0: 好的，非常非常感谢您，谢谢俊成妈妈，谢谢。非常感谢，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也希望仔仔都能够取得自己心目当中优异的成绩。谢谢您。
1: 不用谢，
0: 非常非常感谢。你听出来
2: 说的好好，
0: 你听出来妈妈有多开心了吗？
2: 哦，
0: 就是笑呵呵，从头到尾没停过，
2: 喜笑颜开的。
0: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描绘的那个场景真的是吓到我了，
2: 那还要打他呢，
0: 对对，
2: 还揍他，
0: 然后自己在客厅哭，仔仔在书房里哭，
2: 对，因为他使不上劲儿嘛，他没办法。后来找对方法之后，哎，这个反应和速度都变快了，
0: 真的，
2: 孩子又愿意学了。
0: 没错，8月12号到16号啊，这个是我们的最强大脑的英语闪电速记训练营的第二期了，因为7月份有一期，这是8月份的一期，在本周末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还有线下的免费试听课，家长和孩子同步到现场来。您就刚才听俊成妈妈说的，他跟爸爸两个人赌了1000块钱，
2: 对，
0: 说你能够记住几句，我能够记住几句，后来发现仔仔全背下来了，
2: 真的很厉害。来吧，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英语啊，回复关键词英语就可以预约我们的线下的免费公开课。
0: 对，
2: 如果你也希望像俊成妈妈这样喜笑颜开，或者像他们这家孩子俊成那样能够对英语的学习有重新改观，我觉得任何一个机会，特别是免费的机会，都不要错过，
0: 真的来得及啊！您先带着仔仔来电台，先听，让他在现场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背单词或者呢速记，您就会发现原来这么的简单，没有那么的痛苦。
2: 8月份还有一个月的时间，8月12号就开始了，现在选择还来得及，当然选不选都是您在这个免费的线下公开课之后的事儿。
0: 对，
2: 您先来感受感受，回复关键词英语就能够预约报名。
3: 发！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18:03。
1: 提醒各位，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这一时刻的路面情况，我们连线到前方记者赵宇，一起来了解。宇哥好。
4: 好的。应该是说周末啊，这两天一直在扫听这个台风巴威的消息。根据气象老师的这个预报的话呢，估摸着明天应该会对湖南要产生影响了，而且呢，高温又加上这个暴雨，不知道会不会大家有那种下的是那种开水的感觉啊。明天是赶上周末的话呢，相对来说没什么太多的事情，我觉得雨天嘛，少出门啊，外边也热，温度又高，这个是最近这个天气的一个情况。另外提醒各位，就是进入这种高温天气，时刻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车辆状况啊，防止这种车辆自燃的情况，包括这些新能源车啊，是吧？咱们普通的车辆的话，油车的话，那种油路、电路都需要检查一下，检查到位，安全最重要。当然，周末的交通现在特别特别的繁忙，东二环线现在南往北方向是从红山桥这边开始排起，一直排到了高桥立交桥。北往南方向呢，现在晚报有桥上沿线也是排得满满当当的，双向流量是比较大。另外从这个树木岭立交桥开始，一路到猴子石大桥的桥东，东往西方向流量比较大。西往东南二环也不轻松啊，其实南二环基本上可以这么说，从猴子石大桥的桥东一直到树木岭这里，双向都在排长队。河西的朋友们啊，这个东边在排队，西边也不遑多让，因为岳麓大道出口这一段南北双向以及现在的东西双向都是压力非常大。北往南排过了金星路口，南往北方向直接排到了玉龙山西门，东往西的方向也就是进城方向是从这个绕城的金桥互通那边开始，就一路那是西往东进城方向啊，是从绕城的金桥互通开始一路到环线桥下都在排队。而今天的这个同时间段，东往西出城尖山路口这里也在排队当中啊。相对来说可能南北向和这个西往东进城会更加纠结一些。再往东边看到现在的万家利快速桥的情况，南北双向是从三一大道以至咱们广电这一段开始，一直要到现在的人民路桥上这一段都是在排长队的，而且是双向在排队。周末嘛，加上天气也好，可能现在这个时间段应该是说上下班最繁忙的时间段了。南边的过江通道，我们刚才说到了猴子石大桥，其实湘浦的大桥这个时间段东西双向也是车流量比较大啊，这个大家走习惯了的话呀都知道啊，湘浦的大桥的东西双向排队会更加的具体一些，流量是非常的大的。在这个时间段，尤其是这个太阳在西边，那也就是东往西的方向的朋友们，适当的加一副墨镜啊，这个比较晃眼睛，夕阳落山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好嘞，谢谢宇哥。刚刚宇哥说到了墨镜的提示，我在这儿多插一嘴啊，就关于这个墨镜啊，大家有的时候在景区都能够看到10块钱一副的、20块钱一副的、30块钱的，顶天100多的，千万不要买啊！相信乐城，千万不要买。关于墨镜这个事情，一定要去正规的商店，要么这个品牌它专门做墨镜，要么呢就是大家平时在配近视镜的那个地方选择正规品牌的正规墨镜。因为所有的墨镜做颜色的暗度调整，它都是有一定的光学比例的，不是随随便便前面加一块黑布它就能够达到墨镜的效果。不好的墨镜是会影响大家的视力的，特别是小朋友，有的时候携家这一家人出行的时候，小孩也会给他配一个墨镜，那个墨镜如果是在淘宝上随随便便买的，对小孩子的眼睛伤害非常之大。刚刚宇哥提到了墨镜的事儿，我就多说一嘴，大家买墨镜不管成人小孩，一定记得要买正规品牌的正规墨镜，哪怕那个品牌贵一点，哪怕它贵一点没事儿，眼睛真的不能够有任何的小觑啊。微信平台也有不少朋友在问这个5天4晚关于我们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四进营的价格，您在回复英语之后啊会有一个链接。

0: 接，您点击链接就可以报名，工作人员会给你打电话。工作人员打电话的时候，你可以进行一个咨询，因为针对不同的孩子，不同的营期，具体的价格可能会有所不同，可能会有所不同。大家回复关键词英语，先报名就好了。同时还要提醒一下各位胡椒粉，本周六的上午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的活动要来了，那就是明天上午长沙都市花香中信广场店，16组家庭我们已经通知完毕，跟筑巢科技一起看花盆一层一层的长出来，在花店里边进行 3D 打印。锁定湖南交通频道的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周六当天我们会为大家来分享在夏日的奇妙乐趣。本周六不见不散。
1: 查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今天上午10点，大雍古城青春归来开城仪式在张家界市大雍古城举行，标志着这座承载着张家界城市记忆的历史文化街区正式焕新开业了，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记者张宁报道。16.55万平方米的大雍古城位于张家界市区，是依托原大雍府城、老南门口等历史遗存打造的文旅商业综合体。作为存量项目，大雍古城曾经面临着基础设施老旧、商业形态落后、游客不认可等多重困境。那经过近两年的艰难的重整，湖南广电整合旗下芒果超媒拥有的 IP 资源和电广传媒近30年的文旅项目操盘经验，在芒果 IP 落地、内容生产、专业运营、全媒体宣发等各个方面形成了合力，让沉寂的古城重新焕发活力。张家界芒果文旅公司总经理周阳为我们介绍到，大雍古城的焕新一大特色，那就是芒果 IP 的落地赋能。
2: 我们的自营的比例应该达到了60%，而且我们的自营店铺的话，基本上都是和我们的芒果 IP 进行挂钩的。像我们的客栈区域就是亲爱的客栈，我们叫也是来自于我们广电的这个节目 IP， 同时设置的有这好六街，把好六街这种线上虚拟的那些虚拟的店子，我们全部在线下进行了实体落地，而且它是带着商业的运营价值。
0: 周阳坦言，从接手大雍古城的重整盘活工作以后，芒果文旅先后是论证了多个版本的方案，最终选定的是偏向年轻人，主打的是青春风的定位。
2: 主要是考虑现在的这种旅游，特别是年轻人，他不再喜欢传统式的那种走马观花式的那样的，他其实更看重的是情绪价值。更重要的，年轻人可能还看重这种疗愈。我们也希望这些年轻人们来到我们大雍古城以后，可以跟这个古城一起慢下来，一起沉浸式的来我们古城中进行体验，寻找到他们内心的可能那份快乐和宁静。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星级财讯榜，
1: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3: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5颗星。
4: 近日，华为联合中国移动研究院、京东云、百度、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等20多家产业链伙伴共同启动 Open NPO 项目。
5: NPO 它的意思呢，就是近封装光学，它是介于传统可插拔光模块跟 CPU 之间的中期过渡方案。在产业伙伴的名单当中，新华三、华工正源、华丰科技、西智科技等多家上市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都在其中。
3: 财讯榜4颗星。
4: 今天，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宣布，将其美国存托凭证 ADR 发行价定为每股149美元，每份 ADR 对应一定比例的原始股份。 SK 海力士的方案是10份 ADR 对应一股原始股份，以此计算，海力士 ADR 的每股价格接近它7月9日在韩国交易所的收盘价。
5: 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 它是美国存托银行发行的一种可转让证书。那么这个东西呢，就解决了跨境投资的很多障碍，让美国投资者能够像交易本土股票一样买卖外国公司的股票。
3: 财讯榜3颗星。
4: 7月9日，国家卫健委等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不仅慢性病、常见病、儿童常用药扩容，而且创新药实现零的突破，收录司美格鲁肽、贝伐珠单抗、泰他西普等多款明星单品。
5: 对于医院来说，基本药物配备以及使用情况是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的最重要指标之一。那么对于药企来说，机身机

0: 药目录就是药品快速入院和放量的一次关键机会。这一次调整打破了此前基药目录多年没有纳入创新药的局面。虽然说创新药占比还是比较低，但是破冰意义大于数量。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受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到十三号，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天气，局部地区大暴雨至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进入到主汛期以来，中央气象台发布多个气象灾害预警，国家邮政局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受当前汛期和极端天气的影响，相关地区未来一段时间的邮件快件可能会出现收寄、投递、运输等环节的寄递服务异常情况，请广大的消费者给予理解，并及时关注国家邮政局官网和各寄递企业网站的有关提示信息，合理安排使用寄递服务。今天，国家卫健委通报28起科研失信行为，涉及到数据造假、论文买卖、挂名搭车等问题。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实行，此举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屡见不鲜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目的是从源头破除私翻的乱象，引导行业回归到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哎呦，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3: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4: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3: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4: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3: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4: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3: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4: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3: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4: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各大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金蒙古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7: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4: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7: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0: 我是六岁的凤凰，祝你下班快乐。
1: 谢谢可爱的凤凰。不管怎么样，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多喝水啊，天气太热了，补充好水分，让自己的状态能够更加的快乐一些。咱们去不了非常舒适的新疆，咱们只能够在长沙吹空调，但是芒果旅行家还是带给我们非常多的快乐。接下来要连线我们的地陪周静。周静你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我想问一下啊，今天是第三天的行程了，对不对？
0: 哎，对对对。
1: 好，先跟我们来说一说，目前新疆当地的温度是多少？你们是在哪一个城市？
0: 我们现在是在伊犁这一边，然后现在因为今天吧，今天我们是从伊宁，然后开车。今天所有的行程呢，都是主要是围绕着赛里木湖了。然后今天上午第一站呢，我们去了薰衣草的那个庄园。然后因为大家知道嘛，薰衣草马上就要过季了，所以我们正好抓住了它的小尾巴，然后在紫色的花田拍了一些美美的照片。
1: 嗯，
0: 然后下午我们就到达了那个赛里木湖了。今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给力。
1: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温度？
0: 大概啊，现在的温度的话，应该大概是在28度左右。
1: 哦，我的天，周静，你知道吗？长沙的温度是在38度左右的，就是整整高了10度。
0: 对对，今天特别特别凉爽。其实就算我们在湖边的话呢，我穿短袖，我觉得我有点凉，我感觉还套了个外套。
1: 好，其实我们在前天连线的过程当中，还特意跟大家提及了，就是最近呢，加入我们的芒果旅行家之后呢，我们还给大家赠送了像这个骑马加射箭的项目，而且每天还给大家加赠新疆的每日酸奶，
0: 哎、对
1: 不对？
0: 就是因为这是特别赠送给大家的这个行程。
1: 嗯，
0: 然后大家知道吗？今天就是说我们今天来到那个赛里木湖，今天我们的因为天气特别好嘛，然后我们的客人就是乘坐了那个帆船去游湖的。就是平时的话你不一定能够坐到这个船，你知道吗？因为就如果天气不好的话它不开的，所以我们这次呢，哎，相当的就是特别特别好的，然后坐在那个帆船上面去欣赏我们赛里木湖。因为它那个赛里木湖的那个蓝色，就是说比如说你坐船到那个湖中间看那个蓝，跟你在湖边看的蓝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嗯，
0: 就是而且经过那个太阳的折射的话，它照在湖面上的颜色也真的是各有千秋。然后就是它那种怎么形容呢，我就可无法用那种形容词来形容它那个蓝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而且我们坐在那个帆船上面，还品尝了新疆的那个当地的有具有特色的葡萄酒，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新疆谷粒，给大家那个载歌载舞的，所以大家玩得很开心，特别开心。
1: 这个真的不得不说，你们太会玩了，就是坐在船上面，然后看到绝世的风景，还可以品美酒，太棒了。我们在
0: 是的，是的，
1: 我们真的堵在晚高峰的路上，只能够看到外面不断上升的温度，让整个人的状态变得特别焦虑。
2: 嗯。
0: 然后我跟大家说，因为现在不是到了咱们长沙的那个晚餐时间了，对不对？然后因为但是新疆吃晚餐的话，它是比我们长沙要稍微推后2小时的吧？
1: 嗯，
0: 推后2小时。然后今天我们下一站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去我们伊宁的六星街，就是一个网红打卡地。
1: 嗯，
0: 就是基本上，大家听过那个苹果香，可能就知道这个地方了。
1: 哦，对，没错没错，第一句好像就是这个地方。
0: 然后今天。今天的晚餐也是不含的嘛，所以就是我们让大家自己去在六星街去品尝很多很多好吃的新疆特色小吃，然后就是还可以打卡那个就是它的那个它是因为那个六星街嘛，它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那种百年老街，因为它的格局就像那个雪花的形状一样，所以我们叫它六星街。所以然后里面太多太多好吃的了，所以我想馋一馋咱们的听众哈，我给大家可以先推荐几个比较有特色的，就像什么那个古兰丹姆的那个手工冰激凌，还有蓝墙面肺子，还有黑公羊烧烤，还有一个那个就是咱们伊万爷爷的那个卡瓦斯，我不知道你们了解过，你知道卡瓦斯是什么吗？
1: 我只听过格瓦斯，但卡瓦斯从来没听过，不知道是啥好吃的。
0: 卡瓦斯它是新疆的，就是我们可以说称它为它是新疆的啤酒，然后它是用那个蜂蜜麦芽和啤酒花发酵的无酒精的饮料，所以它喝起来酸甜可口，非常非常解暑。最重要的呢，它是非常适合大家那种如果不喝酒的人话，喝这个饮料是最好的了。
1: 它有点那种像果酒的感觉，是不是口感？
0: 哎，其实它是没有酒精的饮料，但是就是说，但是就是我们讲它的话呢，就是说它是那个新疆的啤酒。
1: 嗯 ，OK， 好，我还问一下，
0: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有机会过来品尝一下。
1: 问一下静静啊，我们当时跟大家在连线的过程当中，你提及到了会赠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演出，是不是跟我们说过这个事儿？
0: 嗯，对，就是那个我们就是只有在咱们7月份、8月份，然后我们这个行程送的那个蛟河故城夜游，然后它会有一个那个比较特别有氛围的一个表演，然后它就是说没有那种现代化的那种扩音设备，然后它就是原生态的，就是在一个很。

0: 空旷的一个地方，很空旷的一个场地，所以大家都静静的坐在那里聆听，就是新疆的一些特色的乐器，它演奏的就是让你能魂穿到那种千年之前的那种感觉，就是非常非常享受。那我们的团员现在有欣赏这个演出了吗？
1: 哦，那我们的团员现在有欣赏这个演出了吗？
0: 哦，我们已经看过了，就是我们第一天抵达那个吐鲁番的时候，我们那天晚就是前天晚上，我们已经欣赏过了。
1: 嗯，大家的评价怎么样？
0: 他们觉得真的非常有感觉，有氛围。嗯，
1: 就非常的喜欢，而且就是说，
0: 对对对，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沉浸式的，而且不加任何科技感的演出。
1: 对对对，
0: 它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怎么讲，就是有一种穿越的那种。 穿越到回到千年之前一样。好，
1: 七八月只要报了我们芒果旅行加新疆团的朋友都有机会来观看这个演出。
0: 对对对，然后我们下期七月份的班机还剩下了，七月二十二号还有七月二十六号两班了。
1: 七月二十二和七月二十六。
0: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报名的，
1: 好的，
0: 那位子应该也不是剩那么多了。
1: 明白，谢谢周静，辛苦你了，也希望你能够照顾好我们前方的团员，好吗？谢谢你。
0: 嗯，好的，好的，好的，好好好好，
1: 谢谢静静，二十八度，哎，二十八度，这个旅游我听那个帆船看赛里木湖，
0: 对，
1: 哎，真的是要有幸运加持的哦，
0: 肯定啊，
1: 就为什么自个儿去的时候都没这些体验，跟着芒果旅行家就会有，并且都没有再额外加钱呢，
0: 大家都是好的运气哦，然后提醒各位啊。 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现在我们进群的晚高峰的福利增加了，首先给大家呢赠送价值600元的骑马射箭的这个项目，是一个体验的项目，而且呢还会给各位赠送新疆的每日酸奶，这个就是实打实的福利，在七月八月的时候直接送给各位，每天
1: 都有一份酸奶。
0: 对，
1: 然后这个骑马射箭的项目之前，你看我还有一位这个大哥来过我们

0: 没错，
1: 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啊，七月份还有两个班期，八月份班期相对较多，
0: 对，
1: 大家还可以组团出去旅游。
0: 因为你如果是跟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啊，你不管是毕业趴或者是闺蜜趴，或者呢是这个亲子出游，
1: 嗯，
0: 都可以通过芒果旅行家来订机票、订酒店，为您制定路线。我们是统一了一个入口，回复新疆进群，然后您去找我们的客服，跟他来提您自己的一些相关诉求。
1: 之前所以选这个新疆也是因为这条线我们做了这么多年，跑了太多次，
0: 5年的好口碑，
1: 你就光周进去都去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0: 真的。
1: 所以每一次带着我们的听众，对于他来说就跟回家一样，因为他太熟悉了，你就不太会出错。
0: 整个啊，在暑期的出游目的地已经全面上新，除了像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还有像什么甘南、潮汕、港澳，都是可以进群了解情况的。记得啊，是订酒店、订机票、取得攻略，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统一回复新疆入群，您进群之后再提您自己的一些想法都可以。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1: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来，朋友们，路面的通行情况，问候一下记者赵宇，宇哥。
3: 现在这个时间段，哈，路面上好热闹啊，周末嘛。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的确实整体的晚高峰受到这周末的流量的影响，车市非常的多。在这里提醒一下，首先啊，这个东南二环线或者是说是加上西二环，东二环、南二环、西二环整体的这个南北向和东西向的压力都是非常的大，车都是非常多。相对来说，可能也就北二环线现在还稍微好一点，北二环现在主要集中在了在中立立交桥到这个开复大道，也就是到高岭这一段的由东往西的方向，当然也有多多少少影响到了现在新沙联络线那边东往西的一个通行。另外呢，城区我们刚才还没有提到三一大道啊，咱们广电沿线东往西进城的车也是非常的多，基本上是从四方坪这里开始，从车站路口开始，东往西方向队伍的尾巴一路是排到了高速的收费站，也就是到了长安收费站这儿，流量是非常的大的，压力非常大。赶时间的朋友的话呢，我觉得，适当的可以绕一下这个走福源路来进行一个多多分流。这段三一大道的压力非常大，不仅仅是东往西，西往东的方向在车站路口这里排队，也直接影响到了银盆岭大桥西往东的一个通行。目前银盆岭大桥从桥西这边开始就一直排队，一直会要到三一大道的车站路口才会有缓解。再来关注一下城区的现在的五一大道啊，受到周末的影响，五一路线的非常的繁华啊，从这个芙蓉路芙蓉广场这边一路到橘子洲桥下这一段，东西双向都非常的热闹。此外呢，在长沙大道现在的东西双向，尤其是东往西的进城方向，受到了东二环线的影响，正在排长队，已经基本上是排到了红旗路这边去了，压力是非常大的啊，车行十分的缓慢。整体来说，现在城区属于一种流量高位运行的状态。不过呢，周末嘛，大家放松心态，耐心通过，避免事故的发生。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4: 好嘞，谢谢宇哥的提醒。关于路面情况的提醒，我们也实时为大家更新。
2: 好，来看一看高速啊。首先要提醒各位一个，这是徐广高速的情况，在徐广高速的望岳段屈原管理区收费站附近以北616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侧翻，目前占用了第二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警、路铲、施救正在现场进行处理。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管制消息更新一下，长沙万家丽高架南往北鸭子铺的上行匝道口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
2: 好，天气非常热啊，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多喝水，让自己的状态呢维持在一个非常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天凉了，让自己呢能够有一支新的香水，每天带给你不同的心情，这也是给我们自己出门多溜达溜达找一个好的借口。
4: 对，这也是我们在金芒果商城做芬芳七月的目的。
2: 对
4: 啊，就是把这个大牌的香水做一个合集。全场都低至于7折。如果您平时本来就有用香，那这个时候是囤货的好时节。如果你平时没买香水，那这个时候是下手的好机段。
2: 对的，
4: 好时段。为啥呢？就是因为你平时啊贵，你买一瓶如果不好闻又会浪费，而现在这个价格差是给大家打下来了，所以下单其实没什么太多门槛的。
2: 来，我看一下我们后台啊，看看今天哪几支香水卖得特别好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推的香奈儿的粉邂逅淡香水，100毫升一瓶，有效期是到明年的9月份，到手价格279，
4: 可以。
2: 然后我还看到了这个朋友下单了2支哦，还有一支、对，祖马龙的蓝风铃香水也是7折之后100毫升，到手价格279。
4: 对，它有50毫升装和100毫升装啊，大家可以来挑选，但都是7折的价格。
2: 对，
4: 你刚刚说祖马龙的那个蓝风铃就是非常经典的
2: 这
4: 个味道，所以大家平时在挑的时候，或者你在店里闻过的，从国境一楼过的时候，你都会闻到各种各样的香，
2: 对
4: 吧？对。那基本上我们把所有品牌的原始的最初期的那些经典留香都会给大家拿到货了。所以它并不是说一个很小众的比较冒险的风险比较大的香味，它是一个经过了很多人的选择，对于品牌来说也是个历久弥新的一个香气。那我们拿到都是这样的品，那这个大家在下单的时候就没有太多的顾虑了。
2: 你就像这款啊，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它是清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甜的西柚，再加上滋润的玫瑰，所以呢甜而不腻又清新水润，夏天喷的时候呢不会觉得特别的刺鼻子、
1: 嗯、
0: 很温柔，但是呢又带一点点小小的妩媚，是轻熟的女人味儿、
1: 嗯、
0: 约会聚餐聚会都是可以的，温柔它是有分寸的哦。如果呢你想要有这种气质的女孩子，那我觉得锁定这一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就可以。
1: 嗯，
0: 到手价格279/100毫升。
1: 我们所有的香水啊，各大品牌在100毫升这个规格上基本上都是279这个价位，
0: 没错。
1: 您在挑选的时候真的不用管价格了，你就挑一个喜欢的品牌、
0: 嗯、
1: 喜欢的香味就可以了。
0: 但是时间不等人，7折香水的宠粉季活动最后3天，
1: 嗯，
0: 专区大牌香水应有尽有，香奈儿的 COCO 小姐，还有男士经典的蔚蓝男香，这款是我们办公室的同事今天下午刚拿到的，
1: 对，
0: 自己买的，而且打开了之后告诉我，他说包装非常的紧实，感觉也比较好，还有迪奥的真我、圣罗兰的反转巴黎等等等等，直接进入商区，你现在下单，因为时间一到，我们就会恢复正常的售价。
1: 嗯，截止到本周日啊，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了。另外，在我们严选榜单的第二位就是卡罗驰的洞洞鞋，这是奥莱直发的、
0: 嗯。
1: 由于后台的单量比较大，所以呢，目前需要等3到7天发货、
0: 哦，
1: 所以你越早下单越早拿到。关键是涉水玩乐就不闷脚，你看有多少朋友要在这个夏天去漂流的，
0: 对，
1: 去溯溪的，
0: 去海边的，
1: 你怎么可能穿运动鞋去呢？
0: 嗯，
1: 穿拖鞋就飘走了，就冲走了，洞洞鞋就不会，因为它后面跟上会有一个帕儿，对吧？就有一个后脚跟那个带子，
0: 脚蹬，
1: 本来它也不会丢，也不会滑走，
0: 是。
1: 同时呢，它又不闷脚，你夏天玩水就得有洞洞鞋。
0: 对，
1: 139的价格啊，
0: 嗯，139是从这个小朋友的码子开始啊，24到25码，
1: 对，
0: 成人是从34到46码，一家三口的鞋基本上都能够买得到。亲子同款，暑假雨季出游，你有这一双鞋就够了啊。
1: 嗯，
0: 微信后台直接回复金芒果，进入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就可以下单，是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进入小程序直接下单。
2: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七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暑假黄金期，告别呼噜娃，
4: 孩子打呼噜、张口呼吸、反复感冒这些烦恼，
3: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耳鼻咽喉科帮你轻松解决，还宝贝畅快呼吸，让孩子睡得香、长得高，提升专注力，学习更有劲。
4: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呼噜娃咨询专线0731-8433-2064。
3: 车间里机器轰鸣，他在岗位上忙碌不停，那双为了抢时间而为停机清理的双手被飞速旋转的齿轮无情卷入，那次被私自拆除的防护罩让锋利的刀具瞬间切断了他的手指。
4: 机械无情，操作必须有规程，隐患不除，生命安全无保障。
3: 严禁违章操作，严禁擅自拆除安全防护装置，多一份警惕，少一份伤害，多一份规范，多一份平安。
4: 工伤预防，守护双手。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湖南省人社厅提醒您。
3: 山水画卷，郴州相见。
4: 自驾郴州苏仙区，悬崖徒步看高夷岭的险，绝壁下游船看飞天山的绝，
3: 还有清凉的五盖山、绝味的七凤渡鱼粉等你品鉴。
4: 苏仙区文旅广体局局长曹天勇，
5: 顶苏仙岭祈福，上高夷岭当峡，游飞天山翠江竹筏，逛玉后街古县，品七凤渡鱼粉，避暑五盖山，共赴山水画卷的美好之约。
3: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他说最好不要穿高跟鞋，这样不安全呀。爱你么么哒。
1: 崽子说的话对啊，开车的时候不能够穿高跟鞋，
2: 对啊，
1: 不能够穿夹板拖，
2: 嗯，
1: 而且呢一定要注意行车文明。
2: 谢谢宝宝。
1: 哎，今天晚上大家看歌手，明天晚上是不是就跟我们去大雍古城去看演唱会？
2: 终于开业了，我的天哪。
1: 对，现在呢听说这个主持人都已经就位了啊、
2: 哦、
1: 有沈梦辰吧，还有小齐、
2: 哦、对，
1: 11号12号张家界大雍古城拥抱快乐市集也即将开启，
2: 嗯，
1: 有快乐歌手站，还有快乐足享站、快乐好六站，七大站点等你来站。
2: 并且听说乘风2026和歌手2026的朋友们还会去，
1: 好棒，
2: 在那儿有一个大雍青春芒果演唱会，
1: 是
2: 7月11号晚上的7点半，一起来享受音乐盛宴。
1: 哎，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记者唐冲啊，唐冲你好。
3: 你好，吴晨。
1: 现在情况怎么样？朋友，游客多不多？
3: 啊，全都是人，
1: 全都是，
2: 全是人。
1: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3: 对，
1: 好温度。
3: 因为我是昨天早上就从长沙出发了嘛，然后到了昨天中午到了之后，然后下午我就已经开始提前替大家来探员了，包括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上都已经发了相应的视频，大家可以去观看。
1: 嗯，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这个丽水河畔边啊，刚吃完晚饭，然后现在这个河畔边已经聚集了非常非常多的市民啊、游客啊等等，他们都是等着晚上等夜等这个夕阳落下的时候，等到了蓝调时刻的时候啊，然后就乘上我们的国家级非遗的磁力板帆龙船，然后在丽水河畔来一场浪漫的一个邂逅。因为在这个丽水河畔边就能够直接看到天门山，还是风景啊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同时呢，今天上午10点钟在这个大雍古城这正门这里啊，就是德胜门，也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开城仪式。那其实国家级的桑植民歌非遗传承人上升舞呢，是将相拥着大雍古城未来与希望的大雍密钥，郑重地交给了两位张家界土家族的青年创业代表。在古城徐徐城门打开之后啊，也就寓意着大雍古城是在传承历史文化的一个同时，也是向青年创业者和年轻消费者、年轻人们投上了一个敞开的怀抱。那在这两天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是可以参加的，就是大家可以沿着德胜门、怪市、好六街、右岸广场、首义巷、芒果青年客栈、盲盒广场这样的一个路线来参观，体验古城的各个的特色空间。包括我今天下午也是体验了一下这里的王牌项目，叫飞行影院。飞行影院整体是差不多时长20分钟，它是让你坐在安全座椅上，然后将你慢慢的抬高到11米左右的一个空间，当然都是室内的。你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环形的球形的荧幕，然后它会以张家界天门山天门星火为主题，守护天门星火，一路沿着这样的一个故事欣赏沿途的风景。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带游客用不一样的视角来体验张家界的风光、人文和历史，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同时它还融入了山海经的一些元素，我觉得是非常酷的。大家都可以到这里来体验。然后我要插一句啊，现在在我面前有一个烧烤摊，它跟别的烧烤摊不一样的是，它这个肉串啊，好像我算了一下差不多有1米长，我的妈呀，我不知道这个肉串是多大胃口的人能吃得下。我是刚吃完晚饭，刚才没看到，不然的话我怎么着也得拖着我的同事小黑还有我们台的司机大哥一起来吃一串吧，三个人吃一个1米大串应该吃得了吧。
1: 所以就是对你来说，到了这个奇幻的大雍城，不仅好玩好逛，而且还好吃，对吧？
3: 对，其实给我的感觉啊，虽然我不追星，但是我能够在这里感受到很浓的一个追星的一个氛围。我觉得这里以后可以，因为它是根据你好星期六的各个的线上的以及演播厅的一些场景打造出了一些非常具有特色的以及线下还原的一些店铺。我觉得如果是有追星的朋友们来说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在这里有很多时尚的元素。
1: 嗯，好嘞好嘞，谢谢唐冲，谢
2: 谢，
1: 非常感
2: 谢。嗯，
1: 唐冲此时此刻呢就是在奇幻大雍城的现场啊，而且呢我们发现呢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产品大家可以共同期待，比如说像这个生态幻境、好六街、山海艺术中心、

0: 开物质、亲爱的客栈，还有芒果青旅。
1: 关键是它是一个开放园区，它不要门票的。
0: 哎呦，
1: 您不需要购票，也不需要预约，
0: 这个很棒，
1: 直接去就可以了。沉浸式的感受都是免费的。
0: 嗯，
1: 并且啊，我们之前有一个在我们晚高峰实习的小助理，
0: 嗯，
1: 现在也在那个组里。他当时就跟我说：“老师，我在这个组里遇到了你之前的同事，然后什么什么。”我说：“你在什么组？”他说：“大庸古城组。”然后之后就给我介绍了一下，确实搞得非常好。
0: 而且啊，本周末的这个音乐盛典啊，阵容也是含金量非常棒。比如说呢，像这个人气姐姐李小冉，还有像杨坤啊、万妮达、安琪，还有超多的人气和歌手都会齐聚张家界。
1: 没错，以后啊再去张家界，那就除了天门山之外，您还可以去奇幻大庸城逛一逛了。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新一波餐饮酒店消费券来啦！
2: 雨化区商务局联合美团、大众点评开展花粉燃夏会享季促消费活动，7月9号、7月16号晚8点准时开抢，最后一轮有效期至7月28。

0: 好。
1: 餐饮券最高减免188元，酒店券最高减免168元，每人每轮限领一张，先到先得。
0: 登录美团或大众点评 APP 搜雨花消费券，领券付款自动立减。
1: 活动涵盖各大国际美食品牌及网红餐饮、高端酒店，详询活动页面。
0: 赶紧定闹钟，准时抢券吧。
2: 高速公路不是赛车场，斗气别车，随意变道，一念之差毁终身。
0: 礼让为先，文明相伴，不抛物，不抢道，不超员，系好安全带就是记住全家福。你的每一次文明选择都是路上最美的风景。
2: 湖南交警提醒您，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3: 注意注意，前方检测到年度爆款高强度效能波动。
4: 两位相声界遗珠，高奢品弄潮儿，金芒果小卖部董事，主持圈顶流已就位。
3: 他冷面多金，可醋可茶，如此佳婿难觅。他双商爆表，纯爱甜心，人气边界清晰。
4: 年下弟弟切换腹黑小狼狗，年上姐姐被迫步步为营。
3: 湖南交通频道斥巨资打造年度爆款史诗级超夯短剧，好友好有趣。吴山乐城正在直播。
5: 怎么能把我们两个形容的、哎呦我天哪，哎，这么多标签，哎，
6: 太多了，
5: 真的是有点多
6: 小狼狗。
5: 到了这个一年中段的时候啊，大家呢可能还有一些事儿需要忙活，
6: 对，
5: 哎，比如说该买车险的买车险呀，然后呢仔仔升学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事情要开始准备起来了，
6: 对，
5: 一家人在年假的时候暑期的时候的一些出行计划是不是已经全部做好了呢？
6: 平安车险400-8600，如果您要换车险的话那就赶紧、
5: 哦、
6: 如果你是续车险其实完全不用有任何的纠结，是吧、
5: 嗯、
6: 我就是一个老用户了。重磅升级，以前呢我们知道保车，现在呢还保人保全家，
5: 对，
6: 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通过电话咨询一键投保。车险的续保三者额度驾乘意外，还有给员工添一个团体的保障，都是这个电话都可以规划，省去了你东奔西跑。400-86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全天候在线理赔还很快，服务温暖，这就是全方位的保险管家，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5: 没错，400-8600平安相伴，出行无忧。他们家的优点是什么呢？首先呢就是 APP 报案很方便、
6: 哎、
5: 单方事故秒到账，而且呢是先赔后修这样的一个模式，特别特别的贴心。
6: 嗯，
5: 喜欢或者呢您就是单凭这两个字儿，我觉得都可以冲了，是吧？
6: 平安保险，
5: 对，
6: 是吧？
5: 平安车险400-8600，大家呢是可以放心选择。
6: 嗯，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啊，就是他们家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我很喜欢，
5: 是、
6: 啊、就是每次在续保的时候啊流程非常简易、
5: 哦、
6: 不用签一堆的字儿。
5: 懂了，
6: 他们家非常简易，所以我每次在续保的时候就不用耽误我很长时间。
5: 嗯，
6: 所以我也觉得就推荐给大家，平安车险都可以选择一下。
5: 好的，400-8600，各位可以多多想考虑一下啊。
6: 嗯，
5: 然后这两天呢大家就进入到这个夏季当中，感觉没有空调活不了的这个日子了。
6: 对啊，
5: 只有早上起来把窗户打开透透气儿，或者下楼扔个垃圾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到，哦，原来今天的睡眠状态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
6: 嗯，
5: 有一部分人嘿嘿，是吧，有一部分人
6: 是吧、哎、
5: 晚上不想睡，早上起不来、
6: 哎、
5: 然后呢乐成就跟我说没事儿，我中午的时候抽空趴桌子上面眯那么一会儿补一觉。
6: 嗯，
5: 这个方式叫什么呢？叫做透支睡眠，你在用这种方式来填补不够用的时间。
6: 哦，
5: 但是长此以往身体是真的会向你发出警报的。
6: 如果你出现了这样8个现象，那你就要赶紧睡个好觉了。
5: 8个现象啊，
6: 比方说第一是躺下立即入睡，这就是不错的。
5: 嗯，
6: 然后呢比平常更冲动的话那就不太行。
5: 嗯，
6: 还爱说陈词滥调，
5: 就是话特别多。
6: 哎，比以往啊更健忘，
5: 啥都找不着，
6: 更容易产生饥饿感，老饿。
5: 哎，
6: 一句话得读两遍，
5: 一句话读两遍，
6: 一句话读两遍。
5: 嗯，还有
6: 还有做事笨手笨脚，以及白天也会睡着。
5: 等一下，你说出现这8个表现就说明你严重缺觉了，
6: 你得好好赶紧睡个觉了。
5: 对对，天哪，
6: 就挺严重的了。
5: 大家有没有中招啊？刚才说的这8个表现，我估计可能至少有一个人笨事儿、笨手笨脚，这个大家不会承认，
6: 或者比以前更健忘，老想不起来。哎，那个叫啥来着？
5: 比平常更冲动。
6: 嗯，
5: 这个也是有。哎，
6: 那睡眠的问题呢，也是困扰很多朋友的问题。
5: 对的，
6: 每次一说失眠呀，一说睡眠睡不好啊，就好像老生常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麻烦事儿。心旺为爱睡眠魔毯就可以帮助大家来解决，它是负氧离子、远红外线、膜电位， 一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都有，
5: 对，
6: 改善你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这是科技赋能啊、
5: 嗯、
6: 就现在叫康养新时代嘛，
5: 对，
6: 就是需要科技来养护和守护家人的。
5: 没错，这是由兴旺科技集团旗下华属高科、华翔医疗、兴旺维爱联袂打造的兴旺维爱睡眠魔毯、
6: 嗯、
5: 它呢一共有三个核心的功能。
6: 对，
5: 刚乐成也提到了，第一个呢是这个负氧离子，
6: 嗯，它每立方厘米超过4000万个。你要知道在著名的世界长寿之乡巴马，
5: 嗯，
6: 那儿的这个核心景区的负氧离子浓度也就是2万到5万个之间。
5: 哦，还有一个远红外线，这个怎么来跟大家来解释啊，它就是被科学家呢称之为叫生命之光。
6: 对，
5: 能够改善血液循环，缓解疼痛，增强新陈代谢，同时呢也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美容养颜，瘦身减肥，调节免疫力等等。
6: 还有一个膜电位，这个可能大家平时没听过
5: 啊、哦、
6: 它就是可以促进人体细胞包括线粒体的代谢，
5: 嗯，
6: 激活间充质干细胞，来促进体内啊有机物转化为能量 ATP、
5: 哦、
6: 延缓细胞的衰老。
5: 没错，
6: 你听上去可能都觉得是科技词儿，就是离我们生活很远，但是它最直接的就是改善你的睡眠状况。
5: 嗯，记住啊，兴旺维爱睡眠魔毯，大家如果有这个想法想要去体验的话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个言，
6: 对，
5: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呢就会第一时间呢跟公司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客服来跟他约时间、
6: 嗯、
5: 您可以直接去公司来进行体验。
6: 可以，
5: 对，你躺上去之后，我天哪，秒变呼噜娃，
6: 万一能睡好了呢，是不是
5: 睡觉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啊、
6: 嗯、
5: 兴旺维爱睡眠魔毯，各位可以多多了解。
7: 欢迎光临。
8: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7: 你是说这张吗？
8: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9: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9年。19年随着穿越悬疑剧《想见你》的现象级爆红，831乐团创作的这首片尾曲《想见你》成为了年度最洗脑也是最催泪的旋律。创作初期，主唱仅凭一份剧情简介和2页剧本便精准捕捉到了跨越时空的无力感。为了贴合穿越的设定，他在歌词里巧妙融入了遗迹、冰河时期这些带着历史厚重感的词。这也是831首次尝试 R&B 式的情歌，加入了说唱的桥段。当这首歌在剧集的大结局时响起，那种不顾一切跨越维度的思念让无数观众在屏幕前红了眼眶，也让这首歌成为了青春里最执着的注脚。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晚上19:01，看到目前的路面情况，徐广高速潭横西段白果收费站附近796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占用的是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横绍高速绍东南收费站附近以西132公里处西往东，因为一辆小车撞到了护栏，目前占用的是超车道，大家多多留意。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今天上午10点，大永古城青春归来开城仪式在张家界市大永古城举行，标志着这座承载着张家界城市记忆的历史文化街区正式焕新开业，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记者张宁报道。开城仪式上，国家级桑植民歌非遗传承人上升舞将象征着大永古城未来和希望的大庸密钥郑重交付给了两位张家界的土家族青年创业代表张楚介和陈志毅。随后两位青年接过密钥，开启了古城城门。作为开城仪式的主角之一，陈志毅的庸野少年文创店铺开在了大庸古城的异想天开创业工坊内。他说自己之所以会选择在家乡创业，就是因为大庸古城给了他诸多扶持。
9: 大庸古城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和机会，它不是给我们提供了免租金，然后连接水电，然后还给我们提供一些创业的扶持和帮助。我们主要做的是我们张家界原创的一个 IP， 融合了土家族的白虎形象、张家界特定景区的一些元素，然后把它融合在一起。
8: 大庸古城不仅在向青年创业者敞开怀抱，更是欢迎广大的游客，特别是年轻的消费者前去打卡游玩。游客可以沿着德胜门、怪市、好六街、右岸广场、首义巷、芒果青年客栈、盲盒广场的路线参观，体验古城各个特色空间。在德胜门城楼的2楼，大庸古城就给游客设计了烦恼墙。这个创意来自于芒果文旅的年轻人。大庸古城产品策划刘嫣介绍，
10: 本身整个古城的定位就是年轻人的治愈之所嘛，我们就希望有一些这种打卡点，然后有一些这种角落给人去释放一些自己内心想说但又没地方说的地方，他可以在这倾诉。第一种，你是可以把自己的烦恼忧愁写下来，就说给这座城楼听。还有一种，你从全网搜集了现在大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烦恼，你觉得比如说我也有这种烦恼，你就投进来，相当于烦恼扔在了这里。
8: 到大庸古城游玩，就是要甩掉烦恼，玩得开心。景区也设置了很多独具特色的游乐项目，比如守护大庸飞行影院，这也是全国首座剧情式的飞行影院，能够让游客带入到剧中角色，一边经历着奇幻冒险，一边欣赏着张家界的绝美风光。守护大庸飞行影院的负责人向京说道，
11: 单场可以坐100名游客，我们座椅会随着我们的音乐响起升空，我们游客以空中飞行的姿态观看我们的影片，我们的视觉会被宏大的荧幕去包围，我们的故事结合了山海经，我们张家界的山水风光、人文风光于一体，可以让我们的游客感受不一样的张家界，感受不一样的古城。
8: 除了飞行影院，游客还可以体验怪力颠倒屋的奇趣出片，快乐大本营的轻松沉浸，749XX的档案惊险探秘。开业之后，大庸古城也将会以更加年轻态、潮流感、互动性为特色，为游客提供集文化体验、商业消费、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服务。今天是周五，两位本地市民特意请假来到古城游玩。
3: 原本就是说感觉好萧条啊，现在人气特别旺，反正就是说了活过来那种感觉。
12: 嗯，活过来之后再活起来，是不是？
13: 对，
14: 必须要学会一下，要我们本地人要感受一下这个我们古城，我们是上班的，我们请假一定要体验，
3: 热闹起来了。
8: 游客蜂拥而至，大雍古城也焕发了全新的生机。换新开业为契机，持续推出了系列文旅活动。7月11号晚间将会举办大雍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号的晚间将会迎来大雍青春芒果音乐节。李小冉、杨坤、李晟等知名艺人将会轮番登场，热力开唱。7月13号晚间，古城边的丽水之上大型实景山水秀《天下璀璨》也将会同期推出，观众们就能够看到造型独特的板板龙船巡游丽水，飞天火狐与非遗打铁花交相辉映，为张家界的旅游夜经济注入新鲜元素。张家界不仅有山水，还有大雍古城。如果您在张家界有计划去张家界旅游，都可以去到全新的大雍古城逛一逛。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提前批采用平行志愿的其他类院校，普通类、体育类第一次投档分数线出炉。其中普通类投档线物理类最高是688分，历史类最高659分，体育类投档线物理类最高841分，文化成绩568分，历史类最高是855分，文化成绩555分。随着台风巴威的逐步逼近，福建、浙江、上海、江苏等地陆续开始了采取停工、停航、停课等相应的应对措施。相关部门排查各类城市的重点区域、社区和企业的安全隐患，监测地质灾害风险，加固设施，有序转移作业人员。浙江省气象台预计，巴威明天有可能会直接在浙江沿海登陆，今天夜间起，浙江省大部分地区都会面临大风暴雨。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受到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到13号，华北、中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其中，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部地区可达到300到350毫米。截止到今天中午，北京全市共关闭旅游景区180家，176家帐篷露营地，4311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全市已经转移21021户。57181人。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火箭一二级分离之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也是我国第一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第一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商务部海关总署今天发布公告，公布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的管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5: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6: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17: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18: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17: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18: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17: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18: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0: 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八天七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1: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0: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1: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2: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3: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2: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3: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2: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据不可靠消息，听到此处的朋友
1: 即将掌握超级冷笑话速冻技巧，
2: 自动获取吃喝玩乐最新体验报告，
3: 瞬间get好友扯闲篇终生技能。
4: 锁定 FM 91.8，好友好有趣，让下班路上的无聊推推推。
5: 来，朋友们啊。以前呢，我们提到广西，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广西，百香果不错，
6: 是吧？对。
5: 但是呢，很多人知道广西它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奶茶特别的出名。
6: 嗯。
5: 奶茶之乡广西受灾，各大奶茶品牌现在集体出手支援，这个才真的叫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6: 嗯。
5: 这次的广西，它是全国大半奶茶原材料的一个核心产地。
6: 对。
5: 所以品牌们呢，就一股脑的往上凑。因为是这个台风啊，美沙克带来的这个持续的暴雨洪水的影响，在广西横州有50,000多亩的茉莉花田全部被淹。
6: 哎呦，
5: 当地呢有34万花农损失非常的惨重。
6: 每年的4月份到10月份就是这个茉莉花采摘的旺季。
5: 对，
6: 你别看这个小小茉莉花，它特别怕大雨，特别怕洪水。这个雨水首先会冲淡它的花香，另外如果这雨下的大是暴雨的话，就会打掉花苞。
5: 对，
6: 洪水那不用说了，直接把根儿都泡烂了。所以横州这座小城市光是茉莉花的产业年产值就超过190亿，
5: 厉害。
6: 在去年全市生产总值400多个亿，这个产业就是当地老百姓，我们说白了实打实的饭碗呢。
5: 对，你像全国呢有150多家头部茶饮啊咖啡品牌都在横州设立了直供基地。
6: 嗯，
5: 我们是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儿啊。你像这个茉莉奶白、霸王茶姬、古茗、蜜雪冰城，还有茶百道、瑞幸，全都在这里面。
6: 嗯，
5: 之前那个茉莉奶白不是刚被 LV 起诉，
6: 对，
5: 自己身上还有官司，但是第一时间他捐出了100万来支援灾区。
6: 嗯，
5: 蜜雪冰城1000万，同步还运送了非常多的应急物资。7月7号啊，一个新茶饮的公益基金联合着古茗、喜茶，有10大品牌统一驰援广西，就联合开展了救灾和灾后的复产工作。
6: 这是一份情谊，广西本地的朋友呢也都记在心里。
5: 对，
6: 直接就用消费回馈品牌。
5: 怎么说？
6: 茉莉奶白官宣捐款之后，南宁有多家门店直接爆单了，并且有网友整理出了一份专属的叫一日饮茶时刻表。
5: 哎呦，真可爱！
6: 早上喝瑞幸，中午喝蜜雪冰城，下午安排茉莉奶白喝霸王茶姬，就是用这一杯一杯的奶茶回馈品牌的善意。
5: 谢谢大家。
6: 所以不少的本地人都说，这个奶茶从小喝到大，原料根儿它就在广西。家乡遇到困难，那肯定要多多支持的。
5: 对，你看我们说这个广西呢是奶茶界的原料大本营，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它甚至都可以称之为奶茶界的宝藏宝地。因为你看广西的糖食糖的这个产量是34年在全国第一位的，它占到了全国60%以上。还有水果的产量也是连续8年稳居榜首，芒果、黄皮、芭乐全都是奶茶热门的原料，包括呢咱们吃的那个珍珠，做珍珠的木薯主产。

0: 也在广西，去年股民不就爆火了一个叫木薯糖水，原料就是来自这儿，水牛奶啊还有各色的茶叶啊各种小料啊奶茶链的全链条供应，广西基本上已经包揽了头部产区。
1: 所以啊，如果你现在要创业做新茶饮，你肯定离不开广西。
0: 对，
1: 这个地方气候适宜，本地呢也孵化出了不少的奶茶品牌，
0: 是
1: 市场竞争也比较激烈，你能够站稳脚跟，有这品牌实力那都得过硬。
0: 嗯，
1: 如今洪水呢重创当地的果农啊花农啊，包括上游的原料产区都受到了损失，下游品牌就主动的伸出援手，所以这个产区的群众是在用消费暖心回馈。
0: 嗯，
1: 所以这就典型的特别温暖的双向奔赴嘛。
0: 刚才那个就一日茶饮时刻表，那纯属开玩笑啊，不可能一天这么多杯奶茶。但是呢我们能够感觉到在这个洪水面前呢，没有冷冰冰的供应链，只有双向奔赴的这个人情味，所以藏在奶茶里的这份善意我们真正看到了，而且也觉得特别打动人。
1: 我们也希望广西灾区可以早日渡过难关，花田呢能够尽快的恢复，等今年茉莉再次盛开的时候，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喝上清甜馥郁的广西茉莉奶茶。

0: 长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0: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 奔放七月，金龙谷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0%，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刷新一条高速的情况，徐广高速在1056公里往南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了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这是在徐广高速1056公里往南边的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再次提醒大家注意避让。
7: 人生在世啊，这个健康和平安是最重要的。
6: 哎呦，
7: 平安咱这事儿刚刚说完了啊，健康这个事儿呢，有的时候病来了那没办法，一家人都得关照着。那如果家人不在旁边怎么办？找陪诊确实是当下的趋势和潮流。
6: 对，
7: 但是你怎么能够确保这个陪诊师是合格的、是靠谱的？
6: 嗯，我
7: 是正规的，
6: 介绍给我的。
7: 哦哦，那可能真不太靠谱，
6: 是吧？
7: 我们芒果陪诊做的就是这个事情。你别说你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的，很多牵挂就是你一个人呢，你就没办法实现和完成。
6: 没错，
7: 特别是老年朋友，那真的需要一对一的全程陪护。
6: 对，
7: 再比方说你住院了，打个比方啊，那家人都要上班，没人在旁边管怎么办？
6: 嗯，
7: 吃饭怎么整？
6: 嗯，
7: 我们都需要陪护，所以这个时候芒果陪诊就非常重要。大家回复芒果陪诊之后啊，填表预约，我们会替您安排专业的陪诊师来照顾您。
6: 来，我说一下全流程啊。首先呢，是这个名医专家，包括呢像医院里面的排队，协助取号、缴费。各项检查的引导，还有报告单，帮你来取这个报告单，医嘱记录，一站式的服务。请大家放心，芒果陪诊他们都是有专业的上岗资格证。而且呢如果啊您有这个奔波的焦虑，停车也特别麻烦，而且在各大医院当中停车费确实也不便宜，我们是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帮大家来减轻生活当中的负担。
7: 你主要是都没地儿停，
6: 真的麻烦。
7: 然后等你把车停好了，一个上午过去了，医生休息了，
6: 叫号叫不到，
7: 就老搞这种事儿。所以你真的需要陪诊啊，芒果陪诊回复这4个字就可以预约，我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陪诊师来服务大家。
6: 好的，稍后请出芒果旅行家小朱，要带着大家呢去蔡伦竹海的矿洞走一走看一看。祝大家周末愉快。
5: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8: 这个夏天不想再被高温困在家里，走，跟我自驾钻进衡阳耒阳的蔡伦竹海。这里是亚洲最大的连片竹海，16万亩翠竹覆盖200多个山头，夏季均温比市区低3到5度，妥妥的天然大空调。登上观海楼，万亩竹海尽收眼底，风吹竹涛，满眼治愈的绿呀。还可以坐上小火车钻进矿洞，洞内恒温清凉，萤石和水晶在灯光下闪烁着紫蓝色的光芒，像闯进了地下星河。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9: 朋友们。相信你去过一些珠宝的商场，看到过很多各式各样的水晶，它们做成很多种形状，放在一个漂亮的展柜里面，各式各样的形状很漂亮。但是我相信你应该从来没有亲身肉眼
8: 直接走到矿洞里面去看到纯天然形成的这些矿石、这些晶体。今天我们在耒阳蔡伦竹海景区里面，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来着？
10: 上宝金矿。
8: 上宝金矿里面，我们徒步走，我们当时开采。

这个矿石的时候走的那个铁轨，走了20分钟，来到里面就发现了长在这个洞里面的纯天然的金矿。这边是在这里工作了30年的老矿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一片大的一个矿区。

0: 什么什么，它都弄在了一起。
1: 对对对，长在一块上，它那个长的矿物质更多，它的价值就更高。来看，还有那个颜色稀有度，主要这种矿物晶体是全世界比较少见的。
0: 然后那个绿色的，你说是最珍贵的是吧？
1: 对，以前的古代的夜明珠啊，就是这种绿色的这个萤石打磨形成的。
0: 哎，那你把灯全部关了以后，它会发光吗？这个夜明珠
1: 会发光，
0: 会发光。
1: 晚上放在漆黑的地方能够发光，它在吸收那个紫外线以后才会发光。
0: 哦，那我问一下，就是。你一看就是一个很漂亮的高贵的一个女性，应该家里也收藏了很多这样的宝贝，就市场价一个夜明珠大概多少钱您知道吗？
2: 这个我觉得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这个宝贝它是来自于全世界都比较罕见的，所以个人觉得这个收藏的价值是非常的高的。
0: 哦，收藏价值很高。那当然大家听我们的描述应该很感兴趣，我相信大家更想看到我们拍的视频，亲身来看一看共生矿到底长成什么样子。想看这样的视频吗？方法很简单，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定位视频都发送给大家。

感受不到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男，
1: 你是福男。
2: 进入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3: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2: 王东明来乡开展执法检查，回应人民关切，增进人民福祉，进一步提升无障碍环境建设质量和水平。沈晓明主持座谈会。
3: 沈晓明到湖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服务国家战略，助推地方发展，推动省校双向赋能取得更大成效。
2: 毛伟明研究部署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排查整治再发力，本质安全再提升，坚决守牢化工和危化品安全生产底线。
3: 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进度条刷新，37个指标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2: 湖南持续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大雍古城青春归来开城仪式举行，大雍古城正式焕新开业。
2: 先锋闪耀，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永州童子坳村支部引领幸福路，从卖果子到卖风景。
3: 大家好，我是思远。
2: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7月9号12点左右，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
2: 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7月8号到1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率队来乡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在乡期间，执法检查组听取我省贯彻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情况汇报，并到株洲、长沙实地检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主持汇报座谈会。记者刘继恒报道。
2: 执法检查组充分肯定湖南贯彻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取得的积极成效。王东明指出，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是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重要体现，对于保障包括残疾人、老年人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基本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趋势，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全面有效实施，进一步提升无障碍环境建设质量和水平，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要对标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大力抓好无障碍环境建设这个重要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一体规划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突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一步加强法律宣传普及，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法律制度和标准体系，推动各地区各部门严格落实法定责任，健全无障碍环境建设投入保障机制，加强科技赋能，在全社会营造形成共建共享无障碍环境的良好氛围和治理合力。沈晓明在座谈会上表示，湖南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无障碍环境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政治高度，持续抓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贯彻实施，统筹推进城乡无障碍环境建设，以实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历史。

0: 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配合执法检查组开展工作，以务实举措抓好执法检查反馈问题整改，并坚持举一反三，以点带面，推动整体工作提质增效。要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依法有序推进重点领域补短板、强弱项、提质效，着力营造残疾人、老年人平等、充分、便捷的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的良好环境，不断增进特殊群体民生福祉。全国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汪铁民、全国人大社会委委员邹明等参加检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陪同检查，省领导吴桂英、杨浩东、胡旭胜、蒋迪飞参加有关活动。
1: 近日，省委书记沈晓明到湖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助推地方高质量发展，推动省校双向奔赴、双向赋能，取得更大成效。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沈晓明先后来到湖南大学桥梁工程安全与韧性全国重点实验室、化学生物传感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高校磨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深入了解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及人才培养等情况，希望学校深化校地校企合作，共享创新资源，共建科创平台，不断拓展技术应用场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为服务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座谈会上，在听取湖南大学和省直有关单位发言后，沈晓明指出，湖南大学积极服务全省产业发展，全力助推湖南科技创新，主动投身人才强省建设，深入推动湖湘文化传承发展，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学校与湖南在打造三个高地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精准对接标志性工程建设，助力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建设，在人工智能加中发挥更大作用，推进四加四科创工程取得新突破，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对接产业所需，推进学科优化调整，积极探索产教融合模式，共同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动能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积极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推出更多有分量的科技成果，在推进人才强省建设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加大人才引进培养力度，鼓励校企联合创新引才模式，在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大力推动大学生创业，提升毕业生留乡率，在推动湖湘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实现更多双向赋能，进一步挖掘传承和弘扬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精神内核，深化两个结合理论研究。
0: 沈晓明希望湖南大学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彻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省委省政府将进一步加大对湖南大学建设发展的支持力度，为学校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省领导郭灵济、王俊寿、陈静、刘洋参加。10号，省政府召开视频会议，研究部署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入开展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加快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记者刘畅报道。
1: 会议集中观看了视频《化工和危化品领域安全生产第一次暗访督查纪实》，并听取相关情况汇报。毛伟明指出， 今年5月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迅速落实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包保责任，深入开展风险排查，共检查相关生产经营单位5592家，排查发现各类隐患10000多处，立案查处停产整顿了一批违法违规主体。毛伟明强调，全省化工和危险化学品领域大排查大整治已进入攻坚阶段，要全覆盖抓好排查整治，聚焦企业园区关键环节，对照重点问题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摸排，严格落实分级消耗制度，要全链条强化打非治违，坚决杜绝以罚代管等行为，健全常态化行刑衔接机制，形成违法必查、追责必严、终身追责的强大震慑。要全领域推动入园提质，分类搬迁改造存量项目，从严审批管控新建项目，从源头化解布局性风险。要全方位提升本质安全，坚持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相结合，强化一线操作人员培训演练，用好吹哨人、举报奖励等制度。要全闭环压实安全责任，压实领导包保责任、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省领导王道习、王一欧，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记者从省实现好惠民生增福祉的期盼工作专班了解到，今年以来，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施23个项目、39个指标中，37个指标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其中，发放稳岗扩岗专项贷款、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残疾人2项补贴标准、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最低保障标准等4个标准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1: 就业创业方面，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6.73万人，同比增长0.3%，完成年度任务的66.8%。调查失业率平均5.4%，位列中部省份次低水平。发放创业担保贷款38.34亿元，稳岗扩岗专项贷款125.91亿元，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5.3万人次。教育医疗方面，新增5.3万个优质普通高中公办学位，126所中小学校食堂提质升级，新增省属高校校舍面积约20.55万平方米，完成年度任务的68.49%。产前筛查率、新生儿疾病筛查率达99.89%。家庭医生签约服务1313万人，培训乡村医生4290人。农业农村设施建设方面，新增蓄水7934.66万立方米，恢复改善灌溉面积46.03万亩，投资16.1亿元用于巩固提升城乡电网，完成投资预算的56.52%。新建农村4G、5G基站3441个。提振消费方面，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申领补贴640.25万笔，累计申领42.72亿元，带动消费421.81亿元。
0: 关爱服务新就业群体，记者程锦从省人社厅了解到，目前全省1000家新建爱心驿站选址布局任务全面完成，403家已完成基础设备配备。
1: 长沙市天心区恒利卡瑞尔地处核心路口，周边商圈密集，工作日外卖配送超过300人次。为方便外卖骑手，目前其甲级写字楼1楼设有爱心驿站，配备休息座椅、饮水机、充电插座、微波炉等设施，24小时免费开放。运营以来，已累计服务超1000人次，满意度达95%以上。外卖骑手张宇。
2: 都很不错，方便，可以充电啊，然后喝水啊。
0: 在长沙老百姓大药房东堂店的门口，爱心驿站的标志也十分醒目。药店内开辟了一块专属区域，准备了日常应急药品、手机充电器、雨伞、雨衣等物品。店内还可以免费测量血压，炎热天气还提供免费凉茶。药店工作人员范磊。
3: 不忙的时候两点多钟有了，比较热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在这里乘一下凉啊，休息一下。有时候他们摔伤了他们也会过来，有时候跟他们稍微处理一下那个伤口了。
1: 爱心驿站建设是2022

0: 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之一。今年三月，我省印发湖南省爱心驿站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在全省新建1000家左右爱心驿站，推动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吃饭难、喝水难、休息难、如厕难等问题。
1: 新建爱心驿站所需房舍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协调辖区内现有场地统筹安排，坚决防止大拆大建。目前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闲置国有房舍等公共服务空间建设的420家，依托商圈商业综合体等骑手密集区域建设的210家，依托交通枢纽建设的75家，依托邮政银行药店加油站等合作单位建设的65家，依托公园广场图书馆等其他公共空间建设的46家，其他类型184家。
0: 爱心驿站服务功能已经在智慧人设 APP 及微信公众号上线试运营，提供驿站就近导航、服务清单公示、开放时间查询等服务。后期百度地图、高德地图上也将统一设置爱心驿站专属标志，实现手机点一点，驿站即眼前。
1: 今年以来，湖南正通过制度创新、市场激活、场景落地三大核心举措，持续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梁瑞报道。
0: 作为全国第5、中部首家正规运营的省级大数据交易所，上半年湖南大数据交易所新增数商会员200多家，累计入驻数商1052家，上架数据产品6000多个，交易规模稳步攀升，稳居全国数据交易第一方阵。今年4月，长沙城市可信数据空间上线后，平台快速集聚产业资源，吸引了106家头部企业及科研机构入驻，持续壮大湖南数字产业生态。长沙数字集团可信数据空间负责人吕凡冰：
2: 整理的这个项目是分3期来进行一个上线，构建一个真正可运营的可信数据空间。那么到8月份，整个空间就会全部上线了。
1: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 AI 技术规模化应用的核心基础，可广泛赋能各领域数字化转型。位于长沙天心软件产业园的南方数码长沙分公司，目前已搭建超700万张遥感影像标准样本库，研发了数10套深度学习算法模型，广泛应用于耕地监测、道路测绘、建筑识别等多个场景，以优质数据服务助力实体经济智能化升级。南方数码长沙分公司副总工程师关伟佳：
3: 接下来我们公司将继续增加行业场景应用样本库，提高数据标注效率与质量，助力长沙打造数据标注基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0: 7月10号上午10点，大雍古城青春归来开城仪式在张家界市大雍古城举行，由湖南广电和张旅集团联合打造的大雍古城正式焕新开业，面向公众开放。记者冉子春报道。
1: 大雍古城项目对16.55万平方米的存量空间进行了系统性艺术化重塑，项目以年轻人的情感疗愈之地为核心定位，用内容与场景为年轻人提供可沉浸、可共鸣、可治愈的情绪价值。新的大雍古城植入了更多的青春元素，围绕芒果的影视剧综艺 IP 和捉妖记 IP，实景落地了《你好星期六》的好六街、有何不可、老地方，并将节目中的游戏也搬到了线下。捉妖记 IP 则融入了怪式的妖怪雕塑和氛围，游客在游览中就可看到许多捉妖记的雕塑墙绘。此外，今年10月，大雍古城还将开放大雍幻境，将以捉妖记为叙事原点，打造全域行走式沉浸空间，让游客可以体验捉妖记的故事。张家界芒果文旅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阳：
4: 把我们整个芒果 IP 这种全系列的 IP 全都融入到了我们的古城当中。大家从我们这些区域的设置的名字也可以看出来，你比方说我们的酒店，我们就叫做亲爱的客栈之梦逍遥，打造这条好六街，其实就把你好星期六里那些虚拟的线上的这样的一些店子我们落到了线下。我们是希望能够把我们这个芒果 IP 转化为这种商业产品，让大家更多的来大雍古城来感受湖南广电这些产品的一些这种特殊的魅力。
0: 大雍古城也集聚了一批特色店铺，捉妖记、可口可乐博物馆等5家店铺将湖南首店设置在这里， 巧克玩家、塔塔、怪物冰屋等18家店铺设置了张家。

0: 界首店。张家界城市 IP 官方品牌仙界造物也在大雍古城开设首店，并且推出以张家界大泥、芙蓉龙、猕猴、土家族白虎、红白五鼠为原型的五个卡通形象文创产品，为游客提供更多的选择。乔客玩家张家界店店长杨玉祥：
1: 我们选择是跟好六街这个 IP 进行联动的，我们旁边全部都是明星店，店铺左边就是有何不可何炅的店，右手边的话就是王鹤棣老地方，对于我们品牌的宣传非常有大益处的。
0: 张家界融媒体中心文旅公司负责人秦香庸：
2: 张二虎他是这个白虎，这个是张家界的娃娃鱼叫黎曼曼，现在就是用这五只 IP 来研发的，有笔记本、冰箱贴一系列的我们的文创产品。
3: 据介绍，大雍古城将以焕新开业为契机，持续推出系列文旅活动。7月11号晚，大雍青春芒果演唱会将采用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台网双播模式，邀请李小冉、杨坤、李晟、万妮达等知名艺人登台献唱。7月12号，万妮达、盘尼西林、乌兰图雅、邓典等音乐人将参加线下音乐节，和游客近距离的互动。7月13号晚，古城边的里水之上还将推出大型实景山水秀《天下璀璨》，观众将能看到独特的板板龙船巡游里水，飞天火狐与飞蚁打铁花交相辉映，荷花仙子翩翩起舞。
0: 永州双牌茶陵镇童子坳村坚持党建引领，将一个昔日的偏远贫困村成功打造为年接待游客超60万人次的全国旅游名村，走出了一条从卖果子到卖风景的乡村振兴之路。
3: 永州双牌茶陵镇童子坳村拥有全省最大的古银杏群落，但树在80年代就分到了各家各户，村民们守着金饭碗却找不到出路。村党支部意识到，散落在农户手中的资源要想变成资产，必须走集体化经营之路，最终确定引入旅游公司，将分散到户的银杏树和耕地进行统一流转。但村民担心土地流转后失去生计，最初抵触情绪很大。村民蒋华林：
4: 开发又搞不好，他把他是老百姓来干嘛，钱也不留在外面去的，那太伤心。
0: 面对群众的不信任，村支书带领党员干部分片包干，挨家挨户算经济账，先后组织120多名党员群众代表参观周边成功的旅游村。党员干部率先拆除自家围墙，让出闲置土地，带头将民房改造为农家乐，用实实在在的效益打消群众的顾虑。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永州双牌茶陵镇童子坳村党支部书记蒋志群：
5: 旺季来的时候，好的时候，一天赚几千块，让这些老百姓看到了这个成果，所以大家的思想也慢慢的转变了。
3: 资源盘活了，发展之路越走越宽。村党支部探索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拓展门票分红、土地流转、农家乐经营、土特产销售等多元化增收渠道，同时依托童子坳文化 IP 打造四季花海，举办银杏文化节，推动景区从单季旺向全年红转变。2025年，全村旅游收入年均达5000多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0年前的不足2000元增长到20000多元。
0: 从卖果子到卖风景，从靠天吃饭到端稳旅游饭，童子坳村党支部带领村民让千年古银杏焕发了新生机。童子坳村先后获得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文明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3: 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
0: 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
3: 文化和旅游部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

0: 讯等部门的协作，进一步加强案件查处。今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其中涉及抢货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
1: 湖南省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公布，方案中明确，针对想回乡创业当农创客、想学无人机撒农药、想拍短视频带火乡村的有志青年，今年全省计划开出725期培训班，培训36415名农民。培训内容包括育苗育种、无人机防控、 AI 种田、直播卖货、短视频创作等。
0: 我省门诊慢特病服务再度重磅升级，高血压病三级、糖尿病、冠心病、系统性红斑狼疮、脑血管意外后遗症康复治疗、帕金森病六类高发且需要长期服药的慢病，正式从每年线上手动延期全面升级为无感免复审，待遇自动续。
1: 9号，湖南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2026年度缴存调整通知，事关广大职工的安居钱。月缴存基数上限调整为32744元，下限为2200元，对应的月缴存额上限为7858元，下限为220元。
0: 2026年度长沙市困难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慈善助学工作已经启动，长沙市财政安排1500万元专项资金，为困难家庭子女提供最高每人8000元的入学资助，并首次将研究生纳入延伸助学的申报范围。
1: 为切实解决办证时间冲突难题，应对2026年中高考之后学生办证需求及暑期出行高峰，落实企业服务年便民举措，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将于7月11号、7月18号分两批次开展周末办证专场活动。
0: 7月13号到19号，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在中南大学体育馆举行。7月10号，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参赛名单出炉，马龙与许昕龙王组合时隔多年再度联手，王楚钦和孙颖莎、林诗栋和蒯曼等混双组合将在长沙征战。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今天 A 股市场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板块方面，商业航天板块午后强势拉升，海蓝信、嘉元科技20厘米涨停，医药板块集体活跃，易诺斯、美诺华、双鹿药业、汉药股份等多股涨停。下跌方面，半导体设备板块持续回落，华亚智能跌停，存储芯片板块震荡调整，中巨芯跌超17%，储能概念震荡下挫，海博思创跌超12%。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37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3996.16点，跌1%；深成指报15046.67点，跌2.29%；创指报3842.73点，跌4.37%；科创50指数报2064.98点，跌5.53%。盘面上，医药、影视院线、军工装备等方向涨幅居前，存储芯片、先进封装、算力硬件等方向跌幅居前。对于今天股市走势，来听财经评论员韩东峰的分析。
1: 7月15号之前中报业绩的预告的一种群体的反应。我们看到昨天为什么出现一个大阳啊，咱先说本周的整体的一个状态。前面是连跌了3天，整体调整趋势比较明显。然后呢，周二和周三量能是萎缩的。这个萎缩的话呢，说明市场在观望。在观望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一些关键的数据发布之后，比如说我们看到周四啊，一个是 CPI 数据，一个是 PPI 数据。那么为什么市场去等这个数据呢？可能市场的这种风格啊，看看接下来会不会转向消费的一些数据回暖的信号，资金是不是去奔向消费的一些龙头股？还有一个呢，像 PPI 数据发布之后，那么针对这些制造业的，还有传统的这些行业当中，是不是有一个数据的这样一个印证？那么结果昨天我们看到 CPI 数据发布之后呢，是 1.0， 比五月份还环比回落了一点点。而 PPI 数据呢是增长 4.1， 但是环比也出现回落。那么原本市场中可能对于这个比如说像金属类的呀，像制造业类的呀，消费类的一定的期待，那昨天这数据发布之后，我们看到资金再度又回到了这个半导体这个领域上去。那么再一个方面呢，就是昨天等待的这个美联储的比如说会议纪要的发布啊，那么也是针对美元是否加息的这样一个预期。那么看到这个靴子落地之后，大家至少从心里面也比较踏实了，所以呢市场那种偏风险偏好风格的也开始有了一个积极追涨的一个信号。所以呢在这种环境之下呢，市场的资金为什么又重新回到了一个科技当中去呢？昨天的时候呢，是因为有一些部分公司的科技股的业绩发布了预告，确实非常不错。比如说像存储板块的江摩龙啊，还有昨天发布的兆易创新，那都是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还有包括像工业富联啊，这业绩增长比较不错。那这种增长之后呢，大家可能对于科技股的整体业绩有一个一致性预期。那么在7月15号仅有的接下来5天时间里面，可能有这样一个预期。但是我看了一下整体这种中报业绩预告的发布情况啊，也仅仅只是这些龙头的业绩预计比较不错，那其他的话可能现在还是一些未知数。所以呢经过了昨天一个群体效应追高，那么今天呢又出现一个群体效应的这样一个下杀，可能科技股大家要特别特别小心了。如果说前面那种震荡大家是一种问水煮青蛙的方式，那现在那种急跌而且是放量的科创50的这个放量，大家要特别特别小心，他们在中报啊进行去证实证伪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分化啊。业绩稳定的，它可能股价会维持一个比较强势的状态。那么如果业绩没有高速增长，那前面大幅上涨的一些品种里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所以呢，这样一个反应在上证指数上也就不奇怪了啊，基本上就是大家对中报预期的各种这个预期的反应而已，这种猜测。但是上证指数在今天出现这种冲高回落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高点啊，相比较前几次的这个高点都是一个放量的位置啊。你比如说像6月22号那天大涨啊，量能已经创下了这个历史新高的接近的一个水平。那么随后第二天阴线下杀，那么第二次呢也是一个量能比较高的水平，1.69万亿，是在7月1号那天的话呢，成交仅次于这个6月22号，对吧？整体的成交的水平也是达到了一个接近天量的水平，上证指数。那么又这个高点降低，那这一次的成交的话呢，重回到1.5万亿，上证指数。那么高点止步在了4080之下啊，在目前那个位置最高点4074。我们看到每次达到一个高点之后，都是一个放量下跌，说明那个重心现在已经是在明显的往下移啊，往下高点往下移。那所以下方的那个支撑点还可能。

0: 会进一步的向下去探。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超过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湖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省内大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局部地区达37摄氏度以上，请做好防范。今年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终端电气化水平稳步提升，叠加近日全国多地出现高温天气，电力负荷快速攀升，今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四川稻城亚丁景区将实施系列整改措施，其中包括社会车辆预约通行、降低交通服务费，并推出系列免票措施。今年4月，文化和旅游部点名稻城亚丁景区存在摆渡车收费不合理、游览线路不科学等问题。今年5月，景区道路设卡摆渡收费相关舆情发酵，引发全网对生态保护、公共通行权、文旅服务质量的广泛讨论。据中国天气消息，根据今天下午15点定位，台风巴威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这意味着台风将在24小时内对我国有显著影响。预计，台风巴威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经温州苍南县。防汛指挥部综合评估，今天晚上苍南县霞关镇全域人员转移安置。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宝岛一村暑期档震撼来袭，
4: 亚洲戏剧的天花板，演员文章领衔明星阵容，和全场观众来一次终身难忘的剧场仪式感，
3: 给最爱的人送上一份专属的精神大餐，共享美好时光。7月17号、18号就在湖南大剧院，
4: 赶紧发送关键词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预定精彩宠粉套票，限量为你。
5: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3: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4: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3: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4: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3: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4: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3: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4: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3: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4: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您收听《冲浪早班车》。
1: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2: 解救洞庭赊月色，
1: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2: 春酒相携旧竹丛，
1: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2: 霜叶红于二月花，
1: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2: 白银盘里一青螺，
1: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2: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2: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长沙潼关窑瓷器题诗，唐·佚名。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

0: 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跨越时空的词上民生图。
1: 你知道吗？这首爆款名诗是一首唐代长沙潼关窑瓷器题诗，作者不详，却情绪满分。它在各大影视剧、文艺青年间流传多年，而最初啊，只是题写在一把青釉褐彩直壶上，深埋千年。于1974年在长沙潼关窑遗址出土。如今这把直壶静静躺在湖南博物馆的展柜里，它没有李白、杜甫那样的大 V 认证，却一不小心成了当代人表达错过的顶流金句。你可能会问，这不就是一首无名氏创作的诗吗？怎么就火了1000多年呢？别急，让我们顺着湘江的水、黑石号的浪一路回溯，看看这首诗背后藏着怎样一张跨越时空的词上民生图。如果说《全唐诗》是唐代文人的精装出版集，那长沙窑瓷器上的诗就是妥妥的生活朋友圈。上世纪50年代，在长沙望城县石渚湖畔，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唐代文创基地——长沙窑。这里的窑工不仅会烧瓷器，还会写诗。在国家大事与边塞风雪之外，题写于瓷器上的诗展现的更多的是唐代普通人的小日子。春天来了，就写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喝醉了，就写自入新风室，唯闻旧酒香。想赚钱，就写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没有格律束缚，没有典故堆砌，只有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这些诗像极了今天的短视频文案，直白接地气，情绪到位。它们不是用来传世的，而是记录贴地的生活感悟的，更是用来带货的。唐代潼关窑的窑工们是一群特殊的诗人，他们将市井生活的点点滴滴化成了诗句，永远定格在瓷器上。窑工们不仅写诗，更有明确的营销意识。比如诗句《题诗安亭上，将与买人看》，就直白地表达了卖家通过题诗打消买家疑虑，进而促进成交的唐代销售心理学。这些无名诗人充满匠心，不受格律束缚，不拘泥于用典，只将生活中的所见所感娓娓道来。他们写的不是诗，是情绪价值。他们卖的不是瓷器，是生活态度。道是无名却有名，他们的姓名正是这些流传世间的诗作本身。湖南人头脑灵活，勤劳肯干，善于经商的特点千年前就初具雏形。除了发达的民间内销网络，你也许不知道，长沙窑在唐代还是名副其实的外销明星。1998年，一艘名为黑石号的沉船在印尼海域被打捞出水，船上装载着57500多件长沙窑瓷器。这些瓷器沿着湘江进入长江，再顺着海上丝绸之路一路飘到日本、朝鲜、印度、埃及等世界各地，随着中国的诗歌、书法、绘画被融入到长沙窑的瓷器装饰，这些承载着唐代民众日常生活与审美的器物，成了传播中华文化的多元性载体，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

漂亮。它们不只是商品，更是文化的漂流瓶。一首《君生我未生》可能被一位波斯商人当作情诗送给心上人，一句《春鸟弄春声》也许被一位青春少年当成出游的邀约。原来早在1000多年前，中国诗歌就已经践行着文化输出了。为什么《君生我未生》能穿越时间打动今天的我们？也许是因为他说出了每个人心中那份来不及的遗憾，来不及遇见对的人，来不及说出口的爱，来不及实现的梦。他不像李白那样豪迈，不像杜甫那样沉重，只是轻轻一句“我生君已老”，这短短的五个字写尽了所有的错过。瓷器会碎，历史会老，但情感不会。这首诗就像一枚穿越千年的情绪芯片，插进现代人的心里，依然能点亮那盏叫做遗憾的灯。诗还在，风继续吹。今天的长沙潼关窑遗址已经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博物馆，在彩韵唐风展厅里，110首瓷器诗文静静陈列，像一封封没有寄件人的信。而“君生我未生”这五个字儿，依然在被转发、被引用、被改编。从长沙窑出发的瓷器，载着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载着湖南的故事，顺着海上丝路，乘着时代之风，一路漂流到了更远的地方。

0: 能拥有。
1: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3: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5: 周末到了，花店变身科技馆，
6: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周六上午准时开启。
2: 我要用 3D 打印打出全世界最酷的花盆，
5: 16组亲子

0: 子家庭已经就位，齐聚长沙都市花乡中信广场店，玩转黑科技，送花盆、拍美照，好看好玩好出片。
1: 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带你直击现场精彩。
0: 花样3D宠粉一下，就在本周六。
2: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3: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2: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4: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5: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6: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7: 妈，怎么样了？
8: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9: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芬芳七月，金芒果商城大牌香水充分季啊！今天带来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的香奈儿邂逅香水，这个是粉色瓶装的粉邂逅啊，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是399，现在呢，芬芳七月宠粉七折福利到手只要279.3元，溯源码可以查，品质有保障。这一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香调，是非常上头的那种，是清甜的西柚加柔润的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就是温柔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留香大概是6到8个小时，通勤一整天都不用再补喷了，约会啊聚餐聚会都非常的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水。想要持久温柔气质，那么直接锁定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七折大牌香水的宠粉季活动最后3天，时间一到就会恢复日常售价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现在是金芒果商城的夏日宠粉季啊，有很多活动，比如说有芬芳七月的大牌香水啦，还有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家居香氛、车载香氛、香氛洗衣液，这样的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右下角点击金芒果就可以进入金芒果专区啦。考试考完了，那也是该做梦的时刻了。去那拉提草原追着羊群跑，在赛里木湖边来光着脚丫采水花，还有薰衣草田里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在梦幻的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四季，窗外是雪山、森林、草原轮番上演。这不是做梦，这是芒果旅行家新疆伊犁三飞班期。为什么要三飞呢？因为省事儿，少开将近1000公里的车，把力气都留给风景。伊犁是这世界上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现在正好是盛花期，我们掐着点去的，不早不晚，正好呢是看那片最浓烈的紫色海洋。古人拿薰衣草安神，咱们现在拿来解压，有些梦啊就在那些花香味当中悄悄地实现了。最重点的就是芒果旅行家专业的摄影师随团旅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暑期出游的目的地全面上新了，刚刚讲到的是新疆啊，心里想去西藏啊、内蒙啊、云南、甘青啊，都是很合适的时候，还有甘南、潮汕、港澳很多旅行目的地。如果在这过程当中你想要订机票、订酒店，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新疆两个字入群，记得啊，就不要搞错了，是回复新疆这两个字，没错，你无论去哪个目的地都可以回复新疆。很多人说到去旅行啊，都很想去咱们的宝岛台湾看一看。如果说眼下你只有半天的时间，我觉得看看宝岛一村更来的实际。 今天距离宝岛一村的演出正式开演还有不到两周，你已经抢到票了吗？已经买到票的朋友，我们会给您发专属的短信，也可以通过你购买票的这个关键词链接在票夹当中查询。那这个演出呢，因为是演员文章领衔，又是亚洲戏剧泰斗赖声川最值得看的一出话剧，所以受到了长沙观众的热烈的追捧。目前低价位还有少量的坐席，那想要近距离看到顶级舞台演员们的深厚功底，想给这个暑假留下难忘的回忆，欢迎各位通过宝岛这两个字的关键词或者话剧这样的关键词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来购票就可以了。享受夏天，享受剧场当中的精神滋养，宠爱自己，宠爱家人。宝岛一村，我们7月17、18号剧场见，关键词是宝岛或者话剧哟。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

0: 牌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
2: 听见好时光，这里是听见好时光，晚上陪伴你一直到十点钟。有的时候我们会问自己，为什么我们的心那么乱呢？就是永远没法心静，因为我们太容易向外看了，然后被外在东西牵着走。小到朋友圈里的点赞数，大到同龄人存款多少，每一样都像一根线，时时刻刻扯着我们的心。在看似追逐目标的时候，其实我们陷入了一场无边无际的比较当中。对外比，心就会乱。你看了世界杯吗？这个世界杯上有一个采访啊，那前段时间法国队的姆巴佩靠着新打入的进球登顶了这个榜首嘛，就进球榜首，然后转眼又被梅西打破了记录。采访的时候呢，记者就问姆巴佩，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准备接下来超过梅西啊？姆巴佩就这么说，他说梅西他一直在进球，接下来他还会继续进球，但我不关注这些，我只想帮助法国队，我只专心帮助球队，我就会进球，自然就会接近记录。我要做的就是更加专注投入到下一场的比赛里面。这个话讲的是不是非常的直白了？已经，他就是讲了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他的那种强者心态，不是盲目的被一时的数据榜单排名所左右，而是专注于眼前自己要做的事情。生活里面我们在追逐目标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会非常在意数据排名啊，我的收入是不是变多了，我的收入是变少了，那个谁谁是不是要超过我了，我现在的发挥是不是比以前退步多了。这样的担心出发点是为了变好，对吧？所以你粉饰了这一切，你认为这个想法，这个比较是对的，实际上它就是在增加你的心理负荷。任何一个人自然都会有状态起伏的时候，你增加了心理的负荷，其实会扰乱你的状态。如果关于数据啊、排名啊，你过多去关注，一定就会患得患失，心里也会被大幅的消耗，导致没有办法做好眼前的事情。姆巴佩的回答就是点出了一个很容易被别人忽视的道理，就是任何数据上排名上的变动，你向外看的任何事情都好像在干扰你，只有我们专心做好眼前手里的那件事情，才是化繁为简的智慧。在音乐当中非常专注自己的窦靖童这首歌 Monday。

经常听人讲，沟通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和家人和伴侣沟通。最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明明只想讨论一个问题，然后对方突然变得防御起来。什么叫防御？就是他会说那句话啊，那都是我的错了，那都是我的有问题了，就是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在防御了。结果两个人就进行用纠缠嘛，就说各说各的，问题也讲不清楚了。我没有啊，我没有说是你的错，我讲这个问题，你什么意思？你就讲这个问题，然后就开始扯不清。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原因就是人都有本能的那种自恋，对吧？都希望自己是好的，是对的。但是太多人把问题和我联系在一起了，就是我有一个问题，等于我有问题，等于我这个人不好。所以一旦触发这种自恋受损，他的反应就会反驳。相反，如果在沟通里面，一个人能够暂时放下我，去倾听你，也就是听到对方要表达的事实性的信息是什么，这个感受性的信息又是什么，然后就意味着他拥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自我，不会轻易的去导致一些自恋受损。因为一个问题就会让自己整个人被否定。当然了，前提是你的对方那个人不是一味的在攻击人啊，是在正常的交流。我是说，我们可以都来想一想，当对方提前对方首先来讲某些事情的时候，开启一个话题的时候，然后你出现了一些防御反应的时候，你在想，我是不是能暂时放下这个我，去听听他到底在讲什么。做到这点非常的不容易，他需要一个底层的安全感，就是爱和接纳。比如说在成长里面体验过爱，就能够接纳，就能够接纳那个我是有错的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人知道认错不会带来毁灭，背后会有爱的力量在接纳他。如果一个人在成长里很少体验爱，甚至没有体验过，那么认错对他来讲就意味着被指责、被否定，甚至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他看起来很顽固，底层就是恐惧，我做错了等于我受到了人身威胁了。心理学上有一个根本的力量叫做觉知。

人只需要有一份松动，就是一层一层的去观察自己，去驯服这一份自恋，明白我有一个问题不等于我有问题。这当然很不容易了，但是如果你能把我刚刚说的内容听完，就证明你已经开始改变了。晚间适合听毛不易，这首歌叫做《山月不眠》。

暑假到了，玩水的季节也来了，当然了，我们有很多游玩的方式啊等待各位。比如说本

周六上午，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又要欢乐来袭，地点就在长沙都市花香中信广场店，16组家庭要现场体验 3D 打印花盆和筑巢科技，一起看花盆一层一层长出来，科技感拉满。在花店里 3D 打印花香搭配黑科技，好看好玩又出片，绝对是打开眼界，阖家开怀。锁定湖南交通频道的节目和官方微信，周六当天我们带你直击现场精彩瞬间，感受这个夏日里的奇妙乐趣。花样 3D 宠粉一下，本周六不见不散。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个共同的难题啊，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的流程非常的繁琐，但是呢也都是默默的扛着。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的难题。服务包含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了。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2026美加墨世界杯直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湖南省气象台国家级首席预报员周慧表示，预计明晚到13号，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湘东湘北有大到暴雨，岳阳可能有单点大暴雨出现，同时湘东湘北伴有8到10级大风，累计雨量30到70毫米，其中岳阳局地100到150毫米。文化和旅游部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协作，进一步加强案件查处。今年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其中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湖南省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公布，方案中明确针对想回乡创业当农创客、想学无人机撒农药、想拍短视频带火乡村的有志青年，今年全省计划开出725期培训班，培训36415名农民，培训内容包括育苗育种、无人机防控、 AI 种田、直播卖货、短视频创作等。2026年度长沙市困难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慈善助学工作已经启动，长沙市财政安排1500万元专项资金，为困难家庭子女提供最高8000元每人的入学资助，并首次将研究生纳入延伸助学申报范围。公交出行啊，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之一。以往公交车逢站必停，没有乘客上下车的时候仍然要进站等候，一定程度上拉长了通行的时长。近期长沙公交集团推出便民优惠的举措，在93条微循环公交线路试点推行响应式停靠服务，有效提升车辆的运行效率。详细情况来听记者岳文的介绍。
3: 记者在原169路微型公交车上看到，车窗的右下角已经张贴了响应式停靠路线的标志，而且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公交运行的新变化。车辆在临近站点时，司机都会主动地提醒乘客下一站有没有人下车，如果没有我们就不停靠。而据长沙公交集团介绍，全市93条微小型公交正式试点响应式停靠，改变了以往逢站必停的模式，而是有乘客候车，车内有人下车才进站，确认没有向下客的需求，路况安全的情况下，车辆便可以继续匀速通行。那么要提醒想要下车的市民，记得提前按车内的下车铃，或者是口头告知驾驶员。那么在车厢内、车窗以及扶手处也都是张贴了提示标语，方便大家熟悉新规。据测算数据显示，响应式停靠推行之后，乘客平峰时段单程能够省下8至10分钟，全线每天累计节约40到50分钟的运行时长，极大地缓解了通勤慢的问题。本次试点也是挑选了站点密集、客流适中的一些微循环线路。公交集团表示，后续呢会收集市民意见，依托运营大数据优化方案，适时扩大试点范围，让市民公交出行更加的高效便捷。
0: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一场1/4决赛，西班牙对阵比利时。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队首战被佛得角队逼平，此后连战连胜，至今5场比赛保持不败且一球未失，是本届世界杯当中唯一没有丢球的球队。 算上上届世界杯，门将乌奈西蒙的连续不失球记录已经刷新至609分钟，创造队史世界杯新纪录。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西班牙队主帅德拉夫恩特首先回应了外界对亚马尔状态的关注，他说亚马尔最好的表现还在后头，称这位即将年满19岁的新星因上赛季末段伤病影响尚未拿出最佳的水平，但随着赛事推进状态正在逐步回升。比利时主帅加西亚在发布会上坦言，西班牙队是公认的晋级热门，但明确表态球队不会采取龟缩防守的战术。他说，如果只想着被动防守，我们肯定会被淘汰，我们有自己的天赋和得分能力，会用灵魂和斗志去拼到最后。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4: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5: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6: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时速100公里，刹车距离至少需要50米，你与前车的距离就是生命的缓冲带。
6: 高速公路行车请牢记2秒法则，选择路旁参照物，前车经过后默数2秒，若您未到车距安全，若已超过请立即减速，别让跟得太近变成撞到一起。
0: 湖南交警提醒您，保持距离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尊重，车与车也一样。

这一听就能听得出来吧，这是来自莫文蔚的声音。这个歌叫做《真的吗》，算是他的一首小众的宝藏情歌，写词的人是张震岳。然后莫文蔚的歌就太

0: 适合在你心情放松的时候和情绪很浓的时刻来听。这首歌就是爱而不得的那些迟疑不甘，娓娓道来，反复的 I miss you， 我想念你，很直白又酸涩。此刻你想起了谁呢？这里是听见好时光。
1: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0: 你有没有那种待在家里反而会心情特别烦躁的时刻？可能你手里还有一堆工作要处理，但是因为你情绪不好烦躁，你根本启动不了这些要做的事情，或者你没有什么要着急的事儿，你没有什么待办的事项，可是整个人瘫了一整天，状态越来越差，看什么都不顺眼。也许你此刻非常想摄入一些垃圾食品，或者想找个茬和伴侣吵个架等等。这个时候我劝你可以干一件事情，而这件事干完了你没有什么改善，你再进行刚才想干的一切，好吗？这个要干的事情讲起来，你听我讲完，你先不要打断我。这个事情就是起身去打扫房间，哈哈，我没有开玩笑，我不是让你做全屋的大扫除，可能就是整理一个角落，你洗个手，顺手清理一下台面，或者把门口放的那个鞋摆整齐，然后你就会发现情绪逐渐能够平静下来，人更有活力了。这是一个2023年的一项经典的研究，研究就发现最简单的清洁的行为就能带来显著的减压的效果。在压力行为发生之后，清洁就为那些被测试的人啊，他的血管反应的模式，这个专业的我们就不说，就是他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被测试这个人他的压力状况就变好了很多。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感觉烦躁或者无力的时候，你对自己的评价大多是负面的，我很糟糕了，完蛋了，我一定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我的未来一片灰暗啊，哇，我都不想睁开眼睛啊。就是这些自我评判引发了很糟糕的感受。打扫房间就是你能够做的手边最快速的能够立刻从你负面的反刍当中拽出来的事情。一个你在做事情，你的专注力就会被拉跑，你的脑海就没有再重复那些批评自己的话和消极的想法。第二个，整理是立竿见影的，比如说你的桌面确实很乱，有两张卫生纸，有一支笔，有一些这些 A4 的稿子，或者是有你吃剩的零食啊，可能还有乱摆的鼠标和键盘。你只需要花3分钟把鼠标和键盘摆好，把纸收好，那些垃圾都通通的倒进垃圾桶，可能还不需要3分钟，立刻你的桌面就清爽了。这一下子你就会感觉焕然一新，你的感觉就会好了，你那个负面的声音就会减弱了，叫做我刚做了一件有效的事情，那么我能应对更多的事情。不要担心，你有任何样的情绪都是正常的，可以被接受和接纳的，慢慢来，慢慢来。这首歌蔡健雅，达尔文，我们也都是在不断的改善和不断的进化当中。

0: 谢。
1: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2: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5: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6: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4: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你看了吗？的确，因为它有极好的口碑，所以电影院不自觉的还是给它加映了很多场。这个电影特别的美，我觉得有必要的话，无论你进电影院还是用什么样的渠道翻出来看看。如果你习惯看中文字幕的话，真的优先推荐的是潮汕话版。考虑到有些人可能没有看过，我们不聊剧情，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个电影讲的是人和人的情谊。电影让你体验一个故事，不只是讲故事，让你沉浸式感受一份或者那些很复杂的，可能很纯粹的，可能很深刻的感觉。这部电影创造了这样一种体验，让你真切地感受到情谊两个字有多么的重，有多么的丰盈。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它可以超越江海的距离，越过几十年的时空，超越战乱，甚至超越生死，为人们赋予或活下去的力量。我看到李松蔚在微博里发了一条推荐，他说如果你觉得日子过得没劲儿，不相信人和人的关系有意义，那么你可以去看看这个电影，感受一下在课本里才有的那些美丽。很多人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人生有什么意义？这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的思考，它是发生在每一个人在不想起床的早上，辗转反侧的夜晚，发生在日复一日的家务劳动中，精疲力尽的下班回家的地铁里，发生在病床上，发生在信用卡的账单里，卷不完的作业和完不成的 KPI 上。人生有什么意义？就是支撑你在这些时刻往前走的东西。否则这个问题会变成一个更严厉的版本，叫做人生这么苦，有什么必要活着。这部电影让我们有了另一套解题的思路，那就是默认一些东西是值得信仰的，这给予我们一些践行的底气吧。因为这些践行反过来证明了这种信仰是有意义的，一代一代人就是这么过来的。与其把情谊看作是一种理念，或者说是处事的原则，不如说它就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很平静，很具体，它是蹬三轮的汗水，它是晾橄榄的琐碎，它是信纸上的纸短情长，它由一个又一个溪水潺潺和海上生明月的夜晚共同搭建而成。它给人抚慰，又让人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承担这些东西。这个电影可以让我们得到一种可能性，就是有情有义的人吃了很多苦，同时他也很幸福。去看看吧，这个电影叫做《给阿嬷的情书》。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这几年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工作之余仍然在坚持学习自我提升，给大家安了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仅退休长辈啊，很多职场精英也在这儿进修呢，短视频拍摄剪辑啊， AI 使用技能啊，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等兴趣类的课程，抽空来上个课，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的位置，那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了解详情。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来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粉笔创始人张小龙官宣卸任全部高管，仅留顾问身份。哎，这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啊，仓促离场指定不是好事啊，对不对？不就是为了平息此前校园辱骂学生的舆论风波吗？一纸辞呈看似切割责任，却抹不掉升职企业的负面烙印。昔日执教第一股，如今股价近0.47港元，较发行价暴跌超95%啊！好家伙，直接沦为仙股了，已经。营收连续3年下滑，那行业低价竞争本来就挤压生存空间，创始人失控的偏激言论更是让疲软业绩雪上加霜。校园演讲鼓吹炒股是最优出路啊，学生不认同便当众羞辱，舆情发酵，单日啊蒸发了1.3亿的市值。两次致歉也难消大众反感，创始人与企业深度绑定，一言一行直接牵动品牌口碑与市场信心，外界看不到企业内部的运营，只会放大掌舵人的公开表态，无法管控情绪，频繁输出极端观点的企业家，那就是企业最大的负资产。企业文化自带创始人性格底色，掌舵人如果戾气外露，那品牌形象就只能是持续贬值啊。不少人以为辞职就能抹平争议，挽回口碑，实则治标不治本，想得太美了。职位可以卸下，失言造成的信任裂痕难以修复，他后续言行依旧会影响粉笔评价与控股与股价啊，市场信息依靠业绩与修养支撑，离职致歉这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简单的兜底。企业家尽可畅谈行业观点，但是必须你得守住底线，不攻击他人，不传递扭曲价值观，身为公考赛道的领头人，你就这么领啊？你说本来应该倡导沉稳理性啊，自身却动辄情绪失控了啊，反差格外的讽刺。粉笔如今深陷行业内卷，本应该深耕课程稳住客源，却持续为创始人失言兜底。企业要想走出低谷，不能只更换管理层，既要打磨产品扭转营收颓势，也要剥离偏激负面的品牌标签。经商要先修心，立业得先修身，是吧？连自身情绪都管束不住的掌舵人，那能掌住啥呀呢？很难带领企业行稳致远。一句话整不对，那我就得全员翻船。一时口舌冲动，最后要整个公司全体员工共同买单，你说那多拿少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北东一团队啊，斩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年内二度拿下重磅科研荣誉。消息这一出，迅速刷屏热搜。顶着微尘光环，他每次获奖都能引爆全网的热度，那热度远超绝大多数的科研工作者。大众偏爱微尘啊，源于他一身质朴、潜心钻研的扫地僧人设。馒头配矿泉水的简单生活，搭配顶尖数学天赋，刚好契合全社会对纯粹天才的美好想象。大家追捧他，本质是向往不浮躁、不功利的学术模样。这份欣赏与善意本来无可厚非，也顺带拉高了大众对国家科技奖项的关注度。可是这全民围观式的追捧，现在吧，有点啥呢？变了味儿了。从身体状态、职称变动，再到日常出行、社交账号的动态，好家伙，一点点小事儿就能被无限放大，完了开始拆解。哎呀，各种脑补、解读、过度联想，层出不穷啊。聚光灯无死角的笼罩，看似是鲜花与赞美，实则就是源源不断的打扰。科研最需要的是沉下心来深耕，数学研究更是要隔绝外界的嘈杂。无休止的舆论讨论只会不断的消耗微神的精力。大众强行把个人期待、美好寄托加注在他的身上，将一名学者就包装成流量符号，反而背离了大家欣赏他纯粹的初衷。不少人习惯啊疯狂造神，一味的吹捧拔高，却忽略了过度曝光带来的负担。学术成果自有业内严谨的评判标准，无需普通网友啊靠想象来添油加醋。真正的认可从来不是刷屏热议、全民围观，是吧？爱护科研者最好的方式就是适度留白啊。少一点猎奇式的围观，少一些脱离专业的过度解读，收起那泛滥的造神滤镜，给予安静宽松的科研环境，让韦东奕不受舆论纷扰，专心扎根数学领域深耕，才是对他学术成果最大的尊重。推崇科研天才不该停留在流量狂欢，少造神多留白，让学者回归书桌，才是整个社会该有的清醒和格局呀。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啊，这上饶三院啊，下午五点半准时关停中央空调。好家伙，那住院的病患整夜那闷热的都睡不着觉啊，给热的都已经情绪失控了。院方一开始拿什么说过紧日子、节能降耗来搪塞啊，舆论发酵之后才恢复空调24小时的运行。这场风波啊，戳破了一个真相：节能减排，你不该为机械的懒政背锅，是吧？省几度电费，凉透的那是患者的心。推行节约绿色降耗，初衷是削减行政铺张浪费，把资金留给民生刚需。你绝非是一刀切压缩病人基本休养条件的啊！平时你上班的时候空调点上了，你下班了，完了之后空调就给关上了。好家伙，病人热得五迷三道的，在那块病房本来就密闭拥挤，患者身体也虚弱，高温会加重烦躁，延缓康复，空调本来就是就医的基础保障，你说停就给停了。该院死板执行时段制度啊，无视病区实际的需求，看似是依规办事儿，实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懒政。真正的精细化节能是杜绝长明灯、闲置设备空转、优化设备运行损耗，而非简单的一关了之，把节约成本全部转嫁到病患的身上。这死守冰冷条文，不愿灵活调整，就暴露出了管理层民生意识淡薄，遇事不敢担当。很多基层单位都陷入到一个误区啊，把完成指标摆在群众感受的面前，政策落地只看条文不看场景。咱说是那么回事儿吗？医院的核心职责是救死扶伤，服务要有温度，不是说高温的温度。你不能凡事为时段、为指标来论呢。为了账面节省，牺牲病人的舒适，再漂亮的节能台账也掩盖不住服务缺位的短板。好在啊，群众监督倒逼院方及时纠错了，摒弃机械启停规则，这件小事儿也是基层治理的一个警示。政策执行不能生搬硬套，节约得有边界，民生不能打折。履行节约和善待患者从来不是对立面，少一点一刀切的死板操作，多一点贴合群众需求的灵活考量，兼顾规矩与人文温度，公共服务才能真正的落到实处，守住为民服务的根本。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3: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村干部走出办公室啊，站上直播间，靠接地气儿的方式宣讲政策，带货助农，推介文旅，硬生生的就把这乡村治理搬上了云端，为乡村振兴算是盘活了新流量和新机遇。那比起枯燥的线下宣讲啊，乡音直播答疑，实景带货增收，既拉近了干群的距离，又打通了农产品的销路，带火了乡村的文旅，实实在在带动村民就业增收，这本来是利民惠民的创新好事儿。但是我们经常说这流量啊，它是双刃剑，热度之下乱象和隐患也随之暴露。不少村干部盲目跟风开播，就陷入了重网红人设轻实干实效的一个误区。有人为了博眼球刻意的娱乐化啊，甚至擦边炒作，是吧？有人沉迷还打造个人 IP 人设，你看你这么一整，就荒废了基层的本职工作了，被吐槽不务正业实属必然。更棘手的是啊，各类隐性的风险扎堆凸显啊，政策解读随口发挥，极易误导群众。直播啊，团队人才匮乏，内容同质化严重，然后就是账号的权属收益分配无规可依，离任就人走号凉，流量白白流失，缺乏监管的带货收益更是暗藏微腐败隐患。村干部直播和核心是什么？为民服务，不是让你出圈走红啊！想要让流量真正的赋能乡村，绝非靠干部单打独斗跟风炒作，必须得立规矩、划边界、建机制，明确直播权责和收益分配，杜绝流量私有化。同时也得培育本土电商人才，摆脱能人依赖，摒弃流量崇拜，不为粉丝，不为销量，让直播回归助农治理的初心。唯有把一时的网红热度沉淀为乡村产业长效增量，这场乡村直播的热潮才算真正的落地生根，发挥价值啊。再来说一个鸡啄扬青的，要说如今这个科研生态啊，有点跑偏，是吧？现在流传着一句扎心的真相，说功夫喝出来，水平演出来，杰作灌出来，是吧？这能听明白什么意思吧？好好的治学殿堂，硬生生变成了人情世故的酒桌的，你看。不少科研人员深陷畸形的潜规则啊，千里奔赴学术会议，十几分钟草草做完报告，剩下的时间就被无休止的酒局开始霸占。圈子小，评审互通，申项目发论文全靠人脉通融，敢拒绝应酬，你就等于是自断前路，被圈子给边缘化那个。乱象远不止学术的酒局啊，整套虚假内卷套路早已经成型了。实验室崭新设备一应俱全，却常年大门紧锁，只有领导视察的时候开门摆拍作秀。期刊不拼论文质量，靠雇人刷引用，买数据套餐注水，冲高影响因子，虚高虚假繁荣泛滥成灾。深究根源是行业畸形选择啊，踏实深耕科研太难，混圈子走捷径多容易呀！潜心钻研见效太慢，摆拍演戏数据造假，省力他又讨巧。还有就是什么呢？精细深耕治理繁琐，简化单量简单量化考核最佳省心。那粗疏的这样的一个评价机制，也就倒逼着无数科研人被迫随波逐流。所谓破五为改革，若治表不治理，根本扭转不了这歪风。真正的科研生态不该比拼酒量、人脉、表演能力，而是要回归学术本身。整治学术乱象，必须得动真格。摒弃流量式量化考核，严打学术造假注水，斩断圈子的利益链，给潜心治学的研究者一个公平空间，让科研回归纯粹，让实干者不必被迫混迹酒局敷衍造势啊。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图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建章立制的。要说如今呢，这乡村直播风口大火啊，越来越多的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
3: 准备好，
2: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
3: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4: 平地闪雷。
5: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声雷。前不久，00后的 vlog 博主奇思妙想发布视频爆了个料，说此前呢全网爆火的00后当保姆月薪过万的系列内容，全是公司安排的剧本。博主承认自己呢并非高薪保姆，只是公司的一个编导。每个月固定薪资仅4000块钱，拍摄、剪辑、文案、出镜、脚本、对接等全部流程工作均由其一人承担。此前呢，该系列视频曾经凭借着高薪轻松的保姆人设收获大量的关注，不少网友羡慕这份高薪工作。整了半天，咱说哪有过万呢？你说。

0: 4000块钱。
1: 全网爆火的00后高薪保姆彻底翻车了。说白了，这就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流量骗局。没有月入20000的轻松工作，只有月薪4000，一人全包，就包全这个一人全包全活的一个打工人编导那啥。现在的网红流量套路早已经摸清人性了，专门打造低门槛高收入少辛苦的梦幻人设。是吧，精准拿捏普通人想轻松搞钱的心理，然后疯狂的制造焦虑，然后收割你的流量。互联网网红滤镜果然骗人不浅啊，所有看似不劳而获轻松暴富的赛道，你就看看就得了啊。那基本上都是为了收割你的虚假人设。所以别再盲目的羡慕什么网红人生，镜头之外全是刻意造假的套路。有那时间焦虑，有那时间羡慕，还不如好好上点班赚点钱啊。再来说这个，近日啊，浙江60岁的梁大伯遇到了惊险一幕。这邻居菜地的大网困住了一条3-4斤重的无毒网锦蛇，这个他呢就好心上前要解救放生，不料大蛇突袭啊，死死咬住大伯的脖颈，拒不松口。情急之下呢，大伯只能剪掉牙的满口锯齿，才成功的脱险。蛇类专家也提醒了啊，蛇是冷血动物，存在着主动的攻击性啊，切勿徒手救助，盲目放生。野外遇到蛇，务必交由专业人员处置。避免遇险受伤。你说这玩意儿，寓言故事照进现实了，你看着。蛇永远是蛇啊！农夫与蛇吗？这不是。要说大伯善心泛滥，救蛇一命，换来的却是锁喉反噬，差点酿成大祸。哪怕你心怀善意，对吧，慈悲放生，在冷血生物的眼里面只有本能和猎物，他压根儿就不懂得感恩为何物。所以呢，这件事儿也狠狠地给所有人都上了一课，善良真的要带锋芒啊，心软绝对要有底线，不分对象的善意那不是慈悲，那是愚昧。盲目施救，盲目放生，不仅不是积德，反而极易给自己招来无妄之灾。大自然的法则向来残酷，不要用人类的道德情感去绑架动物的生存本能。不管是野外遇到蛇了啊，还是生活当中识人啊知人，永远别高估冷血者的良心。心软用错了地方，那就是自讨苦吃啊。
2: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3: 有点意思噻。
2: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关注到啊，那个00后保姆造假月薪20000啊，其实就是一个4000块钱所有活全干的一个啥一个编导啊。微信平台加菲的音乐库就说了啊，这么惨呐，4000块干这么多活啊，那咋的？你以为呢？你以为钱那么好赚呢？养海鸥的小仙女儿就说，我的天，到底什么是真的，天天给人整的焦虑的不行，你少看点不就完了，你有那时间好好养你的海鸥啊，我你看什么玩意儿高薪保姆啊。我沈阳花姐就说了，看过，我当时还羡慕来着，这回好了吧，一盆冷水给你浇熄灭。小素鱼就说了，这种一看就是假的，为什么呢？真的保姆那么累，你说谁天天有那空嘛，搁那块拍拍拍呀？不仅如此，完了还整各种机位，一看你这就是专业的呀。你还别说，你看见没？这个世界他就有清醒的人。那谁哪个保姆，咱说出门干活的时候，呱呱架3-4个机位搁那块儿。那是保姆吗？那是啊。 晨曦就说了，工资这么高，那没有空拍视频。

是吧？拍视频都是在做自媒体。好，清醒加二。招财小福星就说了啊，网上的戏咱得看看就好了啦，还是得听小福星的，知道吗？网上的戏看看就得了，千万不要非常严重的带入，明白吗？这样呢，就是你也能有福，哎，你还能招财，是吧？再来说这个大伯好心救蛇，反被死死咬住脖颈啊！这位朋友叫做大喜儿就说了：“好一个农夫与蛇呀！”山水西风也说了：“看来寓言故事它也不全是故事啊。”那可不咋的，差一点点变成事故了，我天！这位朋友啊，神兵代表团，这位朋友叫无聊的电台游民，哎呀，他就说了，得亏这是网锦蛇，这要是眼镜王蛇可了得，你说？你还别说，这要是眼镜王蛇，我还真不信大伯敢去救去，除非大伯目不识蛇，我说。这位朋友微信平台我的笑点好奇怪，他就说了，故事来源于生活，现代版农夫与蛇告诫后人什么道理，请写3000字的读后感，明天交上来。你跑我这儿过老师瘾来了是吧？还3000字读后感。这位朋友叫做庆庆年年两宝贝，好啊，说这是新农夫和蛇啊。管小顺也说了，大叔是不是有点太好心了？哎呀，怎么说呢？你看是不是经常有一些大叔、大伯啊、大娘啥的，是不是动不动跑江边放生去？所以有些时候啊，就是怎么说呢，在他的理解角度是片面的，但是他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呀。人家就觉得，哎，我这是在啥呢？我这是攒福报呢。作曲家的梦想就说了，这个案例可以用作野生动物保护的素材。是这么回事儿？你说大伯，你说你救他干什么玩意儿？人家本来一口好牙啊，因为你救完夸嚓咬你一口，牙都没了。你现在咱说牙医多贵呀，我呀，他还得出去整一口烤瓷的，你说。小小赫赫就说了，我的天哪，这事要是发生在我身上可怎么办呢？你不会绕着走啊？你几斤几两，多大能耐，你去救蛇去？真拿自己当许仙了是吧？还是那句话啊，野外如果遇到野生动物赶紧跑，再者就尽量往野外去嘛。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中邀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下周见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 正在陪伴您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职业律师做客节目。你有什么样的疑惑，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一些法律困惑，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律师。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律师。
0: 法庭上的精算师，委托人的财富守夜人，律师班燕。
2: 大家好，我是班燕。
1: 这是一位叫做林的朋友，他说我朋友让我给他做担保，从银行里面贷20万，他说他把房子抵押给我，我要是给他做担保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呢？这个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班律。
2: 这个风险可太大了啊，因为他一旦还不上的话，银行他可能会直接向你追偿，因为现在银行他一般做的都是连带责任保证的，所以的话他可以跳过借款人，直接向保证人追偿，或者是说到时候你朋友还不上了，对吧？你们俩一起当被告，然后呢你们俩

0: 一起进黑名单，你就成老赖了，对吧？你想一下，到时候银行要告你一次，你替你这个朋友把钱还了，你还得啊，你还得去告你朋友，然后再把这才能执行这个房，才能去卖这个钱。如果你实在想借给他的话，你不如直接借给他，对吧？啊、
1: 哦
0: 嗯，因为你还要当一次被告，再当一次原告，你要打两次官司。
1: 就更辛苦更麻烦，风险更大，
0: 对，
1: 数额的这个可能性也会更高。
0: 嗯，对，而且他这个房子的话，如果他能够这个房子没有问题的话，他能够直接抵给银行的，他不需要经过你，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房子多半有一定的问题。
1: 嗯，懂了，真正的好朋友是不会把你放在风险之中的。心放进肚子里啊，这一位叫林的朋友，你可以再考虑考虑咱们班绿的解答。那么马上我们来接听一下在我们的热线96218-0号建立的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2: 啊，你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正规 A 单位开发票给了 B 单位，
0: 嗯，
2: 但是 B 单位并没有到 A 单位来消费，
0: 嗯，
2: 然后对，但是现在这个发票，然后他又没来消费嘛，然后好，这个发票他也没有还给我们，现在想要回这个发票。
0: 你们有没有签合同呀？
2: 没有。
0: 没签合同对吧？那他有没有把钱打给到你呢？
2: 没有，就是没打，所以说现在想要回这个发票。
0: 啊，你想要回发票，你开票是什么时候开的？
2: 2023年12月。
0: 你这个金额是多少钱？发票的金额？
2: 4100多。
0: 4100多，那你交税了吗？
2: 没有。
0: 没有交税啊。
2: 对。
0: 那你这个现在的话，因为你这个没有发生真实的一个交易，你就把发票开出来了，那么你可能涉及到虚开发票，有这个风险。对。
2: 我们一般就是说，然后消费的话就是先来开票，然后他们再来消费。
0: 嗯，但是现在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告他说啊，因为我开了你发票给你，你必须来我这边消费，就是告的话你是赢不了的。
2: 嗯
0: 啊、嗯、所以的话你现在如果他说对方用这个发票他去抵税啊，或者去列支成本啊，你都可能会涉及到一个逃税啊、嗯、如果他拿去洗钱啊，骗诈骗啊这些呢，你们也可能会受到牵连，所以你这个问题还是蛮严重的。所以你们你现在有找他要过发票吗？
2: 找他要过，但是以前他还回，他说他们现在几个月没发工资了，然后就是说开始说，然后还是说催一下费，后面就说，然后说那你就把发票寄回来，然后后面他就一直没有回我，然后电话也不回，信息也不回。
0: 那现在这个公司还存续吗？你有查过吗？在那个什么天眼查起查查？
2: 存续，就在长沙。
0: 那他现在不给你的话，你只能自己作废发票了呀。自己作废发票，你是财务吗？
2: 我不是。
0: 啊，那你跟财务讲一下，看能不能把发票给他作废。啊，如果那个税务机关那边有什么行动的话，你们要配合提交，该提交说明的咱们提交说明，对吧？然后证据你要留存好，该有的证据你要留存好。然后你如果怕对方后面去跟你扯皮的话，你可以发一个催款服务告知函给他。如果说啊，你哪一天三天之内或者是七天之内你们不来这个支付款项，不来体检的话，那么我们就那个什么，我们就给你作废这个发票了，先给他讲一声。
2: 但是也不知道他地址。
0: 你们连他地址都没有啊？
2: 因为他们是流动的，对。
0: 那你给他发个信息嘛。三天之内你们不来给我们履行合同的话，我们就把发票注销了，给他发一个信息。
2: 没有合同。
0: 对，就给他发一个信息讲一下，然后保留好这个回执，保留好这个信息，好吧？
2: 然后就说，然后好，你们再不来体检，然后好，这个发票就作废是吧？
0: 对对对，我们就要给他作废掉了。然后你把其他的证据你留存好吧，你跟他的沟通记录啊这些你都留存好，因为怕后面如果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个税务那边也会找到你们。
2: 那他要是就是说，然后他现在一直不回信息怎么办呢？
0: 你通知到就可以了，就是你当时跟他沟通的那个号码发给他就可以了。
2: 好的，我作废了，然后相当于我们单位就没有关系是吧？
0: 你这个就没有那么就这张发票就没有了嘛，他后续想做什么的话，那么你们提交个说明嘛，好吧？
2: 好的，好的，好，谢谢，谢谢。
1: 好的，感谢张女士的参与。你在生活当中遇到。

0: 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或者是你是财务，或者你有过相关的经历，来给张女士支支招，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里来说一说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里直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到群里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也是可以的，欢迎你的多重角度。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继续来接听到班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经常嘛，经常，然后那个厂里面半年没签劳动合同，
2: 半年。
1: 这个对对对，半年没签劳动合同，这个怎么处理呢？
2: 怎么处理？他首先啊，满一个月之内，他就要跟你签劳动合同。如果他没有给你签，你可以要双倍工资啊，就是说，你干了半年，对不对？那么你可以要5到6个月的双倍工资。啊，那么工厂现在是给你发了这个一个月的工资嘛？那现在再要另外一个月的，就加起来2个月的工资。
1: 就是再重新再补，就是从我上班的第二个月起，就是
2: 到
1: 没住了的时候，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算，是吧？
2: 对对对。
1: 哦，
2: 嗯，然后呢？你现在你是到什么阶段了？你是在协商阶段还是怎么样？
1: 嗯，这边的话是对方没找我这边那个协商
2: 啊，
1: 但是我这边已经走那个劳动仲裁这边了。
2: 哦，
0: 仲裁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1: 仲裁的结果就是这个8月5号这边开庭嘛。
2: 哦，
1: 过去
2: 开庭
1: 就是过去看一下
2: 啊。那你是现在没开过庭，心里面没底，对吧？
1: 对对对。
2: 啊，那好，我问一下你啊，你提交了什么证据呀？
1: 就是银行流水那个考勤记录，
2: 嗯，
1: 然后工作相关的这个聊天信息这些，
2: 嗯，考勤记录流水，那你这个流水是公司的名字发的吗？公司的公账发给你的吗？还是说个人转给你的？
1: 这个是个人转账嘛？
2: 你这个个人转账的，那你还要证明这个个人是代表公司转给你的啊，要不然人家是不承认的。
1: 要证明公司。就是公司这边转。
2: 对啊，要证明这个人他是代表公司给你转账的。这个人是什么人？
1: 是公司的那个运营主管这边。
2: 运营主管，那你还要证明给你转账的这个人是运营主管，是他是代表公司转给你的，而不是他跟你是一个劳务关系，然后他把你介绍给公司，是一个派遣关系，知道吗？因为如果我是被告的律师的话，我就会讲说我跟你是没有劳动关系的啊，我跟你没有劳动关系，我们只是啊，你只是那个谁谁谁派遣过来的。你看，我也没给你发工资，有没有交社保？
1: 没交，
2: 也没有社保，对吧？那你这个二倍工资不是那么好拿啊！你一定要证明这个人是代表公司给你发的工资，要不然的话，你可能会人家会说我们跟你不是劳动关系，你是别人派遣过来的，你不是我的员工。
0: 就是胜率，
1: 像这样的话。
2: 嗯，
1: 就是我另外一个朋友嘛，
2: 嗯，
1: 另外朋友也是在跟我在一个同一个厂里面上班，
2: 嗯，
1: 他之前就是村里面让他签一个就是什么东西，就是公打那个公司的印章，但是转账的话也是以个人的名义转给他的，
2: 嗯，他有那个手里头有公司的印章盖的东西吗？
1: 对，有公司印章盖的字，然后。转账也是那个公司这边转的，
2: 他是
1: 转账也是那个运营主管这边转的，
2: 也是运营主管这边转的。那你那个朋友能给你出庭作证吗？
1: 我那个朋友不能，但是他把那个证据全部打给我了。我那个朋友八月五号这边他要回老家。
2: 他那个证据打给你，他的证据是证明他是公司的员工啊。
1: 对，
2: 不能
1: 证明他是公司员工，然后跟我也是一样一个岗位的。
2: 他跟你是一个
1: 的话也是那边发嘛。
2: 嗯，对，他跟你是一个岗位，不代表就是你跟他一样，就是同样一个岗位，他可能有派遣的，也可能有正式工，知道吗？他是正式工，不能证明你是正式工，能理解不？
1: 能理解。
2: 嗯嗯嗯，所以的话，你还需要别的一些证据，就是能够证明你跟公司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说你跟老板的一些聊天记录啊，或者是你证明这个公司。这个给你发工资的这个人是公司的主管，然后呢，公司也没给他交，
0: 就是给你发钱的这个人也没有社保，
1: 对对对，没有。
0: 天哪，都给班律气笑了。
2: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难的这一点，就是你要证明你跟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因为这个公司从一开始就在规避这个问题。
1: 他是这样的，就是之前我四月份不在职嘛，然后他们的财务就跟我聊天说那个，我这边要辞职的话，要等老板那边同意，我才能辞职。
2: 嗯，
0: 就这句话能不能够证我作为证据，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对。
0: 嗯，
2: 他有说老板的名字吗？什么
0: 张某某、李某某？
2: 嗯，对呀、啊。
1: 没错，
2: 你对吧？那他说的老板也可能就是给他到时候会给你说，哎，这是给我发工资，给你发工资的那个人啊。我说的老板就是给发工资的这个人啊，对吧？
0: 那我想问一下班律，现在他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最大程度的保障自己的权益呢？
2: 就是他这个很大一个问题就在于他这个流水是有问题的。
0: 嗯，
2: 那么流水是有问题的话，你需要提供其他的佐证，证明你在这个公司上班，你跟这个公司存在一个劳动关系，对不对？那么比如说你跟财务的聊天记录，那么你证明财务他是这个公司的，你跟这个主管的聊天记录，证明这个主管也是这个公司的员工啊，就是多方面来佐证吧。
0: 嗯，
2: 多方面来佐证嘛，你这个只能零零碎碎的去拼，知道吗？
0: 凑出一个真相，
2: 凑出一条证据链。
0: 嗯，班先生，您还有什么样的疑惑吗？
2: 如果你能让你朋友啊，他给你做个证的话，你也可以带他去。
0: 对，
2: 啊、
0: 胜率会高一点点。
2: 对，
0: 但不多，对吧？
2: 嗯
0: 嗯。
1: 啊，
2: 而且
1: 但是我朋友这边的话，就是去不了嘛。
0: 嗯。这只是一个建议了，因为除了这个人选之外，也许你可以通过刚刚他的建议，通过我们律师的建议，多出一些灵感来解决这个问题。
2: 对，
0: 思路。
2: 嗯，而且我要跟你讲一下啊，如果你带证人去的话，你不能把他带进那个开庭那个庭里面啊，你要让他坐在外面，然后要他进来的时候，你叫他进来听，再叫他进来，他不能旁听啊、哦。他一旦旁听了，他就不能作证了。
0: 明白了。
2: 嗯，
0: 又学会了一点。
1: 哦好、懂了。
0: 好的，班先生，感谢您的参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在工作的一开始遇到了此类的问题，那班里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在前面就先招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呢？因为这个他已经，你看刚刚这一位粉丝已经困入到了这个陷阱里面、
2: 嗯、
0: 那您看如果是您的话，您会在刚开始进公司做什么样的动作呢？
2: 就刚开始进公司的话，就是先你可能会跟一个人事啊，跟什么什么人聊天，聊天的时候你就说呀，啊，我们什么什么公司，对吧？怎么怎么样？你就先把公司的全称带进来，对不对？哦、然后问他，你们公司，咱们公司啊，什么什么公司，他交不交社保啊？为什么不交社保？反正你就尽量多的去跟他聊啊，就是尽量多的去跟他聊这些问题，聊多了以后，他就会。整个聊天记录他就会自己就会形成一条
0: 证据链。
2: 证据链
0: 啊、哦，也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如果你关注到了某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就一定要多多的留存证据、
2: 哎、对。
0: 一小段的宣传之后，咱们的新说法继续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感谢律师嘉宾在节目当中送出的金玉良言，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隐形选项。如果你想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些建议的文字版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希望可以帮到更多人，希望你也在我们的群里一起提高法商。
3: 签合同，
4: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3: 收到民事诉状，
4: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3: 没证据，
4: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3: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班燕，
0: 欢迎到班律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于浩说，哇，班律非常的优秀。还有这一位叫做红宇，他说。班律，您这个属于什么呢？屠龙刀用来切西瓜，非常的详尽了。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疑惑，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求助我们的专业律师，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周女士。周女士您好，久等了。
5: 哎，你好。
0: 嗯，你好，您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5: 就是我朋友之前问我借了8万块钱没还，然后已经好多年了，5年了。
0: 嗯，
5: 然后有借条是转账给他的，然后没就是没有要，这些年要过，但是他不还给我。
0: 哦，这些年你要过，是用什么方式要的呢？
5: 就是直接问他要。
0: 嗯
2: 给他发微信啦，还是打电话啦？
5: 就是也打过电话，也发过微信。
2: 那微信的最近一次记录是在3年以内吗？
5: 在的，在的。
2: 在的。那好，那我先跟你讲一下啊，你打电话发微信是要不回来钱的。咱们要钱的一个核心原则，你要给他施加压力啊，你要保留证据，这两个原则一定要有，好吧？
5: 好的。
2: 那么接下来你在最后一次跟他沟通啊，最后一次了。如果这次不行的话，就不要跟他沟通了。这一次的话，你不要光是打电话或发微信了啊，你就给他发一个正式的一个催款函啊，正式的催款函，在上面写着他的大名，说谁谁谁啊，你在某年某月某日，你向我借了8万块钱。啊，拿去干嘛了？然后呢，借款呢，我已经通过银行转账，我转给你了，对吧？你还给我写了借条，但是呢，现在你都过期5年了，你都不还给我，我那么多次向你要，你都说啊你没钱。那么现在我限你多少天内把钱还给我？如果你不还，啊，如果你不还，那么我将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此产生的一切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等等费用，全部由你来承担。最后一次向他施压。
5: 好的。
2: 但是呢，这也要看你们俩是什么情况，以后你们这朋友还处不处了？
5: 还是想当朋友的。
0: 他也是这样想的吗？
5: 他大概不这样想吧。
2: 那你可以考虑一下，如果他还是不给你的话，他收到了这个催款函以后，他还是不给你，那么你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起诉了。
5: 那应该就当不成朋友，可能要起诉了吧。
2: 对，如果说他没有给你的话，那你是可以去起诉的。那么你起诉的话，拿着你这个催款函，对吧？你发给他催款函的证据，拿着你的借条，把你的转账记录打出来，要盖有，如果你是微信转的，你要申请微信的那个电子凭证，它是有章的。如果你银行卡转的，你要打银行流水，也是有章的，打出来以后交到法院。你当地的法院和他当地的法院都可以受理。
0: 你是在哪个区？
5: 什么区？
0: 对对对，就是当地的法院，意思就比方说你在开福区，你就近去开福区人民法院就可以了。
2: 对。
5: 好的。
2: 你在哪个区，你去哪个区的法院就可以了。然后你要有他的身份信息啊。
5: 好的。
0: 周女士还有什么疑问吗？
5: 没有了。
0: 好的，我估计周女士还要再考虑这个权利，我知道怎么使用了，要不要用这个您可以再考虑。我们的热线9062180号键也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困惑，也可以来抢线拨打，抓紧时间来向我们的班律求助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我看到了这位叫做华华的花，他说报名了化妆课不想学了，能不能退学费？这个班律您给他解答一下吧。
2: 这个能不能退，主要看你这个合同是怎么写的，对吧？合同里面对你这个退学的原因啊、课程进度啊，以及你当地的一些政策啊，看怎么写的。如果是你因为不想学，个人的原因不想学的话，那你是有权利退一部分，但是呢，已经学过的费用啊，或者是违约金的话，你是要来承担的。所以现在的话，你要去收集，去看一下你的合同，然后你的缴费凭证你要拿出来。对，跟对方的一些沟通的记录啊，比如说你跟对方老师说，哎，我学了20节课，还有40节课没学，那么我这个费用能不能退啊？那么是这个就固定了，你还有40节课的没学，那么你是可以往后退，是可以把这个学费往后退回来的。然后呢，你要向学校提交书面的退费申请啊，然后要保存这个送达的一个证据，好吧？如果说他没有给你回复的话。7天之内他没有给你回复，你可以打这个12315啊，12315进行投诉，好吧？如果说你剩余的费用非常的高，你还可以考虑诉讼、把你这个钱退回来。
0: 那我想帮他请教一下您班律，这个费用，比方说他剩的学费很高，这个高的标准大概是多少钱呢？
2: 大概啊，高的标准的话，每个人的不一样吧。你比如说啊。我觉得10000块钱对我来说就很高了，或者我觉得5000块钱对我来说就很高了，我愿意去跑这个流程，
0: 多花时间，
2: 对，花这个时间， 那么我就可以选择去诉讼。
0: 嗯，这位叫华华的花的朋友，你也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班绿的这个解答哈。还有我们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天空他说，这是一个家长吧，初二的孩子在学校和同学玩闹的时候，胳膊摔骨折了，同学家长同意支付费用，学校认为校方没有责任，那这个过程当中他要怎么做呢？
2: 这个能不能追究学校的责任啊，主要看这个学校他在这个

0: 事故当中他有没有过错啊，他有没有尽到这个教育管理的职责。因为孩子你都上初二了，那应该是一个8岁以上的孩子，那就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了，对吧？像这么大的孩子的话，他在学校里面，学校给他的对他的那个管理责任就没有那么重了，所以的话你需要去证明学校他有过错啊，他有过错，他没有尽到他管理的责任，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向学校要求，要学校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1: 这个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会遇见的，如果有类似情况的话呢，也可以参考刚刚班律的一些指导。我也想请教一下班律，像我们前面这个退费的，之前有没有在您的职业生涯当中遇到过？大概退出来的比例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分享的？
0: 退出来的比例的话，它其实它除了课时费以外，它可能学校它一般它是那种自式合同，它会在里面约定违约金
1: 哦，
0: 需要扣除违约金和已经上课的费用以后，那么剩下的费用才会退回来的，
1: 就也要考虑大家自己签订的这个合同的类别哈。如果您此时此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0号键，是一个无人接听的状态，您可以再打一下哈，因为我们的导播正在接听其他电话，不要着急，96218转0号键。也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有位粉丝在问，这个电话很贵吗？不会啊，我们的96218转0号键跟其他的这个市话是一个费用的。那么接下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您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2: 哎，你好，我是这样的，我买房付首付的时候敲金蛋敲中了一个双开门的冰箱，然后现在房开商是不给我冰箱，需要怎么办？然后我还跟那个销售发过微信，他一直说让我等着等着，然后现在都好几年了嘛，然后也入住了，还是没有拿到冰箱。
1: 想问一下陈女士，您这个多少年了？我估计这个时间比较重要，多少年了？
2: 三年了。
1: 我也敲金蛋中过东西，是立马搬回家的那种啊。我看看班律怎么给你支招。
0: 你这个三年了，你是一直在跟这个销售去要对吧？要这个冰箱。
2: 对。
0: 最后一次要没有超过三年吧？
2: 啊，
0: 最后一次要没有超过三年吧？
2: 没有。
0: 那么你这个的话，它是属于啊，这个它在促销活动当中啊，它承诺了奖品，但是它不兑现，这种情况下它也是一个违约的行为啊。所以呢，你可以跟他去要求他承担这个违约责任的，让他把这个冰箱交给你啊，让他把冰箱交给你。首先第一步啊，你可以跟他去协商，书面给他催告啊，发一个催告函，啊，把你这个中奖的这个事实给他确定下来，要求他限期给你交付冰箱，啊，并注明，如果说跟他讲说，如果你逾期不交付的话，那我要采取法律的手段，啊，我要去起诉你，那么起诉的费用你来承担，啊，起诉产生的律师费、产生的诉讼费你来承担，好不好？
1: 哎，我帮陈女士再追问一个，就是，我不知道陈女士你当时敲这个金蛋的时候有没有说这个双开门冰箱的价值或者是品牌，这个细节。
2: 当时的时候就说了，就是某个品牌的一个双开门冰箱一个，但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给我。
0: 那么你可以把那个中奖的那个条子保存好，对吧？然后给他发个函，或者是发个书面的文件给到他的公司，然后在里面说清楚了某年某月某日，对吧？我在你这个楼盘敲金蛋中了一个双开门的冰箱，把这个事实确定下来，啊，作为证据啊。那么第二个，给他发了催告函以后，他还是不给你，对吧？你可以去投诉，去举报他，可以打12315。
1: 怎么样，陈女士？这个流程您可以把握一下。如果是说刚刚我们班律给您支招的这个催告函，您使用了之后还没有效果，就可以考虑一步一步往下走了。到时候再拨打我们的96218转0号键，再试试看，好吗？
2: 明白，好的，谢谢。
1: 好的，感谢陈女士的参与。96218转0号键也正在为各位开通。也许我们的生活当中也遇到过这个情况啊。我估计陈女士运气比我好多了，我中的都是可以直接马上搬回家的。她这个双开门冰箱太大了。如果是说我帮她再问一问，如果是说她发了那个您刚刚讲的催告函，然后再投诉，但是对方说啊，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些人员调动啊，或者房子已经卖光了，没有人管这个事啊，那我们要继续怎么样来深度的解决这个问题？

0: 体呢？
1: 他房子卖光了，人员调动都没有关系，因为他这个主体是他的房开商，
2: 嗯，
1: 是开发商来做的这个活动嘛，
2: 嗯，
1: 对吧？那么如果他都不给你的话，你就直接去起诉开发商，
2: 哦，
1: 你开发商作为被告，
2: 嗯，
1: 去起诉他，要求他把这个冰箱给到你。

FM 91.8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咯。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铲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1: 96218-0号见，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啊，接近电话的那一位先生啊，真的是在维权特别是劳务这方面的一个天花板的状态了，面面俱到的状态。我们刚刚跟班律讨论了一下，班律也是肯定了不少，
2: 对，
1: 很多让我们学习的小细节，班律再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2: 对，他那个首先啊，他给公司让他调岗的时候，他没有说哎，我不调岗我就放着不管，他给公司发了一个函啊，说我不同意调岗，发了个异议函，然后呢公司把他电脑给收了，把他电脑给收了以后呢，他也没有说坐在岗位上就不管了，他继续去打卡，而且还手写了工作日子，这个非常好，
1: 很全面，很细节。
2: 对，
1: 如果你的生活当中也遇到过此类的困惑，或者是法律困惑，都可以来求助我们的班律啊。班律的这个解说和帮助呢，也在我们的群里面以及公众号里面获得了很多粉丝的这个赞赏啊，说很细致、很细心，连这个在浅浅的我们刚刚讲的劳动的纠纷当中啊，证人要在外面等候的小细节都提到了，特别特别的夸赞您。马上来接听到96218-0号见里的张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1: 您请说。
3: 就是第一个，我是关于劳动性质，就合同性质与无固定期限合同的问题。对，我们是从2018年9月份至今都是在一个单位连续工作，已经超过了6年。但是期间我们签订的合同的话都是1年1签的，就是签的是固定期的合同。然后从2024年合同到期了以后，单位一直到今年的

0: 把我们转成了劳务派遣的合同。
1: 嗯，
0: 我想问一下，这样的他就是从一个是合同到期没有续签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把我们转派为劳动派遣的话，这种是否违法？
1: 他合同到期了，他如果不续签的话，他是要给你经济补偿的。当时他有给你吗？
0: 没有，单位没有。
1: 那他有让你签什么单吗？什么自动离职的单吗？
0: 没有。
1: 也没有。
0: 对。
1: 那么你这个公司的话，他肯定是违法的。啊，他到期了，他应该续签，而且你们已经签了，5次
0: 劳务
1: 了
0: 派
1: 吧，
0: 遣的合同，
1: 对吧？你们已经签了5次了，对吧？签了5次合同了，按理说到后面他又应该跟你签，到第3次的时候他就应该跟你签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了。所以的话，你们公司的做法肯定是违法的。然后现在你们是已经跟派遣单位签了劳动合同了，是吗？
0: 对，然后我们是属于一个，这是第二个问题嘛？我们是属于一个强制转为劳务派遣的一个合法性的问题，
1: 那
0: 因为他是3月下旬临时就是口头上的通知，要求我们所有临聘人员必须与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合同，否则的话就和我们解除关系，就是让我们走人。
1: 那么你们公司肯定是违法的啊，肯定是违法的。那么你们合同到期了，他一直没跟你签。没跟你签，你们走的时候，你确定没有留下任何的离职说明，没有签任何的离职单吧？
0: 没有没有，他就直接，就是那个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也没有签，他就直接给我们了一份，就是和新单位签了一个合同，还有一个我们当时我们也明确表示，就是找领导去谈，我们明确表示我们不愿意去签，我们还是想和单位直接签订，然后我们也提出了和单位签订那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然后单位直接拒绝了。
1: 那么
0: 我们就争取到了一个就是年限的认定，就是我们在3月份之前的，就是从2018年9月到现在的一个补充协议。然后我们就签了这个协议，还有签了一个和新单位的劳动合同。
1: 哦，相当于是前面的公司给你和后面的公司一起给你出了一个证明，然后你这个工龄延续是吗？
0: 对的。
1: 那你这个的话，可能去仲裁他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几率败诉了，因为他相当于就是把你的劳动关系给转掉了，不是说把你给开了，因为有这个证明嘛，相当于就是把你的劳动关系转到另一个公司去了。
0: 那就相当于我们同意了吗？因为他没有书面的通知，然后也没有就是说和我们先和我们解除。
1: 对，所以的话，到时候你这个如果你去仲裁他的话，其实败诉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他也没有说不承认你的工龄。
2: 那张女士应该怎么做呢？
1: 那你现在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0: 就是
1: 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0: 就是单位就是。把我们在4月份让我们和新单位签了，但是和新单位签的话，就是我们通过社保查询的话，我们1到3月是属于和原单位的那一个关系嘛。然后4月份签的话，他是给我们从2025年1月份补签的一个合同。那这样的话，这个合同是不是无效呢？
1: 合同无效怎么会无效呢？
0: 因为他一个延期的嘛，因为到了时间，然后他1月份才4月份的时候才和我们签1月份的，但是1月份的话是属于原单位缴的保险，不属于现在这个单位缴的保险。
1: 1到3月份。你是说保险的问题对吧？
0: 对。
1: 合同它是有效的，它只是存在瑕疵。
3: 我们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就是续签了。
2: 张女士，是你那边有什么样的诉求，或者是您现在遇到了什么困惑？这个可以直接提出来。
1: 对，
2: 比方说你想要什么，你现在缺了什么？
0: 因为当时它是口头协议嘛，就是说我们同意签了以后，就会保证我们就是不会降薪，也不会也不会再裁员了嘛。
1: 对。现在呢？
0: 当时就是带有一个威胁性的嘛，因为我们单位在2024年10月份和今年6月份的时候，都是裁员了，一共裁员了6名员工，然后他就是借以这2次裁员，就是不断的去暗示我们，就会就是说年底的话会再进行一个裁员或者是降薪。
1: 那这个的话你可以那个放心啊，不管你们是有没有口头约定，他都不能随意的裁掉你们，不能随意的降你们的薪水的。不管有没有
0: 约定都不行。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从2月份已经就是说我们的餐补已经减半了，然后现在得到的消息是从8月份开始，然后餐补已经完全取消。
1: 那就是降薪嘛，变相的给你降薪嘛。
0: 对。
1: 那降薪的话，你们是如果可以。

0: 对，你们是可以那个给他要经济补偿的呀。
1: 直接找办公室
0: 你
1: 吗？
0: 可以去那个提被迫离职啊，都可以啊，或者是裁员的时候你一并去要啊。
2: 而且还有一点哦，我发现张女士，你可能因为她的一些暗示，造成了一些心理的焦虑。就问题还没有来之前，就不要有太过于的这个紧张。如果到时候遇到了，你看咱们不是还有新说法节目吗？
0: 对，他裁员的时候，我跟你讲，他现在给你这么大的压力是为什么？他可能就是想等到裁员的时候让你自己走。
2: 让你就是心理上承受不住，
0: 对，你自己走。
2: 因为你这个过程很煎熬嘛，对吧？我刚刚设身处地的想了一下，换谁不煎熬呢？所以我才跟你讲，问题来了再说。
0: 哎，对，所以你到时候如果说他真的要裁了你，你不管他以什么借口，你一定要让他给你书面的解除通知书，还要加盖公章。他如果不加盖公章，你就不走，你就赖着。啊，天天去打卡去上班，就像咱们上面那位先生一样啊，去打卡去上班，然后去手写工作日志。
2: 就榜样版的在前面呢，咱们可以好好学习学习。我顺便也回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位 D 开头的朋友啊，我们的节目有回听啊，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的菜单栏看到一下，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说法"来回听节目，因为有很多粉丝是想要回听之前的那个天花板级别的这个应对手册，没关系的。我们现在正在线上的这一位张女士，你也可以再考虑考虑，就是到时候遇到问题你该怎么应对，就是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也会给你一些相关的这个建议，让你拿到您合法的赔偿。
0: 对，到时候他可能把你关在公司外面不让你进，你可以报警，可以找劳动监察啊，就是证明你去上班了，对不对？
2: 目前是心理焦虑问题更大一点，
0: 对，
2: 对。
0: 咱们遇到事解决事情就好了，你只要不乱签协议啊，不乱在他给你的文件上面签字，不要自己走掉，那么你都可以是他裁你，你都可以拿到赔偿的。
2: 在这种交流过程里面，比方说在办公室里，他跟我单独交流，我录音没问题吧？
0: 可以啊，可以录音啊，不仅你录音，可能他也在开录音，所以你跟他讲话一定要注意了，不该讲的话不要去讲。
2: 我们一起提高法商，张女士。
0: 对。
1: 那就是说，如果就年底，就是我是属于那个裁员里面的话，那我可以就是说争取到什么赔偿呢？是 N 加一还是说，
0: 2N，他裁你就是 2N，他裁你就是 2N。如果是他给你被他逼得受不了了，他不给你发工资之类的啊，你提被迫离职，你符合被迫离职的条件，那就是 N。
1: 那我们是说，就是我的核心诉求，就是说我们是否可以恢复与原单位的直接劳动关系？
0: 恢复的话，可能恢复不了了，因为你们当时已经跟新单位签了嘛，就相当于同意了嘛，人家也认你的工龄嘛，对不对？所以的话就赔不了，你跟他签的话就签不了了。
2: 张女士记住这个电话90218-0号线。如果遇到了您自己觉得不想看到的这个在合同当中的一些细节，您再来求助我们职业的律师，好吗？
1: 好的，好，谢谢。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张女士。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0218-0号线，热线为你开通中。
2: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些，比如说，哎，对方是不是老赖，查询的网址，以及诉状模板这一些攻略，你可以入群来看一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群里面冒泡咨询你想问的问题。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诸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诸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有的人智商很高，
5: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5: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4: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2: 马上来接听到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里的董先生，您好。
6: 你好，是这样的，我大概应该是在，2021年的样子啊，就是跟租客签的有一个合同，是有中介的，然后是一年期，然后后面满了以后呢，他就是我们在因为我在异地嘛，房子在异地，然后就口头约定了，在微信里面都是有记录的，就是口头约定，继续租我的，头一年呢还好。然后后面呢，就是，大概2023年初，2022年底了，2022年底2023年初的时候，他这个钱就陆陆续续的欠嘛，反正最终在微信里面的有效回答大概是在23年的7月份，7月21号他说月底给清，然后后面到反正我们陆陆续续催了，催到八月初，后面他我后面看不对劲了，就回去收房嘛。结果他已经人去房空了，
2: 哟！
6: 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然后后面包括也追问他，在微信里面说，我说你人走了，那你欠的钱还要还，对不对？
2: 他回你了吗？
6: 对，他后面就说，他说我还有押金嘛，我说押金是两回事，我说我念了房之前没念之前，你的押金是一块儿，对不对？租金是租金，但念房我也念过了，没问题，那你就押金这个抵租金的话，你还欠我一部分，对不对？然后他就一直就不理会了，然后微信里面呢也没有再回过。
2: 那董先生，
6: 就从8月几号之后没有回过电话呢，也拒接，就这么个情况。我想问一下，这个如果说涉及到起诉的话，这个有效期还够不够？截止到现在
0: 啊，你最后一次催他是什么时候啊？
6: 最后一次微信里面催是8月9号的下午14点。我明确告诉他，说我已经连着一段时间打你电话不接，发微信不理，对对，
2: 是23年吗？
6: 然后2023年8月9号嘛，
2: 23年是吧？
6: 最后一句话写的是，我正式通知你，8月10号下午6点前将欠款多少多少付给我，否则我通过法律手段，要求你将欠的租金还我。
2: 然后
6: 他也没回，这是最后一段话。
2: 然后又过了这么久，我想问一下董先生一些细节啊，比方说押金多少，他欠您的房租是多少钱呢？
6: 押金是3000，欠我的是不算缴分整数是押金不算啊，抵掉以后总共是欠3969。
2: 哦，就其实加起来应该有6000多欠您房租是吧？
6: 对，押金嘛，对不对？他总共是欠房租是6969.32元，
2: 那就7000块钱。
6: 对，7000块钱差不多。
0: 啊，那你这个的话，你现在是想问你这个时效的问题对吧？
6: 对，一个是时效的问题，二一个的话就是说线上起诉就是说麻不麻烦？因为如果是去当地的话，因为我在群里也说了这个情况嘛。
2: 您是在哪里？房子在哪里呢？
6: 房子在张家界，人在长沙。
2: 哦，来，有请班律来为您做解答。
0: 好，那你这个的话，你的时效从你最后一次催的时间往后算3年。往后推3年，所以你现在已经过去1年多了，啊，
6: 不对，23年8月10号嘞。
0: 23年8月10号，对呀，今
6: 年
0: 是25年嘛，
6: 差不多
0: 2年了呀，对吧？然后你说的这个网上起诉的问题，网上起诉其实挺简单的，像你这个的话，你直接在微信上你去搜那个人民法院在线服务，然后点进去以后，你点击在线立案，啊，点审判立案，点申请立案。然后选择你房子所在地，就是张家界的那个法院县级啊，县级法院或者是区级的法院。
6: 永定区的。永定区。
0: 对啊，你就选永定区法院，然后再点击民事一审，啊，点上去以后，你把该传的这个诉状啊证据传上去就可以了。那如果你的这个事情比较简单，你比如说在微信里面他已经明确的去承认了。
6: 对，他是，但他没有直接承认。他说我是欠你这么多，他没有，他是你给我就说把下关啊。我是说你这里欠我算了一笔账嘛，对吧？我把那个我说今年是多少物业多少，你欠我多少，总共欠10000好多，怎么还不转过来？
2: 哎，这个点赞。
6: 他回来一句不会的，等一下。
0: 对啊。
6: 这个回答完了以后，后面到了5月份的时候， 我又跟他协商一次，他转了一个4300，
0: 嗯，
6: 转了个4300，然后我就问他，转完4300后你还租不租？他说要的，还他回了两个字要的，
0: 嗯，
6: 然后我们就继续追，我说那既然你还要租，你不能紧拖，麻烦你再转，他后面就没有正面回答了，我这些话能不能？

0: 证明他认可了这个事，应该是可以证明吧？
1: 可以啊，你就那里你10000多减去4300，对吧？不就还剩6000多吗？
0: 嗯、对对对。
1: 嗯，可以的呀。然后
0: 的
1: 话，对呀、啊，你那个他那个微信是实名的吗？微信是实名的吗？
0: 微信它是实名的，但我上面显示的是我显的是备注租客某某某，我备注了，我是截的长途，总共从5月16号的长途一直截到8月份。
1: 可以的，可以的。然后的话，他不是给你转过账吗？你点击他那个转账那个画面，点进去以后申请那个电子账单，就可以把他的名字，你就能看到他的名字的。到时候你把这个一起交到法院去就可以了。你这个案情比较简单。
0: 我想咨询一下，就说你这个需要请律师吗？还是因为也比较麻烦嘛，钱也不多。你有没有类似的，就是说要传的资料里面，就是说一些起诉状、一些模板啊，类似的这种东西，能不能提供帮助吗？
1: 模板我们群里有吗？
2: 对，群里有啊。
1: 对啊，
2: 我们之前发过。
0: 我入群不久，这前两天才入的，没有。
2: 没关系，马上给您发。
1: 嗯，对。
2: 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入群的都发。
1: 对，
0: 我
1: 们一起来补法。
0: 现在在群里面就是说，您就是针对我这个案例了，看相应的你们能够提供的一些模板呀、案例那个发一下，我到时候整理一下，到时候再搞完了以后再发到群里，你到时候主持人再帮我把一下关吧。
1: 嗯，可以的，可以的。
2: 这可以帮你帮忙看一下，而且你这个案子本身也不复杂。
1: 对，
2: 而且我发现还有一个点，就是你其实也挺注意收集证据，这一点意识做得非常的好。哎，
1: 对，
2: 嗯，
1: 而且你这个的话，几千块钱的话，我觉得你这个在调解阶段可能就解决了。
2: 嗯，
1: 那都不用到开庭，如果真的要开庭的话，还可以申请网上开庭。现在非常的方便。
0: 我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我看证据方面，就是一个你刚才说的那个转款记录，那个要出实名，对吧？
1: 对。
0: 然后我刚才在说的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然后我还有他的身份证。那我还需不需要提供第一次签的那个合同的原件复印件，还要不要呢？那个不
1: 需要。你有的话你就提供嘛，有你就提供呀。就是
0: 那个是有的
1: 啊，你就给法官看一下你们约定
0: 是
1: 怎么约定的。
0: 因为我当时截这个图后，因为是跟我爱人之间的联络嘛，我不知道之前就是协商的那些话还能不能在微信里面找到，就不一定了。
1: 找到的就提交嘛，你们还是租金啊什么的都跟第一份合同是一样的嘛。
0: 有区别，加了100块钱。
1: 加了100块钱，那你就把你的合同以及说你们说加100块钱的那个你要提交。
0: 我就怕那句话没有了。
1: 没有
0: 了，但是我这个微信后面聊天里面是写的很清楚的。
2: 但董先生，其实您这个
0: 4月份欠房租4200，5至7月份欠房租4200。
2: 董先生，太细节我们就不聊了，因为其实您的证据很清晰、很了撇、很充足。您做这个案子，刚刚班律也讲了，很容易的，可能在协商阶段就已经解决掉了。
1: 对
2: 这个事情呢，对你来讲可能就是咱历练历练，对吧？而且您已经做得很好了。你们刚刚俩对话有一种什么，你知道吗？好学生跟好老师之间对话的感觉。您非常棒，到时候群里面拿到这个模板之后，您再好好的试用一下好吗？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2: 谢谢你对新说法的支持。还有啊，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之外，我们还有粉丝群等待你的加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对，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这3个字，咱们直接入群。群里见，那些攻略文字版本，那些秘籍，那些诉状的模板，群里面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
6: 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8: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9: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0: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3: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4: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4: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3: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4: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3: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5: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娃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

0: 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 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

0: 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 那中有意，源远流长，历久弥坚，那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

0: 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

0: 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1: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4: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5: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4: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5: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4: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5: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4: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5: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4: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5: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4: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 周末到了，花店变身科技馆，
6: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周六上午准时开启。
3: 我要用 3D 打印打出全世界最酷的花盆。
1: 16组亲子家庭已经就位，齐聚长沙都市花乡中信广场店，玩转黑科技，做花盆，拍美照，好看好玩好出片。
6: 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带你直击现场精彩。
1: 花样 3D 宠粉一下，就在本周六。
7: 周末自驾不必远行，直接订一个山林里的民宿，一车开去浏阳。
8: 大围山海拔高，气温低，民宿选靠近溪流边的，溯溪摸鱼可比上班摸鱼快乐多了。
7: 美食就不必多介绍了，山里人家的地道蒸菜，连吃3餐都不会腻。
8: 回城前再去周洛大峡谷看山谷中的10来个瀑布，玩彩虹玻璃滑道。
7: 浏阳市文旅广体局局长张贤前，
9: 欢迎大家来浏阳打卡，住仙江民宿，品绝味珍菜，千年古县浏阳以最精彩的样貌等您来。
8: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0: 暑假黄金期，告别呼噜娃，
11: 孩子打呼噜、张口呼吸、反复感冒这些烦恼，
10: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耳鼻咽喉科帮你轻松解决，还宝贝畅快呼吸，让孩子睡得香、长得高，提升专注力，学习更有劲。
1: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呼噜娃咨询专线0731-8433-2064。
12: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3: 妈，怎么样了？
14: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15: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

0: 为做固定的梯子，瞬间摔碎了老父亲安享晚年的梦。
1: 高空作业，系好安全带是底线，检查梯子是生命线，千万不可麻痹大意，别让侥幸心理埋下祸根。
0: 每一次规范操作，都是对生命的最高敬畏。
1: 工伤预防，安全为先。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湖南省人社厅提醒。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1: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0: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降速、控距、亮尾是雨天行车的保命三招。
1: 遇到积水路段，请握紧方向盘，切勿急刹猛打方向。
0: 谨慎驾驶一小步，安全回家一大步。
1: 湖南高速警察，护航您高速路上的每一公里。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6: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7: 芬芳七月，金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8: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
9: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9: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9: 别着急，现在金芒果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9: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0: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3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9: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8: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9: 平安湘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8: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10: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8: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10: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8: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